0: 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2: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93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君成，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周三，欢迎收听哈佛日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社保中心，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包括我们徐州航空热线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航空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及时反映遇到的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把本周其他的上线单位向您做一下介绍。明天周四安排的是水务局上线，本周五是烟草专卖局上线。朋友们，你有两家单位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航风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0: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4: 好，今天的马上就办关注到的是有微友私信哈佛热线抖音反映说，是孙宁县金城街道高级商贸幼儿园后边的住户说呢，垃圾桶离我家只有几步远，夏天的门也不敢开，苍蝇和蚊子太多了，况且呢桶边还有片空地，非得要把桶放在路边，能不能帮助解决一下。昨天我们把这问题转给了孙宁县人民政府，我们将连线的是孙宁县金城。

0: 您接到人大工委主任顾晓。顾主任你好。
1: 你好。
0: 嗯，对于我们这位市民反映的垃圾桶离他家太近啊、对于他的生活有些影响，咱们调查落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1: 我们去看了一下这个垃圾桶是靠近的路边的靠近居民区反映疏失。
0: 嗯，
1: 后来他们说的附近的一块空地，我们想呢，最近呢，在那空地上打在水泥地面，把垃圾桶移过去。
0: 嗯，就是的确是离我们这个住户家太近啊。我们这位住户反映，离他门说是家里边只有几步远，这个是有点离得太近了，不知道属实不属实啊？
1: 啊，属实。他们因为靠着街面，我们垃圾桶放在街面的路边呢。
0: 嗯嗯。
1: 啊，
0: 可能离他们的家里门面啊，或什么离得近一些了
1: 啊。对对对。
0: 好，大概这个工作我们多长时间能够把这个垃圾桶摆在这个合适的位置啊？
1: 我们几天接电话后，我们就把水泥面打出来，最后最多三天之后，水泥面晾干之后，垃圾桶就可以放上去了。
0: 嗯，就是本周啊，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是吧？
1: 啊、本周。
0: 嗯。
1: 对，
0: 好，我们来回访一下我们这位反映人啊。你好，这位听众。
2: 啊，你好。
0: 嗯，刚才我们的顾主任也做了一个承诺啊，这个反映的情况是属实啊，这个本周就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好吧？
2: 好的，谢谢您啊。
0: 好啊，好，顾主任，我们也是举一反三，看一看还有没有我们的垃圾分类的垃圾桶摆放的不是太合适的，特别是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季啊，虽然到了这个末伏了，但是依然比较炎热啊，所有的可能离得太近的话，会给我们的居民的生活带来一些影响啊，这个我们来集中排查一下，好吗？
1: 好嘞，好嘞。
0: 嗯，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连线，落实市民的问题啊，就这样，再见。还有没有向我们反映的是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徐庄镇来安村，从千姑园到黄集地下道路灯呢一直不亮，没有人过问啊。我们在昨天也转给了经开区，由于这个工作还没有落实好，所以我们今天预告一下，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这个问题给市民做集中的回应。好，市民生活当中工作上遇到的一些问题，如果和我们这个每一周上线单位没有关系，也可以通过抖音私信视频号私信的方式啊，来去反映您的问题啊。早上的8:10，向您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社保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王小鹏，四级调研员副主任聂战武，参保登记科科长朱勇，社保关系转移科科长宋倩，待遇审核科科长王凯霞，离退休人员社会化服务科科长徐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科科长王林，机关事业养老保险科副科长尤新，工商保险科副科长江大鹏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社保职能相关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新巨浪包括徐州航空热线的视频号视频直播也在进行当中，有问题欢迎朋友们及时的留言反映。我们首先请啊王小鹏书记主任代表咱们社保中心向市民致以问候。
3: 好，金老师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徐州市社保中心主任王小鹏，很高兴再次来到航风热线节目和大家对话交流。首先啊，要衷心感谢广大市民朋友对社保工作的信任与支持。社保中心啊，主要负责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的参保登记、关系转移接续、待遇核定发放等工作。社保连着千家万户，为每一位参保人啊提供优质、高效、暖心的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和使命。今年以来，我们扎实推进社保扩面提质行动，持续拓宽养老保险的参保覆盖面，全市参保和待遇领取达546.3万人。为持续提升公共服务能力，根据省厅的统一部署，我们全面落实苏保安享社保服务品牌建设，成立了徐小宝社保经办服务队，深入开展心连心暖企型活动，调研走访了100余家企业，收获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今天啊，借助航风热线平台，欢迎大家就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相关问题积极咨询提问，我们将认真倾听，竭诚回应， 不断优化办事的流程，改进作风，让社保服务更有温度，更有

0: 质感。谢谢大家。
1: 嗯，好，线上有两位朋友在等待，我们接听一下啊。您好，这位听众。
2: 喂、
1: 哎。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2: 啊，是不是问我的？
1: 对，是您的电话，请说。
2: 啊，我是想说什么事吧？
1: 嗯，
2: 就是我们企业破产了，我们单位有四五十个工伤的，但是破产了，应该给我们工伤鉴定后的补偿。这个没有给我们做，我们也不知道，对吧？我们多次维权，就是要有或者没有，得给我们一个明确的说法，对不对？
1: 嗯，
2: 这是一个问题。
1: 哎，
2: 企业破产了，职工有没有经济补偿金？有或者没有，也要给我们一个明确的说法，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个问题哈，当时在徐州市那时候是劳动局。
1: 这样，这位听众，我想打断一下您，问一下您的企业是大概什么时间破产的？
2: 没有。
1: 什么时间破产的？
2: 2001年破产。
1: 2001年破产。
2: 但是时间很，时间很长。
1: 嗯，对。
2: 但是我们的有15、16年了，坚持不断的在找这个事儿、
1: 嗯。这样啊，您可能此前呢也像。说了原来是劳动局也来反映过啊，今天我们就这个问题既然是向好风热线来去咨询投诉反映了，我们请咱们来到直播间的嘉宾来给您做一个交流啊，因为后边还有很多朋友在等待。
2: 好吧
1: 嗯，
2: 好的
1: 啊，王主任。
3: 好
2: 好的好的，
3: 请我们工商保险科的张大鹏科长回复一下。
4: 这位市民你好，就是2001年企业破产，就是按你说的话应该是属于这个就是老工商人员。
2: 好嘞。
4: 当时请问一下，就当时你就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就是发生的事故伤害？
2: 我们就在2001年之前，有的是骨折，就是胳膊骨折，有的是胳膊断了，有的是眼睛崩瞎了，就达到，有的是达到了伤残。这个是伤残以后哈，他们跟我们解释2001年破产，2002年纳入伤残医保，我认为这个说法有点不大恰当，因为你原来是国企，后来你转到私企了，并且你被法院以法。
1: 这样，这位听众啊，这个我们来直接来和这位听众做交流，不要让他展开了啊，我们相关的一些政策规定来给他说一下啊。
4: 市民你好，这样跟您说一下吧，就是2001年之前，就是企业已经破产了，2004年之前的工商呢叫老工商人员，如果当时属于企业管理，那么当时就是要2010年之后呢才开始逐步纳入基金管理。那么您反映的问题呢，就我们还是希望就是先要找原来的单位了解一下原来当时的情况，然后有没有当时有没有进行这个就是工伤的确认以及劳动能力的鉴定，然后第二个问题才是您的补偿问题，也就是2010年之后有没有纳入基金的这个统筹管理，这一块都要和单位进行确认。这样您留个电话，事后我们进行核实之后然后进行答复，好吧？
1: 嗯，我们再来给市民来还有我们的这些职工啊来明确一下我们的纳入到我们的基金管理是从什么时间开始。
4: 2010年之后。
1: 2010年以后。2010年之前是属于什么企业。
4: 企业管理。
1: 所属的企业。
4: 是
1: 企业管理啊。
4: 对。
1: 但是当时依然是要有工商啊相关的一些
4: 确认。
1: 这个确认程序啊。
4: 是。
1: 好，这位听众啊，因为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呢属于咱们这个基金管理之前的事情啊，你讲的是这个2001年啊，包括还有更早的，你讲的是2001年你们这个企业后来都已经破产过了是吧啊，所以这个是个老问题啊。
2: 我们企业破产没停产，一天都没停
1: 啊。是哪一家企业啊？
2: 我讲的就是正式性破产和依法破产，它都不符合。
1: 这样我们不展开了啊，你可能也了解了相关的很多的这个法律和我们的相关的规定啊。我们看看，既然是向好风热线，我们今天社保中心我们的王小鹏书记主任也带队了，我们看看从我们社保的角度来讲，从我们负责的工商啊这一块这个来讲，看怎么来给您提供帮助。线下呢，我们将请咱们具体的啊这个江科长来和您做一下交流啊，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把相关的一些情况了解以后，看看能否给您带去帮助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是我吗？
1: 哎，是您电话，请讲。
5: 哎，我是姓卢的。
1: 嗯，哎，有什么问题？
5: 我的问题

0: 我知道我是远在他乡，在河北省。
1: 啊，你
0: 就
1: 把你
0: 因为在
1: 把您的问题简单的说一下、好吗？
0: 我简单说一下。
1: 嗯，
0: 就是我，因为我是一个常在外边混，也在外混打工的吧。嗯，就是我1993年在森林县民政局领了结婚证，认识一个女朋友是也是河北人。但是93年领完结婚证，以实证是在99年吧，我们又有个94年有个第一个孩子。到
1: 这样，这位听众，这个和我们社保有直接的关联吗？还是讲和向社保反映的问题啊？我们今天不是民政，也不是我们森林县人民政府上线，我们尽量反映的是和社会保险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好吧，
0: 好了，那等我下次再给你打电话。
1: 哎，对对对，啊，好，我们的导播也把好这个关啊，这个接近和社保相关的一些问题啊，这个可能我们的市民在表达的时候呢，可能也哎言辞也达不到他的本意啊，所以我们还是要请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在打通电话之前呢，你先整理一下你的思绪，在电话接通以后呢，简明扼要的叙述你所反映的问题啊。好，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2: 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派、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4: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2: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5: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2: 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5: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2: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5: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2: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社保中心， 涉及到社保相关的问题，欢迎朋友们继续通过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视频的直播留言。刚才呢，我们孙宁的卢先生啊，是他说呢是想咨询2027年3月10号满60岁的咨询养老保险办理流程的啊，他也留下了电话，可能在节目当中啊这个词不达意啊，这个叙述的这个和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不是太相关，我们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将给他反馈信息啊，请孙宁县人社局来给他做一下交流，把办理咨询相关的养老保险流程给他说一下啊。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6: 我想问一下，这个咱们这个70岁以上高龄补贴是怎么发的？
1: 70岁以上的啊，应该是叫尊老金、敬老金吧？是不是这个？啊，
6: 对对对。
1: 啊，这个是属于
6: 我现在71岁多了，还没领到。
1: 您是住在什么地方？
6: 我住在鼓楼区。
1: 鼓楼区，有没有向属地啊进行申请啊？
6: 这个不是说的不需要申请，我到社区去找去了，他是自动生成，给自动不需要这个名字。
1: 好，是公司里边呢什么钱还是什么啊？我们这样，
6: 70岁以上的不是70岁以上的那个高龄补贴吗？
1: 哦，高龄补贴啊。
7: 这样是，请没事，王海霞科长给你答复一下
1: 啊。
6: 啊，好的好的。
8: 这位听众您好，您是不是指的就是每年的那个养老金调整的时候有一块那个70岁以上老人的高龄倾斜？
6: 对对对。
8: 它是这样的，我用一下去年的文件给您解释一下。你比方说2025年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调整的时候，它是截止到2024年的12月31日，年满70周岁的老人，在普涨部分的基础上，它会有一块那个高龄倾斜。您是什么时间到的那个70周岁？
6: 我是25年7月2号。
8: 这个高龄倾斜呢，这一块调整呢，它是要以退休审批的时候咱那个档案年龄来确认的。如果说您的档案年龄也是和这个一样的话，那是25年的2月份，到年满70周岁，那么呢要等今年的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调整文件的规定文件出来以后，才能参与这个70岁以上的高龄增资。
6: 我现在已经71岁多了，我一年了。
8: 您刚才不是说您在25年的时候二月份的时候年满70周岁吗？
6: 25年7月份，7月2号。
8: 对，25年的7月份够70周岁，那么要等今年的养老金的调整文件出台以后，才有再看文件上面是怎么规定的，才能参与这一块的，就是高龄倾斜调整。
1: 这位听众就是等到今年看来相关的政策出来以后才能够给你做调整。之前呢是24年的啊。
8: 对。
1: 这个你24年你还没有年满70岁。
8: 70周岁。
1: 啊，
8: 对。
1: 好吧。稍微再来等待一下啊。好，我们就和你交流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说徐州市社保局了，是社保中心能管长户险的系统吗？这可能是由我们医保部门啊，医保局、医保中心来去负责的。还有一位微友问了，4050补贴4月份到现在还没有到账，怎么回事啊？这位听众，我想问一下您，这个也请我们的维护平台的张月问一下这位听众是哪个地方的啊？这个也是属于咱们这个我们人社局的就业的部门，是就业管理中心啊。还有一位微友发来信息说，请问女职工女职工企业内缴纳社保13年，灵活就业缴纳9年多，合计缴纳22年，50岁可以退休吗？好啊，王主任。
7: 是这样，金老师，就是按照他这个表述呢，合计缴纳22年呢，应该是我们领取待遇条件有2种，一是呢是缴费满15年。第二呢，是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根据他的表述呢，目前他是女职工的话，按照50岁应该是可以退。但是50岁呢，还有2种条件，一个是，单位职工在50岁可以退。如果是退休时呢，是灵活就业人员呢，应该是55岁退。55岁退，他是2个年龄。
1: 好的，这位听众啊，刚才王主任给您做了一个回应啊。 好，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来直接的通过电话来进行交流啊。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9: 喂，
1: 您好。
9: 喂，
1: 哎，请说。
9: 你好。
1: 嗯，

0: 哎，请说你的问题。
1: 是哪一个？是我的吗？
0: 哎，是你电话，对。
1: 啊，你好，我是03年一直在徐州内卫生院上班，03年到10年之间，他没给我买社保，现在的领导以没缴社保为由，停了我15年的工龄，这15年的工龄不算。现在我就想问一下，我一直在这个单位上班，工资由这个单位发，现在他为什么不算我的工龄？
0: 好的啊，王主任。
2: 好，所以这位听众，你刚才没有说清楚，
0: 你现在是什么身份？你在哪个单位？
1: 我在徐州内卫生院，以前是临时工，现在是合同工。
0: 哪个卫生院？
2: 徐庄镇的卫生院是吧？
1: 对对对。
2: 你是哪年是就临时
1: 零
2: 工？
1: 三年上班，
2: 零三
1: 对，零
2: 年，
1: 三年，
2: 零
1: 对，
2: 三年，现在目前一直还在这个单位是吧？
1: 对对对，一直在这个单位上班。
2: 那你说他的社保没给你交，是从哪年没有交？
1: 03年到10年，10年缴了2个月之后，就没缴，这一段时间都是自费自掏腰包缴的。从2021年开始，1月才给我们买的。这个社保，就是以前呢，就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给买的。
2: 是这样啊，就是根据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啊，就是我们的养老保险的这个缴纳，如果你是有单位职工的话，应该呢是由单位来帮你缴纳。我们这个养老保险的缴纳，它符合几个条件。首先，第一呢，你要有单位的招录手续；第二呢，你有劳动用工的合同；第三呢，你还要需要提供一下这个当时的原始的一些会计凭证以及工资单证明。只要这些资料齐全了以后呢，就是单位要给你缴纳的话，它可以向我们社保经办部门啊来办理你这个养老保险的缴纳问题。如果这个单位没有这个按照法律法规啊给你缴纳养老保险的话，你可以向当地的人社部门啊进行一个投诉，这样呢单位到时候可以给你补缴。但是刚才根据你的表述啊，你这个时间比较长，有可能还就要超过3年以上，还需要提供这些法律的文书来证明你没有劳动关系，这个呢才可以办理补缴。
1: 那你说得要我们医院发的工资单流水是吧？
2: 对，我们需要几个条件。第一呢，我说你招录手续要有；第二呢，要劳动合同；第三呢，还要原始的一些工资单，也这个证明你这个工作流水。如果假如你离开这个单位呢，还要提供这个解除这个合同，都需要提供。
0: 就是表明你和这家单位有实际的用工的关
2: 系劳动关
0: 啊，
2: 系，对。
0: 对，这个要成立，
1: 那
0: 要
1: 我
0: 证明。
1: 这有一个工资发放工资单可以吗？
2: 目前呢，就是我们呢，就是如果他单位主动来补缴的话，这四个东西都要提供的。如果单位不配合的话，我说嘛，你可以向当地的人事部门进行投诉。
1: 好，谢谢啊。
2: 好，
0: 好的啊，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的视频号上还有微友呢留言也在咨询问一下咱们社保中心的嘉宾啊，今年的退休人员的工资还上调吗？
2: 这样是金老师。我们呢是养老金的调整啊，是根据省里统一的部署来安排的。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没有接到省里面的正式文件。
0: 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
0: 哎，
3: 我
0: 请
3: 讲话
0: 说。哎，对。
3: 我想咨询一下子，那个女同志现在都58了，但是缴费年限不到，单位呢现在就不给缴了，要自己缴。我说现在有什么通知，我也不知道，咱也不明白。
0: 好，王哲。
2: 所以这位听众，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就你说单位不给你交
3: 什么？就是在大姐的环卫的，
0: 保
3: 险的。
2: 那你原来交的是什么保险？你说交过一段时间。
3: 你要缴过总是赚职工了呀？
2: 那交了多少年？
3: 缴了，现在缴10年了吧？
2: 已经交过10年了是吧？交过10年了，那你现在是就也是单位一直给你缴纳了10年是吧？
3: 也就是都是单位缴的，全部都是单位缴的。但是现在呢，就单位说有什么政策说不给缴了，但年龄还不够，就那个缴限年龄过了，缴费年限不够。你看他这，69年生，先缴10年了，对吧？你现在就要倒退的话，就快得4-5年。
2: 那你第一年从什么时候开始交的？就从2014年交的是吧？如果按倒退10年的话，
3: 差不多，差不多，对对对。

0: 以前也是在外地工作，单位一交的，到后转到咱市里来的。咱市里来呢，就上那个环卫打扫卫生，打扫卫生呢就当那他那边也给交。那今年突然就是前上个月吧，突然接到通知说的不给交了，说是不是上次说咱这个市里有通知说不给交了，自己交。
1: 他是这样哈，这位先生，就是我们那个领取养老金的待遇啊，符合两个条件。第一呢，你要是交满年，这个交费啊，达到15年的缴费年限。第二呢，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根据你的表述呢，就是你的爱人呢，是法定退休年龄，目前看他是57岁了，是吧？58岁，他应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了。但是由于你的缴费年限不够啊，我们根据呢，我们当时国家的规定啊，就是从如果你是参保是在2011年6月30号以前参保的，如果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以后啊，还没有交满15年呢，你可以呢向后延缴5年。如果延缴5年以后还达不到15年呢，这样呢你就一次性可以趸缴到15年，可以办理退休手续。如果您是2011年这个7月1号以后参加这个企业养老保险的，如果你缴费没满15年呢，那一定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以后还要继续向后延缴，一直缴到15年为止才可以办理退休领取待遇手续。
0: 那现在已经缴过十年了，缴过十年了，就是说年龄走到年57、8了。
1: 对，按照您
0: 现在什么办法呢？
1: 你这样，按照您的表述呢，你是2014年才参加这个养老保险的，所以我刚才说的，您呢肯定是交满十年以后，还是没有达到15年。按正常的，你应该继续延缴到15年以后，才可以办理退休待遇领取手续，
2: 就是还得要继续缴纳。
1: 对
2: 啊，缴满15年啊，这个才能够办理这个退休的啊。手续啊，好，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啊，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节目。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7: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翔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8: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6: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8: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6: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

0: 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1: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光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0: 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在徐州，是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0: 幼儿园、小学及初中新生家长请注意，新学期入学接种证查验即将开始，请提前备妥儿童预防接种证或评估报告，疫苗漏种请及时补种。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唐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4: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豪富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社保中心，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5: 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4: 是您电话，请讲。
5: 你好，主持人。
4: 哎，
5: 我是徐矿集团职业病患者。我想跟社保局反映一个事情。我们原来属于这个医保局的时候，我们在门诊过开药啊，在挂号机上挂号可以使用。现在交给咱社保局以后，我们现在这个必须在窗口挂号。有时候我们这个本身这个身体就不好，就是尘肺病、咳嗽喘，挂一个号，都有的要排队排的多时候都要一个多小时，再然后再结账，然后再拿药，这就一个上午在那。

0: 我是新工商
1: 啊，新工商是吧？也是一样的，这新工商是这样的，按照全省的统一规定呢，就是我们是为了规范工商职工门诊刷卡这个开药的行为呢，也要求是严格核查这个工商人员身份。那么医院可能是规定对那么这种这个我们工商人员的工商门诊挂号的时候呢，就是到工商窗口，我们全市的所有定点协议机构均设立了那么工商的挂号窗口。您反映的问题呢，就是方便门诊的问题，我们后期呢也会和医院进行这个沟通，然后呢也请你到就是相应的矿总院，然后进行这个反馈，然后争取能够实现的啊，请讲，
0: 彭队长。我去年我就给矿总院反映了，
1: 嗯，
0: 他说是你们社保局，是社保局的问题。
1: 刚才我给你答复了，就是我们全省的工商职工刷卡，我们徐州市呢是为了就是在全省应该是刷卡门诊开药量是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极大的方便了工商职工，同时呢又保证基金的安全，就是可能是要求呢就规范门诊刷卡行为，要求我们职工携带社保卡和我们的工商认定书，然后到门诊进行挂号，这个是很方便的。至于你说的人员排队时间长的问题呢，就我们也积极的和医院进行反馈。
0: 他现在没有给我们工商这个专用窗口，就必须在那排号。
1: 这块问题我们可以再和积极的和医院进行沟通，好吧？进行争取那个早日实现。
0: 对，你这医院
1: 给
0: 我们
1: 便捷了，
0: 专照顾我们这些工商患者，专那一个。这个便利工商这个挂号的这个专用窗口也可以，对不对？
1: 好的。
2: 主要是徐矿总院是吧？
0: 哎，对，徐矿总院。
2: 嗯，
0: 因为我们是徐矿集团退休的。
2: 好的，我们线下请咱们这个社保中心再来和徐矿总院交流一下啊，把这问题妥善的去解决好它啊。好，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啊，后边还有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3: 喂，你好，是我的吧？
2: 哎，是你电话，请讲。
3: 我之前缴了12年的新农合。
2: 嗯。
3: 2020年1月份呢，我转的这个灵活就业。我出生于1976年9月份，今年也就是56岁了。我想问一下，我的延迟退休可能是到61岁6个月，我想到时候能否一次性补缴？想问一下。
2: 嗯，好的啊，王哲。
4: 所以这位听众啊。你刚才没有说太清楚，你是交了12年的新农合，是居民养老保险是吧？
3: 啊，就是农村的那种新农合。
4: 啊，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交这个企业养老保险的？
3: 从2020年1月份交的这个灵活就业。
4: 啊，那你2020年1月份？
3: 但是我
4: 今
3: 天，
4: 交到现在你才交了，才交了将近也不到六，才6年啊。
3: 啊，快7年了，1月份交啊，到今年底
4: 到
3: 7年
4: 了。
3: 我就想问一下，我七零年生，也就今年56了。那我是什么时候退休？是不是61岁零6个月退休？
4: 是这样啊，如果你是在企业职工交的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我刚才讲了，就是领取待遇条件必须符合两个。第一呢，你最低缴费年限要达到。
3: 啊，是灵活就业。
4: 灵活就业人员就是也是参加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它叫职工养老保险
3: 啊，
4: 哎，这样呢，就它达到两个条件。第一呢，你就是年龄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第二呢，要缴费累计满15年。你现在已经交了7年。
3: 那我法定退休年龄肯定到时候到了，但是就是没到15年。
4: 对，我不刚讲，
3: 就不能一次性补缴。
4: 2020年1月份开始缴纳嘛，你这样呢，必须交满15年，向后面还要再交8年。
3: 哎，
4: 再交8年。
3: 啊。那就是说到2030年之后退休，没有说多久到补缴20年的说法。
4: 他是这样，
3: 说法没有吧？
4: 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延退的政策，从2030年以后开始啊，就从每一年这个缴费年限最低缴费年限是增加了半年，增加了半年。你到时候可以选择朝后呢，就是继续延缴，也可以呢，到时候一次性呢就是补齐，
2: 就是到
4: 2030年以后，
2: 2030年以后啊，嗯。
4: 我不知道你听懂了。
3: 我就说到61岁零6个月的时候才能退休，然后就是不能补缴了，就交够15年是吧？
4: 哎，对，这是61岁零6个月是不可以办理退休的，你没有达到15年。
3: 哦，好的。
2: 此前说的这个新农合是医保是吧？啊，这个所以不是社保
3: 啊，就是也是养老
2: 啊，不是，你那是医保啊，不属于这个养老保险啊。

0: 这个要给市民来去解释清楚啊。好，哎，就这样，再见。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视频号上一位微友说，九岁的孩子社保卡丢了怎么办理啊？
1: 是这样。这个我们的社保卡的办理呢，是我们局这个信息中心在我们统一来负责这个事情。但现在社保卡呢，就是在各大银行网点都可以办理。首先呢，把你原来的社保卡呢，就是挂失掉，挂失掉以后啊，原来在哪个银行呢，然后到哪个银行网点直接可以申请办理就可以了。
0: 好的，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2: 千年前，遥峰彭祖与大鹏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鹏，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3: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4: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2: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4: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2: 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点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4: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0: 哈佛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社保中心，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5: 喂，你好，是我电话。
0: 是您电话，对。
5: 喂，哎，是这样，我是一个咱们徐州企业的快要退休的一个人员。现在呢，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说，我这个年龄呢可以延迟半年退休。但是我现在呢，就是说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就是说我到年龄就退呢，还是我半年以后再退。为了这个事儿呢，我也到咱们食品城的这个社保中心我也去了，然后也拨打相关区里面的社保电话我也打了，但是得到的答复呢都是说自主选择，多交多得，就这么几句话。你再问的详细人家就说不知道，没办法回答，就是很笼统。就是我感觉这个选择题好像就是对于我们这些非专业人员来讲，就是说这个选择题很大，一旦选择错了吧，你得用几十年的这个经济去补偿你的这个错误。我觉得咱们今天我打这个电话解决我个人的这个疑惑以外，我也想呼吁一下，就是说咱们社保单位是不是国家推出这么一个重要的这个政策，是不是应该设置一个这个相关的这些

0: 解疑答惑或者是解释的这么一个窗口，让大家去
1: 明聊啊，去更好的一个选择、
0: 哎、
1: 是吧？啊，对，
0: 哎，
1: 这个的确是我们的
0: 一个指点，一个专业性的指点。
1: 作为即将退休的人员，有这方面的这个需求啊啊，所以啊、
0: 嗯，
1: 这个给我们社保中心啊提出一个意见建议啊。好，嗯，
2: 行，
1: 王主任、
2: 嗯，好，这位听众非常感谢啊，对我们这个提供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意见和建议。是这样，从我们国家推行这个延退政策以来啊，很多这个职工啊和这个居民啊，他们对这个延退到底怎么选都有一些困惑。但是呢，我们总的原则呢，刚才说就你到我们社保中心也去咨询过，总的原则呢，它肯定是多缴多得和长缴长得。你说呢，你可能还有半年的时间，大约可能叫就是到法定退休年龄，到底是选原来这个退休年龄假如60岁，还是选到60岁零6个月来退休，这个呢就差了6个月的缴费时间，差6个月的缴费时间。
0: 是的，
2: 按道理你多交了6个月，那你的个人账户的积累肯定会要多交6个月的这个资金啊。与我们的退休待遇的计算呢，它根据你缴费的时间的长短，另外呢还有你个人账户的金额、个人账户组成，所以这个呢它都会影响你的待遇的计算，所以呢它没法给你算个具体的数字，没法算个具体的数字。我觉得呢，如果你如果对这方面如果有很详细的这个需求的话，我们线下可以让我们的到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跟你单独联系，然后呢到时候再帮你进行一个答疑解惑，好吧？啊，
0: 好的，好的，
1: 好
0: 的，
1: 嗯，好，就这样，再见啊。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留言，说90年到94年在邳州刺绣厂上班，94年经过劳动局调到了徐州天能马庄矿上班，90年到94年没有社保缴费记录，找邳州说调到徐州，两家互相推脱，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想咨询一下咱们社保中心的嘉宾。嗯，王主任。
2: 好，金老师，这位微友，你咨询的是90年到94年。
1: 94年这个没有
2: 社保的
1: 缴
2: 费
1: 记录啊。嗯。
2: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徐州呢，它这个缴费啊，它分为几个阶段。
1: 嗯。
2: 87年10月份以后呢，以前呢都作为这个视同公里来计算。87年10月份呢到92年，这个呢是单位进行这个缴费。92年到95年呢，当时实行了个人缴费。然后呢 ,96 年以后我们建立了个人账户。你提到的是90年到94年没有社保的缴费记录呢，根据你说的你在邳州这个刺绣厂上班啊，要根据原始的档案，由这个养老这个行政部门啊，他对你早期的年限进行结合你的档案进行认定，认定完以后啊，进行这个早期缴费的这个维护，维护完以后呢就可以作为这个缴费记录了。
1: 嗯，
2: 具体他说的不是太清楚，
1: 对，
2: 他这个当时跟邳州怎么沟通呢我们还不太清楚，可以把电话留给我们导播，我们线下呢给他具体对接一下，再跟邳州对接一下。
1: 好的，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哎，你好，这位听众在吗？抓紧时间。
3: 是我吗？
1: 是您电话。
3: 喂，你好。
1: 哎，请说。
3: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呢，我是90年中国劳动局招工上班，当时呢有登记表是90年12月份，我从91年呢1月份就养老保险就开始交了，但是呢现在我的工龄呢是从91年12月份开始算的，我想问你这从9这一年算不算工90年招工的到91年12月算不算工龄的事？
1: 嗯，好啊，王主任。
2: 这位听众，你提到是刚才你说90年劳动局招工是吧？
3: 对，
2: 什么91年从工龄从91年开始计算是什么意思啊？
3: 我是90年招工，劳动局招工开始进单位。
1: 嗯，就是90年招工进单位，从91年开始给你算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3: 对。
1: 啊。
2: 是这样啊，我刚不说嘛，就是从早期这个工龄的认定啊，他有我们这个养老审批部门，他会在退休的时候结合你的档案来进行综合来认定，因为你现在呢就是在这个你的表述呢，现在就根据你的表述呢我们目前无法判断，要不行线下呢我们给我们局的养老处反映一下，在线下给你对接再给你反馈一下。
1: 哎，对，这位听众，关于这个退休呢属于我们对人社局养老保险科啊，现在是来去负责这个工作啊，所以呢可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给您做回应啊。好，帮

0: 线下转一下啊，就这样再见。我们来接听最后一位。您好，这位听众。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哎，请说。
1: 哦，我90年到94年在那个郫县石油厂上面的。
0: 嗯。
1: 94年2月转到崔总上面的。
0: 哦。
1: 现在办退休了，现在这个90年到94年郫县那边没有四层倒闭。
0: 嗯，刚才我们在这个平台上看到你的问题了啊。这个刚才我们王主任也给做了一个回应，你待会儿把电话留下来好吧，我们看看具体的这个情况，转给邳州或者是我们属于我们这个现在的这家企业，就现在企业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嗯，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嗯，好，我们看到我们的平台上还有涉及到关于这个退休办理手续的问题啊，因为这个有很多的这个退休呢应该办理属于咱们养老保险科是吧啊，人社局养老保险科，包括有些这个市民反映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啊，这个有些涉及到维权的问题可以向这个属地啊这个人社部门来去及时的反映啊。好，节目最后我们请啊王晓鹏书记主任总结一下今天社保中心上线市民咨询反映的一些问题。
2: 好，这金老师，非常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踊跃参与，也衷心感谢啊航风热线栏目为我们搭建的沟通交流平台。今天啊大家现场反馈的每一项诉求，提出的各类疑问，我们已经做了详细的记录。对于节目当中啊没有来及答复的问题啊，节目后我们会逐条跟进，第一时间做好回馈反馈，回访和反馈。后续大家如果有社保相关的困惑，也可以拨打人社便民热线12333进行咨询。当然了，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徐州社保微信公众号，随时查阅最新的政策通知。最后，我代表社保中心全体工作人员，祝愿广大市民朋友身体健康，诸事顺遂。谢谢大家，再见。
0: 嗯。好，还有一些未有通过我们的抖音啊视频号反映的问题，希望能够留下联系的方式，这样便于我们去解决。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水务局，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新闻综合广播的健康节目，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下面插播一条福利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400-855-8282，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专属礼盒，快打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十分。

0: 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艾草夏凉被。十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存烟，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2: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啊。马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哈、大家最关心最着急的，那就是关于专门去浊毒的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去浊方的这个问题了哈。
3: 嗯嗯。
0: 您昨天说是下了节目就和企业方面联系。
3: 嗯。
0: 一个呢是询问关于说这个价格方面特殊专项补贴的这个政策落实了没有。
3: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具体能有多少数量哈、
3: 嗯？
0: 哎，我们这边的这些听众患者是需要的人数很多，能给我们争取过来多少？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大家最关注的就是都在等着您的好消息呢。
3: 先生你不问呢，这个我也应该跟大家呢应该做这个汇报。因为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啊，这个是作为目前来讲是市面上唯一一个能够专门去除我们身体当中浊毒的这样一个特殊的方子。而且呢在前段时间呢这个也给大家争取一部分啊，有的人呢也有这个试服也体验到了。这两天呢通过这个节目吧啊，也收到了一些朋友呢大家的反馈啊，说用的也都是很好。虽然说时间短，但是呢大家反映说效果啊，还是非常明显的。正因为这样呢，所以说大家呢，更有这个信心了啊，说坚持要把这个方子一定按周期呢，得继续服用下去。再一个呢，这个去浊毒这方剂呢，它的特殊点是属于这个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啊，你其他的渠道呢，根本还买不到。说价格呢，说实在的，不便宜，啊，一大盒呢，之前的价格。给患者联络购买使用的也都是500多块钱，而且呢还都是需要按照周期来服用，经济压力呢也会比较大。所以说昨天下了节目之后啊，

0: 是亲自的打电话啊，跟企业的这边领导啊，了解了一下这个具体的相关情况，问了一下呢，关于今年一个新政策，地方性企业呀、这种专项补贴款到底有没有下来？昨天电话当中呢，得到了一个非常准确的消息，什么消息呢？就是企业所在的地方啊，针对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这个特殊的方剂呢，在价格方面给了一次集中性的，而且是一次性的一个补贴。
1: 嗯，那可真是太好了哈，那就意味着在价格方面我们就能少花钱了是吗？
0: 对对，因为这个给企业方面呢，总共拨付了多少钱呢？拨付了87万元的一个专项资金。
1: 嗯，
0: 这笔钱干什么？就是用于针对于去浊毒的方剂在价格方面给予补贴了。
1: 嗯，那这个87万元的补贴的资金是一次性发放的吗？那具体呢，怎么个补法，怎么个补贴方式呢？
0: 它是一次性发放的。
1: 嗯
0: 啊，而且已经发放到位了，都发放到企业了。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点啊，一个是集中，再一个叫一次性。
1: 嗯，
0: 也就是说呢，这个补贴政策呀，是企业所在的地方相关部门呢，是今年我之前说过是刚有的一个福利政策，在往年之前这都是没有的，所以说在价格上在之前是没有任何的优惠，是今年这个所在地呢相关部门给予这个方子特殊的一个价格的一个专项补贴的目的啊，实际上就是希望企业呢能把这个方子尽快的去普及去推广，能造福更多的一个病患。但是我们都知道啊，是这个方子呢，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他肯定也是希望大力的去推广和普及。毕竟你想，他都获得这个国家级专利保护了。
1: 嗯。
0: 但是这个他们也更知道，啊，你想要实现让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呢效果最大化，不是单单靠他自己，还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要排除身体当中的浊气。必须得浊气浊毒联合应用才行，所以这几年你看我本人在内呢，也是通过很多的媒介一些渠道大力的去宣传推广呼吸吐纳排浊气的这个系列方法，目的什么呢？让使用的人群能够显著的扩大，这样一来呢，企业方面针对于去浊方剂的产量和产能，对吧，也能开始显著的去提高。原来我记得一个批次啊也就在1000盒左右的数量，那在之前一年最多也就4到5个批次就不错了，也就是一年能有个4-5千盒的数量，但最近这些年呢，这个产能和产量比之前的确是提高了一大截，一个批次就能生产出6000盒。
1: 嗯，
0: 而且一年起码是3个批次打底，也就是这一年的生产量累积下来起码在2万盒左右啊，那照比之前的这个产量产能啊足足翻了几倍呢。
1: 嗯，那这说明啊这几年您宣传普及啊是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了，就是让更多的人都知道也了解了这个专门去浊毒的国家专利配方，那么使用的人多了，需求量就大了，产能自然也就是提高了。
0: 嗯，是，为啥说这是个大好事儿？它只有产能不断的提高，就意味着什么呀？它意味着是使用受益的人群肯定是在不断的扩大呀。
1: 对，用的人越来越多。
0: 对啊，
1: 嗯
0: 啊，那就慢慢的逐渐不就会成为趋势吗？是不是为以后越来越多的人重获健康、重获新生，有了更好的一个铺垫呢？有了更好的前景啊？但是呢，从我宣传普及的角度，其实是一个方面。
1: 嗯。
0: 还有另外一点呢，实际上就是人传人呐，这个实际上是更快更有说服力的，因为这两年很多患者使用过这个方剂以后啊，他们切身的真实改变和感受，然后通过呢人与人之间他们互相的口碑宣传，人传人的推荐和介绍，很多人都是这么使用上的。其实这一点呢也更是我想要看到的结果。我一张嘴说呀力度不大，10张嘴、100张嘴、1000万张嘴都在说，这才会有影响力呀，才会有更

0: 多的证明，才会有更多的证实，所以必须得需要更多的人去使用、去应用。它到底好不好？怎么样？用的人多了，证实验证的人多了，这个结果才会更加得到广泛的共识啊。
1: 嗯，您说的太对了，就任何的产品都一样，大家的口碑呢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宣传它只是说你让大家知道、知道这个产品。
0: 对。
1: 但是品质和质量它是靠大家验证以后得来的。
0: 对。
1: 就像您一直宣讲的这个呼吸吐纳系列的方法，通过媒介宣传呢，是让大家知道，是了解这个。
0: 对。
1: 啊，至于说带来最终的收获，那是靠大家学习练习以后啊获得的最终的一个验证了。
0: 哎，太对了，
1: 所以说这几年呢，您的名声名望越来越大，那都是源于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跟随您，在您这里呢是获得了健康的收获。那这一切都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嘛？
0: 对，没错。
1: 就像前些天您给咱们这边的听众患者哈，申请到了200大盒免费的一个试服体验。的政策，那每一个申领到试服体验的患者都是无比的高兴激动，哎，更是对您感激感谢，也充分证明这个方子呢在效果方面有着绝对的信心和把握，那才敢让大家这么试服体验嘛。
0: 那当然了，对。
1: 当然这几天呢我们试服体验的患者呢也都是得到了验证哈、所以说这信心更大了，更加着急说后续用量的一个保障的问题了。所以今天您刚才说了这个在价格方面哈有专项的补贴的政策，
0: 对，
1: 那真是好上加好啊，能少花点钱，那么对于家庭经济紧张的这些患者能减轻负担，这就更好了。
0: 对对。
1: 但是我想问个具体的问题哈，就是这个87万的价格补贴它是怎么一个分配的方式呢？就是希望您和大家再具体的介绍一下这怎么给大家分呢。
0: 好啊，刚才我说了这次是属于叫集中性一次性补贴，也就是说针对于这一个批次总共这6000盒的数量给予了是一次性共计87万的一个补贴款，因为这是这个企业地方部门今年给予的一个特殊的福利的一个政策支持，它不是说长期一直都有，一年呢按照规划来说呢也就能给一次，而且这一次的补贴就能补贴一个批次，因为一个批次只有6000盒。
1: 明白了，就是说现在这个批次总共就是6000盒。
0: 对。
1: 哎，这6000盒数量都可以享受价格补贴。
0: 哎，对对。
1: 那以后不管呢生产多少个批次吧，不管再有多少盒，没有额外的这个价格补贴了，
0: 对，
1: 是这个意思吧？
0: 对，集中叫一次性吧，也就是一年就一回。而且这一次只能再补贴一个批次的数量，一个批次就6000盒，就只能补贴6000盒。为啥说大家还是很幸运赶上这个好事儿啊？之前从来都没有过的。所以说你看在前些天呢很多朋友一直着急想用啊，让我去给联系是吧，我说不着急再等等。等什么呀，实际上就是等着这个价格补贴这个政策落实呢。这回呢已经完全确认了啊，都已经落实了，你看这多好啊。这不就意味着等这些天不也没白等吗，是不是，这不就省了不少钱吗。企业方面昨天也和我说了，总共啊就这个批次6000盒的数量，申请到这个补贴款呢是87万元啊，那就把这6000盒呢相当于咱们算一下平均补贴一下分配到每一盒上啊，你也可以算一算，你看看87万的补贴款针对这6000盒的数量进行平均性的分配和补贴，那这一盒能补贴多少钱呢？
1: 我拿计算机我算一下啊，就是那是87万除以6000是这么算吧？
0: 啊，对对，
1: 一共6000盒嘛。
0: 对对对，你可以用手机算一下，很快
1: 的。啊，对，我拿手机算一下，
0: 87万嘛。
1: 87万，那相当于一盒补贴145块钱，没错吧？
0: 啊、对对对，实际上就是啊，就是，一盒在价格上能补贴145。那不就意味着咱们每一盒是不是就少花了145啊？
1: 对，
0: 我们去除身体浊毒肯定得需要按周期去服用，肯定不是说一盒两盒就够的。所以说大家可以算一下，你看吧，一盒 补贴145，就相当于我们

0: 花145块钱。
1: 嗯，
0: 那你要十大盒少花多少啊？
1: 1450。
0: 那20大盒是不是就少花将近3000块钱呢？
1: 哎呦，确实，
0: 对吧？
1: 嗯，
0: 你说这是不是减轻很大很大一个经济负担呢？
1: 对对对，真是太好了哈！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讲的，你其实就算是没有这个价格补贴政策，那肯定也得用啊。
0: 那是对
1: 啊，为了说这个病好不遭罪不难受，
0: 嗯，
1: 价格贵一点也肯定是要用的。
0: 对，
1: 那无病无痛健康自在，那这可不是说你拿多少钱能换来的。
0: 对啊，那是一年住几回医院多少钱，对吧？
1: 对，
0: 你做几次手术啊，还得多少钱？
1: 是，
0: 最终结果又怎么样呢？所以说就即使你说这对就没补贴，在之前头两年啊，我给患者联系去用都是没有补贴的，该用不都得用吗？
1: 嗯 那这回价格上有特殊补贴，那一盒是少145块钱哈、啊、对于病症比较严重的、尤其是可能我们有些需要几十盒用量的，这一下子省下得大几千了。
0: 对，
1: 哎，这就是实打实的帮助。
0: 没错没错。
1: 哎，对于经济困难的这个患者家庭减轻了很大的负担哈。
0: 哎，而且接下来啊，还有接下来啊，我还要通知大家一个更好的消息。
1: 啊，还有好消息。
0: 哎，它不单单是这一大盒，这回我们说能价格上能少花145块钱。
1: 嗯。
0: 在这个基础上啊，我又给咱们这个广大的听众和患者呀、和企业方面呢，我又争取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政策的支持。
1: 还有政策的支持。
0: 没错。没错、什么政策呢？那就是这一大盒去浊毒方剂，在原有价格补贴145块钱的基础上，买30盒额外免费再赠送10大盒，买50盒额外再免费赠送20大盒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政策。
1: 嗯。
0: 啊，这个是我和企业方面争取过来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前几年吧，没办法，为什么那些患者呀没有现在说来你这个节目这么多这么集中啊。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不好和企业争取过多的一些政策。但是今年呢毕竟来到这个你的节目了。面对全国这么多地区的这个患者人群这么大这么集中，所以说呢这个批次总共就6000盒的数量，而且还赶上了哎，今年有这个好事，有这个特殊的价格补贴政策，所以说呢我就和企业方面这个负责人呢、我们商量一下，再额外的给咱们这些患者再给帮助再给支持一下。
1: 嗯，
0: 对吧？他也不是说每一个批次都要求这样，人家也做不到。但是就赶着这个好事，眼下这个批次总共就这6000盒，给咱们患者呢，就算是福利也好，帮助也好，支持也好，从企业角度应该呢再拿出一些政策来。所以说结果挺好，是吧？我说不管是这个我个人从企业方面的私人交情，还是从企业的爱心角度。最终呢给出了这个方案啊，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价格补贴一盒145，相当于每一盒我们能在原来价格基础上能少花145块钱了。在这个基础上呢买30盒企业方面额外再赠送10盒，买50盒呢企业方面额外再赠送20盒。我感觉这个就很不错了，很不错了。
1: 嗯，楚老师真是不知道该怎么代表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患者感谢您了哈。
0: 没事
1: 儿。你看您来节目这段时间呢，一直都是时时刻刻的就为我们这些患者考虑分忧。啊，在给大家这个获得健康方面呢给予很多的方法。啊，能不让大家花钱就不花钱。
0: 应该的嘛。
1: 哎，即使是到了这个去浊毒方剂的使用上，你还是极尽全力的就是想给大家分忧，能让大家这个钱花的越少越好。您的这份人心大爱真不是说能用语言来表述的，那更不是说用任何语言能来表达的这个感谢呀。
0: 为啥？因为这些年呢这个始终也是跟患者打交道和接触啊。
1: 嗯，
0: 其实从我内心当中，我是很多患者我是很清楚他们其实面临了很多的一些压力和负担。就这些压力负担呢，它不单单是自身疾病的痛苦带来的， 啊，还有很大一方面是源于家庭的一些生活和经济一些状况啊。所以说他们每年在这方面承担的压力和负担往往可能比疾病的痛苦还要大。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我还是比较了解他们的。从心里讲呢，感觉挺心疼他们的，真的很心疼他们。所以我感觉呢，这个力所能及的事情吧，能做到的就尽量的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和支持。我感觉应该这么去做。如果从医生这个职业来讲呢，这也是一种责任。所以说这个不用说过度的非要说感激感谢，我认为呢这都是力所能及的。但是归根结底实际上呢，从企业角度我感觉还是非常非常不错，就这一次能做出这个事情很不错很不错，很难得的，是吧？那如果说企业要不支持，是吧，我再有这个心也力不足啊，对不对？
1: 嗯，对对对，那是我们当然要铭记，要感谢，要感恩我们企业的善举啊。
0: 对，
1: 这是爱的付出和奉献。
0: 嗯，
1: 但是您作为这个桥梁纽带呀，是发挥了重要的关键作用。
0: 哎呀，
1: 要不是您，我们别说用这个方子了，我们听都没听说过，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剂吗？
0: 嗯，那倒是。
1: 而且呢，还赶上了这么好的一个难得的机会，啊，价格给补贴，同时呢，企业又额外的给赠送。
0: 嗯，对。
1: 我这样哈，楚老师，我捋顺一下，您看看是不是这样哈？就是这个国家级的专利保护配方去浊方，总共这个批次呢，一共是6000盒数量。
0: 对，
1: 哎，都给咱们这边的患者给调拨过来，
0: 哎，
1: 是吧？
0: 没错，没错。嗯，
1: 这6000盒呢，通过专项资金补贴之后，就是每一盒少花145块钱。
0: 对。
1: 就是一盒在原来的价格基础上是优惠了145块钱。
0: 嗯，可以这么理解，相当于优惠145了，
1: 是吧？
0: 嗯，
1: 每一盒我们优惠就是少花145块钱的同时，买30盒还能再赠送10盒。
0: 嗯，
1: 买50盒能额外免费赠送20盒，是这样吧，楚老师？
0: 哎，对对对，完全正确啊，就是这样一个政策。算吧，这样一来是不是又省下了一大笔费用了？
1: 对，嗯，
0: 是吧？这回说咱们这个，即使有一些病患的家庭经济状况啊比较拮据困难的，基本上也没有太大的压力和负担了，
1: 嗯，
0: 是吧？就像刚才讲的，同样因为有病，你该治就得治疗，你该住院也得住院，对吧？咱先别说能让你恢复啥程度，但是一年呐，乱七八糟的加到一块的钱，也花的不老少。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但是说这回呢，排浊气、去浊毒的方法，是吧？能把咱们身体的病和症，从根本上实现全面性调理恢复，而且在花费上、费用上，更是省了又省。之前一年到头可能买乱七八糟各种产品加一起的花销，也都是一大笔一大笔的花。这回有了国家级这个专利保护配方、去浊毒的方剂。恢复健康的好方法，相当于在花费上，这不就属于一次性的投入，而且还是很少的花费了吗？
1: 嗯，真是太好了哈，太感谢您的帮助了。那楚老师，今天到现在此时此刻，那是不是就可以让大家直接报名订购了呢？啊，直接就可以享受这些政策了呢？
0: 嗯，可以啊，啊，因为都已经确定下来了啊，昨天电话都已经沟通，都确定好了。因为总共啊就这6000盒，
1: 嗯，
0: 今年呢也就这一次特殊的价格集中性的补贴也都申请下来了，企业方面呢，也同意我的这个请求恳托，是吧？每盒补贴145块钱的基础上呢，买30盒额外再赠送10盒，买50盒企业额外再赠送20盒，还要给按一个特殊的政策支持。
1: 嗯，
0: 但是我有个建议啊，
1: 嗯，
0: 我建议什么呢？这6000盒啊，咱这样，咱不如把它分3天的时间给大家分配下去。
1: 嗯，
0: 为什么呢？你别今天现在你这一天一下子把这6000盒都给它分配完了，因为全国这么多地区这么多听众啊，我感觉应该有的听众，咱假如说啊，今天由于一些事情或者错过了没听到节目，
1: 嗯，
0: 是不是就不知道这事儿啊？
1: 对，
0: 因为错过它就没有了。就分3天时间给大家分配呢，时间拉长一点，大家机会多一点嘛，啊，
1: 嗯，
0: 这样一来，咱们一天可以拿出2000盒来，3天正好6000盒就分配完毕了， 是吧？你即使说有的朋友可能

0: 今天没听节目，不知道这个事儿，错过了，那明天、后天同样还都有2000盒的机会啊。感觉这样能相对公平一点吗？
1: 可以，我非常的赞同这个楚老师的建议哈。这样呢就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就尽量的让这些急需要用的患者能够用得上。
0: 对
1: 哎，
0: 对。
1: 那就这样，从今天就从现在开始吧。我们拿出2000盒的数量给大家来分配哈。
0: 可以可以。
1: 就是现在一直在做呼吸吐纳练习的这些听众家人们啊，这一次去浊毒的专利保护方剂总共呢只有6000盒数量。我们呢是面对全国所有地区的听众进行公平分配的。今天咱们就先拿出2000盒分配给大家。
0: 对。
1: 大家呢根据自身的实际的病症情况选择用量多少，
0: 对
1: 啊，只要是能够得到名额的朋友，那么去浊方每盒价格在原价的基础之上直接是补贴145块钱，这就相当于说每盒减免少花145块钱。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企业方面呢又给大家提供了更大的力度的帮助和支持，买30盒额外赠送10盒，买50盒额外再赠送20盒，特大的优惠政策啊！所以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家人们，现在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报名抢定啊！今天一共就2000盒的数量，抢没了那就没有了，数量就这么多，机会也是公平的，那么现在抓紧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领吧。好，朱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抓紧接听直播间打来的电话吧。
0: 好的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1: 喂，你好，
3: 马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楚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3: 楚老师，我听说去猪毒那个方剂，你已经给争取来了，一共给争取了6000盒，我已经等了很久了，也早早的就预约排号了，
0: 哦，
3: 能不能让我用上啊？
0: 今天呢，这个总共拿出2000盒来，然后呢，大家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抓紧去抢去夺。得预约去报名去。
3: 哎，楚老师啊，我现在吧就相信你
0: 啊，
3: 你这方法太好了，我练习呼吸吐纳，吐出浊气就有了收获呀。
0: 啊，
3: 但是你说体内浊毒如果不清除的话，还能滋生浊气，
0: 对，
3: 加重病症和病变的发生。只要浊毒吧一直存在，毛病也不能彻底好。我太想用这个去浊方了，你一定让我用上啊。
0: 对，浊气和浊毒是互为转化化生的关系，所以说呼吸吐纳的方法是帮我们把浊气往外排，然后去浊毒的方剂是帮我们把浊毒清出去，然后呢对于受损的病变组织进行营养修复，来恢复脏器的功能。所以说呢，这个去浊毒的方子有出现病变病损的，肯定是要结合去用的。你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我跟你说说，楚老师，我吧有慢性结肠炎都好多年了，就是反反复复吧，一直就是不见彻底好转，就经常就是腹痛、腹胀还腹泻，后来吧还查出了肠道息肉，就严重的时候吧，大便都带那个粘液，还有那血丝儿，哎呀，肚子吧就感觉有东西往下坠着，那么疼啊，我一天吧得跑好几趟厕所，这身体特别虚弱呀。睡眠也不好，睡觉还特别轻呢，经常醒。而且我长期营养不良，就经常感冒过敏。
0: 因为你这个时候肠道的问题已经产生器质性病变了，对吧？它营养不能很好的吸收转化利用啊，所以说你体质越来越弱呀。
3: 是啊，后来吧，我就听你的节目嘛，我就坚持练习，就是呼吸吐纳。主要练习吧，就是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就慢吸长呼吐纳法。
0: 好。
3: 还有说六字诀的那个呼字音。
0: 调脾胃的。
3: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嘛。我现在就是频繁腹泻的情况大大减少了。大便嘛也看着比以前有点形状了。也不那么黏腻了。现在睡眠好了。基本上是一宿到天亮啊。 人有精气神了，也有力气了。
0: 好啊，这就是国际往外排。

0: 症状开始改善了。
1: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情况，还有就是腹胀腹痛的情况都有好转的。哎，我非常有信心
0: 啊。
1: 但是吧，我知道只靠呼吸吐纳还不够。你说虽然说排除浊气了，可是我肠道里肯定有很深层的浊毒啊。必须得把这个浊毒清除才行啊。
0: 因为你已经有损伤了嘛，对。
1: 啊，可是市面上你根本没有清浊毒的方子呀。所以吧，我就一直在关注节目，等着你的消息。这回好了，终于争起来了。所以说楚老师，你说我的情况用多少能够啊？就是最好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啊？
0: 呼吸吐纳你现在做这套时间呢，这几套方法这个浊气往外排，然后整体的症状方面现在开始有改善。但是由于浊气的聚集导致你整个肠道化生大量的浊毒，对你整个肠黏膜已经造成损伤，甚至息肉已经形成了，炎症发生了，已经发生感染了那这种情况一定要把这个浊毒要把它清出去。清除浊毒的同时呢，还要对整个的肠道黏膜出现的损伤还要进行营养和修复才能逐渐恢复你整个肠道的吸收功能，而且加上你还有这个息肉的存在，这都属于浊毒的聚集堆积，最终造成息肉的形成。这随着这个去浊毒方剂呢，它这个方子特殊，取性味中的偏性，从三焦入手，通过汗吐下的方式把这些浊毒物质都能够给你排出去的。但整体这个用量来看呢，按照你的情况啊，你照小周期的用量就可以你可以选择这个30盒，你可以定30盒，格外还得送你10盒，照这个量来用就行。
1: 行，楚老师没问题，你说用多少我就用多少。我听说呀，这补贴政策下来了，一盒去浊方啊能补贴145块钱呢。
0: 对，
1: 我如果买30盒送10盒的话，光买这30盒就能省4000多块钱呢。
0: 对呀、
1: 再加上额外赠送10盒，那自己更花不了多少钱呢。
0: 对对
1: 简直太合适了。真的是千言万语道不尽感谢呀。
0: 没事，不客气
1: 楚老师，你说你呀，不仅医术精湛，一心为了患者，还费尽心力为我们争取这么好的方剂和补贴福利，这医者仁心说的就是您的。
0: 您太客气，太过奖了我能做到的我尽力帮大家伙去联系，就像节目开始讲的能给大家减轻点负担就减轻点负担嘛。所以说你就抓紧，为什么呢？因为数量就这么多，今天就2000盒的数量有这个补贴的政策，你得抓紧去打电话抢去
1: 好，那再次真心感谢楚老师您的无私付出，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去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晚了就抢没了。
0: 对，这是大事，你抓紧去吧好了。
1: 那好，那楚老师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3: 喂，你好。
4: 马老师啊，你好。
3: 你好。
4: 你好，楚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4: 你好，终于打通电话了，楚老师。我想跟你说一下我老伴儿的情况。我老伴儿他是有这个慢性心衰的这个症状了。头些年嘛就是一直靠药物嘛，靠药物维持。但是呢他这个症状啊最近这两年是一年不如一年了。平时呢就出现这个胸闷呐、气短呐，这都是常有的事儿，家常便饭。你要是赶上哪一天严重的时候吧，就是看到他就呼吸啊喘气都困难的。就是好像感觉这好像是缺氧了那种，还得吸氧。
0: 慢性心衰呀、心功能越来越弱呀、呼吸很困难了。
4: 经常就是他经常就是说这个心口窝的地方就那种突突的难受。晚上睡觉不行。他睡觉只能睡个10来分钟20分钟。半小时算最长的了。就经常醒，然后醒了之后吧，就他就是睡不着觉，没有安顿觉。是2023年那阵儿，我记得是春天那阵儿吧，就是

0: 嗽，咳嗽就是感觉腹胀，
1: 嗯，
0: 吃东西呢就没胃口，吃不下东西。那时候就是腿都肿了，那时候没办法呢，到医院住院了嘛。在住院期间呢，就是下了一个支架，然后呢又听大夫了，又装了一个双腔的起搏器
1: 啊，装起搏器了
0: 啊，
1: 嗯嗯，
0: 对，连住院治疗加上用药加上这个起搏器，将近花了6万多，
1: 嗯
0: 嗯，手术完了之后吧，第一年还挺满意，效果还挺好，
1: 嗯。
0: 就感觉老伴儿的状态吧，就跟正常人差不多。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手术完之后，第二年开始，老伴儿的情况呢又急转直下了。
1: 啊、哦、啊、
0: 哦。就先前的那一些问题啊，陆陆续续的又出现了胸闷气了。
1: 就是还是嘛，他不管是什么办法，他都是属于，一是一种救急的手段，另外一个就起到一个抑制维持的方法呀，对吧？
0: 对，
1: 他的根源问题为啥发生心力衰竭呀？心之浊气重，心阳不足，心浊过重，浊气化浊毒，导致心肌功能受损，心肌细胞大量的坏死，功能机能下降，心脏无力跳不动了。
0: 嗯
1: 啊，呼吸吐纳的方法练没练呢？
0: 练了，练了，朱老师。
1: 嗯，
0: 刚开始那个练习的时候，六字诀那个磕着音的时候，
1: 嗯嗯。
0: 我就感觉话他那个声音非常小，很小，离得很近，
1: 嗯嗯嗯，
0: 声音小，离得特别近特别近的时候才能听到他那个喝的声音，
1: 嗯，
0: 但是就是现在练习了将近一个半月了嘛，现在就明显的就感觉他这个气息气脉啊，明显就比原来足了，
1: 是吧？哎，
0: 啊，花喝着音的时候。那声音明显的就听到
1: 往外呼气发声的时候，这喝的声音就很大了，这说明什么？
0: 很大了，
1: 清阳之气，心阳之气逐渐足，吸清吐浊呀，太好了。嗯，
0: 对，练了有半个月的左右的时候，然后老伴儿不是又同时练习了个吐纳闭气法吗？
1: 强心的方法，对，嗯，
0: 开始做的不太好，他闭气的时间特别短，
1: 嗯。
0: 现在我就问他，他说这个闭气的时间明显比原来长了，
1: 好嘛？
0: 啊，他就明显能感觉到身上心跳啊，比原来有劲儿多了。
1: 嗯，
0: 哎，我发现这套方法挺管用了，太实用了。
1: 哎，坚持做，让他一定要坚持，心之浊气还得往外排，继续鼓动心阳，强心之阳气，吐纳心呐、
0: 嗯，
1: 啊，非常重要，这对他心功能的恢复会帮助很大。啊，
0: 很大，对对，
1: 哎，但是呢，他这个心功能，由于长时间浊气化生浊毒，对于心肌细胞的损伤病变已经发生器质性病变，因为已经发生心衰了，就实质性器质性病变形成了，这浊毒得清出去，浊毒不清还会继续的化生浊气，浊毒不清继续损害他心肌细胞的功能，啊，他心脏的问题、心衰的问题还会继续严重，所以这个心之浊毒也要清，哦、然后对受损的这些。心肌细胞进行营养修复，逐渐恢复心肌功能。
0: 嗯嗯，朱老师，挺好挺好。现在吧，我跟老伴儿就非常信任您，
1: 嗯，
0: 就是想着跟您走到底嘛。
1: 嗯，
0: 就是我们等那个去浊毒的方子吧，也等了好长时间了，
1: 嗯、
0: 终于等到了嘛。
1: 嗯嗯，
0: 这一回啊，无论如何呢，也得让老伴儿用上嘛。
1: 嗯嗯，
0: 我就想，我想订50盒的这一个。是不是还能免费多送20盒呀？
1: 他这情况还真就得按大周期来，你给他订50盒，这个那肯定得需要了。对，50盒格外还能再赠送20盒，然后呢，这个还有补贴，价格上还有补贴。
0: 太好了，太好了，宋老师，你说补贴之后每盒能少花145块钱，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是不是？
1: 这不是有特殊价格补贴，这不赶上这好事了吗？一盒能少花145块钱。然后呢，50盒格外还能再送20盒，这不又省一大笔钱吗？嗯，
0: 是啊，这是大好的机会啊！我跟老伴已经算好了，如果说是订50盒的话，等于说少花7000多块钱了。
1: 那算呗，一盒少花145，你算呗。嗯，
0: 可不是吗？而且还能免费再多得20盒，
1: 嗯，
0: 那省的就更多了呀。
1: 对，
0: 这太合适了，朱老师。
1: 是是是，啊、
0: 嗯，啊，但是呢，您一共啊，就是只给争取了6000盒。说是分3天的报名订购的话，
1: 嗯，
0: 那今天只发放2000盒的量，全国那么多患者都想要啊，都想用您的这个去处方，我就怕这个来晚了抢不到了。

0: 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 喂，你好。
1: 哎，马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楚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哎呀，终于这个打通这个电话了。哎，是的，我想问一下，我要订30盒，去卓图这个方剂，是不是还能免费多送我10盒呀？
0: 嗯，对，订30盒去卓图的方剂可以免费的额外多得10大盒啊，就是花30盒的钱得到40盒的去卓方。如果说呢，订50盒去卓图的方剂的话呢，可以免费额外多得20大盒，就是花50盒的钱得到70盒的去卓方。
1: 哎呀，这也太合适了。哎，那是不是那个啥，那个补贴也能得到，对吧？
0: 对呀，凡是报上名的患者，无论是订购30盒的去卓方剂，还是说呢订购50盒的去卓方剂，在相应的赠送的这个基础之上呢，还能享受价格的补贴哈、啊，就是每一盒去卓方剂补贴145块钱，赠送和这个补贴它是同时享受的。
1: 哦，哎呀，那真的我太激动了呀！那个说什么都没想到，那个政策这么优惠，这回自己啊也花不了几个钱吧？是这么，我干脆订50盒这个吧。
0: 您先别着急啊，先跟楚老师说说您情况，让楚老师给您看看到底订多少量合适啊，是吧？
1: 行，那这么，那就麻烦那个楚老师啊，您帮我看看吧。
2: 嗯，你说情况我看看。嗯，
1: 是我这几年吧，一直被这个脑血管这个问题啊。困扰吧，
2: 嗯，
1: 医生那个说主要我这个是颈椎问题导致的。
2: 哦，
1: 因为多年前吧，那个就查出啊有这个颈椎动脉狭窄，
2: 嗯，
1: 硬化这个问题。
2: 哦，
1: 后来吧，反正每天那个脑袋感觉都是晕晕乎乎的，有时候迷糊挺严重，嘛恶心的都想吐了。
2: 嗯，
1: 就感觉那个脚下好像那个飘飘的发飘，走路吧头重脚轻，走路也不敢快啊。
2: 嗯。
1: 要不然那个容易摔跤摔倒。
2: 对。
1: 有时候把那个太阳穴那个位置啊很疼，就像被那个绳子那个那个啥勒住了一样感觉吧。
2: 嗯。
1: 脑袋感觉就一蹦一蹦的。后期把那个右侧那个半个身子发麻，手指那个脚趾那几乎没有知觉。
2: 哦。
1: 像对那个冷热也不是很敏感。
2: 嗯。
1: 还有就是我这个记忆力啊，很多是吧，只要一转个身过房就忘记了。
2: 嗯嗯嗯。
1: 拍一个老 CT 吧，医生说我得了什么那个腔隙性的脑梗塞。
2: 嗯，你本身小脑深部微小动脉有栓塞堵塞，然后颈动脉的血管狭窄硬化，颈椎应该有关节性退行病变增生压迫，加上你整个血管的硬化，管腔狭窄，脑缺血严重，还容易发生脑栓塞中风，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说你要把这些症状啊得到缓解，啊，呼吸吐纳的方法你要做，很有益处，很有帮助。
1: 是啊，那个楚老师，这段时间啊，跟着人学习啊，呼吸吐纳，吸清吐浊以后啊，
2: 嗯，
1: 症状明显有了改善，
2: 嗯，是吧？
1: 啥改善？现在这个头晕这个情况吧，减轻了，
2: 嗯，
1: 哦，而且这个头晕这个发作这个次数啊，也减少了，
2: 嗯，好嘛，嗯。
1: 脚下这个走路吧，跟着那个感觉，
2: 脑供血改善了，浊气逐渐往外排，清阳之气逐渐充盈，气血运行加快，好事嘛。嗯，
1: 对，不发烧以后吧，不得那个整天昏昏沉沉的了嘛。
2: 嗯
1: 啊，前两天我还得到那个啥，去浊方剂那个体验试服这个机会嘛。
2: 啊、哦、啊、哦嗯，
1: 免费领了一大盒嘞。
2: 嗯
1: 嗯，到今天已经用了4天的时间。
2: 嗯。
1: 现在我感觉右侧这个半个身子发麻发硬这个情况得到了缓解。
2: 嗯，好。
1: 在这个原来吧，右侧这个手脚冰冷啊，跟这个左边完全不是一个温度啊。
2: 嗯。
1: 但是这几天我明显感觉这个右侧这个手脚比过去啊，热乎了。
2: 哦。嗯、
1: 效果非常明显啊、嗯，速度也快，所以我就觉得，
2: 嗯，
1: 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方法，还有那个他去浊毒的方剂啊，都特别特别的好。
2: 嗯，
1: 所以老师，您说我这个情况是不是我应该定多少合适啊？
2: 嗯，浊气往外排，浊毒往外清。刚才讲了，吸清吐浊，增加气血运行，让清阳之气充足，让浊气快速排出，行气通络，改善周身循环，症状缓解，这是正常的。但是由于浊气的聚集，导致浊毒大量的聚集。

0: 于血液当中形成的很多一些，比方说发生一些血管性的损伤硬化、管腔狭窄，包括呢血液环境受于浊气的困重，导致发生改变，形成一些血栓斑块，导致血管性的栓塞堵塞。那这个呢，就得通过去浊毒的方剂啊，要把这些浊毒清出去。你要不清出去，你这问题不能从很好从根本上去解决掉的。啊，而且这浊毒不清，不单单是对你血管、对你神经、对你整个关节会造成这种毒害破坏、损伤病变，还会让你的病变继续加重，还会继续化生新的浊气。所以说呢，去浊毒方剂结合使用，但是整体的用量按照你这个症状来看啊，你现在这个病变程度呢，按小周期服用可以，你可以选择这个，买30盒送10盒就行。
1: 哦，哎，那楚老师，你确实这些量能够是吗？反正我等了这么久了吧，赶上有这么个优惠补贴这个政策，确实你说这个补贴只有一次，我一定要订购这个量。
0: 我知道，但按照你现在这种情况啊，你把吐纳、呼吸吐纳坚持好好做，剩下的你就按照这个40盒的用量，买30送10，这个把浊毒一清就可以了，按这用行的啊。
1: 啊，行，好的好的，那我听你的话，楚老师，现在马上去打电话报名那个订购，等我那个啥用出更好这个效果以后吧，我再给你来个电话汇报一
0: 好，
1: 下这
0: 有
1: 个
0: 啥
1: 情
0: 问
1: 况。
0: 题可以随时咱们再联系啊，随时问。好的，
1: 哎，好，谢谢。
0: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好的，看看时间啊，这个电话接听不进来了哈。节目最后的话呢，还是来提醒一下我们广大的家人朋友，尤其是这段时间以来一直在跟随楚老师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的这些家人们，还有我们已经得到了试服体验机会、试服了去浊毒方剂的这些家人们啊。那么楚老师呢，帮助我们这一次性的是争取到了6000盒啊，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但是今年只有这么一次特殊价格的一个集中补贴哈，那么每一盒去浊毒的方剂啊，都可以补贴您145块钱。另外啊，厂家也是给了特殊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哈。那么如果说您购买30盒额外的话，赠送您10大盒；购买50盒额外的，再赠送您20大盒。这个特殊的帮助和支持，但只有3天时间。我们今天是第一天，今天有2000盒的数量，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安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入秋之后啊，那些懂得养生之道的朋友便会悄然将目光投向海参？你可能会说，暑热渐退，秋燥日盛，海参啊，既可以滋阴润燥，又可以为秋冬季节的身体奠定基础。但是我接下来要告诉你的，不是海参富含高蛋白、低脂肪的营养有多棒，也不是立秋之后每天吃一头海参有多滋补。我要告诉你的是，海参真的好，大家都知道，但以往海参因为价格昂贵、泡发复杂、烹饪讲究，所以很难进入寻常百姓家。但现在它完全可以轻松地成为您饭桌上的美味佳肴，泡发完全可以和泡茶一样简单。这就不得不提到被咱们听友不断复购的大连冻干自番海参。细心的朋友呢，肯定发现了我刚才着重说了两个字，对，就是冻干。大连冻干速发刺身最大的不同，就是在锁住更多营养的同时，让泡发变得异常简单。您拿回家往碗里一扔啊，凉水泡上，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这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啊，就跟变魔术一样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的，咬一口呢是 Q 弹脆韧。现在参加节目的团购活动，双重福利带给您，听好了，市场价498元一盒的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是本时段前20名来电的朋友，就为您每头优惠30块钱，按整盒订购，您拿到手每头只需要19.8元。这第二重福利就是特意为咱们老顾客准备的，以往呢咱们听友复购啊，买25头就送您15头，今天咱们把福利再加码一次，您订购50头就再送您50头，您买的越多我们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元。厂家呢还承诺，您买的和送的确保是同样的品质，您拿回家泡发，个个都是大连刺身原本的风味。订购热线现在为大家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9.9元吃大连刺身，这种福利只在咱们每个月一次团购活动当中。您拿到手的这一款速发海参，生长在北纬37度黄金海域上，因为冷暖海水在此交汇相融，形成了独特的海洋生态系统，海水实现了自我净化，海藻生长特别的繁茂，这些都为海参构筑了理想的栖息家园。我们选用的海参从捕捞到加工，全程进行严格的品质监控，因为采用冻干技术，每头海参的含水率不到3%，病原菌等一些有害物无处滋生，多囤一些也不怕，只需要常温密封啊，鲜活营养就可以牢牢锁住。而且每批海参均经农残、药残、重金属的检测，让您吃得安心放心。再次提醒大家，咱们本档时间有限，市场价498元一盒10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盒订购，每头只需19.8元。现在下单25头送15头，下单50头就再送50头，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呢只需要最低9.9元。这样的好福利只在我们订购热线还有开通2分钟的时间内，抓住机会，400710-2836，400710-2836。立秋之后，民间素有每日一参，连食81日的滋养传统，大连刺身呢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的给身体打气。今天您订购50头就送您50头，到手100头大连刺身，咱们把它吃完，回头看自己的身体，你会觉得这个钱花的是真的很值得。咱们复购好几次的听友就说，早上起来啊会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啊，鲜甜弹牙，中午呢会做一碗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再熬煮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温润，孙子孙女儿、儿子儿媳回来之后，大家都会觉得非常喜欢吃，因为它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不会给血管的添负担，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更是大家需要补充的关节营养，总之一只才9.9元，你怎么吃都行，怎么吃都划算。最后提醒一次，市场价498元一盒的10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整盒订购，每头只需19.8元，订购25头就送您15头，订购50头就送您50头，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元。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抢购成功。

0: 26岁，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7: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8: 好视力过生日呀，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855-8282直接领走78元眼贴红包。
6: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8: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
6: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叶黄素，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3: 妈妈，什么是颜色？
14: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3: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4: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3: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4: 那是绿色的味道。
13: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4: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3: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4: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3: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4: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啊，都为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啊。今天呢是8月19号了，星期三，农历的七月初七，那今天是七夕节哈。
1: 对，那么一般呢，就是无论过节还是平时啊，我们都会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大家啊，就是快快乐乐的，高高兴兴的，大家就是以正能量为主，那么正能量呢，那就反对负能量。那什么叫负能量呢？你比如说你在家里头，你要是碰见了同事朋友啊，掰着嘴问啊，问你这个怎么样，你那个怎么样，你说你答，你说不答，对吧？你如果答，就是答出来这个答案比如说问孩子，问老公，问妻子，比他的强，在他听起来这就是负能量的，对不对？因为你强我弱，那他为什么要问呢？他问就是希望得到的这个答案比他差，那你要是比他差呢，你就体会到他的这个情绪感受了，哎，他就会觉得挺高兴，在他听起来，你这个话就是正能量的，因为正能量、负能量是根据听的人的感受来确定的呀，对不对？比如说你觉得这个就是麻辣烫各种油大的多的好吃，好，我给大家分给大家吃，这叫正能量。但我觉得清淡好，哎，这叫正能量，
0: 是
1: 这意思吧？
0: 对，每个人的理解
1: 感受不一样，因此当别人掰着嘴问的时候，那你说应该怎么答呀？如何去答？
0: 其实
1: 你是如实答呢？
0: 其实现实生活当中确实会有这样的哈，其实有时候你说，亲戚啊、朋友啊，或者是至亲的，真的是至亲的，不是有句话说嘛，就是想让你好的人，只有你的父母，我们
1: 也不一定，这个呢，就是大概率。不，它不绝对。
0: 我觉得可以这样说，
1: 大概率。
0: 如果这个都不能肯定的说的话，那你说还有什么是肯定的，对吧？
1: 这个是这样的哈，就是有时候啊，你看雷锋同志说啊，对待同志要像春天一样温暖。这雷锋同志说了，有句可啥了，这不是瞎编的。这那为什么呀？因为咱们是同志，咱们有同样的目标，咱们一起奋斗。哎，这个时候，那你说他是不是？超越了亲情啊，那肯定的呀。
0: 对，
1: 所以我说的这个，它不是以某一种东西作为一个绑定。是父母是孩子就一定不是，它是要我第一我们要处得好，第二一个呢我们那个脾气相投，第三一个我们有共同的目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能够互相给对方以鼓励和温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大部分的，就刚我说的哈，大部分的父母按概率来说 99.99% 都是希望孩子好的，这没错，对不对？但是呢有些亲戚可能就稍差一点，是不是？那您说远亲不如近邻，为什么呀？因为你跟邻居你朝夕相处啊，他有利害关系呀，那亲戚，你比如说你帮我看一下门，你帮我照顾一下孩子，我这没有时间，孩子来，还有一个利益关系在这儿。
0: 身边哈，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啊，或者是什么聊天的时候就说哈，说哎呀，你看这个，比如说某一个行业哈，可能突然一下之间就不好了。那以前呢，可能
1: 收入都有起落，
0: 对，都有起落。比如说有高光的时候，可能也有低谷的这个时候，
1: 有夕阳的时候，
0: 对，也有夕阳的时候，
1: 有朝阳的时候就夕阳的时候。
0: 但是他这个行业还是要有的，对吧？
1: 对，
0: 你这个你现在其实每一个行业可能比如说你赶马的，
1: 这都我跟你讲，这都不是事儿，关键是他拿这个嘲笑你，这就是事儿了。
0: 对，
1: 你比如说我儿子，他考试他没及格，他自己难道不难受吗？他是个智商正常人，他都难受，他没考及格。但是如果邻居叔叔拿个事儿笑话他，因为邻居的孩子跟我孩子同班呢，回去跟他讲他班的谁没考及格，就他一个没及格的。那你说他当着我的面问你孩子考

0: 怎么样？他都明明知道，他还问。
1: 嗯，是。
0: 但你说他这是什么意思？
1: 嗯，
0: 他是不是正能量了吧？
1: 对，
0: 他绝对不是正能量
1: 的。其实有时候真的，你不要拿你的现在拥有的东西，然后去嘲笑别人。
0: 对呀、啊，
1: 我觉得真的是应该，嗯，这是做人的一个最起码的尊重。
0: 那但关键，如果他问你了，你怎么答呀？
1: 嗯，
0: 这个是核心呐、啊。你、他不，你光说你不该这么做，
1: 嗯、
0: 他就真这么做了，那你应该怎么办、
1: 嗯？对，真就这么做。
0: 那你应该怎么办？这是解决问题。
1: 那我觉得，
0: 是
1: 我觉得有些人呢，可能就是。可能就是直接摔脸，
0: 哎
1: 啊，
0: 摔脸不是上策
1: 啊，
0: 摔脸肯定不是上策。任何时候还是以和谐为主。
1: 你这样说吧，比如说
0: 你摔脸，
1: 我们就说有些行业可能不是很好了，
0: 嗯、
1: 然后人家就说，哎，你们那怎么样了？哎呦，3000块钱工资，以前可能都3万的，
0: 对
1: 不对？
0: 有收入就好，
1: 对，
0: 哎
1: 啊，但是他不这样认为，
0: 嗯、
1: 他就。那个真的就是至亲的这种家人，就是一问你怎么怎么样了，哎呦，现在都快发不起工资了。
0: 不问钱，不问钱，钱的事儿是不能问的。
1: 然后呢？
0: 女人的年龄，男人的钱哪能问呢？
1: 人家就问了呢。
0: 问了不答，没听见啊？
1: 人家就问了。
0: 不是噪音，我这没听见。
1: 然后我这个朋友就说，我感觉到好像对方脸上有一点窃喜。
0: 你看，就。你想多了，你可能想多了，你正能量一点，你想多了。
1: 对，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呢，他就说，哎呀，也同样是面临这个行业差不多的行业嘛，然后也被问到了，哎呦，就他就感觉到，比如说和这个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也没。就是在别人身上
0: 岔开话题，
1: 嗯，
0: 他问你，
1: 人就掰着你的嘴问，
0: 那
1: 你怎么弄？
0: 那你就捂着嘴不答
1: 啊？
0: 哎，
1: 然后
0: 他说，
1: 然后
0: 他跟你说工资怎么样？你跟他说今天吃了没有？啊、他跟你说月收入多少？你跟他
1: 然后
0: 问
1: 然后人家就说
0: 你现在
1: 怎么样了？然后
0: 你锻炼了吗？
1: 不是很好，
0: 嗯，
1: 然后又问你那你以后怎么办呢？
0: 跟现在一样啊。
1: 我这个朋友就说
0: 不要你管呢。
1: 我这朋友，那他说你养我呀，是不是？你有钱你借我点呀。
0: 不是，我跟你讲，
1: 你看
0: 这个，
1: 我觉得最聪明的方法可以这样说：你我吃不上饭了，你能借我点吧？
0: 最聪明的方法不是，那你就还是怼人家，还是刚人家，那还。就是内心还不够强大，
1: 嗯，
0: 你看啊，人家说这个，哎呦，我难受了，我玻璃心了，不要，
1: 嗯，
0: 哎，真正正能量的方法是应该听而不闻，
1: 嗯，
0: 对不对？我自做我自己的，人家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1: 啊、
0: 当别人用语言来问你刺激你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我不想答，
1: 嗯，
0: 他又能怎么样你呢？他能罚你款吗？
1: 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谈这个话题啊，
0: 对不对？
1: 我觉得很有意义。其实每一个人生
0: 要求不了别人
1: 啊，不，我说什么意思呢？他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其实每个人生可能都会经历高光啊、低谷呀，
0: 都有。
1: 就是我们可能也会被人有意无意识的就问到。
0: 嗯，
1: 其实有些人呢，比如说，哎呀，他现在家里正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哎呀，先啊、就是，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我们尽量的帮助你。如果你觉得你不想和别人沟通，
0: 嗯，
1: 然后你就想自己默默的去承担去处理的话，我们就选择给他一些安静，然后不去打扰人家。
0: 嗯，
1: 其实，在我们身边，我真的就遇到了一些人。那天和一个朋友在家里人在聊天的时候，就说：“嘿，谁，当时那几年的经历，确实，我们就是想帮他，但是呢，他没有表示他需要帮助。
0: 嗯，
1: 然后在聊天的时候呢，就是像正常一样，就像家里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然后后来我们就说：，哎，你看现在他终于过来了。过来之后，我们就说：，哎，是不是那几年没有去帮助他？当时后来我就反思一想，我说他没有需要你帮助，他也不需要你去可怜他，
0: 嗯，
1: 他很勇敢，他默默的去承担，去消化。那他现在终于就是回归到正常的这种生活了，我们就是祝福他。
0: 嗯，
1: 然后再见面的时候，就相当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0: 那你这个心态多，
1: 我觉得
0: 多健康啊！
1: 我觉得对，我觉得是这种，因为当时我在，
0: 你太健康了，
1: 因为当时我在和家人在聊天的时候，我想到是什么？我想到就是，嗯，那几年他过得不容易。然后，你听我说完。然后呢？然后呢？就是我没有去帮助他，有一些自责，
0: 嗯，是
1: 有一些自责，
0: 你还有自责。
1: 对，但是呢，但是后来我一想，我说每个人的需求。求他在经历这种事情的时候不一样，
0: 嗯，
1: 或者是你和他的关系没有这么近，
0: 嗯，
1: 也许他会把他的就是心里的事情和他 最最亲密的朋友或者家人说，他可能不会给你说，因为他不想再次揭开他的伤口去说这个。
0: 嗯，
1: 然后
0: 负能量，
1: 对对、哎。然后呢，就是见面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然后我们这就是开心组。
0: 嗯，
1: 然后你给他能量就是开心，咱不提这事儿、
0: 嗯。对。
1: 但是事情过去之后，他也不想提，那就相当于我们也不了解情况，我们也不想去多问，就相当于这个事情没有发生过。
0: OK，
1: 对吧？我觉得这是尊重。然后朋友再见面的时候，哎呦，都是开心的事情。
0: 嗯，
1: 那些事情就过去了。
0: 是，
1: 也许他只是你想起来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印象。
0: 嗯，
1: 他不会占据你生活的全部。
0: 对，
1: 那有些人呢，就像我刚才我们说到的，你明明知道这个行业不行，大家都知道这个行业不行了。
0: 嗯，
1: 那你至亲的人，你还要一次一次的问，一次一次的问。
0: 嗯，
1: 然后我这个朋友啊，或者是什么，他就没有刚才说你借我钱啊，没有，就是我刚刚反应过来，如果别人问你的时候，问你的收入不高啊，或者什么，你怎么样去怼他？那确实家里现在不行，那手头比较紧，
0: 不要考虑
1: 怼，
0: 对
1: 吧？这个也叫
0: 化解矛盾，
1: 对，化解矛盾，化解矛盾。其实我这个朋友他就说，后来他就老是觉得你为什么老是追问这个事儿呢？就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因为还当着外人的面嘛，
0: 舒服就玻璃心了，
1: 他就不想说，就不想再说了嘛，就觉得你其实单独的嘛聊也能聊，对吧？
0: 嗯嗯，
1: 但是就不想说了，你还是老是追问。
0: 嗯，
1: 那我这个朋友就说，那你这怎么弄？然后人家就问你怎么弄，然后就说，然后他就说啊，他就跟我说，我没问题，我都这年龄了，我没事儿，我怕什么？我老公养，
0: 就是，
1: 以后我孩子养，
0: 是。
1: 然后现在我公公婆婆养，我这个朋友就说，我公公婆婆养，我觉得这个说的就很得体嘛，
0: 嗯，
1: 对不对？现实情况也是这样，你老是操心别人干嘛？
0: 也不得体，还有更高得分儿，我有手有脚，我还能饿着自己啊？
1: 啊，对，是，
0: 这时候比你那个得分更高，比公婆养得分更高。
1: 对，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当时也想说这个，我当时我也想到这个，哎，你可以这样回答或者怎么样回答，但是其实有时候，其实有时候现实就是这样。有时候你看一些创业成功的人，他都是什么？都是经历过低谷的。
0: 那当然了，都是被这种瞧不起，那样瞧不起。
1: 对，他就是靠。看人家冷眼啊，
0: 是，
1: 然后或者是就是家里也揭不开锅了，那小孩要给孩子交学费，然后要水电煤气费，然后这各种各样的费用，他怎么办？没办法，没办法，他怎么样？他去摆个小摊儿，摆个小摊儿又怎么样？那
0: 从零起步，
1: 对呀，人家又做出来多少个连锁店或者怎么样，这不就是转变吗？其实我觉得，
0: 所以不要怕人说。
1: 对，
0: 不要，我跟你讲，还是要把你的玻璃心要变成
1: 没有玻璃心。我这个我和这个朋友，他既然能跟你说这个事儿，他就说明他也
0: 已经看开了，
1: 已经看开了，
0: 要不然就不能说。
1: 后来我在给他聊天的时候，我也说到了，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从低谷走出来的，
0: 很正常。
1: 其实我们今天谈这个问题，就是希望给大家正能量。其实很多人，你说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和这个朋友谈的时候，我就说，其实你说你工作呀或者是什么，这些都是小事儿。
0: 是，
1: 都是小事儿。你只要你的健康，
0: 只要你活着，
1: 你健康，你活着，你身体好，
0: 那才是大事，
1: 对，能吃能睡的。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你家人健康，家人身体健康，家庭和睦。我说只要这个，只要有这个东西，
0: 就管，
1: 你就有资本，这就是你的资本，你的底气
0: 就行，
1: 对吧？那这就是你的，就是你以后重新开始，你的底气。你如果说我觉得真正承受不了的是，就是人的身体也不好啦，然后家里面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
0: 嘛，那样就承受不了呀，那也一样承受，
1: 那也一样承受。但是我觉得你和钱啊和工作比起来，什么最重要？
0: 对，
1: 这是人最重要嘛。你只要人在，那你就你的基本盘就在，
0: 以人为本嘛。
1: 对啊，
0: 哎，所以呢，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呢，其实都是从软弱开始变强大的。
1: 嗯嗯，
0: 谁天生强大呀？谁天生都不强大。
1: 对。
0: 那么我们的软弱到强大还有一个过程，就是那些杀不死我的，必将使我更加强大
1: 。是是，
0: 记住这句话。
1: 嗯。
0: 然后，如果今天人家汤浪给你来一顿，你一听你心里不舒服了，不是吗？
1: 嗯嗯。
0: 你要检视自己，哎呦，我不舒服了。
1: 嗯。
0: 这怎么回事？别忘叫我五分钟待，我想想。
1: 嗯嗯。
0: 哦，我还在乎他说我这个，在乎我这个工作差了，考的孬了，在乎我失恋了， 我为什么要在乎？
1: 嗯，
0: 我不是还活着呢吗？
1: 其实你看，
0: 我有手有脚，我可以继续啊，
1: 是
0: 可以翻篇啊。
1: 对呀，是你看和这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可以想象了，就是我就说，其实有时候真的不要去去嘲笑别人，或者是揭别人的短，
0: 这个，
1: 或者是别人在处于低谷的时候，
0: 一个成年人基本上
1: 对最基本的
0: 啊都不会做这个事儿了。
1: 嗯，
0: 你说的小朋友，
1: 对对是的，
0: 画的真脏，
1: 对是的，
0: 这可以理解。但如果成年人有成年人还这么做的话，我告诉你，就这一条，就是成年人不做改变，只做选择。
1: 其实还有什么？
0: 你就拜拜了，不要跟他废话。
1: 其实还有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可能你在想一个人，他为什么会把这些东西看得这么重？
0: 因为他只有这个。

0: 如果我和这个朋友聊，
1: 这个、
0: 对我和这个朋友聊完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他总是掰着人的嘴问这个？他可能会有优越感，
1: 嗯，
0: 他可能会有优越感，
1: 嗯，
0: 但是呢。那我觉得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1: 你优越感，你优越感，
0: 我觉得生命意义仅仅是一个稳定的工作吗？仅仅是一个人生？我觉得从我觉得以前哈，我和这朋友
1: 在他这种人看来，
0: 对我这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可能在小时候，比如说小时候也经历过、嗯、哦，这个家以前哦好就是做生意啊或者什么。突然之间然后家就败完了，就我在小时候也能听到这些故事、
1: 嗯、
0: 但是呢好像并没有深究，并没有深并没有去
1: 没有太想太多
0: 太感同身受，你知道吧、
1: 嗯、
0: 但是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你再看身边的工作起起落落、
1: 嗯、
0: 然后就是比如说你的生意起起落落，人生起起落落，但是后来你再积淀下来，你再看之后它有起有落，它可能还会有起、嗯、
1: 那
0: 有些人可能就被打倒了，
1: 三起三落，
0: 有些人就像你说的，打不死我的终将使我更加强大，
1: 对呀、啊、
0: 对不 对,
1: 对、啊、
0: 那如果说大家就是一眼望到头的一个工作，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呦这辈子可能也觉得是很稳定，可能也很幸运或者怎么怎么样，
1: 这不就行吗？
0: 对，也很好了，
1: 你还图啥，
0: 也很好了，
1: 对呀、啊、
0: 但是你如果有这种经历的话、
1: 嗯、
0: 那你就要自己去承受、
1: 嗯、
0: 也许你只有自己，比如说啊，你家长说你这个墙不要撞啊，你就非得去撞那个南墙，那你撞的时候哦好疼啊，那你不撞的话，你这小朋友你去不要去摸他呀，他摸那个烫，他非得去摸一下他知道他那个烫、
1: 嗯、
0: 那作为人也是一样的，你肯定说啊，那个南墙不要撞或者什么、
1: 嗯、
0: 你肯定不会拿头再去撞墙，对不对、
1: 嗯、
0: 或者那个水热你肯定不会去摸、
1: 嗯、
0: 但是这个人生是一个更广阔的，你没有认知的，很多人没有这个认知的，
1: 看不见墙在哪，
0: 看不见 对,
1: 对，
0: 你都不知道墙在哪，
1: 对，
0: 所以
1: 谁看见墙会撞啊，
0: 对，
1: 人都是在不，
0: 所以有时候有些人呢，就是如果你就是比如说就是很幸运没有经历，那你真的是很幸运了，
1: 对，
0: 那如果说他经历一些东西，你如果能够去帮把手的话你就去帮，如果你不能去帮的话那你也不要去问、
1: 嗯、
0: 除非他主动来提，
1: 没有人会、啊、
0: 有些人是这样的，有些人是这样的，他问你
1: 嗯，
0: 那你说我真的需要缺钱，我需要用钱了、
1: 嗯、
0: 我真的就是你是我的至亲、
1: 嗯、
0: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1: 他不会帮你的，
0: 那我问你借钱你会不会借？
1: 不会了，
0: 事实证明不会，
1: 对，我跟你讲啊，我遇到过帮人的人啊，帮人一般是什么，他有个特点，
0: 嗯，
1: 帮人就是你困难不困难其实大部分人一大眼就能看见，
0: 嗯，
1: 他基本上他是不会去问的，
0: 嗯，
1: 问就是想看笑话的，
0: 嗯，
1: 那么帮人的人是什么呢，他一看到你家来
0: 他不问，
1: 他不是 不
0: 忍心揭开你的，
1: 不那是第一层，
0: 嗯，
1: 我说第二层，
0: 嗯，
1: 比如说到你家来，哎，王阳最近怎么样，不错吧，那个什么很随意的，就是这个你先拿着，
0: 嗯、
1: 我先走了啊，有事再说，
0: 嗯，
1: 一打开里边几万块钱，
0: 嗯，
1: 这就真正帮人了、
0: 嗯嗯、
1: 我以前遇到过，我说不要不要不要，我说你干啥的，我不困难，哎，放你这儿，哎、
0: 嗯、
1: 我需要再跟你要，放你这儿，你给我保管行不行，
0: 嗯，
1: 我说我只保管，哎，别废话，你就给你了、
0: 嗯、那你可能我说一句实在话哈、
1: 嗯、
0: 你可能没有就是没结婚没有孩子、
1: 嗯、
0: 那如果说你有孩子的话，人家会说这给孩子的
1: 啊，对
0: 对吧，
1: 对，
0: 是不是
1: 啊，或者是
0: 那真的是
1: 给老妈的，
0: 嗯，
1: 给阿姨的，
0: 对对 对, 对，
1: 给阿姨买点那个什么，
0: 是啊，
1: 你看，
0: 对，
1: 人家这话一说、
0: 嗯、
1: 你心里清楚，他看到了你的困难，
0: 嗯，
1: 他什么都不说，
0: 嗯，
1: 他就是说我这是给阿姨不是给你的
0: 啊，
1: 我这给嫂子的，
0: 嗯，
1: 这是给
0: 又体面又给面子，然后又帮
1: 人，这是真帮人的人，他什么都不会问、
0: 嗯、
1: 他到这儿转一圈明白了，第二天拿个牛皮纸袋给你塞点钱，
0: 其实你看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有一个老年人在、
1: 嗯、
0: 可能也有八年几年做客节目，然后我在节目当中和他聊，然后他就说哎呦，我之前经历过一段困难，然后我翻遍了我的电话号码本，我打电话没有人给我
1: 那当然了，
0: 没就是至亲的，你先打的都是亲戚啊，都是最亲的人，
1: 浪费那电话费，其实你早就该知道。
0: 然后没有人帮他，
1: 嗯，
0: 但是当打到一个就是没有太大交情的人，
1: 嗯，
0: 然后给他说我需要帮忙，人家二话没说，
1: 嗯，
0: 然后就给他打钱，
1: 嗯，
0: 他就说我真的没想到他会帮我，
1: 你看，这说明你平时认知还是有问题，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没分清楚，
0: 其实有时候哈，其实有时候。人家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世界上最希望你好的可能只有你的父母，最希望你不好，最希望你不希望你好的他希望你好，但是不希望你比他好。其实有时候我刚才说到这个事情，我突然想到什么，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我们在比如说你 遇到一些困或者是你比较就是飞黄腾达或者事业啊什么都很好，其实你的朋友可能会慢慢的疏远你。
1: 嗯、
0: 有些人呢可能是觉得
1: 贴上来了，哎呦，
0: 有些人
1: 不见你发财了。
0: 有些人呢可能是
1: 带着我一起，
0: 但是有些时候。可能是熟人最不希望你好，就是还有是什么？比如说你做生意，你做生意，后来我看过一些视频啊，或者一些经历啊，听过人也说过，那帮你的人都是什么人？都是陌生人。
1: 嗯，
0: 熟人去买你东西或者怎么怎么样，他有时候熟人，比如说你做生意了，我去买，有些时候还真的不知道你要多少钱，我也不好意思还价。
1: 嗯，
0: 有些时候呢，那我宁愿去买别人的东西，就可能这是正常的心理哈。
1: 嗯，
0: 但有些人呢，可能就是真的就是给朋友就是实心实意的，然后就是给朋友一些实惠啊或者什么。
1: 嗯，
0: 但是有时候真的就是这种感受啊，就是你不管是什么人帮你的人，可能到最后有些时候。就是做生意啊或者什么的，可能都是一些陌生人来给你的一些帮助或者是鼓励。
1: 对，这个无论怎么说吧，我们还是应该从正能量角度来理解这问题。
0: 对对对，
1: 就是说我们呢，第一不是要伤害别
0: 人，
1: 第二一个
0: 呢，还有就是遇到这样的事情
1: 我们不往心里去，然后呢该远离远离，该帮忙帮忙，一切都以和谐为结论，要以正能量为结论，对吧，只做选择不做改变，改变不了别人咱也不要去怼人家，没有必要，就算了，让我自己心里强大，我做好自己，这不就行了吗？
0: 不要往心里去，
1: 哎，
0: 别人一说，你看我那个朋友就说我老公养我啊，对吧，
1: 你那话都是那个话都
0: 是
1: 激火，都是激火的话，明白吧？你一激这个火，人家就说哦，你老公那天又怎么着？这是一话一说就不好听了，明白吧？就一笑置之，就是当你觉得这个问题可能隐含着要有什么夹枪带棒的意思的时候，一笑置之，哈哈哈哈，完了，扭头就走了，对吧？他一看这样的以后你还跟他啰嗦啥？咱不是能对话的人，不就行了吗？你说你跟我说话是对牛弹琴，我是那个牛，你这个琴声我听不懂，可以吧？自嘲。
0: 对，好的，那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话说立秋不是秋，天凉白露后，虽说已经立秋，但是该有的燥气还是一点没少，特别是有些中老年朋友一到换季眼睛分泌物增多，一大早起来眼睛就黏黏糊糊的，特别难受，出门见风见光还流泪，甚至眼前总跟下大雾似的，看手机电视都模模糊糊。要是您也有这些困扰，赶紧记好电话 400-855-8282。秋燥伤津，肝血不足，眼睛失去滋养，肝色模糊，流泪刺痛等问题自然层出不穷。其实眼睛想舒服简单，就是给眼睛补充营养，现在正是调理的好时机，现在可以拨打 400-855-8282 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精选十几种珍贵草本，人参补足气血，蜜萌花润燥明目，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帮您深度滋养眼睛。贴完您可以对比看一看，眼睛看手机电视都更加轻松了。
1: 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人人都能够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前10分钟打进来的还能够升级为幸运听众，额外再送您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三重超值好礼，仅限10分钟。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 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5: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
1: 嗯，刚才呢就是咱们也聊到哈，就是你看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有时候呢就是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
0: 嗯
1: 对不对？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希望都是和谐相处，和谐共处，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恶意对你，对不对？
0: 其实我觉得今天谈这个话题啊，也是比如说和朋友聊天啊什么的，就是反思的嘛。
1: 嗯，
0: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是你不能是总往上走的。
1: 他
0: 有，对不对？
1: 对，
0: 人的这个
1: 螺旋，
0: 人的这个，对，人的或者螺旋或者是起伏式的，
1: 啊，
0: 有低谷有高谷，
1: 对
0: 不
1: 对？这才正常。
0: 你螺旋式的还是一直在上升，
1: 嗯，
0: 但是其实有时候是起伏。

0: 不是的，但是总体是往上走的，对吧？那你今天起伏了或者什么，或者是落到谷底了，然后可能又起伏。但如果你身上有这种正能量的话，你纵开整个人生的话，那可能它的总体是往上走的。
1: 对。
0: 但是有时候呢，就是也不是说也有不尽如人意的，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感受到就是你那种向上的那种精神，
1: 嗯，
0: 不服输的精神，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1: 那当然了。
0: 真的是最重要的。
1: 那就是提着一口气嘛。
0: 对，真的就是你、昨天那个就也看到了，或者是那天和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说
1: 不服输。
0: 他说我说你看，其实小时候啊看了一些人你不觉得什么，然后我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一定的阅历之后，你又会觉得啊，别人可能遇到一些困难，他为什么会有困难？可能就没有敬畏心了，或者是人生总会经历低谷，但是你只要不被打倒，你就有机会重新再来，对吧？我觉得是这个。后来我这个朋友他就说，他说你看巴菲特在经历这种说那个熔断啊，几次熔断那个时候，他说了一句，都九十多岁，他说了一句，还是我太年轻了。
1: 你看
0: 是不是？
1: 对。他这是怨自己啊，但是他说还是我太年轻了，这个话对于那么多股民来说没有帮助。他说过另外一句有帮助的，就是怎么说的呢，就跟这个话很像，但是呢就对别人听起来就更有帮助了。说的是你如果都不能允许你的资产被套50%的话，你就不可能赚到100%。那你这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你即便有回撤，有吃亏，有打压，你忍着，等到时来运转的时候，就是中国有句话叫否极泰来。
0: 对对对，
1: 对吧？是被套了，但是你可知道，这被当然对他来说，那套那一下子50%，可能就上百亿啊。是的，但是没影响你现在日子啊，没影响吃喝呀。随着一段时间的推移，逐渐这个行业又起来了，再一次受到别人追捧了。
0: 是。
1: 那这个时候你就遥遥领先了。所以呢，他就是说，就是要有承受力。那么承受力呢，就是杀不死你的会让你更强大。那么还有一个时间，要有耐心。那承受力和耐心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对不对？你一个是计时的，他啪啦一顿话过来你打你，好，我扛着。另外一个接着就是我等事态的发展和发酵。哎，过不了多长时间，我跟你讲啊，任何时候的高光时刻很短。那么同样的，任何时候的低谷时刻也很短。但人往往呢在高光的时候总觉得哎呀，那我一辈子我肯定是这睥睨于天下。那人也往往容易在低谷时候可毁喽，这日子以后怎么办呢？
0: 他就老是觉得一辈子可能就是这样了。 对，
1: 其实
0: 不是。
1: 不是的。其实正常的是大部分是平庸的时候。
0: 就
1: 是一眼看到头的生活，你现在想想是最好的。为什么呀？因为他没有危险呀，没有危机呀。你平平淡淡才是真呐。这叫正能量。平平淡淡才是真，你想想是不是正能量？
0: 其实我刚才说的是巴菲特到90多岁，然后说还是太年轻了。
1: 对呀。
0: 那我觉得哈，就是我刚才又想到了一个感受哈，就有时候你的你年轻与否，或者是你的认识，你的成长，你的成长，
1: 对，
0: 其实有时候和你的年龄是无关的。
1: 那当然了。
0: 对不对？
1: 我见过很多老人70-80岁了，还跟小孩一样天真。我就觉得才好，保持童真。但这是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
0: 那是一种幸运啊！那是一种幸运，就是你没有经历过。
1: 当然他分，
0: 就是、
1: 当然他分两种哈、一种是他故意的。他什么都懂，他故意表现得很天真。另外一种是真天真。
0: 真天真。
1: 哎，真天真的话，你
0: 我觉得都值得去。
1: 那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你要看透，要看明白，然后你还能保持天真。
0: 对对。
1: 还能保持热爱，依然热泪盈眶，依然奋勇向前。那这个状态就对了。对吧？
0: 我觉得。
1: 我知道有多凶险。
0: 我觉得。
1: 没问题，我经历过。
0: 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可能都就是那第一种状态。就是真的没经历过什么，被保护的很好的，
1: 那不太容易玻璃心。
0: 这种人，
1: 哇，哭了。
0: 这种人是很少的，很少的。就是你一辈子，比如说，比如你小时候有父母宠着你，然后你中年的时候有老公或者老婆宠着你，就咱就说女的吧，然后有老公宠着你，然后那个到老的时候有你孩子养着你，
1: 别慌。
0: 那真的就是，
1: 你说这个1、2、3对吧？三阶段，我就问一句，三个字儿，凭什么？
0: 我说的是
1: 凭什么？
0: 我说的是幸运中的幸运。
1: 对，他一定得
0: 是幸运中的幸运。
1: 他一定得凭点什么？就是这个是宇宙的能量是守恒的。你说我长得特漂亮，
0: 嗯
1: ，OK。你说我这人特别聪慧，
0: 嗯，
1: 也 OK。你说我特别贤淑，
0: 嗯，
1: 还 OK。你说我这个人知书达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进得了。

0: 有些时候是不被人为所控制的，对吧？
1: 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放天，
0: 所有都集合在他一个人身上了，真的是很少。但是更多的人可能是要经历过很多事情，对，很多事情之后，
1: 踉踉跄跄，
0: 才能说我看透了生活的本质之后，依然能够很开心的、快乐的面对这种生活。这种人，我觉得
1: 正能量满满，
0: 也是。有一部分，但并不是所有，很多人可能都是看不透这些本质的。
1: 那当然了，这个就像船呐、就两头尖，中间肚子大、就两头尖的，你看啊，两头尖的一头呢是船长、领航人、他必然是少数、船长、大副加上两个工作人员，对不对？中间呢乘客肯定是最多的，乘客往往都是迷茫的、你带我上哪儿就上哪儿，你不是刚坐完船吗、对吧？中间的乘客都是好几层十几层，是不是中间肚子很大？那船尾的人其实也很少，对吧？看看过去的风景，然后一个人失落了，跟着一群人也待不到一块儿去。我到船尾，我想自己静静，也很少。就是领航人和失落人都很少，大部分人是迷茫的。大部分人需要学习，需要指引，需要告诉你下一站我们要到哪儿了，大家做好准备，下船一小时，待会儿回，是不是？耳提面命，看着时间啊，别晚了，晚了待会儿我汽笛鸣三声，我就走了。他一定要告诉他，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你跟朋友去接触，你看这个人是领航人，那行，那我多跟你聊聊天。这一看这个人张嘴就是掰着嘴问，那算了，我没时间跟你这儿浪费，就咱不啰嗦了，不就完了吗？
0: 其实我们刚才说，其实很多人可能都会经历一些低谷啊，或者什么，那个伊丽静，就是现在网络上特别就是采访了很多这个人哈，也是被认为这个像毒蛇一样，然后提问很刁钻，然后绝对就是有什么就问什么，可能、
1: 那是很好的问题，
0: 很好的，对，很好提问者，
1: 因为你做节目嘛，
0: 因为他这个比如说在给人提问的时候啊，他这种问问题的这种能力，对吧？然后他的对他的这种
1: 不留情面，
0: 就是被很多人喜欢。但是呢，那天我就看到了鲁豫采访他，就别人采访他，就是那两个主持人啊，或者两个记者在互相在沟通，
1: 这就水平就高了。
0: 对，那你就在听他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这个就是媒体人哈。你比如说你以前比如说把你推到这个中央电视台，让你去做这个主持位置啊，但是他真的就是从一点一滴自己做起来的。然后现在很多这种明星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成功的人士啊，或者经历过低谷的人士啊，然后都接受他的采访。然后他就说到他也经历过低谷，他就说当时他就真的是没有钱，然后住地下室，那他怎么办？在那个低谷的时候怎么办？就像你刚才说了一句，我就是我们现在还有个房子能住，对吧？然后有
1: 还活着，
0: 然后还有3000块钱，还能吃饭，
1: 这挺好，
0: 这就挺好的了。
1: 对呀，
0: 那对于他来讲，你比如说到北京，然后住了地下室，然后就是兜里的钱可能只够吃几顿饭，都不敢，都舍不得吃饭，都不知道你要熬到什么时候。他就说我在低谷的时候，就是那种心态，我觉得就决定了一个人在能不能爬出低谷，或者他怎么迎接他接下来的生活。然后他就说我在低谷的时候没有自怨自艾，然后他就是说我就读书，我就去
1: 跑步，
0: 看一些比如说电影啊，然后读书，
1: 看
0: 一些人的励志的这种故事
1: 啊，对，
0: 然后你在家里看嘛，在家里看那没钱去到影院去看电影，然后就看这些名人自传啊，或者是看书，
1: 你只能自我鼓励啊，
0: 对，然后他就说我就去图书馆去看书，然后那个
1: 长见识很重要，
0: 对，然后就积累，就在这个时候积累。那有些时候比如说很多人，我觉得他为什么能成功，就是因为很多人达不到他这个，就很多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可能就痛苦然后消沉。
1: 那这古今中外这种
0: 太多了，是不是？
1: 对啊，爬起来的人能名人掌故太多了。
0: 所以我就在想啊，就是很多人就是在面对低谷的时候，就是和这些现在来看成功的人，他们在之前面对低谷的时候的态度，就决定你以后到底能
1: 走
0: 多远，
1: 对，
0: 是不是？我觉得特别重要。
1: 对，那个什么越王勾践，10年 你比比，
0: 对对对，
1: 你都亡国破国，他哎呦，那你一看，那简直是他哪一天你都过不下去，
0: 嗯嗯，
1: 对吧？那这是中国的，那林肯，你。

0: 看过他林肯以前年轻的时候就干石匠、
1: 嗯、
0: 他一段时间还精神崩溃过还疯过
1: 嗯嗯
0: 啊后来又自学的律师然后怎么样、嗯、就是古今中外全有例子
1: 真的是你说作家就是说红楼梦、嗯、曹雪芹他如果不经历过家里这种变故的话
0: 你看
1: 他会写出这个巨著吗、啊、他写不出来
0: 对
1: 就他首先我觉得其实现在回头再想一想哈、
0: 嗯、
1: 其实你经历过一些东西之后你才知道珍惜。
0: 嗯，
1: 你经历过一些这种痛苦啊，一些低谷的时候，
0: 嗯、
1: 你才能够绝地反击。
0: 就是、
1: 你没有经历过的人，可能就是傻白甜。其实人的一辈子，我刚才说的那是极幸运、极幸运的人。
0: 嗯、
1: 其实很多，比如说这个，嗯，就是这个女士，她被小时候被父母宠，中年被那个宠，然后被孩子宠，她就是傻白甜。其实。
0: 嗯
1: 其实这都是好像都是嗯叫童话故事一样的这种生活，
0: 嗯，
1: 但是其实更多的就是最后，比如说嗯就是老公啊，就有这样的例子啊，比如说老公也是到最后也都宠着她，
0: 嗯，
1: 结果老公突然先走了怎么办？
0: 对啊，没
1: 那她就是很痛苦，很痛苦的。
0: 是的，
1: 就你以前我听你也说过这个，
0: 对、啊、
1: 对吧？说过这个事情，
0: 我有亲戚就这样的。
1: 对啊，就是你不能寄托任何人，你必须要自己强大，
0: 对，
1: 你必须要自己。那你怎么会强大？没有人说我在温室里就强大了。
0: 对，
1: 你必须要经历一些风雨之后，你才能强大。
0: 他，我跟你讲是这样的，我上来不是说凭什么吗？
1: 嗯，
0: 他开始得到的那些宠爱，集宠爱于一身，是因为他开始很强大。
1: 嗯，
0: 可是呢，别人宠的时间久了之后，他把他的强大收起来了。
1: 嗯，
0: 他想小女人了。
1: 嗯，
0: 完了，等去世80岁了，去世了，毁了一下，
1: 嗯、
0: 再重捡之前的强大。
1: 我刚才说那个意思呢，就是人这么顺的呢，是我认为这是极少数的人，很少很少的人。
0: 对，
1: 然后。他即使幸运他可能也会如果来了一个打击的话、
0: 嗯、
1: 那就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0: 对
1: 他就承受不了那同样的打击在别人身上和在他身上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诸葛亮有一句名言叫常败者不死啊
1: 嗯嗯嗯
0: 我一打仗败了、
1: 嗯、
0: 败了我看看哪有问题再来常败者不死吧
1: 嗯
0: 对吧你要是不常败项羽就败了一次
1: 嗯
0: 死了
1: 那刘邦就赢了一次、
0: 啊、对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失败
1: 对对对
0: 他说我这就能过江去见江东父老了吗
1: 嗯
0: 怎么不能啊
1: 对啊
0: 怎么不能我死死我都活下了
1: 是的
0: 我跟你讲你真的是脸皮厚代表什么代表你的承受力强
1: 嗯嗯
0: 哎心态
1: 嗯
0: 对吧哎呦我不能见江东父老你怎么不能见呢、
1: 嗯嗯、
0: 见了又怎样
1: 其实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正在可能会处于这个人生或者是事业的低谷的时候、
0: 嗯、
1: 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我觉得比如说我们从一些小事啊
0: 主要是共勉
1: 对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
0: 嗯
1: 这个是很重要的
0: 自己强大嘛
1: 你消极也是去面对、
0: 嗯、
1: 那你积极的生活就撞到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我有也能过我没有也能过
0: 哎你这就说到就是人要善于忘记
1: 嗯
0: 忘记就像电脑里边 delete 删除一样
1: 嗯
0: 因为电脑硬盘再大、
1: 嗯、
0: 都有满的时候
1: 嗯
0: 或者说你说我这个电脑其实特别大呢、
1: 嗯、
0: 但是装了很多内容了才一半可是我想找什么找不着
1: 嗯
0: 那你用不着了就删掉
1: 嗯
0: 比如这个文件这个已经都知道咋回事了那么要不然移到其他硬盘里面要不然就直接删除
1: 嗯
0: 那么同样的就像他伤害你一次他一定会伤害你 N 次
1: 嗯
0: 就是他在心里已经瞧不起你了就即便你将来飞黄腾达他一样瞧不起你那这样的话、
1: 嗯、
0: 就算了。
1: 嗯嗯
0: 就是
1: 就不要讲这儿
0: 缘分尽了
1: 对对
0: 对吧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独木桥就算了
1: 嗯
0: 这世界上那么多人
1: 嗯
0: 我干嘛非要跟你这个跟我看不上我不跟你讲他就是亲戚他就是朋友他就是什么那人早晚有曲终人散的时候啊
1: 嗯
0: 这一天早点来就是了
1: 嗯
0: 对不对你看见我就刺了我看见我就揭我伤疤
1: 嗯
0: 那就算了
1: 嗯
0: 我也不想揭你伤我也不想回怼你我就看你那儿过来了我就低头玩手机了行不行、啊、
1: 嗯
0: 过五分钟等你过去了我再看手机不行吗
1: 嗯嗯
0: 哎你看那么让我扭头从这个味儿路走了不行吗
1: 嗯
0: 我以前经常这样你知道吧、
1: 嗯、
0: 你没办法你弱的时候就是这样但时间长以后你会发现怎么着哎在这个过程中你每一个人的玻璃心都是一点点变成 这个强大起来了，
1: 嗯嗯，
0: 对吧？我会躲了，我就好狠了。
1: 嗯，还有就是，我觉得心态是非常重要的。
0: 那当然了，
1: 你说人活着是为了什么？我们除了就是吃饱，就是最基本的这种物质，哪怕我去啊，就是到饭店去吃饭，哪怕我吃饭，我摆个造型，我讲就是吃哈，就是最基本的就是一种心情。其实你花几千块钱或者吃什么，其实那就是心情。其实你只需要可能一碗粥，一点肉，一点菜，
0: 你是说
1: 然后一点米饭
0: 在能量上呢？
1: 对，我是说的是什么意思？
0: 大卡多少？
1: 我说其实很多的东西，你买来的很多东西都是愉悦内心的，
0: 哦，
1: 都是愉悦内心的。其实我们本身
0: 提供情绪价值，
1: 提供情绪价值的。
0: 哦、
1: 但如果你反过来一想，我为什么这个东西让我痛苦呢？是因为把它看得太重了。
0: 哎，
1: 其实有没有都无所谓。
0: 哎，
1: 就是你只需要那一点肉，一点就是我们最基本的
0: 哈，那点能量，
1: 实在不行，我们一个馒头也能生活，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那如果说我今天这顿吃的，我和那个今天我花1000块钱吃的大餐，
0: 嗯、
1: 在能量上、营养上，其实
0: 都差不多，
1: 这个可能还更健康，
0: 对，
1: 对不对？
0: 你吸入进去，
1: 我就说
0: 它是以能量为，
1: 我说所有的外在的东西。可能都是让你的心情愉悦。
0: 嗯，
1: 那如果你不去想这些糟心的事情的时候，你心情也是愉悦的。
0: 哦、嗯，
1: 对吧？你反过来这样一想，其实就是你说，哎，我工作不好，人家挣20000，我挣3000，
0: 没有什么好不好？
1: 对呀，那不就是
0: 360行，拿不好拿不好？
1: 你哪天不知道你的又起来了吗？
0: 对，
1: 对不对？
0: 360行，
1: 其实你看，
0: 你很难说拿好拿不好。
1: 对，其实每个行业有时候它就是有周期的。
0: 嗯。
1: 对不对？那你说哪个行业我们不需要呀？
0: 他为什么以前古代人说360行啊？因为它硬核360度。
1: 嗯嗯。
0: 360度不正好是一圈吗？
1: 这个可能得更多了。
0: 就是它就是一圈，这个意思就是、嗯、都是一圈。你看你说这个表盘上从12点到6点到3点到9点、
1: 嗯、
0: 这样转一圈。
1: 嗯。
0: 你告诉我哪个更高尚，哪个更低贱？
1: 你说有些职业哈，有些职业是这样的，你看着比如说以前赶马的，我不需要马车夫了，
0: 嗯，
1: 但是他需要不需要通行啊？
0: 那我变成司机了？
1: 对，是这样的。
0: 哎，
1: 然后就是
0: 你司机不要了，我变成飞手了，我可以操纵这无人机，
1: 对吧？
0: 哎，
1: 然后这种需求是在的。
0: 嗯、
1: 那你说可能有些人说啊，没人看了，没人怎么了？但是他还是有这种需求的。
0: 没人看我就说，
1: 他只是换了一个平台而已。
0: 哎，
1: 他这个需求还是在的。
0: 那
1: 你说人需要精神愉悦，需要吃穿，需要住。就是要行，那只是换了一个场景，
0: 对、
1: 嗯、对吧？换了一个平台，对，换了一个马甲，它还是要存在的。所以大家就是深耕自己的行业就可以了，
0: 哎，
1: 对不对？
0: 你做到优秀
1: 啊，
0: 别人看你眼光都会赞许。
1: 然后你深耕，你把你自己的那个行业做好，
0: 比别人强，
1: 对，比别人强，
0: 哎、
1: 或者你超越了自己，你自己得到那种满足就可以了，
0: 嗯、成就感，
1: 对吧？
0: 对，
1: 其实有时候我们需要的成功啊，可能是啊外界的成功，
0: 都是
1: 外界的成功，可能就几天就过去了。但是你说我学了一项技术，哎呀，我今天打比赛我打了第一名，
0: 嗯、
1: 那种内心的狂喜啊，是别人体会不到的。我们要追求这种精神境界。
0: 有好多以个人名字命名的，什么什么李宁鞍马跳，嗯、什么什么牛顿第一定律。
1: 嗯，
0: 什么瓦特什么这个就是光荣啊。
1: 嗯，对。
0: 对吧？
1: 对，
0: 你看那个这个是多少瓦特，这个是多少安培，那不都是人的名字吗？
1: 嗯嗯，
0: 那就是人家发现了，人家弄出来的。
1: 嗯，
0: 这个是需要我们。
1: 那天我看到一个，就是人在获得人的这种欲望啊，是很难被填平的。
0: 嗯，
1: 什么欲望？我觉得就是这个是一种积极向上的这种欲望。
0: 嗯，
1: 比如说
0: 求知嘛，
1: 就是你比如说、哦、我今天想考上这个大学，
0: 嗯、
1: 我考上了、
0: 嗯，
1: 那你会一直开心吗？不会，你可能只会开心那么几天。
0: 嗯，
1: 然后你说我找到了一份工作，我很满意。
0: 嗯，
1: 然后你会一直开心吗？可能也不会。
0: 嗯，
1: 人就需要不断的去翻越这个高山，
0: 嗯，
1: 不断的去挑战自己，
0: 嗯，
1: 那你这是人生的阶段。那比如说，
0: 这人都是正能量。
1: 对，那你说还有一个，就是我去学一项，比如我学琴，
0: 嗯，
1: 那这次我会弹这个曲子了，
0: 嗯，
1: 我下次可能会挑战更难的曲子，
0: 对，
1: 我下次可能会挑战这个贝多芬的什么第几协奏曲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
0: 嗯，没错，
1: 然后我就没有止境，
0: 没止境，
1: 就是人就要达到这种，就是不要躺在这个功劳簿上，
0: 嗯，
1: 你只要躺在这个功劳簿上，
0: 嗯，
1: 你总有一天会被淘汰，
0: 对，
1: 今天淘汰的是他，明天淘汰的可能就是你，
0: 你看看，那人太累了，我退休不行了。
1: 对啊，但是有人呢，就是 有人呢就可以躺平，有人就是觉得、或者有人说啊，你现在躺平了，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其实也不是。那天一个专家就说、他累了、他需要休息，
0: 是
1: 他需要躺着，可能躺一年，可能躺两年，
0: 我操着躺，我不躺平。
1: 对，然后呢，其实就说人家就说要允许他休息，
0: 对，
1: 允许他这段时间不做什么，
0: 是的，
1: 对吧？
0: 就是张弛有度。
1: 对，所以呢，就是人生有很多种生活状态，有很多种可能，你不要拿世俗的眼光去评判别人，不要拿你的眼光去评判别人，
0: 你的眼光评判自己。
1: 对，对，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明天我们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4: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陵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啊，马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哈，大家最关心最着急的，那就是关于专门去浊毒的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去浊方的这个问题了哈。您昨天说是下了节目就和企业方面联系，一个呢是询问关于说这个价格方面特殊专项补贴的这个政策落实了没有，再一个呢就是具体能有多少数量哈。我们这边的这些听众患者是需要的人数很多，能给我们争取过来多少，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大家最关注的就是都在等着您的好消息呢。
1: 其实你不问呢，这个我也应该跟大家呢应该做这个汇报。因为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啊，这个是作为目前来讲是市面上唯一一个能够专门去除我们身体当中浊毒的这样一个特殊的方子。而且呢，在前段时间呢，这个也给大家争取一部分啊，有的人呢也有这个试服也体验到了。这两天呢，通过这个节目吧，啊，也收到了一些朋友呢大家的反馈啊，说用的也都是很好，虽然说时间短，但是呢大家反映说效果啊，还是非常明显的。正因为这样呢，所以说大家呢，更有这个信心了啊，说坚持要把这个方子一定按周期呢，得继续服用下去。再一个呢，这个去浊毒这方剂呢，它的特殊点是属于这个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啊，你其他的渠道呢，根本还买不到。说价格呢，说实在的，不便宜，啊，一大盒呢，之前的价格。给患者联络购买使用呢，也都是500多块钱，而且呢，还都是需要按照周期来服用，经济压力呢也会比较大。所以说，昨天下了节目之后啊，我是亲自的打电话啊，跟企业的这边领导啊，了解了一下这个具体的相关情况，问了一下呢，关于今年一个新政策，地方性企业呀，这种专项补贴款。到底有没有下来？昨天电话当中呢，得到了一个非常准确的消息。什么消息呢？就是企业所在的地方啊，针对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这个特殊的方剂呢，在价格方面给了一次集中性的，而且是一次性的一个补贴。
0: 那可真是太好了哈！那就意味着在价格方面，我们就能少花钱了，是吧？
1: 对对。因为这个给企业方面呢，总共拨付了多少钱呢？拨付了87万元的一个专项资金。这笔钱干什么？就是用于针对于去浊毒的方剂，在价格方面给予补贴了。
0: 那这个87万元的补贴的资金是一次性发放的吗？那具体呢，怎么个补法？怎么个补贴方式呢？
1: 它是一次性发放的。而且已经发放到位了，都发放到企业了。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点啊，一个是集中，再一个叫一次性。也就是说呢，这个补贴政策呀，是企业所在的地方相关部门呢，是今年我之前说过是刚有的一个福利政策，在往年之前这都是没有的，所以说在价格上在之前是没有任何的优惠，是今年这个所在地呢相关部门给予这个方子特殊的一个价格的一个专项补贴的目的啊，实际上就是希望企业呢能把这个方子尽快的去普及去推广，能造福更多的一个病患。但是我们都知道啊，是这个方子呢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他肯定也是希望大力的

0: 去推广和普及。毕竟你想，它都获得这个国家级专利保护了。
1: 嗯。
0: 但是这个他们也更知道啊，你想要实现让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呢效果最大化，不是单单靠他自己，还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要排除身体当中的浊气，必须得浊气浊毒联合应用才行。所以这几年你看我本人在内呢，也是通过很多的媒介一些渠道大力的去宣传推广呼吸吐纳排浊气的这个系列方法，目的什么呢？让使用的人群能够显著的扩大。这样一来呢，企业方面针对于去浊方剂的产量和产能，对吧，也能开始显著的去提高。原来我记得一个批次啊也就在1000盒左右的数量，那在之前一年最多也就4到5个批次就不错了，也就是一年能有个4-5千盒的数量。但最近这些年呢，这个产能和产量比之前的确是提高了一大截，一个批次就能生产出6000盒。
1: 嗯，
0: 而且一年起码是3个批次打底，也就是这一年的生产量累积下来起码在2万盒左右啊，那照比之前的这个产量产能呢足足翻了几倍呢。
1: 嗯，那这说明啊，这几年您宣传普及啊是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了，就是让更多的人都知道也了解了这个专门去浊毒的国家专利配方，那么使用的人多了，需求量就大了，产能自然也就是提高了。
0: 嗯，是，为啥说这是个大好事？它只有产能不断的提高就意味着什么呀？它意味着是使用受益的人群肯定是在不断的扩大的。
1: 对，用的人越来越多，
0: 对吧？
1: 嗯
0: 啊，但这慢慢的逐渐不就会成为趋势吗？是不是为以后越来越多的人重获健康、重获新生，有了更好的一个铺垫呢？有了更好的前景啊！但是呢，从我宣传普及的角度，其实是一个方面。
1: 嗯，
0: 还有另外一点呢，实际上就是人传人呐，这个实际上是更快、更有说服力的。因为这两年很多患者使用了这个方剂以后啊，他们切身的真实改变和感受，然后通过呢人与人之间他们互相的口碑宣传、人传人的推荐和介绍，很多人都是这么使用上的。其实这一点呢也更是我想要看到的结果。我一张嘴说呀力度不大，10张嘴、100张嘴、1000万张嘴都在说，这才会有影响力啊，才会有更多的证明，才会有更多的证实，所以必须得需要更多的人去使用去应用。它到底好不好，怎么样，用的人多了，证实验证的人多了，这个结果才会更加得到广泛的共识啊。
1: 嗯，您说的太对了，就任何的产品都一样，大家的口碑呢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宣传它只是说你让大家知道啊，知道这个产品。
0: 对，
1: 但是品质和质量它是靠大家验证以后得来的。
0: 对，
1: 就像您一直宣讲的这个呼吸吐纳系列的方法，通过媒介宣传呢是让大家知道，是了解这个。
0: 对
1: 啊，至于说带来最终的收获，那是靠大家学习练习以后啊获得的最终的一个验证了。
0: 哎，太对了。嗯，
1: 所以说这几年呢您的名声名望越来越大，那都是源于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跟随您，在您这里呢是获得了健康的收获。
0: 嗯，
1: 啊，这一切都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嘛。
0: 对，没错。嗯
1: 嗯，就像前些天您给咱们这边的听众患者哈申请到了200大盒免费的一个试服体验的政策。
0: 嗯，
1: 那每一个申领到试服体验的患者都是无比的高兴激动，哎，更是对您感激感谢。也充分证明这个方子呢在效果方面有着绝对的信心和把握，那才敢让大家这么试服体验嘛。
0: 那当然了。对，
1: 当然这几天呢我们试服体验的患者呢也都是得到了验证哈。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信心更大了。
0: 嗯，
1: 更加着急说后续用量的一个保障的问题了。所以今天您刚才说了这个在价格方面哈有专项的补贴的政策。
0: 对，
1: 那真是好上加好啊，能少花点钱，那么对于家庭经济紧张的这些患者能减轻负担。
0: 嗯，
1: 这就更好了。
0: 对对。
1: 嗯，但是我想问个具体的问题哈， 哈，就是这个87万的价格补贴，它是怎么一个分配的方式呢？就是希望您和大家再具体的介绍一下，这怎么给大家分呢？
0: 好啊，刚才我说了，这次是属于叫集中性一次性补贴，也就是说，针对于这一个批次，总共这6000盒的数量。给予了是一次性共计87万的一个补贴款，因为这是这个企业地方部门今年给予的一个特殊的福利的一个政策支持，它不是说长期一直都有，一年呢，按照规划来说呢，也就能给一次，而且这一次的补贴就能补贴一个批次，因为一个批次只有6000盒。
1: 明白了，就是说现在这个批次总共就是6000盒。
0: 对。
1: 哎，这6000盒数量都可以享受价格补贴。
0: 哎，对对。
1: 那以后不管呢生产多少个批次吧，不管再有多少盒，没有额外的这个价格补贴了，
0: 对，
1: 是这个意思吧？
0: 对，这集中叫一次性嘛，也就是一年就一回。
1: 嗯。
0: 而且这一次只能再补贴一个批次的数量，一个批次就6000盒，就只能补贴6000盒。为啥说大家还是很幸运赶上这个好事啊？之前从来都没有过的。所以说你看在前些天呢，很多朋友一直着急想用啊，让我去给联系，是吧？我说不着急，再等等。等什么呀？实际上就是等着这个价格补贴这个政策落实呢。这回呢已经完全确认了啊，都已经落实了。你看这多好啊，这不就意味着咱们等这些天不也没白等吗？是不是？这不就省了不少钱吗？企业方面昨天也和我说了，总共啊，就这个批次6000盒的数量，申请到这个补贴款呢是87万元，啊，那就把这6000盒呢，相当于咱们算一下，平均补贴一下，分配到每一盒上，啊，你也可以算一算，你看看87万的补贴款，针对这6000盒的数量进行平均性的分配和补贴，那这一盒能补贴多少钱呢？
1: 我拿计算机我算一下哈，就是。那是87万除以6000是这么算吗？
0: 啊，对对，
1: 一共6000盒吗？
0: 对对对，你可以用手机算一下，很快
1: 的。啊，对，我拿手机算一下，
0: 87万嘛。
1: 87万，那相当于一盒补贴145块钱，没错吧？
0: 啊，对对对，实际上就是啊，就是，一盒在价格上能补贴145，那不就意味着咱们每一盒是不是就少花了145啊？
1: 对，
0: 我们去除身体浊毒肯定得需要按周期去服用，肯定不是说一盒两盒就够的，所以说大家可以算一下，你看吧，一盒补贴145就相当于我们少花145块钱。那你要10大盒少花多少啊？
1: 1450。
0: 那20大盒是不是就少花将近3000块钱呢？
1: 哎呦，确实，
0: 对吧？你说这是不是减轻很大很大一个经济负担呢？
1: 对对对，真是太好了哈！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讲的，你其实就算是没有这个价格补贴政策，那肯定也得用啊。
0: 那是对
1: 啊，为了说这个病好不遭罪不难受，价格贵点也肯定是要用的。
0: 对，
1: 那无病无痛健康自在，那这可不是说你拿多少钱能换来的。
0: 对呀，那是一年住几回医院多少钱，对吧？你做几次手术啊，还得多少钱？
1: 是，
0: 最终结果又怎么样呢？所以说就即使你说这对就没补贴，在之前头2年啊，我给患者联系去用都是没有补贴的，该用不都得用吗？
1: 那这回价格上有特殊补贴，那一盒是少145块钱哈，啊，对于病症比较严重的，尤其是可能我们有些需要几十盒用量的，这一下子省下得大几千了。
0: 对。
1: 哎，这就是实打实的帮助。
0: 没错没错。
1: 哎，对于经济困难的这个患者家庭减轻了很大的负担哈。
0: 哎，而且接下来啊，还有接下来啊，我还要通知大家一个更好的消息
1: 啊。还有好消息。
0: 哎，它不单单是这一大盒，这回我们说能价格上能少花145块钱。在这个基础上啊，我又给咱们这个广大的听众和患者呀，和企业方面呢，我又争取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政策的支持。
1: 还有政策的支持？
0: 没错，没错。什么政策呢？那就是这一大盒去浊毒方剂，在原有价格补贴145块钱的基础上，买30盒，额外免费再赠送10大盒；买50盒。 额外再免费赠送20大盒的

0: 一个特殊的一个政策。
1: 嗯。
0: 啊，这个是我和企业方面争取过来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前几年吧，没办法，为什么？那位患者呀，没有现在说来你这个节目这么多，这么集中啊。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不好和企业争取过多的一些政策。但是今年呢，毕竟来到这个你的节目了，面对全国这么多地区的这个患者人群这么大，这么集中，所以说呢，这个批次总共就6000盒的数量，而且还赶上了。哎，今年有这个好事儿，有这个特殊的价格补贴政策，所以说呢，我就和企业方面这个负责人呢，我们商量一下，再额外的给咱们这些患者再给帮助，再给支持一下，
1: 嗯，
0: 对吧？他也不是说每一个批次都要求这样，人家也做不到，但是就赶着这个好事儿，眼下这个批次总共就这6000盒，给咱们患者呢，就算是福利也好，帮助也好，支持也好，从企业角度。应该呢，再拿出一些政策来，所以说结果挺好，是吧？我说不管是这个我个人从企业方面的私人交情，还是从企业的爱心角度，最终呢给出了这个方案啊，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价格补贴1盒145，相当于每一盒我们能在原来价格基础上能少花145块钱了，在这个基础上呢，买30盒。企业方面额外再赠送10盒，买50盒呢，企业方面额外再赠送20盒，我感觉这个就很不错了，很不错了。
1: 嗯，楚老师真是不知道该怎么代表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患者感谢您了哈。
0: 没事，
1: 您看您来节目这段时间呢，一直都是时时刻刻的就为我们这些患者考虑分忧，在给大家这个获得健康方面呢，给予很多的方法。能不让大家花钱就不花钱，
0: 应该的嘛。
1: 哎，即使是到了这个去浊毒方剂的使用上，你还是极尽全力的，就是想给大家分忧，能让大家这个钱花的越少越好。您的这份人心大爱，真不是说能用语言来表述的，那更不是说用任何语言能来表达的这个感谢呀。
0: 哎呀，为啥？因为这些年呐，这个始终也是跟患者打交道和接触啊。
1: 嗯，
0: 其实从我内心当中，我是很多患者，我是很清楚，他们确实面临着很多的一些压力和负担。就是这些压力负担呢，它不单单是自身疾病的痛苦带来的，啊，还有很大一方面是源于家庭的一些生活和经济一些状况啊。所以说，他们每年在这方面承担的压力和负担，往往可能比疾病的痛苦还要大。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我还是比较了解他们的。从心里讲呢，感觉挺心疼他们的，真的很心疼他们。所以我感觉呢，这个力所能及的事情吧，能做到的，就尽量的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和支持。我感觉应该这么去做。如果从医生这个职业来讲呢，这也是一种责任。所以说这个不用说过度的非要说感激感谢，我认为呢这都是力所能及的。但是归根结底实际上呢，从企业角度我感觉还是非常非常不错，就这一次能做出这个事情。很不错很不错，很难得的，是吧？那如果说企业要不支持，是吧，我再有这个心也力不足啊，对不对？
1: 嗯，对对对，那是我们当然要铭记，要感谢，要感恩我们企业的善举哈。
0: 对，
1: 这是爱的付出和奉献。
0: 嗯，
1: 但是您作为这个桥梁纽带呀，是发挥了重要的关键作用。
0: 哎呀，
1: 要不是您，我们别说用这个方子了，我们听都没听说过，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剂呢。
0: 嗯，那倒是。嗯，
1: 而且呢，还赶上了这么好的一个难得的机会，啊，价格给补贴，同时呢，企业又额外的给赠送。
0: 嗯，对。
1: 我这样哈，楚老师，我捋顺一下，您看看是不是这样哈？
0: 嗯嗯，
1: 就是这个国家级的专利保护配方去浊方，总共这个批次呢，一共是6000盒数量。
0: 对，
1: 哎，都给咱们这边的患者给调拨过来，
0: 哎，
1: 是吧？
0: 没错，没错。嗯，
1: 这6000盒呢，通过专项资金补贴之后，就是每一盒少花145块钱。
0: 对。
1: 就是一盒在原来的价格基础上是优惠了145块钱。
0: 嗯，可以这么理解，相当于优惠145了。
1: 是吧？
0: 嗯，
1: 每一盒。

0: 而我们优惠就是少花145块钱的同时，买30盒还能再赠送10盒，
1: 嗯，
0: 买50盒能额外免费赠送20盒，是这样吧，楚老师？
1: 哎，对对对，完全正确啊，就是这样一个政策。算吧，这样一来是不是又省下来一大笔费用了？
0: 对，嗯，
1: 啊，这回说咱们这个，即使有一些病患的家庭经济状况啊比较拮据困难的，基本上也没有太大的压力和负担了。
0: 嗯，
1: 是吧，就像刚才讲的，同样因为有病你该治就得治疗，你该住院也得住院，对吧，咱先别说能让你恢复啥程度，但是一年呢乱七八糟的加到一块的钱也花的不老少。
0: 对。
1: 对吧，
0: 嗯，
1: 但是说这回呢排浊气去浊毒的方法是吧，能把咱们身体的病和症从根本上实现全面性调理恢复，而且在花费上费用上更是省了又省，之前一年到头可能买乱七八糟各种产品加一起的花销也都是一大笔一大笔的花，这回有了国家级这个专利保护配方去浊毒的方剂，恢复健康的好方法，相当于在花费上这不就属于一次性的投入，而且还是很少的花费了吗？
0: 嗯，真是太好了哈，太感谢您的帮助了。那楚老师，今天到现在此时此刻，那是不是就可以让大家直接报名订购了呢？啊，直接就可以享受这些政策了呢？
1: 嗯，可以啊，啊，因为都已经确定下来了啊，昨天电话都已经沟通，都确定好了。因为总共啊，就这6000盒。
0: 嗯，
1: 今年呢，也就这一次特殊的价格集中性的补贴，也都申请下来了。企业方面呢，也同意我的这个请求恳托，是吧？每盒补贴145块钱的基础上呢，买30盒，额外再赠送10盒；买50盒，企业额外再赠送20盒，还要给上一个特殊的政策支持。
0: 嗯，
1: 但是我有个建议啊，
0: 嗯，
1: 我建议什么呢？这6000盒啊，咱这样，咱不如把它分3天的时间给大家分配下去。
0: 嗯，
1: 为什么呢？你别。今天现在你这一天一下子把这6000盒都给他分配完了，因为全国这么多地区这么多听众啊，我感觉应该有的听众，咱假如说啊今天由于一些事情或者错过了没听到节目，
0: 嗯，
1: 是不是就不知道这事儿啊？
0: 对，
1: 因为错过他就没有了，所以分3天时间给大家分配呢，时间拉长一点，大家机会多一点嘛，啊，这样一来咱们一天可以拿出2000盒来，3天正好6000盒就分配完毕了，是吧？你即使说有的朋友可能今天没听节目，不知道这个事儿，错过了，那明天后天同样还都有2000盒的机会啊，感觉这样能相对公平一点嘛。
0: 嗯嗯，可以，我非常的赞同这个楚老师的建议哈。
1: 嗯，
0: 这样呢就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就尽量的让这些急需要用的患者能够用得上。
1: 对，
0: 哎，
1: 对。
0: 那就这样，从今天就从现在开始吧，
1: 嗯，
0: 我们拿出2000盒的数量给大家来分配哈。
1: 嗯，可以可以，嗯，
0: 就是现在一直在做呼吸吐纳练习的这些听众家人们啊，嗯，这一次去浊毒的专利保护方剂总共呢只有6000盒数量，我们呢是面对全国所有地区的听众进行公平分配的，今天咱们就先拿出2000盒分配给大家。
1: 嗯，对，
0: 大家呢根据自身的实际的病症情况选择用量多少。
1: 对
0: 啊，只要是能够得到名额的朋友，那么去浊方每盒价格在原价的基础之上直接是补贴145块钱，这就相当于说每盒减免少花145块钱。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企业方面呢又给大家提供了更大的力度的帮助和支持，买30盒额外赠送10盒，买50盒额外再赠送20盒，特大的优惠政策哈。所以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家人们，现在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报名抢订啊，今天一共就2000盒的数量，抢没了那就没有了，数量就这么多，机会也是公平的，那么现在抓紧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领吧。好，朱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抓紧接听直播间打来的电话吧。
1: 嗯，好的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0: 喂，你好。
3: 马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楚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3: 楚老师，我听说去猪毒那个帮剂你已经给争取来了，一共给争取了6000盒。
1: 嗯，
3: 我已经等了很久了，也早早的就预约排号了。
1: 哦，
3: 能不能让我用上啊？
1: 今天呢，这个总共拿出2000盒来，然后呢，大家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抓紧去抢去夺，得预约去报名去。
3: 哦，哎，楚老师啊，我现在吧就相信你
1: 啊，
3: 你的方法太好了。我练习呼吸吐纳，吐出浊气就有了收获呀。
1: 啊，
3: 但是你说体内浊毒如果不清除的话，还能滋生浊气，
1: 对，
3: 加重病症和病变的发生。
1: 嗯，
3: 只要浊毒吧一直存在，毛病也不能彻底好。
1: 嗯，
3: 我太想用这个去浊方了，你一定让我用上啊。
1: 你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3: 哎，我跟你说说，楚老师。
1: 啊，
3: 我吧有慢性结肠炎都好多年了，就经常就是腹痛、腹胀还腹泻，后来吧还查出了肠道息肉。
1: 嗯，
3: 就严重的时候吧，大便都带那个粘液，还有那血丝儿。
1: 嗯，
3: 哎呀，肚子吧就感觉有东西往下坠着，那么疼啊！我一天吧得跑好几趟厕所
1: 啊，
3: 这身体特别虚弱呀，睡眠也不好，睡觉还特别轻呢，经常醒。
1: 嗯，
3: 而且吧我长期营养不良，就经常感冒过敏。
1: 因为你这个是肠道的问题。已经产生器质性病变了，
3: 哦，
1: 对吧？它营养不能很好的吸收转化利用啊，
3: 哦，
1: 所以说你体质越来越弱呀。
3: 对对，
1: 嗯，
3: 是啊。后来吧，我就听你的节目嘛，
1: 嗯，
3: 我就坚持练习，就是呼吸吐纳，
1: 嗯，
3: 主要练习吧就是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
1: 嗯，
3: 就慢吸长呼吐纳法。
1: 好，
3: 啊，还有说六字诀的那个呼字音，
1: 调脾胃的，嗯嗯。
3: 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嘛，
1: 嗯，
3: 我现在就是频繁腹泻的情况大大减少了，大便嘛也看着比以前有点形状了，
1: 嗯，
3: 也不那么黏腻了，
1: 嗯，
3: 现在睡眠好了，基本上是一宿到天亮啊，
1: 嗯，
3: 人也有精气神了，也有力气了，
1: 哈啊，这就是浊气往外排，
3: 啊，
1: 症状开始改善了，嗯
3: 嗯，另外还有一个什么情况，还有就是腹胀腹痛的情况都有好转呢，
1: 嗯。嗯，
3: 哎，我非常有信心
1: 啊！
3: 但是吧，我知道只靠呼吸吐纳还不够。你说虽然说排除浊气了，可是我肠道里肯定有很深层的浊毒啊！必须得把这个浊毒清除才行啊！
1: 因为你已经有损伤了嘛，对。
3: 啊，可是市面上你根本没有清浊毒的方子呀。
1: 嗯。
3: 所以吧，我就一直在关注节目，等着你的消息。
1: 啊。
3: 那，啊，这回好了，终于争起来了。所以说楚老师，你说我的情况用多少能够啊？就是最好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啊？
1: 嗯，呼吸吐纳你现在做这长时间呢，这几套方法，
3: 嗯，
1: 啊，这个浊气往外排，然后整体的症状方面现在开始有改善，
3: 嗯，
1: 但是由于浊气的聚集导致你整个肠道化生大量的浊毒，对你整个肠黏膜已经造成损伤，甚至息肉已经形成了，炎症发生了，已经发生感染了，啊，
3: 嗯，
1: 那这种情况一定要把这个浊毒要把它清出去，清除浊毒的同时呢，还要对整个的肠道黏膜出现的损伤，还要进行营养和修复，啊，哎，才能逐渐恢复你整个肠道的吸收功能，而且加上你还有这个息肉的存在，这都属于浊毒的聚集堆积，最终造成息肉的形成。这随着这个去浊毒方剂呢，它这个方子特殊，取性味中的偏性，从三焦入手，通过汗吐下的方式，把这些浊毒物质都能够给你排出去的。但整体这个用量来看呢，按照你的情况啊，你照小周期的用量就可以，啊，你可以选择这个30盒，你可以定30盒，格外还得送你10盒，照这个量来用就行。
3: 哦，行，楚老师没问题，你说用多少我就用多少。我听说呀，这补贴政策下来了，一盒去浊方啊能补贴145块钱呢。
1: 对，
3: 我如果买30盒送10盒的话，光买这30盒就能省4000多块钱呢。
1: 对呀，
3: 啊，再加上额外赠送10盒，那自己更花不了多少钱呢。
1: 对对，
3: 啊，简直太合适了。
1: 嗯，
3: 哎呀，真的是千言万语道不尽感谢呀。
1: 没事，不客气啊。嗯，
3: 哎，楚老师，你说你呀，不仅医术精湛，一心为了患者，还费尽心力为我们争取这么好的方剂和补贴福利，

0: 这医者仁心说的就是您的。
1: 您太客气，太过奖了啊！我能做到的啊，我尽力帮大家伙去联系。像节目开始讲的，能给大家减轻点负担就减轻点负担嘛。所以说你就抓紧，为什么呢？因为数量就这么多，今天就2000盒的数量啊，有这个补贴的政策，你得抓紧去打电话抢去啊。
0: 哎，好，那再次真心感谢楚老师您的无私付出，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去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晚了就抢没了。
1: 对，这是大事，你抓紧去吧。好了。
0: 那好，那楚老师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喂，你好。
4: 哎，马老师，你好。
3: 你好。
4: 你好，楚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你好，终于打通电话了，楚老师。我想跟你说一下我老伴儿的情况。我老伴儿他是有这个慢性心衰的这个症状了。头些年嘛，就是一直靠药物嘛，靠药物维持。但是呢，他这个症状啊，最近这两年是一年不如一年了。平时呢就出现这个胸闷呐、气短呐，这都是常有的事儿，家常便饭。你要是赶上哪一天严重的时候吧，就是看到他就呼吸啊、喘气都困难的。就是好像感觉是好像是缺氧了那种，有点吸氧。
1: 慢性心衰呀、心功能越来越弱呀、呼吸很困难了。
4: 经常就是他经常就是说这个心口窝的地方就那种突突的难受。晚上睡觉不行，他睡觉只能睡个十来分钟、20分钟，半小时算最长的了。就经常醒，然后醒了之后吧，就他就是睡不着觉，没有安顿觉。是2023年那阵儿，我记得是春天那阵儿吧，就是他这个呼吸严重的困难，然后呢就是频繁的咳嗽就是感觉是腹胀。吃东西呢就没胃口，吃不下东西。那时候就是腿都肿了，那时候。没办法呢，到医院住院了嘛。在住院期间呢，就下了一个支架，然后呢又听大夫了，又装了一个双腔的起搏器。
1: 装起搏器了。
4: 对，连住院治疗加上用药加上这个起搏器，将近花了6万多。手术完了之后吧，第一年还挺满意，效果还挺好。就感觉老伴儿的状态吧，就跟正常人差不多。但是呢，就是手术完之后第二年开始，老伴儿的情况呢又急转直下了。就先前的那一些问题啊，陆陆续续的又出现了胸闷气短。
1: 就是还是嘛，他不管是什么办法，他都是属于。一是一种救急的手段，另外一个就是起到一个抑制维持的方法呀，对吧？它的根源问题为啥发生心力衰竭呀？心之浊气重，心阳不足，心浊过重，浊气化浊毒，导致心肌功能受损，心肌细胞大量的坏死，功能机能下降，心脏无力跳不动了。呼吸吐纳的方法练没练呢？
4: 练了，朱老师。刚开始那个练习的时候，六字诀那个磕着音的时候，我就感觉话他那个声音非常小，很小，离得很近，声音小，离得特别近特别近的时候才能听到他那个喝的声音。但是就是现在练习了将近一个半月了嘛，现在就明显的就感觉他这个气息气脉啊，明显就比原来足了，
1: 是吧？
4: 发盒子音的时候，那声音明显的就听到
1: 往外呼气发声的时候，这喝的声音就很大了。这说明什么？
4: 很大了，
1: 清阳
4: 很大，
1: 心阳之气逐渐足，吸清吐浊呀，太好了。
4: 对，练了有半个月的左右的时候，然后老伴儿不是又同时练习那个吐纳闭气法吗？
1: 强心的方法，对。
4: 开始做的不太好，他闭气的时间特别短。现在我就问他说这个闭气的时间明显比原来长了。
1: 好嘛。
4: 他就明显能感觉到身上心跳啊比原来有劲儿多了。 哎，我发现这套方法挺管用了，太实用了。
1: 哎，坚持做，让他一定要坚持。心之浊气还得往外排，继续鼓动心阳，强心之阳气，吐纳心呐、啊，非常重要。这对他心功能的恢复会帮助很大，啊，
4: 很大。对对
1: 哎，但是呢，他这个心功能，由于长时间浊气化生浊毒，对于心肌细胞的损伤病变已经发生器质性病变，因为已经发生心衰了，就实质性器质性病变形成了，这浊毒得清出去。哦，浊毒不清还会继续的化生浊气，浊毒不清继续损害他心肌细胞的功能啊，他心脏的问题、心衰的问题还会继续严重，所以这个心之浊毒也要清，然后对受损的这些心肌细胞进行营养修复，逐渐恢复心肌功能。
4: 嗯嗯，朱老师挺好挺好。现在吧，我跟老伴儿就非常信任您，就是想着跟您走到底嘛。就是我们等那个去浊毒的方子吧，也等了好长时间了，终于等到了嘛。这一回啊，无论如何呢，也得让老伴用上嘛。我就想，我想订50盒的这一个，是不是还能免费多送20盒呀？
1: 他这情况还真就得按大周期来，你给他订50盒这个，那肯定得需要了。对，50盒格外还能再赠送20盒，然后呢，这个还有补贴，价格上还有补贴。
4: 太好了，太好了，宋老师，你说补贴之后每盒能少花145块钱，对不
1: 对？
4: 对
1: 对对，
4: 是
1: 这不是有特殊价格补贴，这不赶上这好事了吗？一盒能少花145块钱，然后呢，50盒格外还能再送20盒，这不又省一大笔钱吗？
4: 是啊，这是大好的机会啊！我跟老伴已经算好了，如果说是订50盒的话，等于说少花7000多块钱了。
1: 那算呗，一盒少花145，你算呗。
4: 可不是吗？而且还能免费再多得20盒，那省的就更多了呀。
1: 对，
4: 这太合适了，朱老师。
1: 是，
4: 但是呢，您一共啊，就是只给争取了6000盒，说是分3天的报名订购的话，那今天只发放2000盒的量，全国那么多患者都想要啊，都想用您的这个去处方，我就怕这个来晚了抢不到了，我就是麻烦您直接帮个忙给我们订上呗。
3: 这样，你现在啊，你拿好电话啊，我把您的这个电话呢，直接的转到服务中心那边去。您抓紧时间和工作人员说一下这个病症的情况，抓紧时间报名抢订，好吧？
4: 好的，好的，马老师、朱老师，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1: 哎，好，没事，再见了，哎。
4: 好嘞，好嘞，谢谢老师，
3: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喂，你好。
5: 哎，马老师你好。
3: 你好。
5: 苏老师你好。
1: 你好。
5: 哎呀，终于这个打通了电话了。哎，是的，我想问一下，我要订30盒，去浊毒这个方剂。是不是还能免费多送我10盒呀？
3: 对，订30盒去浊毒的方剂可以免费的额外多得10大盒啊，就是花30盒的钱得到40盒的去浊方。
5: 哎呀，这也太合适了！哎，那是不是那个啥，那个补贴也能得到，对吧？
3: 对呀，凡是报上名的患者，无论是订购30盒的去浊方剂，还是说呢订购50盒的去浊方剂，在相应的赠送的这个基础之上呢，还能享受价格的补贴哈、啊，就是每一盒去浊方剂补贴145块钱，赠送和这个补贴它是同时享受的。
5: 哦，哎呀，那真的我太激动了呀！那个说什么都没想到，这个政策这么优惠，这回自己啊也花不了几个钱嘛。是这么，我干脆就订50盒这个吧。
3: 您先别着急啊，先跟楚老师说说您情况，让楚老师给您看看到底订多少量合适啊，是吧？
5: 行，那是这么，那就麻烦那个楚老师啊，您帮我看看吧。
1: 你说情况我看看。
5: 是我这几年吧，一直被这个脑血管这个问题啊困扰吧。医生就说主要我这个是颈椎问题导致的。因为多年前吧，那个就查出啊。有这个颈椎动脉狭窄啊，硬化这个问题啊、后来吧，反正每天这个脑袋感觉都是晕晕乎乎的，有时候迷糊挺严重嘛，恶心的都想吐了。就感觉这个脚下好像那个飘飘的发飘，走路把头重脚轻，走路也不敢快啊。 要不然那个容易摔跤摔倒。
1: 对，
5: 有时候把那个太阳穴那个位置。

0: 生脑栓塞中风，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说你要把这些症状啊得到缓解啊，呼吸吐纳的方法你要做，很有益处，很有帮助。
1: 是啊，那个楚老师，这段时间啊，跟着人学习啊，呼吸吐纳，吸清吐浊以后啊，
0: 嗯，
1: 症状明显有了改善，
0: 嗯，是吧？
1: 啥改善？现在这个头晕这个情况吧，减轻了，
0: 嗯，
1: 哦，而且这个头晕这个发作这个次数也减少了，
0: 嗯，好嘛，嗯，
1: 脚下这个走路吧，感觉实诚，不发飘了。这个没有那个整天昏昏沉沉那个感觉，
0: 脑供血改善了，浊气逐渐往外排，清阳之气逐渐充盈，气血运行加快，好事嘛。嗯，
1: 对，不放松以后吧，不得那个整天昏昏沉沉的了嘛。
0: 嗯
1: 啊，前两天我还得到了这个啥，去浊方剂，那个体验试服这个机会嘛。
0: 啊、哦、啊、哦
1: 嗯，免费里面一大盒的。
0: 嗯
1: 啊、到今天已经用了4天的时间。
0: 嗯。
1: 现在我感觉右侧这个半个身子发麻发硬这个情况得到了缓解。
0: 嗯，好。
1: 在这个原来吧，右侧这个手脚冰凉啊，跟这个左边完全不是一个温度啊。
0: 嗯。
1: 但是这几天我明显感觉这个右侧这个手脚比过去啊，热乎了。
0: 哦、嗯。
1: 效果非常明显啊、嗯，速度也快，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方法，还有那个他去浊毒的方剂啊，都特别特别的好。
0: 嗯，
1: 所以老师，您说我这个情况是不是我应该定多少合适啊？
0: 嗯，浊气往外排，浊毒往外清。刚才讲了，吸清吐浊，增加气血运行，让清阳之气充足，让浊气快速排出，行气通络，改善周身循环，症状缓解，这是正常的。但是由于浊气的聚集，导致浊毒大量的聚集于血液当中，形成的很多一些，比方说发生一些血管性的损伤硬化，管腔狭窄，包括呢血液环境受于浊气的困重，导致发生改变，形成一些血栓斑块，导致血管性的栓塞堵塞。那这个呢就得通过去浊毒的方剂啊，要把这些浊毒清出去。你要不清出去，你这问题不能从很好从根本上去解决掉的啊。而且这浊毒不清，不单单是对你血管、对你神经、对你整个关节会造成这种毒害破坏损伤病变，还会让你的病变继续加重，还会继续化生新的浊气。所以说呢，去浊毒方剂结合使用，但是整体的用量按照你这个症状来看啊，你现在这个病变程度呢，按小周期服用可以，你可以选择这个，买30盒送10盒就行。
1: 哦，那楚老师，你确实这些量能够是吧？反正我等了这么久了吧，
0: 嗯，
1: 赶上有这么个优惠补贴这个政策，确实你说这个补贴只有一次，我一定要订购这个量。
0: 我知道，但按照你现在这种情况啊，你把吐纳、呼吸吐纳坚持好好做，剩下的你就按照这个40盒的用量。买30送10，这个把浊毒一清就可以了，按这用行的啊。
1: 啊，行行行，好的好的，那我听你的话，楚老师，现在马上去打电话报名那个订购，等我那个人用出更好这个效果以后吧，我再给你来个电话汇报一下。
0: 有啥问题可以随时咱们再联系啊，随时问。好的，
1: 哎，好，谢谢，
0: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喂，你好。
4: 哎，马老师您好。
3: 你好。
4: 哎，楚老师您好。
0: 你好。
4: 楚老师，那个我爸呀，他确诊这个肺结节还有这个肺纤维化呀，有这么2年多了。
0: 哦。
4: 之前吧，就是总是那个经常的这个胸闷，然后气短，
0: 嗯，
4: 这个呼吸节奏啊也特别快，反正就是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
0: 嗯，
4: 而且还经常的咳嗽，就是那种干咳，就是很少有这个咳痰的，对，没有痰，
0: 嗯，
4: 然后就我听他吧，就是说话呀，都好像嗓子里边不干净，就是有那种痰液一样，呼噜呼噜的，
0: 嗯，咳不出来是吧？嗯嗯，
4: 对对对。而且过去吧，我爸就是特别没精神啊，就是什么活也干不了，就你多走几步路什么他就喘。
0: 对。
4: 但是我最近啊，我就发现我爸啊变化特别大，不一样了。
0: 嗯。
4: 就现在你听他说话吧，底气也足了，然后喘气儿吧也不像以前那么快了。
0: 哦。
4: 过去他呼吸的时候。

0: 我就感觉特别浅的那种呼吸，
1: 急促、啊。
0: 现在就是，对，现在就是感觉这个呼吸变深了，
1: 深
0: 而且这个，对，嘴唇的这个颜色呀什么的，都比过去看着都好看了，不是那种，就是发黑发紫的那种颜色了，
1: 就气脉好了，
0: 对，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惊讶啊。然后我爸就说他最近一直在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我才知道啊，他呢是在听了你的讲课之后就学习，就是对这个肺脏好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六字诀、四字诀，多做多练习，强肺气，吐浊气。
0: 对，一直在练习，所以说就有了这么很大的这个改善啊，进步。那个楚老师，我觉得这方法真的特别神奇，因为在没有遇到你之前吧，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呼吸喘气什么的还有方法，而且吧还能通过这个来调理身体
1: 啊。这里面学问太多了是吧，吐故纳新，吸天地清阳之气，吐脏腑浑浊之气，这个浊气给我们带来诸多不适症状，还能够化生大量浊毒，对后期各种组织器官病变损伤，都是浊气到浊毒，浊毒最终造成的这种毒害腐蚀和病变呢。所以你父亲的肺子出现炎症感染，到后期了再继续发展，都已经形成有纤维化了，都出现结节了，这就是实质性器质性病变不都有了吗？这是都是浊毒导致的。
0: 对，所以说楚老师，我爸就说，他说这个身体里有这个浊气还有浊毒嘛，
1: 对，
0: 他们都是可以互相这个转化，说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就可以吐出这个浊气。但是如果有那个浊毒的话就没有办法吐出来，就是要用特殊的方子。
1: 对，
0: 我就想去我爸问问啊，就是体内他这情况有没有这个浊毒，就是需要用什么特殊的方子吗？
1: 那他怎么没有啊？那肺子哪来的损伤？怎么有的结节？怎么形成纤维化了？不就是大量浊毒对肺脏细胞进行长期的毒害腐蚀破坏，各种各种炎症感染，包括出现什么肺大泡啊、积水积液啊，甚至纤维化，甚至什么恶性病变，它都是这些浊毒造成的实质性的损伤啊。所以说必须要把浊毒清出去啊，不清出去他这情况会越来越重。这肺子就保不住了，而且还会继续化生新的浊毒啊，它是互相转化的，所以说你光做呼吸吐纳只能把浊气排出去，但现有已经形成的浊毒肯定要把浊毒清出去啊。
0: 那我明白了，楚老师，那是不是现在可以报名订购去那个浊毒的这个方子啊？
1: 对，因为今天节目开始我也讲到这个问题了嘛，因为总共呢是6000盒，对，6000盒呢，今天呢拿出2000盒来。然后大家呢打电话去争取，因为它有这个特殊的价格补贴，还有企业方面的一个赠送的政策啊，这样对于咱们这个患者来讲呢，能减轻很大的一个经济负担呐。
0: 那您说的那个说买30盒赠10盒，然后买50盒赠20盒，还有每盒补贴145块钱，这些优惠政策可以同时享用是吗？
1: 对，能拿到名额的。就是在原来价格基础上呢，这一盒咱就能相当于少花145块钱，你可以算一下，是吧，你30盒50盒光这个钱就能省了一大笔了。然后额外还有赠送的，这不又省了一大笔吗？这个都是同时享受。
0: 那太好了，那我这么算了算自己花不了多少钱是吧。
1: 对。
0: 那楚老师，你看我爸这情况，我订多少盒？
1: 他这个那还有想，肯定得按大周期的。那肺已经形成有纤维化的灶了，肺脏浊毒很重了，肯定得按大周期去用啊。而且把浊毒清了的同时，还得什么？对他整个受损病变的肺脏的这些细胞，还得进行营养修复，逐渐恢复他肺脏功能啊。这都需要过程啊。所以说这个方子，它一是清浊毒，二是还起到营养和修复啊，逐渐恢复脏器功能啊。按大周期这个，你直接就给他订这个50盒，这个还能再送20盒吗？
0: 行，太好了，幸亏跟您通个话，那我抓紧时间去打电话和我爸订购。
1: 好，那说到这儿再见了，
0: 好，再见啊。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好的，看看时间啊，这个电话接听不进来了哈，节目最后的话呢。

0: 还是来提醒一下我们广大的家人朋友，尤其是这段时间以来一直在跟随楚老师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的这些家人们，还有我们已经得到了试服体验机会，试服了去浊毒方剂的这些家人们啊。那么楚老师呢，帮助我们这一次性的是争取到了6000盒啊，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但是今年只有这么一次特殊价格的一个集中补贴哈、啊。那么每一盒去浊毒的方剂啊，都可以补贴您145块钱。另外啊，厂家也是给了特殊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哈。那么如果说您购买30盒额外的话，赠送您10大盒；购买50盒额外的，再赠送您20大盒。这个特殊的帮助和支持，但只有3天时间。我们今天是第一天，今天有2000盒的数量，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3: 女大学生自以为遇到真爱，陪男友旅游时，竟发现男友另一个身份。女生发现男友贩毒后不忍报警，却不料又得知男友竟然已婚。女生本是受害者，可是她做出怎样的举动，最终让她与男友一同获刑？找个女友帮贩毒，即将播出。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一天深夜啊，在北方某城市的一家酒店里，一个年轻女孩声音颤抖着说，你老实告诉我，你刚刚到底干什么去了？你不是答应我不再碰了吗？而一个略显疲惫的中年男子回应道，小颖，你放心，我只要把手上的货出了，就真的不再碰了，然后就和你结婚，好好过日子。你相信我，我真的是有苦衷的。那这话音刚落，一声巨大的撞击声突然从门边传来，紧接着一对荷枪实弹的警察破门而入，当场控制了这一男一女。那个女孩满脸惊恐，像是对着警察，又像是对身边的男子绝望地哭喊道，真的不关我的事啊，我才刚刚大学毕业啊。那么这两人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们为什么会遭到警察的追捕呢？原来这个女孩名叫张颖，就在几个月前，她在一次朋友聚会上遇到了一个让她心动的男人王哲。王哲虽然年纪比张颖大不少，但幽默风趣，出手阔绰，说话办事豪爽又稳重，与张颖周围的男同学截然不同。接下来的几个月，王哲开始频繁出现在张颖的生活里，也不知是不是张颖的错觉，王哲似乎格外关照他。毕业前的最后一个暑假，张颖留在学校写论文，而同宿舍的舍友们都回了家。这天晚上挑灯夜战的张颖突然感觉肚子传来一阵剧烈的绞痛，他顿时冷汗直流，身体不由自主地蜷缩起来。想到自己在这个城市也没有其他朋友，无奈之下，张颖只能拨通了王哲的电话。电话接通后，只听那边一阵嘈杂，酒杯碰撞声伴随着卡拉 OK 的声音传了过来。王哲有些欣喜地大声说，喂，小颖，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感觉到王哲似乎正在聚会，张颖有些不好意思，他虚弱地出声说道，王哥，你在忙吗？我可能犯肠胃炎了。听他这么说，王哲一下急了，嚷道，你在宿舍吗？我10分钟后。

0: 马上就到。说完也不等张姨反对，直接挂了电话。王哲赶到后二话不说，背起张颖直奔医院急诊。经过诊断啊，张颖是因为吃了不卫生的外卖而导致的急性肠胃炎。看着王哲跑前跑后的陪自己做检查、拿药、输液，张颖内心一阵感动。他靠着王哲轻声说道：王哥，打扰你聚会了吧，我实在是想不出还能找谁。王哲轻轻一皱眉：小颖，这么说可就见外了。医生说了，你这病啊就是饮食不卫生而导致的，可不能再每天吃外卖了。这样以后每天我给你做好吃的，保证给你养得白白胖胖的。张颖忙说：那怎么好意思呢？王哲却轻轻摸了下他的头说：听话。就这样，在暑假剩余的日子里，王哲每天都是按时按点的给张颖送饭，而两人也仿佛水到渠成一般，迅速坠入了爱河。毕业典礼结束的这一晚，王哲为了给张颖一个惊喜，特地买了一条精美的项链送给她，说自己要去北方的一座城市考察市场，想带着张颖一起走。原本张颖还有些迟疑，担心家里会不同意她去这么远的地方，可王哲却饱含深情地说：小颖，你都已经大学毕业了，是个大姑娘了，要有自己的主见，不用什么事儿都告诉家里的，况且有我陪着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我保证这一定会是一次让你难忘的毕业旅行。
1: 听王哲这么说，张颖再也没了顾虑，高高兴兴地做起了旅游攻略。单纯的张颖满心期待着这趟浪漫的毕业旅行，根本没有察觉到自己正一步步掉进王哲为他准备的温柔陷阱。
0: 抵达目的地的前三天，两人就像一对普通的热恋情侣。王哲耐心地陪张颖尝美食、买衣服，晚上则带她去广场散步，指着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说：以后咱们也这样。这让张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与踏实。青春懵懂的她一度以为这大概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可惜啊，到了第四天，变化悄然发生。从这天开始，白天的王哲带着张颖四处游玩，可一到晚上，他就说要外出谈生意，留下张颖独自在酒店。起初王哲还会在晚上11点前回来，可后来却越来越晚，有两次甚至彻夜未归，直到第二天才满身疲惫地回来。这让张颖不禁起了疑心，是什么生意非要到晚上才能谈，还一谈就是一个通宵呢？面对张颖的疑惑，王哲摆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叹了口气说：哎，北方市场的竞争比想象中激烈，客户们总喜欢晚上谈事儿。小颖你放心，等这笔生意谈完，我就给你买个大钻戒作为补偿。看着王哲疲惫的表情，张颖不但打消了心中的顾虑，还反而有些心疼起男朋友。他正要安慰王哲两句，谁知突然一个电话打进来，一向温文尔雅的王哲竟气急败坏地对电话那头嚷嚷道：为什么我的银行卡不能收款了？什么？你们有什么权利说冻结就冻结？耽误了生意，你们赔得起吗？挂了电话，王哲急匆匆地对张颖说：小颖，银行莫名其妙地把我的卡冻结了，你能把你的收款码借我用用吗？我马上要收一笔好不容易催来的货款，我怕耽误了。张颖好奇地问：为什么会冻结呀？王哲却含糊地说道：最近生意资金流转有点多，银行可能觉得我账户有异常，就给封控了，等我回去就能解冻。放心吧，没事儿。听王哲这么说，张颖自然没有多想，就把自己的收款码截图发给王哲。他甚至以为这是王哲信任自己的表现，挣了的钱都打到自己账上，这不是没拿自己当外人吗？张颖甚至做起了以后帮王哲管账的美梦。为了显示自己不是贪图王哲的钱财，张颖每次收到款都主动取出来交给王哲，王哲直夸他体贴懂事，也经常给他买些衣服和首饰作为礼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张颖渐渐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他们来到这个城市已经一周了，每次张颖提出想去周边城市转转的时候，王哲总是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有一次，王哲正在看手机，张颖下意识地瞥了一眼手机屏幕，王哲发现后立刻将手机锁屏，然后若无其事地看起了电视。虽然张颖没有看清楚王哲聊天的具体内容，但王哲的心虚却是显而易见的。张颖忍不住怀疑道，难道王哲背着自己有了别的女人？否则有什么不能给他看的呢？怀疑的种子在张颖的心中种下，很快便生根发芽。一天深夜，在确定王哲熟睡后，张颖屏住呼吸悄悄爬起来，偷偷翻看了王哲的手机。这一看顿时让他惊出了一身冷汗，此时他宁愿王哲是出轨，也不希望是看到的内容。那么张颖究竟看到了什么呢？
1: 女大学生怀疑男友出轨，深夜悄悄查看男友手机后发现惊天秘密。
0: 此时他宁愿王哲是出轨，也不希望是看到的内容。
1: 男友诱骗女大学生帮忙贩毒，女生发现真相时已深陷其中。
0: 跟你没关系，你以为你这些钱花的都是什么钱？你收款码收的钱都是哪来的？
1: 面对男友的威胁，女生最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找个女友帮贩毒正在播出。
0: 原来手机里信息显示，王哲的聊天对象十分繁杂，虽然内容很隐晦，但综合起来一看，张颖还是推测出王哲那些所谓的生意竟然全部都是毒品交易。张颖吓得整个人都懵掉了，她不敢相信自己深爱的男人竟然是一个毒贩。张颖慌了神，脑子里一片空白，她急忙摇醒了王哲，想要听听他怎么解释。睡眼惺忪的王哲看着张颖拿着自己的手机，瞬间清醒了。他不等张颖发问，便平静地开口说道，小颖，你还小，有些事儿你不懂，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继续开开心心的玩，啥也别管。张颖有些难以置信，我怎么可能不管？你知道你这是在贩毒吗？这是犯罪，要枪毙的。王哲听后脸色微微发冷，说道，有些事儿不说出来是为你好，放心吧，我有分寸，我手上现在也没多少了，等处理完咱们就一起过好日子。听王哲说还要继续交易毒品，张颖崩溃了，他开始收拾东西，边收拾边说，你要贩毒那是你自己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咱们现在就分手，我就当瞎了眼被狗咬了一口。见张颖要走，王哲冷笑一声，彻底撕下了温文尔雅的面具，他说道，哼，跟你没关系，你以为你这些钱花的都是什么钱？你收款码收的钱都是哪儿来的？你大可以去报警，跟警察说你啥也不知道，看他们信不信。
1: 听到王哲的威胁，张颖直接吓傻了，他这才明白自己帮王哲收的款竟然是毒资。可他跟王哲一起来到这个城市十几天了，说他完全不知情，会有人相信吗？一想到自己刚毕业就可能要去坐牢，张颖彻底慌了神儿。
0: 见张颖被自己吓住了，王哲的语气又软了下来，他说道，小颖，你相信我，顶多还有三天，等我处理完咱们就走，我还会给你一笔钱，回去我们好好过日子，谁也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这时候张颖才发现自己根本不了解王哲，但面对王哲的软硬兼施，张颖只能沉默。为了尽快结束这一切，他默许王哲继续使用自己的收款码，甚至在王哲的要求下，他还继续帮王哲提取现金。然而张颖万万不会想到，警方早就已经盯上了王哲的贩毒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警方终于摸清了王哲所有的关系网，决定对其实施抓捕。于是

0: 又出现了我们案件开头的一幕。在审讯室里，办案民警带来的消息让张颖对王哲抱有的最后一点幻想也彻底破灭了。民警说，王哲不仅已经早就结婚了，他还有两个孩子，他的妻子何琴更是因为他的缘故被扣押在境外做人质。
1: 听了警察的话，张颖对王哲彻底绝望了，他以为自己遇到真爱，原来竟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难道王哲对他一丝感情都没有，只是为了救妻子而利用他贩毒吗？那么王哲的妻子又为什么会被扣押在境外呢？
0: 原来王哲和妻子何琴原本在老家经营着一家烧烤店，王哲脑子灵活，何琴踏实肯干，烧烤店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去年春节，看着银行卡上20多万的存款，王哲就想着关店休息几天，带妻子出国旅游一趟，也算犒劳犒劳这些年来的辛苦。但是两人从来没有出过国，对于去哪个国家一时犯起了难。后来王哲想到自己有一个叫马强的朋友，这些年来一直在东南亚生活，每次回国聚会都很豪爽，抢着结账，似乎发展得很不错的样子。于是王哲就决定去找马强，一来东南亚旅游便宜，能节省开销；二来两人第一次出国，能有个朋友带着，也放心一点。马强确实很热情，不仅带着王哲夫妇在当地吃喝玩乐，更是承担了他们所有的开销。就这么过了一周，终于在此酒后啊，王哲忍不住好奇地问马强究竟在哪里发财，这么带着他们玩可别耽误了买卖。马强对王哲笑了笑说，你真想知道，行，明儿带你开开眼。第二天晚上，马强神神秘秘地将王哲夫妇两人带到了老街后的一座废旧厂房，厂房门口还有人把守着。王哲两口子进去后才发现，里面不仅灯火通明，还不断传来骰子声和欢呼声。这下不用马强介绍，王哲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马强告诉王哲，自己刚出来确实做了点小买卖，但都不温不火的，后来经人介绍啊，就来这里玩了几把，没想到正赶上首期旺，几局下来能让他直接提前养老了。王哲听得将信将疑，也忍不住小试几把，虽然也是有赢有输，但手中的筹码却多出了将近一半。这下王哲笑得合不拢嘴，何琴在一旁提醒他见好就收，但此时的王哲完全沉浸在赢钱的喜悦里，根本听不进去，反而赌注却越来越大。果然没过多久，王哲就把自己的积蓄输了个精光，不甘心的他就向赌场借款，以求一局回本。可惜啊，事不如人意，王哲不仅没有回本，他还反过来欠下了20多万的赌债。王哲为还赌债绞尽脑汁，却没想到还有一个更大的陷阱在等着他。
1: 王哲遭朋友设计欠下赌债后，又陷入更大的阴谋。
0: 我手上呢，现在有批海洛因要处，你带回去想办法出手，挣了的钱用来还你的赌债。
1: 妻子被扣押成为人质，王哲不得已帮人贩毒，却因暴力沉迷其中。
0: 将两块海洛因加工成了4段，如此一来就可以获得双倍的利益。
1: 王哲诱骗女大学生张颖帮其贩毒，女生的一念之差最终为何也被判刑。找个女友帮贩毒正在播出。
0: 赌场限制了王哲夫妇的出入，每天食不果腹不说，威胁恐吓、殴打辱骂更是成了家常便饭。走投无路下的王哲只能再次求助马强，谁知马强此时却换了一副面孔，他叹了口气说，阿哲呀，我也是服了你，手气不行还敢玩这么大。这些天呢，我也一直在帮你想办法，可赌场就是咬死了说不还钱你们就别回去了。王哲这下面如死灰，他缓了一会儿说，兄弟啊，

0: 不瞒你说，我是真一下凑不出这么多钱。要不，你手上有没有闲钱，先帮帮我，我回去后肯定连本带利的还你。不想，马强却笑了一下说，哼，你想啥呢？这样吧，朋友一场，我也不能真袖手旁观。我手上呢，现在有批海洛因要处，你带回去想办法出手，挣了的钱用来还你的赌债，剩下的分你两成。但你媳妇儿就暂时走不了了，也别说我不够意思，你听话办事，我保她平安。
1: 直到此时，王哲才认清了好兄弟马强的真面目。然而为了救出妻子，他也只能低头认命，踏上这条不归路。那么王哲自己被胁迫贩毒也就罢了，为什么会拉无辜的女大学生张颖下水呢？
0: 就这样，王哲战战兢兢地携带了两块共计700克海洛因，通过毒贩的偷渡渠道回到了国内，对接上了他们在国内的贩毒网络。而妻子何琴则被留在当地做人质，每天都得按照毒贩的要求给王哲打电话，催他快点卖毒品还钱，并每隔一段时间都向王哲提供新的付款渠道。为了尽早回款，马强交给王哲对这些海洛因添加辅料进行稀释，将两块海洛因加工成了4块，如此一来就可以获得双倍的利益。而在贩毒的过程中呢，王哲发现这些瘾君子在完成毒品交易后，即便发现毒品的纯度没那么高，也基本会自认倒霉，不敢惹麻烦。于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王哲就租了一间出租屋，按照马强教授的方法对这些毒品进行进一步加工，将4块毒品又添加辅料稀释至8块。这样一来，虽然每块毒品中海洛因的纯度最多不到20%，但毒品总量却达到了惊人的2500多克。之后几个月，谨小慎微的王哲为了降低风险，就开始了在各地流窜贩毒的生涯，并且为了掩人耳目，他想到用别人的收款码来收取毒资，以此来躲避公安机关。
2: 说石先生由于营养不良引起躯体衰弱，伴随轻度贫血、低蛋白血症，医生建议他加强日常饮食营养搭配，还要配合服用一段时间营养制剂调理身体，否则会持续虚弱，引发多种并发症。
3: 石先生长期不好好吃饭，已经严重伤害到自己的身体。我们提醒大家，从生活细节做起，来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节目就为大家梳理生活中饮食起居的细节，帮您检查一下您的饮食起居方式是不是健康的。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2: 本期嘉宾王玉，航天中心医院老年医学二科主任医师，擅长老年复杂慢病的一体化管理、老年感染性疾病、老年呼吸系统疾病的诊治及各类老年危重症的救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航天中心医院老年医学二科的王玉，非常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健康相关的话题。
3: 今天呢，我们首先关注的就是我们老年朋友如何增强免疫力，让我们能够不生病少生病。
4: 对，我们其实对健康的规划呢，一方面是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的底子打好，这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慢性病梳理好、管理好，这就是我们医生特别爱说的叫慢病管理。我们既打好底子，让我们的现状永远是我们最棒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慢病也是呈现一个最优的状态，然后把它管理得稳稳的，然后和它和平相处哈。所以我比较喜欢这两方面同时要走。
3: 是，一方面呢，是我们健康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管理好自己的生活，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要适时的该看医生的时候看医生，请医生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我们自己可能解决不了的问题。那我们一条一条说哈，我们先来问一问王玉主任，就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您觉得我们怎么做能增强免疫力，能让我自己这个身体的底子打得好一点呢？
4: 说起这个话题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话题哈，但是咱们讲一些最落地的，咱们大家最好做的。

0: 其实叫吃喝拉撒睡，我都把它每一项做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听着很容易，但我们老年同志为什么生活还繁忙啊？因为我认识太多的病号说，哎呀，不是，你可不知道，我这每天带孙子，这孙子早上起来吃早饭，那任务都是我的呀。很早就起床了，然后睡觉晚上大家睡不好，所以吃喝拉撒睡，咱们今天给大家好好捋一捋。首先吃饭呀，是我们最最基础的，但是呢，到了老年人，有一些慢病的时候，容易有很多的误区。第一个呢，就是刻意的少吃，现在这是我碰见的最多的哈，我门诊上现在碰见的，哎，吃的多的大鱼大肉的反而不多，但是吃的太少的刻意去控制的反而很多。那么我们最重要的现在发现最常见缺失的是蛋白质，因为经常说有钱难买老来瘦，在我们老年医学领域特别关注的肌少症也好啊，衰弱也好啊，其实恰恰是缺少了优质蛋白的摄入。那我们很多人都会想，我有三高啊，你又让我吃肉，然后呢，同时我消化又没有那么好，我吃完了消化负担多重啊。但是这会儿怎么吃得好，怎么吃得优，就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鼓励我们的老年人去吃那些精致的瘦肉，比如说我们可以分成牛肉，然后猪肉、羊肉，这些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甚至有的时候肥瘦相间的是可以的，如果咱们没有特殊的胆道或者胰腺的疾病，我们稍微带一点肥肉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优质的蛋白来自于肉蛋奶，所以肉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一说到肉，除了担心自己消化不好，还担心自己牙口不好，说我吃了塞牙呀，然后或者是啊，我父亲都卧床了，那我给他吃肉怎么吃啊？所以烹饪的方式也有很多的讲究，比如说我们把它做成那种肉羹啊，或者是肉羹蒸蛋都可以，或者甚至我们打成肉泥。所以我们在根据老年人，我们缺蛋白，我们补蛋白很重要啊。
1: 说到我们老年朋友，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误区，就是大家其实在比如说可能我血脂高啊，或者是同心半胱氨酸高啊，或者血糖高啊，那可能大家会觉得我要少吃一点肉，但实际上呢，这个过程中会使很多老年朋友不知不觉就缺乏了蛋白质的足量摄入。
0: 对，
1: 嗯，
0: 因为我们优质蛋白的来源最重要的就是肉蛋奶。那么大家都知道奶呢，因为它是一个很稀的东西，我一天喝个250毫升，我都已经肚子很胀了，所以咱们从牛奶里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其实非常困难。那么鸡蛋大家也都很传统啦，说我一天吃一个鸡蛋啊就足够了。那么我们往往缺失的在肉这个地方啊，我们如果回首或者是梳理一下自己，然后会发现有的时候会晚上我想吃点清淡的啊，不吃肉，中午可能孩子没回来，我简单的凑合凑合也不吃肉。所以在这里一定要跟大家说，我们不管是一个人吃饭还是说我们全家一起吃饭，我一定要每天摄入足够的这种优质蛋白的瘦肉啊，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大家千万不要怕麻烦，或者是我真的之前门诊是碰到有病人告诉我好长时间不吃肉，他说这件事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说，觉得好像我生活过得很穷一样。他说主要是因为他自己是个独居老人，他觉得他化冻这个肉做饭很麻烦，但是他就会出现很乏力啊，各种指标很不好。所以在这里千万还是鼓励大家要摄入足够的这种瘦肉和优质的肉哈。
1: 嗯，我觉得王主任主要是从老年科的医生这个角度啊，在您门诊当中看到的，就是生活中我们很多来就诊的老年朋友不是因为吃的太多了，而恰恰是因为控制的太过了。其实本身这个控制是个优点啊，我们确实要管控自己的嘴，就是要吃的适度，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有些朋友会因为过度的管控反而是造成了我们蛋白质的缺失。嗯，
0: 对，我们蛋白质的缺失主要会让我们的老年朋友出现一个肌肉的减少，你会感觉到很乏力啊，我的下肢力量越来越差了，我走路觉得以前不用扶东西，现在我觉得腿越来越细了。那么这与咱们蛋白质的摄入不足都是有很大关系的。同时今天咱们的主题叫增加抵抗力哈，那么我们所有的抗体其实它的成分是蛋白质的，当我们蛋白质很少的时候，我们身体去抵抗那些病菌的抗体一定是不足的。所以优质的蛋白是我们这个一个人的这个金字塔的一个，甚至可以说是个基石了哈。我们热量说我们都是基石，但是现在热量缺乏的同志太少了，往往都是在这种

0: 质。那么肉这一块，如果我们没有肾脏病，也就是我们不会担心它的肾脏负担太重的时候，我们一天吃个二两肉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这一周里，咱们可以把这个每天的二两肉变成不同的品种，比如说我的鸡鸭鱼肉没有问题，都可以，我们有红肉有白肉，我们穿插着来，所以在消化上也会大家负担不会那么的重。
1: 嗯，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吃的这一部分补充足量的蛋白质的部分哈，那肯定还是不全面了，因为我确实是觉得好像当我们感觉自己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啊，赶紧吃点新鲜水果啊，吃点新鲜蔬菜来补充维生素 C 啊。那我也想问一下，除了肉，那我们其他的食物我们还有哪些我们需要足量的保证呢？
0: 嗯，其实呢，我们最重要的足量保证的其实是蔬菜。我们说蔬菜和水果比起来，蔬菜是需要大量保证。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人的这个膳食摄入的金字塔也好，几阶梯也好，实际上菜的量一天可能需要能够达到500克，也就是一斤的量。那么我们这个蔬菜又分成了青菜，比如说紫甘蓝紫色的，然后白菜，不同颜色的蔬菜它都是有不同的这个功效的。所以我们的菜的摄入是需要五花八门的，它除了提供我们的维生素，还提供了我们老年人最重要的膳食纤维。在这里面其实维生素只要咱们吃的种类食物种类很丰富，其实相对来说是好满足的。但是膳食纤维可是需要从蔬菜里面来的比较多，因为你看刚才我们说的吃那么多肉，它毕竟消化起来的负担，它会担心老年人便秘的问题，所以青菜除了我们的维生素的来源，是一个很好的膳食纤维的来源。
1: 嗯，就是在吃上，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给大家讲过中国居民膳食宝塔嘛，但是我们今天呢请老年科的主任其实是给我们讲王主任在他的门诊当中在实践中看到的我们老年朋友可能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刚才我们说到的蛋白质的摄入要保证，然后就是蔬菜，可能很多老年朋友蔬菜摄入起来是有麻烦的，一个是做起来比较麻烦，再一个呢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他牙口就没那么好，那我菜其实我是嚼不烂吃不下去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王主任有什么建议吗？
0: 嗯，这个是一特别好的问题哈，就是说我们老年人啊，他分成了不同的情况，有的老年人呢是一个生活完全自理，但是可能口腔他的牙不是特别好，还有的老年人呢他是得了一些慢性疾病，可能现在处于一个半自理状态，他是一个卧床啊，或者是有一些脑血管疾病后遗症，他的吞咽呀、他的咀嚼都会差一些。那么我们建议这些咀嚼能力差或者吞咽能力不太好的病人，我们可以给他做成，比如说我们把菜切碎了，变成一个菜粥也好，菜羹也好，菜煮汤都可以，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做云江扇。咀嚼能力非常差的人，或者是我们吞咽能力特别容易呛啊、特别容易呛的这种患者的时候，我们鼓励家里给他做云江扇，也就是把菜等份的菜和我们等份的饭，然后包括等份的肉加水以后，在我们的搅碎机里，哎，打成糊样，打成稠糊状，这样的喂他，以舀起勺子不滴落的这种稠度为合适，这种情况它呛的这种几率会发生的最低，所以咱们可以通过咱们的烹饪方式改变菜的性状来解决这个问题。菜不管怎么样，咱们还是要想尽办法能够吃进去的。
1: 嗯，其实说到这儿，我想可能更重要的还是我们的观念问题。很多老年朋友会觉得，哎呀，我做饭挺麻烦的，我热点肉，热点干粮就行了，然后菜呢就可能懒得做了。但实际上呢，我们是需要摄入足够的蔬菜的。就像刚才王主任说到的，我们可能蔬菜量需要摄入一斤哈，那我们蛋白质刚才说是二两就差不多一天是吧？
0: 对。
1: 那其实主食可能也没有蔬菜量这么大，主食我们四两。三四两，
0: 对，主食呢，我们可以在三两到半斤之间。我们一般是早餐一两，中午二两，晚上二两。然后在这里呢，特别想跟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哈，我们蛋白质的摄入的前提是什么呢？蛋白质摄入的前提是有足够的热卡摄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吃肉，说王大夫说了只吃肉，肉最好了，那我没有足够的干粮，也就是我们的热卡摄入不足，我们的肉进到身体里没有办法去合成，去帮变成我们的肌肉，去让我们变成抗体，它都当热量燃烧了。所以呢，这是一个效率比较低的这种进食方式哈。所以咱们的热卡是你吃优质蛋白让它去发挥功效的一个保证，一个先决条件。所以饭量我们一般是早晨一两，中午二两，晚上二两的主食。

0: 时它给你提供足够的热卡。
1: 其实大家一直在说我们在饮食当中啊，我们要保证主食，保证主食量，不能不吃主食。但是实际上我们吃的主食是给我们提供能量的，我们只有能量够了，那我们吃进去的其他的比如肉类啊、蛋啊、奶啊、蔬菜，我们才能把这些东西转化成我们需要的蛋白质，我们需要的营养，否则的话它都当能量去燃烧了。
2: 对，它的效率会变得非常非常低。所以我们在最早上这个医学课的时候，老师就曾经说过啊，说你早上起来只吃一个鸡蛋太浪费了，你至少得吃个馒头打底儿啊。所以大家就会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吃饭让我们身体有劲儿，前提叫先得吃够热量，然后我们有热量了，我们再去保证质量，就是我们的优质蛋白。
1: 对，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也是觉得我们中医西医可能说法不一样，但是其实我们的核心理念都是一致的。那中医讲说我们主食是养脾胃的，
2: 对，五谷为养、
1: 哎、对，所以你要吃了五谷，然后你才能消化吸收各种营养。那其实刚才王主任跟我们讲的这个道理也是这样，就是我们首先要保证我们身体的能量摄入，就像给我们身体提供动力哈。这个东西其实如果我们直接用一个鸡蛋，其实它也就先提供动力了，那这里面的蛋白质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变成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蛋白质了。
2: 对，
1: 那只能是先变成能量，
2: 就比较浪费啊。
1: 嗯，而且是需要我们可能肾脏啊、肝脏更多的工作才能把它转化成能量。
2: 对，所以先要吃好饭、嗯、然后有一个热量的保障、嗯、我们的蛋白质就会很好的吸收。
1: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从医生的角度提醒大家要保证足量摄入的蛋白质，然后我们在摄入蛋白质之前，我们要先吃够足够的能量，然后我们还要多吃蔬菜啊、给我们提供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然后在我们饮食上还有什么可以提供给大家的建议？
2: 嗯，其实在针对老年人的营养，我有一个特别想说的，就是我们的我们在医学上会认为营养是分阶梯的。怎么说呢？也就是老年人的身体状态虽然咱们面对的都叫老年人，但是它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会把老年人分成完全能够生活自理到半自理，然后到后面失能。所以在不同的老年人的时候，我们去给他进行营养支持，它的难度、它的可操作性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相信听众肯定也有很多，比如说自己的父母，哎，岁数很大了，八九十岁甚至九十多岁了，那么我们在营养是分阶梯的。首先如果你自己吃饭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能量需求，我们叫就是没有问题，咱们吃好饭。那么还有一部分病人就是我们吃的饭量很不够，比如说像刚才您提到的咀嚼能力差呀，我吞咽能力差呀，或者我一吃饭就呛啊。所以他日常吃饭如果不能保证他 60% 的热卡摄入的时候，我们针对老年人是有一个叫口服营养补充剂这个东西的。它是一大类的产品，也就是我们不提具体的名字，但是就告诉我们的这些老年朋友，如果当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或者是我自己本人，我吃饭现在吃得很差，我的胃口很不好，我因为种种原因或者刚做完手术或者是一些疾病导致，那么我们是可以在市面上买到像奶粉一样的这种全营养制剂的。它冲调起来就像奶一样，长得像奶粉，但实际上它是全营养要素，所以它就像饭一样能够给我们把不足的热卡补充进去。所以千万不要说哎，我吃不进去我就不吃了，我把自己消耗的瘦的最后就剩皮包骨，然后抵抗力变得很差很差。我们要早期干预，也就是我们识别出来他吃的饭哎，这一段时间吃得很不好，我们可以就是脑子里有一个弦儿啊，就叫啊、哦，我可以额外补充一点。那么如果我们自己能了解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在网上买，如果不可以，我们专业的像我们这种的老年医生，我们会给您一个科学的推荐。所以千万大家不要有一个误区，就吃不下去我们就忍着，然后忍来忍去可能到最后就出现很大的问题啊。所以咱们是有办法的。
1: 嗯，就是如果您觉得自己可能摄入的营养不够，那我们要去看医生，请医生来帮助我们。那么在饮食上还有什么建议？可能对于我们现在老年人的问题啊，需要摄入足够的蛋白质，需要足够的碳水，足够的蔬菜，那还有什么可以提示给大家的？
2: 嗯，其实我们对老年人的膳食的我们说叫要求啊不高啊，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但是呢可能最需要条条框框的是糖尿病患者。一说到这个，其实想多嘱咐几句的一定是血糖异常的那些朋友们。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可能粥这种烹饪方式，它会明显的引起这种血糖的升高。
1: 一日三餐怎么吃好，其实真的是门学问，在我们一生漫长的岁月中，可都是靠饮食

0: 来维持身体的功能和活动。你可千万不要觉得吃饭是每天习以为常的事儿，就潦草对待。每一餐对我们的健康都非常重要。那关于饮食啊，我们先说到这儿，因为刚才王主任说到的是吃喝拉撒嘛，我们聊聊喝。喝呢，我想可能包括一方面包括喝水，另外呢也包括饮酒，咱们分别来聊。对于喝水这个问题，我觉得争议就很大了。前些年不是流行什么一天要八杯水啊什么的，结果喝的好多人喝水都快喝吐了，这肯定是要因人而异的嘛。那么具体我们到底该怎么喝这个水呢？
1: 是这样的，其实喝水啊，就像刚才您说的，争议一定是非常大。为什么争议大呢？因为它需要个体化，每个人和每个人完全不同，尤其是老年人。我们有一些人需要喝水，比如说他血液非常粘稠啊，然后呢平时就没有一个很好的饮水的习惯。那咱们以前的可能大家都是工作很忙，我养成的习惯就一天不喝水，很多啊这种人。那还有一种人，就是我们的心脏功能不好，我们说叫心衰或者心功能不全的病人，他就要相对的严格的限水，包括我们肾脏病不好的，我们叫限盐不限水。所以不同的人群可能不同的饮水的推荐哈，所以这个叫严格的个体化的方案。那么在这里说的我们共性的问题，就是我们喝水的时候，无论是您可以喝到1000多2000，我们最重要的叫分次，也就是不要一下咚咚咚咚咚咚咚，我到晚上5点了，我发现我今天那个喝水没达标啊，然后我咚咚咚咚咚。我们所有的老年朋友都希望是小口啜饮，一是不要呛啊，一是不要呛，二呢不要快速的喝一个饱胃，就是我这胃就被水给撑起来的这种状态哈，增加负担。所以我们希望分次啊，每次少喝点，然后分次来喝，慢慢的匀着摄入。还有一个老年朋友需要注意的问题哈，老年朋友啊夜尿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很正常，我们平时经常会有病人来找我说，哎呀我夜尿特别多，我是不是肾脏出问题了。为什么这么说？老年朋友他的肾小管的这个重吸收能力随着年龄一定是在下降的，那么我们的夜尿就是靠肾小管来把尿液浓缩，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慢慢慢慢肾小管功能的下降，夜里有起夜的情况。所以老年朋友喝水，像晚上8点以后，我们是不建议喝太多水的，因为睡眠太重要了。对，水咱白天可以喝，所以这个饮水的时间也很重要，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哈。
0: 嗯，说了这么半天，我发现喝多少水那个数量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喝水的方法和时间。
1: 对，
0: 那方法呢，刚才王主任说的非常清楚，就是我们要小口喝，一小口一小口，就是最好的方法。我们身边就放个水杯，随时喝上一口，但是每次都不要喝太多。
1: 对，然后还就跟我们平时喝茶一样。
0: 对呀、啊，其实我待会儿还想问到喝茶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时间，那么我们建议我们更多的水呢放在白天喝，然后晚上8点以后就不要喝了，因为我们没必要说为了多喝这点水造成我们夜里不得不起来上厕所，其实那个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其实也增加危险性嘛。所以我们喝水不要太晚喝。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0: 那我们可不可以用茶来代替水呢？
1: 我们通常认为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无论是抗衰老还是说，因为它的茶多酚它是有很多功效的，那么我们可以用淡茶水来代替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有一些特定情况的人是不推荐喝茶的。哪些人呢？首先心律失常的人，也就是特别容易有早搏，或者特别容易有房颤，或者心电它就很不稳，所以比如说我本来心跳就特别快，那么这一类的人我们都不太建议喝茶，因为茶它是让我们的交感兴奋的，那你的心律失常可能会加快，然后呢你这种老是出现频繁的早搏 啊，这是对身体很不利的。那么第二类人就是失眠的人，因为老年朋友其实睡眠好的那都是一种福气哈，所以我们会发现老年人睡眠不好的占到比例很高，这种情况是不太建议喝茶的。那么如果要是说我特别爱喝茶，我年轻的时候就像您一样啊，我就喜欢喝茶，好这口，那我们也建议上午喝，下午就开始不要喝茶了。浓茶是绝对不推荐的，因为有很多特别爱茶之人把那个茶叶要放得非常非常浓啊，要不然没有味道。所以呢，我们总体来说，如果我们心脏没有特殊的疾病，然后我们的睡眠还 OK， 是可以用淡茶水来代替我们的白开水的。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他的味觉在减退，他可能喝白水没有味道，他觉得不香啊，喝不进去。喝茶它除了味道之外，它有一种香味儿，幸福感特别的强啊。
0: 对，确实是因为我自己喝茶很多，所以我也确实比较有体会。刚才王主任说到这一点特别重要，就是淡茶水。我们日常生活其实淡茶水是可以补水的，你真的喝了浓茶其实会渴的，因为它很利尿嘛，它会帮你把水排出去，那反而我们其实水还会缺，所以肯定是不能以浓茶作为主要的饮水的方式的。
1: 但是老年患者或者老年朋友，哪怕我什么病都没有，我的味觉减退，我的听觉减退，它都是很正常的一个衰老的表现，所以我们到时候就知道了。
0: 作为老年科的主任哈，其实对我们老年朋友特别感同身受，这个我还挺感动的。那您刚才说这点，我倒想起一个故事哈，就是我碰到一个老大爷，就跟我说哎呀，我每天最幸福的事儿是我早上起来一杯咖啡。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您喝什么咖啡呀？三合一速溶咖啡。我再问，我说那您为什么要喝这个咖啡？因为我觉得三合一速溶咖啡它咖啡的含量很低嘛，主要是糖嘛。后来结果聊起来，我发现老人家其实就是这意思，那我们家老伴儿限制我不让我吃糖，就这杯三合一咖啡它是甜的。
1: 你知道我昨天有一个病号，然后给我控诉他的妈妈，然后呢说的是什么呢？说你知道我妈现在怎么喝水吗？我还以为他说怎么喝水，他说我妈要在那水杯里放三分之一杯的白糖，然后冲成一个浓浓的甜水才肯喝那杯水。然后他说你觉得行吗？我说你妈妈有糖尿病的问题吗？他说没有，他血糖特别好，他现在都快90了，他就为了喝那个水他就非得要放白糖。说我们全家都特别紧张。我说没有问题，我说因为咱们年轻人很难理解老人嘴里那个没味儿，他嘴里没有味道，他会觉得哎呀咽不下去那个很寡淡的那个味道的一个水，所以他加点糖以后他感觉幸福感满满。然后我有的时候对我的老年朋友会比较溺爱哈，我还比较宽松，我说没有问题，他一天喝这一杯就喝吧。所以岁数大了他面临的那种困扰有的时候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而咱们作为儿女来说可能有的时候真的很难体会。
0: 这其实真的是个矛盾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担心，哎呀老人摄入那么多糖，会不会就算他现在没有糖尿病，会不会增加他将来患糖尿病的风险啊？但是一方面又觉得哎呀老人家就喜欢这一口，你说我们非得限制他吗？
1: 所以啊，为什么说监测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上适当的放宽，因为幸福它是一个综合感受。但是呢我们在指标上定期要带老人去检查，如果他有苗头了，我们就开始哎稍微给他限制限制，严格管理。但绝大多数没有糖尿病或者我的胰岛功能都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经常要带老人去体检一下。咱们一要发现有什么疾病，二哪怕只是一个轻微的苗头，这样能够指导我们生活中怎么去做呀。
0: 嗯，所以其实王主任刚才给我们，对我们老年人来说是提供了更宽松的一个生活方式，可能我们可以不要那么严格的去控制自己，幸福感还是更重要的。但是我们要定期监测，如果发现比如说哎，我这个血糖已经开始稍微有点高了，那我可能就需要调整一下，我不要再放纵的去过多的摄入糖分了。那如果有其他的问题呢，我们就相关的去调整我们的状态。
1: 对，我们相对来说咱们都是要平时可以放宽，然后呢尽情的享受我们的老年生活，但是我们要严格的监测，在监测下去及时有针对性的调整。
0: 嗯，其实这反过来啊也是一个悖论，就是如果我身体特别健康，那我其实就是我的 空间是比较宽的，我想怎么吃想怎么玩其实都还可以。但是如果说我已经有糖尿病了，那我在饮食上就得控制了。那如果说我已经有痛风了，那我在这个很多东西上我就都不能再吃了，或者说我要严格的控制吃的量。那这就说明我

0: 健康，我就更多的自由。如果那我没那么健康，我有一些问题了，那我控制好了，其实我仍然可以有质量的生活很多年。
1: 我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哈，就是我有疾病的时候，我去控制，可能控制的过程会有一点痛苦或者比较烦，但是还有一个叫成就感，也就是通过我辛苦的控制，然后我发现我的指标被控制得非常好，然后每一次比如说我的病人到我这儿，我会夸奖他们说，哎，你做得真棒，你最近这个控制得真好，他也会从另外一个角度会成就感满满，说明我现在能够主宰我的身体，然后通过我的努力换得了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结果，所以这也是对他们的肯定啊。所以我的病人有的时候特别喜欢来找我看病，因为他们说过来跟你聊一会儿天，然后呢及时的校正一下我的这个是做的对是做的不对，你来给我点评一下，然后我回家就又有方向，然后我还有动力，所以有的时候去找医生看病其实是一个方向性的一个调整问题哈。
0: 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身体有什么问题，那我们通过定期的监测，通过检查哎，发现哪些指标可能开始有一些波动了，然后我们再去问医生，医生会指导我们根据这些我们身体的变化，然后我们去怎么样生活更好，然后以避免将来疾病的出现。然后我们再来聊聊刚才说到的这个
2: 饮酒，
0: 对呀、啊，很多朋友还是喜欢饮酒的啊。我们也说一直提倡的叫戒烟限酒嘛，那到底把握到一个什么度呢？
1: 这个饮酒的问题啊，说起来好复杂，因为特别难操作哈。我们基本生活中分成两类人，爱喝酒的是一类，不爱喝酒的是一类。所以对于不爱喝酒的人来说，这个就不用谈，但是对于爱喝酒的人来说，你给他讲多少好难，有没有这种感觉？所以那么我们唯一强调就是一定要限制量，在这里就是要强调限制量，因为说实话酒是我们的致癌物之一，很明确的啊，酒精。所以我们是不太建议我们大家就是常规的天天的去喝酒，但是我临床碰见的这些老同志，如果是爱喝酒的，真的很难，对他们来说好难。所以我们没有太强制他戒酒，但是原则是我不能喝得过多，二我的肝肾功能定期要监测，三我的肝脏脂肪肝酒精肝有没有这些问题，然后同时我们饮酒以后，有的人会因为吃饭少啊，如果你有糖尿病还会出现血糖的波动，所以对他的共病的管理，包括血压，你喝太多酒你的血压也会波动，然后呢包括你的睡眠，有的人甚至到我不喝酒睡不了觉，然后让他一减量他可能影响到睡眠，所以这个饮酒的问题是一个长期的我们慢慢来调整的过程，但是大原则一定是尽可能的减少饮酒的，尤其是那种聚餐的时候喝大酒，在老年朋友这儿我们是完全不推荐的。
0: 所以这个确实也是因人而异啊，但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爱喝酒的朋友啊，慢慢的把你的饮酒量控制一下，少喝一点可能对身体伤害不太大，但其实那也是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啊。
1: 对，饮酒这个问题更是一个极其个体化，因为与你饮酒多少年，你的肝脏的承受能力，然后包括你的这个能不能往下减的这个，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意志力啊，包括你的环境啊，所以包括几个酒友老碰在一起，这个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但是建议所有的老年朋友慢慢的把我们的饮酒的量往下减一减。
0: 提醒大家，喝水不是一定要喝多少量，而是要注意喝水的方法，要少量多次喝水，不要等感觉到口渴再喝水。那吃喝我们聊完了，我们说说拉撒哈。确实我们无论是排尿还是排便都是我们容易忽略的问题，其实它和我们的健康关系还是挺大的。
1: 因为老年朋友便秘是一个特别绕不开的话题，有很多老年朋友就是因为便秘才不愿意吃饭的，这个原因呢很多，一与我们的饮食密切相关，比如说我们比较偏食挑食，吃的刚才说的膳食纤维摄入的不够，我们的老年患者肠道动力不足了啊，活动量减少了，这些都可以引起我们的便秘。老年人便秘太常见了，它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问题。一，我们如果经常受到便秘的困扰，我们一定影响食欲食量。 第二就是我们的心脑血管这个压力它会比较高啊。第三，我们便秘呢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困扰，甚至我们在排便过程中它可能有一些风险，所以便秘的解决是要从日常来入手的。我们其实解决便秘呢，一是刚才按我们的吃的膳食纤维一定要够，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非常好的解决我们便秘问题的药物。那么这个药物呢，有些其实是一个保健品，它可能单纯的补充我们的膳食纤维，叫纤维素啊这一类的药物。那么有的呢是我们的药需要在医院医生的处方下来用，但是这一类的药现在再也不像以前我们一吃叫刺激性泻药。曾几何时我们有什么什么胶囊特别特别火的时候，不说名字哈，那个呢就属于刺激性泻药，长期吃呢，我们会发现这一类的人群做结肠镜的时候会出现结肠黑便病。那么长期服用刺激性的泻药是显然不合理的，或者是对身体有伤害的。现在我们市面上的这种药物解决便秘的药物有很多是在肠道里它不吸收，但是增加大便的水分，让大便变得比较松软，很好排出来。所以这种药物对最推荐给老年人使用的通便药物。那么我们临床在医生那里可以给你处方或者给你一个科学的建议，在没有什么很轻松的可以解决你的这个排便的问题哈。所以这个老年人不用担心，因为有很多老年人他不了解，他以为现在的这个通便的药还是都以前的这些什么什么胶囊啊，什么什么什么那种刺激性泻药，吃进去肚子就很疼啊，或者负担很重啊。所以现在的这个通便的药物是非常非常的好的，也是说效果非常确切的。所以如果我们有通过调节饮食效果不好的这些老年人，我们可以考虑去医生那里处方这种适合老年朋友的这种通便药物。
0: 哎，我觉得王主任说的这点特别重要。我前两天碰到一个大爷还在跟我说，他说哎呀他经常便秘，我说那您去上医院呀、啊、他说不去不去，医生给我开的都是泻药，我可不吃。你看这就说明他信息不通嘛，他不知道我们现在其实医生不会给您开泻药的是吧。
1: 是的，因为现在的这个通便药都进展得非常非常的好了，而且我们有很多我给老年人处方的这通便药都是两岁的宝宝就可以吃的这种药，所以它的安全性有效性都是得到证实的。所以老年朋友不用担心，因为老年朋友的确是不适合吃泻药，因为一泻一脱水，我们有的时候甚至出现体位性低血压，老年朋友是真受不了。所以有专门适合我们老年朋友的这种通便的药物，虽然起效没有那么快，不是一吃进去立竿见影，但是你只要吃效果一定非常非常好。
0: 所以这个信息可能对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还是挺重要的，不要禁锢于您的老观念，觉得治便秘的药就是泻药，不是的。好，那我们再说说排尿的问题。嗯，
1: 我们排尿的问题呢，其实对于老年的女同志和老年的男同志是完全不同的问题。咱们先说一下女同志哈，女同志在我们临床当中会观察到老年的女同志的排尿的困扰主要是尿失禁，比如说我打个喷嚏或者我咳嗽它就容易漏尿。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推荐患者做平时做一些这个提肛的动作，做一些锻炼，甚至在妇产科其实是有专门的这种康复的这种方式的。如果通过你的康复还有我们做的这种锻炼不能得到有效的缓解，我们也有相对降低膀胱这种激惹性和兴奋性药物。那我临床当中昨天还有病人跟我说，说王主任，我说我最近咳嗽，然后他说我这个漏尿的问题就更加突出了哈，他就比较困扰。所以呢我也给他处方了相应的药物啊，然后他会给我反馈，昨天回家给我发微信啊，或者后面说那个，我就会发现这种药物看说明书，哎，真的对我特别合适哈。我说是的，其实我们在漏尿这方面我们也是有相应的药物可以调整的。所以我们一方面做局部的锻炼，局部的康复，那么有的时候在局部锻炼康复效果不好，配合药物还是有办法的。大家也千万不要说这个是难以启齿的，不好意思说，然后我出门我又不敢在外面喝水。有的女同志真的是啊跟我诉说，说王大夫我跟你说，我出门我都不敢喝水，我怕我到处找厕所找不到，我着急然后就要尿裤子了。这个困扰其实在老年女性还是比较多见的，那么我们会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到了老年的那种男同志啊，那往往都是因为前列腺增生排尿它比较 我们说尿频、尿急、尿等待，或者是排尿中断哈，甚至出现尿储留的问题。所以老年男性的这种尿储留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在前列

0: 腺轻度增大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始吃药。我们曾经叫治疗前列腺，有一句话叫缩小才是硬道理。我从当小医生的时候，我就对这句话印象特别深。也就是我们其实针对前列腺增生的药物，它的本质还是希望前列腺不要过大的增生，然后把我们的尿道挤得很狭窄。所以药物大家不用特别的有顾虑，如果需要的时候它是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然后让它稳定在一个程度，这样对我们的这种生活的这种幸福感然后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嗯，我听了王主任讲的这个老年朋友排尿的问题啊，我是觉得最大的一个体会，无论是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其实在我们刚刚出现这个症状的初期，我们都要积极就诊，这样的话我们能早一点通过医生的干预，能够避免自己将来发生比较严重的这种无论是尿失禁还是排尿困难啊，其实我们早一点治疗都是一个最佳的方案。
0: 是的，为什么说咱们的健康需要梳理呢？在元旦的时候我们要梳理一下，就是吃喝拉撒睡看着很简单，但是每一项其实都会真正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甚至有可能演变成一个大问题。所以小问题的时候咱们有很多很多办法去解决它。
2: 当排尿排便有问题时，很多人羞于启齿，其实真的不要忍，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一定要及早就诊，医生会帮助我们的。特别是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更适合帮助排便的药物，不再像过去那样只能依赖强效泻药，但提醒大家，这类药物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1: 最后我们再说到睡眠问题啊，这个可能也是很多朋友觉得很困扰的问题。哎呀，我这年纪大了就是睡不好觉啊，那我们听听王主任有什么建议。
0: 睡眠问题啊现在特别普遍，但是睡眠问题我们还要和一个问题结合在一起看，就是我们的情绪精神因素。我们现在老年人呢，虽然生活感觉非常非常的殷实，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压力，但是老年朋友的这种焦虑、抑郁，然后心境不好的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非常常见的。那么我们老年患者还有一个特点，叫我们的耐应激能力差，说白了就是特别通俗的讲，就是我经不住事儿，我们抗击打能力差了，我们的适应能力差了，我们调整不过来，很多的外界的因素对我都是一个刺激，对我甚至是不堪重负，我心里就承受不了这个事儿，我心里特别的紧张，控制不了。所以老年朋友的这种焦虑状态、抑郁状态很常见，但是很难识别啊。有些朋友识别不出来我自己处于焦虑状态、抑郁状态，但是他的表象就是我辗转难眠，睡不着觉啊。如果以前睡眠很好，我到现在最近突然有一些家里的事情也好，比如说和老朋友吵架了也好，拌嘴了也好，或者孩子们有什么大的事儿啊，找工作啊，或者孩子们最近这个被裁员了，这个父母甚至都有可能会很彻夜难眠啊。我的这个病人朋友们经常会跟我说，哎，孩子的事就对我的睡眠影响特别大。所以我们每次关注老年人睡眠的时候，一定要去关注一下他的生活状态有没有变化，关注他最近身体状态有没有变化，关注他的环境，关注他的心境。所以睡觉呢不是一个单一的睡觉的问题，是这个人最近的状态的问题。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在这里有一个误区，就是我对睡觉药一吃上我就依赖了，我这辈子后面还有30年呢，我这老吃睡觉药不行啊。我们在大家特别苦恼和困扰的时候，我们短时间内的吃睡觉药对我们老年朋友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们成宿的睡不着觉，或者睡眠时间过短，入睡特别困难，这种都会引起第二天的血压波动，然后都会让我们的甚至有人心慌，出现早搏，然后精神特别萎靡，没有力气，甚至对没有力气吃饭，说我不想做饭啊，我因为这两天或者这一周都没睡好觉。所以睡觉是非常重要，是让我们这个机体得到修复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所以大家不要太担心我们的睡觉药，需要的时候我们去找医生，由医生来推荐合适的睡觉药，有针对比如说入睡困难的，有针对睡眠时间过短的，这些都能够帮到您。
1: 王主任先提到的就是我们如果生活中因为一些变化，老年朋友这个应激能力减弱，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是可以找医生帮忙，然后通过合理的使用药物让我们能够保证自己有一个相对较好的睡眠，这个其实很重要。 那当然可能还有一部分老年朋友就是说，我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一直都睡眠不好，
0: 一直。

0: 说睡眠不好的朋友呢，其实我们临床当中也很常见，有这种二三十年的，但是这一类的朋友往往都很有经验，吃这个睡觉药的年头很长了哈。还有一种叫失眠了很长时间，我一直忍着的，也有哈。我们采取各种，比如说有很专业说我听白噪音啊，我睡前看小说的，我睡前刷手机的，我睡前看电视的都有哈。所以我们其实不太建议听小说看电视，但是白噪音是可以的，一些没有意义的这种声音其实是辅助睡眠的，甚至现在很流行的冥想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在除了吃药之外，我们可以去用正念，去用冥想的这种方式让自己心静下来放松下来。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的中医中药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我们可以去调整一下。所以咱们在睡眠不好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方法，然后尤其还有一点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定要去再审视一下，或者去找医生评判一下，我们有没有把焦虑和抑郁混杂在这里面。光用睡觉药，如果焦虑抑郁混杂在这里面了，我们光用睡觉药效果是不好的，我们可能要吃一些辅助的抗焦虑的这种药物，哎，一下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入秋之后啊，那些懂得养生之道的朋友便会悄然将目光投向海参？你可能会说，暑热渐退，秋燥日盛，海参啊既可以滋阴润燥，又可以为秋冬季节的身体奠定基础。但是我接下来要告诉你的，不是海参富含高蛋白低脂肪的营养有多棒，也不是立秋之后每天吃一头海参有多滋补。我要告诉你的是，海参的好大家都知道，但以往海参因为价格昂贵，泡发复杂，烹饪讲究，所以很难进入寻常百姓家。但现在它完全可以轻松地成为您饭桌上的美味佳肴，泡发完全可以和泡茶一样简单。这就不得不提到被咱们听友不断复购的大连冻干自番海参。细心的朋友呢，肯定发现了我刚才着重说了两个字，对，就是冻干。大连冻干速发刺身最大的不同，就是在锁住更多营养的同时，让泡发变得异常简单。您拿回家往碗里一扔啊，凉水泡上，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这原本干巴巴的刺身啊，就跟变魔术一样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的，咬一口呢是 Q 弹脆韧。现在参加节目的团购活动，双重福利带给您，听好了，市场价498元一盒的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是本时段前20名来电的朋友，就为您每头优惠30块钱，按整合订购，您拿到手每头只需要19.8元。这第二重福利就是特意为咱们老顾客准备的，以往呢咱们听友复购啊，买25头就送您15头，今天咱们把福利再加码一次，您订购50头就再送您50头，您买的越多我们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元。厂家呢还承诺，您买的和送的确保是同样的品质，您拿回家泡发，个个都是大连刺身原本的风味。订购热线现在为大家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9.9元吃大连刺身，这种福利只在咱们每个月一次团购活动当中。您拿到手的这一款速发海参，生长在北纬37度黄金海域上，因为冷暖海水在此交汇相融，形成了独特的海洋生态系统，海水实现了自我净化，海藻生长特别的繁茂，这些都为海参构筑了理想的栖息家园。我们选用的海参从捕捞到加工，全程进行严格的品质监控，因为采用冻干技术，每头海参的含水率不到3%，病原菌等一些有害物无处滋生，多囤一些也不怕，只需要常温密封啊，鲜活营养就可以牢牢锁住。而且每批海参均经农残、药残、重金属的检测，让您吃得安心放心。再次提醒大家，咱们本档时间有限，市场价498元一盒10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盒订购，每头只需19.8元。现在下单25头送15头，下单50头就再送50头，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呢，只需要最低9.9元。这样的好福利只在我们订购热线还有开通2分钟的时间内，抓住机会，400710-2836，400710-2836。立秋之后，民间素有每日一参。 连食81日的滋养传统。大连刺身呢，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的给身体打气。今天您订购50头就送您50头，到手100头大连刺身。咱们把它吃完，回头看自己的身体，你会觉得这个钱花的是真的很值得。咱们复购好几次的听友就说，早上起来会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啊，鲜甜弹牙。中午呢会做一碗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再熬煮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温润。孙子孙女儿儿子儿媳回来之后，大家都会觉得非常喜欢吃，因为它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不会给血管的添负担。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更是大家需要补充的关节营养。总之一只才9.9元，你怎么吃都行，怎么吃都划算。最后提醒一次，市场价498元一盒的十头的大连速发刺身，只要您按整盒订购，每头只需19.8元。订购25头就送您15头，订购50头就送您50头，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划算到每头最低只要9.9元。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抢购成功。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事，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4: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6: 啊，马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嗯，楚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大家最关心最着急的，那就是关于专门去浊毒的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去浊方的这个问题了哈。
6: 嗯嗯。
5: 您昨天说是下了节目就和企业方面联系。
6: 嗯。
5: 一个呢是询问关于说这个价格方面特殊专项补贴的这个政策落实了没有。
6: 嗯。
5: 再一个呢就是具体能有多少数量哈。
6: 嗯。
5: 哎，我们这边的这些听众患者是需要的人数很多，能给我们争取过来多少。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大家最关注的就是都在等着您的好消息呢。
6: 其实你不问呢，这个我也应该跟大家呢应该做这个汇报。因为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啊，这个是作为目前来讲是市面上唯一一个能够专门去除我们身体当中浊毒的这样一个特殊的方子。而且呢，在前段时间呢，这个也给大家争取一部分啊，有的人呢也有这个试服，也体验到了。这两天呢，通过这个节目吧， 啊，也收到了一些朋友呢，大家的反馈啊，说用的也都是很好，虽然说时间短，但是呢，大家反映说效果啊还是非常明显的。正因为这样呢，所以说大家呢，更有这个信心了啊，说坚持要把这个方子一定按周期呢得继续服用下去。再一个呢，这个去浊毒这方剂呢，它的特殊点是属于这个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啊，你其他的渠道呢根本还买不到，说价格呢说实在的不便宜啊，一大盒呢之前的价格给患者联络购买使用呢也都是500多块钱，而且呢还都是需要按照周期来服用，经济压力呢也会比较大。所以说昨天下了节目之后啊，我是亲自的打电话啊跟企业的这边领导啊了解了一下这个具体的相关情况，问了一下呢关于今年一个新政策地方性企业啊这种专项补贴款到底有没有下来。昨天电话当中呢得到了一个非常准确的消息，什么消息呢，就是企业所在的地方啊针对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这个特殊的方剂呢，在价格方面给了一次集中性的而且是一次性的一个补贴。
7: 嗯，那可真是太好了哈，那就意味着在价格方面我们就能少花钱了是吧？
6: 对对，嗯，因为这个给企业方面呢总共拨付了多少钱呢，拨付了87万元的一个专项资金。
7: 嗯，
6: 这笔钱干什么，就是用于针对于去浊毒的方剂在价格方面给予补贴了。
7: 嗯，那这个87万元的补贴的资金是一次性发放的吗？那具体呢怎么个补法，怎么个补贴方式呢？
6: 它是一次性发放的。
7: 嗯
6: 啊，而且已经发放到位了，都发放到企业了。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点啊，一个是集中，再一个叫一次性。
7: 嗯，
6: 也就是说呢这个补贴政策呀是企业所在的地方相关部门呢，是今年我之前说过是刚有的一个福利政策，在往年之前这都是没有的，所以说在价格上在之前是没有任何的优惠。说今年这个所在地呢，相关部门给予这个方子特殊的一个价格的一个专项补贴的目的啊，实际上就是希望企业呢能把这个方子尽快的去普及去推广，能造福更多的一个病患。但是我们都知道啊，是这个方子呢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他肯定也是希望大力的去推广和普及，毕竟你想他都获得这个国家级专利保护了。
7: 嗯，
6: 但是这个他们也更知道啊，你想要实现让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呢效果最大化，不是单单靠他自己，还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要排除身体当中的浊气，必须得浊气浊毒联合应用才行。所以这几年你看我本人在内呢也是通过很多的媒介一些渠道大力的去宣传推广呼吸吐纳排浊气的这个系列方法，目的什么呢，让使用的人群能够显著的扩大。这样一来呢，企业方面针对于去浊方剂的产量和产能对吧也能开始显著的去提高。原来我记得一个批次啊也就在1000盒左右的数量，那在之前一年最多也就4到5个批次就不错了，也就是一年能有个4-5千盒的数量。但最近这些年呢这个产能和产量比之前的确是提高了一大截。
7: 嗯，
6: 而且一年起码是3个批次打底，也就是这一年的生产量累积下来起码在2万盒左右啊，那照比之前的这个产量产能啊足足翻了几倍呢。
7: 嗯，那这说明啊这几年您宣传普及啊是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了，就是让更多的人都知道也了解了这个专门去浊毒的国家专利配方，那么使用的人多了需求量就大了，产能自然也就是提高了。
6: 是为啥说这是个大好事，它只有产能不断的提高就意味着什么呀，它意味着是使用受益的人群肯定是在不断的扩大呀。
7: 对，用的人越来越多，
6: 对啊，
7: 嗯
6: 啊，但这慢慢的逐渐不就会成为趋势吗？是不是为以后越来越多的人重获健康重获新生有了更好的一个铺垫呢？ 有了更好的前景啊。但是呢，从我宣传普及的角度，其实是一个方面。
7: 嗯，
6: 还有另外一点呢，实际上就是人传人呐、啊，这个实际上是更快、更有说服力的。因为这两年，很多患者使用的这个方剂以后啊，他们切身的真实改变和感受，然后通过呢，人与人之间他们互相的口碑宣传、人传人的推荐和介绍，很多人都是这么使用上的。其实这一点呢，也更是我想要看到的结果。我一张嘴说呀，力度不大，十张嘴、百张嘴、千万张嘴都在说，这才会有影响力呀，才会有更多的证明，才会有更多的证实，所以必须得需要更多的人去使用、去应用。它到底好不好、怎么样，用的人多了，证实验证的人多了，这个结果才会更加得到广泛的共识啊。
7: 嗯，您说的太对了哈，就任何的产品都一样，大家的口碑呢是最重要的。
6: 对，
7: 宣传它只是说你让大家知道、啊，知道这个产品。
6: 对，
7: 但是品质和质量它是靠大家验证以后得来的。
6: 对，
7: 就像您一直宣讲的这个呼吸吐纳系列的方法，通过媒介宣传呢，是让大家知道，是了解这个。
6: 对
7: 啊，至于说带来最终的收获，那是靠大家学习练习以后啊获得的最终的一个验证了。
6: 哎，太对了，嗯。
7: 所以说这几年呢，您的名声名望越来越大，那都是源于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跟随您，在您这里呢是获得了健康的收获。那这一切都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嘛？
6: 对，没错。嗯
7: 嗯，就像前些天您给咱们这边的听众患者哈，申请到了200大盒免费的一个试服体验的政策。
6: 嗯，
7: 那每一个申领到试服体验的患者都是无比的高兴、激动。
6: 啊啊！
7: 哎，更是对您感激、感谢。也充分证明这个方子呢在效果方面有着绝对的信心和把握，那才敢让大家这么试服体验嘛。
6: 那当然了，对。
7: 当然这几天呢，我们试服体验的患者呢也都是得到了验证哈、
6: 嗯嗯，
7: 所以说这信心更大了，
6: 嗯，
7: 更加着急说后续用量的一个保障的问题了。所以今天您刚才说了这个在价格方面哈有专项的补贴的政策，
6: 对，
7: 那真是好上加好啊，能少花点钱，那么对于家庭经济紧张的这些患者能减轻负担，
6: 嗯，
7: 这就更好了。
6: 对对，
7: 嗯，但是我想问个具体的问题哈。
6: 嗯，
7: 就是这个87万的价格补贴，它是怎么一个分配的方式呢？就是希望您和大家再具体的介绍一下，这怎么给大家分呢？
6: 嗯嗯，好啊，刚才我说了，这次是属于叫集中性一次性补贴，
7: 嗯，
6: 也就是说，针对于这一个批次，总共这6000盒的数量，给予了是一次性共计87万的一个补贴款。因为这是这个企业地方部门今年给予的一个特殊的福利的一个政策支持，它不是说长期一直都有，一年呢，按照规划来说呢，也就能给一次，而且这一次的补贴就能补贴一个批次，因为一个批次只有6000盒。
7: 明白了，就是说现在这个批次总共就是6000盒。
6: 对。
7: 哎，这6000盒数量都可以享受价格补贴。
6: 哎，对对。
7: 那以后不管呢生产多少个批次吧，不管再有多少盒，没有额外的这个价格补贴了。
6: 对，
7: 是这个意思吧？
6: 对，这集中叫一次性嘛，也就是一年就一回。
7: 嗯。
6: 而且这一次只能再补贴一个批次的数量，你一个批次就6000盒，
7: 嗯，
6: 就只能补贴6000盒。为啥说大家还是很幸运赶上这个好事啊？之前从来都没有过的。所以说你看在前些天呢，很多朋友一直着急想用啊，让我去给联系，是吧？我说不着急，再等等。等什么呀？实际上就是等着这个价格补贴这个政策落实呢。
7: 嗯，
6: 这回呢已经完全确认了啊，都已经落实了。你看这多好啊，这不就意味着等这些天不也没白等吗？是不是？这不就省了不少钱吗？企业方面昨天也和我说了，总共啊，就这个批次6000盒的数量，申请到这个补贴款呢。

0: 45块钱，没错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实际上就是啊，就是，一盒，在价格上能补贴145，那不就意味着咱们每一盒是不是就少花了145啊？
0: 对，嗯，
1: 啊，我们去除身体浊毒，肯定得需要按周期去服用，肯定不是说一盒两盒就够的。所以说大家可以算一下，你看吧，一盒补贴145，就相当于我们少花145块钱。
0: 嗯，
1: 那你要10大盒少花多少啊？
0: 1450。
1: 那20大盒是不是就少花将近3000块钱呢？
0: 哎呦，确实，
1: 对吧？
0: 嗯，
1: 你说这是不是减轻很大很大一个经济负担呢？
0: 对对对，真是太好了哈！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讲的，你其实就算是没有这个价格补贴政策，那肯定也得用啊。
1: 那是对
0: 啊，为了说这个病好不遭罪不难受，
1: 嗯，
0: 价格贵点也肯定是要用的。
1: 对，
0: 那无病无痛健康自在，那这可不是说你拿多少钱能换来的。
1: 对呀、啊，那是一年住几回医院多少钱，
0: 对
1: 吧？你做几次手术啊，还得多少钱？
0: 是，
1: 你最终结果又怎么样呢？所以说就即使你说这对就没补贴，在之前头两年啊，我给患者联系去用都是没有补贴的，该用不都得用吗？
0: 嗯 那这回价格上有特殊补贴，那一盒是少145块钱哈、啊、对于病症比较严重的、尤其是可能我们有些需要几十盒用量的，这一下子省下得大几千了。
1: 对，
0: 哎，这就是实打实的帮助。
1: 没错没错。
0: 哎，对于经济困难的这个患者家庭减轻了很大的负担哈。
1: 哎，而且接下来啊，还有接下来啊，我还要通知大家一个更好的消息
0: 啊。还有好消息。
1: 哎，它不单单是这一大盒，这回我们说能价格上能少花145块钱。
0: 嗯，
1: 在这个基础上啊，我又给咱们这个广大的听众和患者呀、和企业方面呢，我又争取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政策的支持。
0: 还有政策的支持。
1: 没错。没错、什么政策呢？那就是这一大盒去浊毒方剂，在原有价格补贴145块钱的基础上，买30盒额外免费再赠送10大盒，买50盒额外再免费赠送20大盒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政策。
0: 嗯，
1: 啊，这个是我和企业方面争取过来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前几年吧，没办法，为什么？那边患者呀，没有现在像来你这个节目这么多这么集中啊。
0: 嗯，
1: 啊，所以说呢，不好和企业争取过多的一些政策。但是今年呢，毕竟来到这个你的节目了。面对全国这么多地区的这个患者人群这么大这么集中，所以说呢，这个批次总共就6000盒的数量，而且还赶上了，哎，今年有这个好事儿，有这个特殊的价格补贴政策，所以说呢，我就和企业方面这个负责人呢，我们商量一下，再额外的给咱们这些患者再给帮助再给支持一下。
0: 嗯，
1: 对吧？他也不是说每一个批次都要求这样，人家也做不到。但是就赶着这个好事，眼下这个批次总共就这6000盒，给咱们患者呢，就算是福利也好，帮助也好，支持也好，从企业角度应该呢再拿出一些政策来。所以说结果挺好，是吧？我说不管是这个我个人从企业方面的私人交情，还是从企业的爱心角度。最终呢给出了这个方案啊，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价格补贴一盒145，相当于每一盒我们能在原来价格基础上能少花145块钱了。在这个基础上呢，买30盒企业方面额外再赠送10盒，买50盒呢企业方面额外再赠送20盒。我感觉这个就很不错了，很不错了。
0: 嗯，楚老师真是不知道该怎么代表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患者感谢您了哈。
1: 没事。
0: 您看您来节目这段时间呢，一直都是时时刻刻的就为我们这些患者考虑分忧。在给大家这个获得健康方面呢给予很多的方法。能不让大家花钱就不花钱。
1: 应该的嘛。
0: 哎，即使是到了这个去浊毒方剂的使用上，你还是极尽全力的就是想给大家分忧，能让大家这个钱花的越少越好。您的这份人心大爱真不是说能用语言来表述的。

0: 那更不是说用任何语言能来表达的这个感谢呀。
1: 哎呀，为啥？因为这些年呢，这个始终也是跟患者打交道和接触啊。
0: 嗯，
1: 其实从我内心当中，我是很多患者，我是很清楚，他们确实面临了很多的一些压力和负担。其实这些压力负担呢，它不单单是自身疾病的痛苦带来的，啊，还有很大一方面是源于家庭的一些生活和经济一些状况啊。所以说，他们每年在这方面承担的压力和负担，往往可能比疾病的痛苦还要大。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我还是比较了解他们的。从心里讲呢，感觉挺心疼他们的，真的很心疼他们。所以我感觉呢，这个力所能及的事情吧，能做到的，就尽量的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和支持。我感觉应该这么去做。如果从医生这个职业来讲呢，这也是一种责任。所以说这个不用说过度的非要说感激感谢，我认为呢这都是力所能及的。但是归根结底实际上呢，从企业角度我感觉还是非常非常不错，就这一次能做出这个事情。很不错很不错，很难得的，是吧？那如果说企业要不支持，是吧，我再有这个心也力不足啊，对不对？
0: 嗯，对对对，那是我们当然要铭记，要感谢，要感恩我们企业的善举啊。
1: 对，
0: 这是爱的付出和奉献。
1: 嗯，
0: 但是您作为这个桥梁纽带呀，是发挥了重要的关键作用。
1: 哎呀，
0: 要不是您，我们别说用这个方子了，我们听都没听说过，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剂吗？
1: 嗯，那倒是。嗯，
0: 而且呢，还赶上了这么好的一个难得的机会，啊，价格给补贴，同时呢，企业又额外的给赠送。
1: 嗯，对。
0: 我这样哈，楚老师，我捋顺一下，您看看是不是这样哈？
1: 嗯嗯，
0: 就是这个国家级的专利保护配方去浊方，总共这个批次呢，一共是6000盒数量。
1: 对，
0: 哎，都给咱们这边的患者给调拨过来，
1: 哎，
0: 是吧？
1: 没错，没错。嗯，
0: 这6000盒呢，通过专项资金补贴之后，就是每一盒少花145块钱。
1: 对。
0: 就是一盒在原来的价格基础上是优惠了145块钱。
1: 嗯，可以这么理解，相当于优惠145了。
0: 是吧？
1: 嗯，
0: 每一盒我们优惠就是少花145块钱的同时，买30盒还能再赠送10盒。
1: 嗯，
0: 买50盒能额外免费赠送20盒。是这样吧，楚老师？
1: 哎，对对对，完全正确啊，就是这样一个政策。算吧，这样一来是不是又省下了一大笔费用啊。
0: 对，嗯，
1: 啊，这回说咱们这个即使有一些病患的家庭经济状况啊比较拮据困难的，基本上也没有太大的压力和负担了。
0: 嗯，
1: 是吧？就像刚才讲的，同样因为有病你该治就得治疗，你该住院也得住院，对吧？咱先别说能让你恢复啥程度，但是一年呢，乱七八糟的加到一块的钱也花的不老少。
0: 对，
1: 对吧？
0: 嗯，
1: 但是说这回呢，排浊气、去浊毒的方法，是吧？能把咱们身体的病和症，从根本上实现全面性调理恢复，而且在花费上、费用上，更是省了又省。之前一年到头可能买乱七八糟各种产品加一起的花销，也都是一大笔一大笔的花。这回有了国家级这个专利保护配方、去浊毒的方剂。恢复健康的好方法，相当于在花费上，这不就属于一次性的投入，而且还是很少的花费了吗？
0: 嗯，真是太好了哈，太感谢您的帮助了。那楚老师，今天到现在此时此刻，那是不是就可以让大家直接报名订购了呢？啊，直接就可以享受这些政策了呢？
1: 嗯，可以啊，啊，因为都已经确定下来了啊，昨天电话都已经沟通，都确定好了。因为总共啊就这6000盒。
0: 嗯，
1: 今年呢也就这一次特殊的价格集中性的补贴也都申请下来了。企业方面呢也同意我的这个请求恳托，是吧？每盒补贴145块钱的基础上呢，买30盒额外再赠送10盒，买50盒企业额外再赠送20盒，还要给上一个特殊的政策支持。
0: 嗯，
1: 但是我有个建议啊。
0: 嗯，
1: 我建议什么呢？这6000盒啊，咱这样，咱不如把它分3天的时间给大家分配下去。
0: 嗯，
1: 为什么呢？你别今天现在你这一天一下子把这6000盒都给它分配完了， 因为全国这么多地区这么多听众啊，我感觉应该有的听众，咱假如说啊，今天由于一些事情或者错过了没听到节目，
0: 嗯，
1: 是不是就不知道这事儿啊？
0: 对，
1: 因为错过它就没有了，所以分三天时间给大家分配呢，时间拉长一点，大家机会多一点嘛，啊，
0: 嗯，
1: 这样一来咱们一天可以拿出2000盒来，三天正好6000盒就分配完毕了。啊，你即使说有的朋友可能今天没听节目，不知道这个事儿，错过了，那明天后天同样还都有2000盒的机会啊，我感觉这样能相对公平一点嘛。
0: 嗯嗯，可以，我非常的赞同这个楚老师的建议哈。
1: 嗯
0: 这样呢就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就尽量的让这些急需要用的患者能够用得上。
1: 对，
0: 哎，
1: 对。
0: 那就这样，从今天就从现在开始吧，
1: 嗯，
0: 我们拿出2000盒的数量给大家来分配，
1: 嗯，
0: 哈。
1: 可以可以，嗯，
0: 就是现在一直在做呼吸吐纳练习的这些听众家人们啊，这一次去浊毒的专利保护方剂总共呢只有6000盒数量，我们呢是面对全国所有地区的听众进行公平分配的，今天咱们就先拿出2000盒分配给大家。
1: 嗯，对，
0: 大家呢根据自身的实际的病症情况选择用量多少。
1: 对
0: 啊，只要是能够得到名额的朋友，那么去浊方每盒价格在原价的基础之上直接是补贴145块钱，这就相当于说每盒减免少花145块钱。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企业方面呢又给大家提供了更大的力度的帮助和支持，买30盒额外赠送10盒，买50盒额外再赠送20盒，特大的优惠政策哈，啊。所以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家人们，现在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报名抢订啊，今天一共就2000盒的数量，抢没了那就没有了，数量就这么多，机会也是公平的，那么现在抓紧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领吧。好，朱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抓紧接听直播间打来的电话吧。
1: 嗯，好的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0: 喂，你好。
3: 马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楚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3: 楚老师，我听说去浊毒那个方剂你已经给争取来了，一共给争取了6000盒。
1: 嗯。
3: 我已经等了很久了，也早早的就预约排号了。
1: 哦。
3: 能不能让我用上啊？
1: 今天呢，这个总共拿出2000盒来，然后呢大家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抓紧去抢去夺。得预约去报名去。
3: 哦，
1: 嗯，
3: 哎，楚老师啊，我现在吧就相信你
1: 啊，
3: 你这方法太好了，我练习呼吸吐纳，吐出浊气就有了收获呀。
1: 啊，
3: 但是你说体内浊毒如果不清除的话，还能滋生浊气，
1: 对，
3: 加重病症和病变的发生。
1: 嗯，
3: 只要浊毒吧一直存在，毛病也不能彻底好。
1: 嗯，
3: 我太想用这个去浊方了，你一定让我用上啊。
1: 对，浊气和浊毒是互为转化化生的关系，所以说呼吸吐纳的方法是帮我们把浊气往外排，然后去浊毒的方剂是帮我们把浊毒清出去，然后呢对于受损的病变组织进行营养修复，来恢复脏器的功能，所以说呢这个去浊毒的方子有出现病变病损的肯定是要结合去用的。你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我跟你说说，楚老师
1: 啊，
3: 我吧有慢性结肠炎都好多年了，就是反反复复吧，一直就是不见彻底好转。
1: 嗯，
3: 就经常就是腹痛、腹胀还腹泻，后来吧还查出了肠道息肉。
1: 嗯，
3: 就严重的时候吧，大便都带那个粘液，还有那血丝儿。
1: 嗯，
3: 哎呀，肚子吧就感觉有东西往下坠着，那么疼啊！我一天吧得跑好几趟厕所
1: 啊，
3: 这身体特别虚弱呀。睡眠也不好，睡觉还特别轻呢，经常醒。
1: 嗯，
3: 而且吧，我长期营养不良，就经常感冒过敏。
1: 因为你这个是肠道的问题，已经产生器质性病变了，
3: 哦，
1: 对吧？它营养不能很好的吸收、转化、利用啊，
3: 哦，
1: 所以说你体质越来越弱呀。
3: 对对，
1: 嗯。
3: 是啊，后来吧，我就听你的节目嘛，
1: 嗯，
3: 我就坚持练习，就是呼吸吐纳，
1: 嗯，
3: 主要练习吧，就是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
1: 嗯。

0: 就慢吸长呼吐纳法。
1: 好。
0: 啊，还有说六字诀的那个呼字音。
1: 调脾胃的。嗯嗯。
0: 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嘛。
1: 嗯。
0: 我现在就是频繁腹泻的情况大大减少了。大便嘛也看着比以前有点形状了。
1: 嗯。
0: 也不那么黏腻了。
1: 嗯。
0: 现在睡眠好了。基本上是一宿到天亮啊。
1: 嗯。
0: 人也有精气神了，也有力气了。
1: 哈啊，这就是浊气往外排，症状开始改善了。嗯。
0: 嗯。另外还有一个什么情况，还有就是腹胀腹痛的情况都有好转呢。
1: 嗯嗯。
0: 哎，我非常有信心。
1: 啊。
0: 但是吧，我知道只靠呼吸吐纳还不够。你说虽然说排除浊气了，可是我肠道里肯定有很深层的浊毒啊。必须得把这个浊毒清除才行啊。
1: 因为你已经有损伤了嘛，对。
0: 啊，可是市面上你根本没有清浊毒的方子呀。
1: 嗯。
0: 所以吧，我就一直在关注节目，等着你的消息。
1: 啊。
0: 那、这回好了，终于争起来了。所以说，楚老师，你说我的情况用多少能够啊？就是最好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啊？
1: 嗯，呼吸吐纳，你现在做这套时间呐，这几套方法、这个浊气往外排，然后整体的症状方面现在开始有改善。但是由于浊气的聚集导致你整个肠道化生大量的浊毒，对你整个肠黏膜已经造成损伤，甚至息肉已经形成了，炎症发生了，已经发生感染了啊。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一定要把这个浊毒要把它清出去，清除浊毒的同时呢，还要对整个的肠道黏膜出现的损伤还要进行营养和修复啊，哎，才能逐渐恢复你整个肠道的吸收功能，而且加上你还有这个息肉的存在，这都属于浊毒的聚集堆积，最终造成息肉的形成。这随着这个去浊毒方剂呢，它这个方子特殊，取性味中的偏性，从三焦入手，通过汗吐下的方式，把这些浊毒物质都能够给你排出去的。但整体这个用量来看呢，按照你的情况啊，你照小周期的用量就可以，啊，你可以选择这个30盒，你可以定30盒，格外还得送你10盒，照这个量来用就行。
0: 哦，行，楚老师没问题，你说用多少我就用多少。我听说呀，这补贴政策下来了，一盒去浊方啊，能补贴145块钱呢。
1: 对。
0: 我如果买30盒送10盒的话，光买这30盒就能省4000多块钱呢。
1: 对呀。
0: 啊，再加上额外赠送10盒，那自己更花不了多少钱呢。
1: 对对。
0: 啊，简直太合适了。
1: 嗯。
0: 哎呀，真的是千言万语道不尽感谢呀。
1: 没事，不客气啊。
0: 哎，楚老师，你说你呀、不仅医术精湛，一心为了患者，还费尽心力为我们争取这么好的方剂和补贴福利。这医者仁心说的就是您呢。
1: 您太客气，太过奖了啊。我能做到的啊，我尽力帮大家伙去联系。就像节目开始讲的、能给大家减轻点负担就减轻点负担嘛。所以说你就抓紧，为什么呢？因为数量就这么多，今天就2000盒的数量、有这个补贴的政策、你得抓紧去打电话、抢去啊、
0: 好，那再次真心感谢楚老师你的无私付出，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去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晚了就抢没了。
1: 对 对, 对，这是大事，你抓紧去吧啊、好了。
0: 哎，那好，那楚老师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3: 喂，你好。
4: 哎，马老师你好。
3: 你好。
4: 你好，楚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你好，终于打通电话了，楚老师。
1: 嗯。
4: 我想跟你说一下我老伴儿的情况。
1: 啊、
4: 我老伴儿他是有这个慢性心衰的这个症状了
1: 啊，
4: 头些年嘛就是一直靠药物嘛，靠药物维持，但是呢他这个症状啊最近这2年是一年不如一年了，平时呢就出现这个胸闷呐、气短呐、这都是常有的事儿，家常便饭。
1: 嗯，
4: 你要是赶上哪一天严重的时候吧，就是看到他就呼吸啊、喘气都困难的。
1: 嗯。
4: 啊，就是好像感觉是好像是缺氧了那种，还得吸氧。
1: 慢性心衰呀，心功能越来越弱呀，呼吸很困难了。嗯，
4: 经常就。

0: 他经常就是说这个心口窝的地方，就那种突突的难受，晚上睡觉不行，他睡觉只能睡个十来分钟、20分钟，半小时算最长的了。就经常醒，然后醒了之后吧，他就是睡不着觉，没有安顿觉。是2023年那阵儿，我记得是春天那阵儿吧，就是他这个呼吸严重的困难。然后呢，就是频繁的咳嗽，咳嗽就是感觉是腹胀。吃东西呢就没胃口，吃不下东西。那时候就是腿都肿了，那时候。没办法呢，到医院住院了嘛。在住院期间呢，就是下了一个支架，然后呢又听大夫了，又装了一个双腔的起搏器。
1: 装起搏器了。
0: 对，连住院治疗加上用药加上这个起搏器，将近花了6万多。手术完了之后吧，第一年还挺满意，效果还挺好。就感觉老伴儿的状态吧，就跟正常人差不多。但是呢，就是手术完之后第二年开始，老伴儿的情况呢又急转直下了。就先前的那一些问题啊，陆陆续续的又出现了胸闷气短。
1: 就是还是嘛，他不管是什么办法，他都是属于，一是一种救急的手段，另外一个就是起到一个抑制维持的方法呀，对吧？
0: 对。
1: 他的根源问题为啥发生心力衰竭呀？心之浊气重，心阳不足，心浊过重。浊气化浊毒，导致心肌功能受损，心肌细胞大量的坏死，功能机能下降，心脏无力，跳不动了。呼吸吐纳这方法练没练呢？
0: 练了，练了，主要是。刚开始那个练习的时候，六字诀那个柯震英的时候，我就感觉话他那个声音非常小。很小，
1: 发
0: 离
1: 不
0: 得很
1: 声嘛。
0: 声音小，离得特别近，特别近的时候才能听到他那个喝的声音。但是呢，就是现在练习了将近1个半月了嘛，现在就明显的就感觉他这个气息气脉啊，明显就比原来足了，
1: 是吧？哎，
0: 发盒子音的时候，那声音明显的就听到
1: 往外呼气发声的时候，这喝的声音就很大了，这说明什么？
0: 很大了，
1: 清阳之气，心阳之气逐渐足，吸清吐浊呀，太好了。
0: 对，练了有半个月左右的时候，然后老伴儿不是又同时练习了个吐纳闭气法吗？
1: 强心的方法，对。
0: 开始做的不太好，他闭气的时间特别短。现在我就问他，他说这个闭气的时间明显比原来长了。
1: 好嘛。
0: 他就明显能感觉到身上心跳啊，比原来有劲儿多了。我发现这套方法挺管用了，太实用了。
1: 坚持做，让他一定要坚持。心之浊气还得往外排，继续鼓动心阳，强心之阳气，吐纳心呐。非常重要。这对他心功能的恢复会帮助很大，
0: 很大。
1: 但是呢，他这个心功能由于长时间浊气化生浊毒，对于心肌细胞的损伤病变已经发生器质性病变，因为已经发生心衰了，就实质性器质性病变形成了，这浊毒得清出去。浊毒不清，还会继续的化生浊气，浊毒不清，继续损害他心肌细胞的功能，他心脏的问题、心衰的问题还会继续严重。所以这个心之浊毒也要清，然后对受损的这些心肌细胞进行营养修复，逐渐恢复心肌功能。
0: 朱老师，挺好挺好。现在吧，我跟老伴儿就非常信任您，就是想着跟您走到底嘛。就是我们等那个去浊毒的方子吧，也等了好长时间了，终于等到了嘛。这一回啊，无论如何呢，也得让老伴儿用上嘛。我就想，我想订50盒的这一个，是不是还能免费多送20盒呀？
1: 他这情况还真就得按大周期来，你给他订50盒这个，那肯定得需要了。对，50盒格外还能再赠送20盒，然后呢，这个还有补贴，价格上还有补贴。
0: 太好了，太好了，宋老师。你说补贴之后每盒能少花145块钱，对不
1: 对？
0: 对，
1: 这不是有特殊价格补贴，这不赶上这好事了吗？一盒能少花145块钱，然后呢50盒格外还能再送20盒，这不又省一大笔钱吗？
0: 是啊，这大好的机会啊，我跟老伴已经算好了，如果说是订50盒的话， 等于说少花7000多块钱。

0: 钱呢。
1: 那算呗，一盒少花145，你算呗。嗯，
0: 可不是吗？而且还能免费再多得20盒，
1: 嗯，
0: 那省的就更多了呀。
1: 对，
0: 这太合适了，陈老师。
1: 是是是，哎。
0: 啊，但是呢，您一共啊，就是只给争取了6000盒，说是分3天的报名订购的话，
1: 嗯，
0: 那今天只发放2000盒的量，全国那么多患者都想要啊，都想用您的这个催收方，我就怕这个来晚了抢不到了，我就是麻烦您直接帮个忙给我们订上呗。
2: 这样，你现在啊，你拿好电话啊，我把您的这个电话呢，直接的转到服务中心那边去。您抓紧时间和工作人员说一下这个病症的情况，抓紧时间报名抢订，好吧？
0: 好的，好的，马老师、朱老师，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
1: 哎，好，没事，再见了，哎。
0: 好嘞，好嘞，谢谢朱老师，再
2: 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喂，你好。
4: 哎，马老师你好。
2: 你好。
4: 朱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呀，终于这个打通人电话了。哎，是的，我想问一下，我要订30盒，去着毒这个方剂，是不是还能免费多送我10盒呀？
2: 嗯，对，订30盒去着毒的方剂可以免费的额外多得10大盒啊，就是花30盒的钱得到40盒的去着方。如果说呢，订50盒去着毒的方剂的话呢，可以免费额外多得20大盒，就是花50盒的钱得到70盒的去着方。
4: 哎呀，这也太合适吧！哎，那是不是那个啥，那个补贴也能得到，对吧？
2: 对呀，凡是报上名的患者，无论是订购30盒的去着方剂，还是说呢订购50盒的去着方剂，在相应的赠送的这个基础之上呢，还能享受价格的补贴哈、啊，就是每一盒去着方剂补贴145块钱，赠送和这个补贴它是同时享受的。
4: 哦，哎呀，那真的我太激动了呀！那个说什么都没想到，那个政策这么优惠，这回自己也花不了几个钱嘛。是这么，我干脆订50盒这个吧。
2: 您先别着急啊，先跟楚老师说说您情况，让楚老师给您看看到底订多少量合适啊，是吧？
4: 行，那是这么，那就麻烦那个楚老师啊，您帮我看看吧。
1: 嗯，你说情况我看看。
4: 是我这几年吧，一直被这个脑血管这个问题啊困扰吧。
1: 嗯，
4: 医生说主要我这个是颈椎问题导致的。
1: 哦。
4: 因为多年前吧，那个就查出啊。有这个颈椎动脉狭窄啊，硬化这个问题
1: 啊、
4: 哦。后来吧，反正每天那个脑袋感觉都是晕晕乎乎的，有时候迷糊挺严重，嘛恶心的都想吐了。就感觉那个脚下好像那个飘飘的发飘，走路把头重脚轻，走路也不敢快啊。要不然那个容易摔腰摔倒。
1: 对。
4: 有时候吧，那个太阳穴那个位置啊很疼，就像被那个绳子勒住了一样感觉吧。脑袋感觉就一蹦一蹦的。后期吧，那个右侧那个半个身子发麻，手指那个脚趾那几乎没有知觉。
1: 哦。
4: 像对那个冷热也不是很敏感。
1: 嗯。
4: 还有就是我这个记忆力啊，很多是吧，只要一转个身过房就忘记了。拍一个老 CT 吧，医生说我得了什么那个腔隙性的脑梗塞。
1: 嗯，你本身小脑深部微小动脉有栓塞堵塞，然后颈动脉的血管狭窄硬化，颈椎应该有关节性退行病变增生压迫，加上你整个血管的硬化，管腔狭窄，脑缺血严重，还容易发生脑栓塞中风，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说你要把这些症状啊得到缓解啊，呼吸吐纳的方法你要做，很有益处，很有帮助。
4: 是啊，那个楚老师这段时间啊，跟着人学习啊呼吸吐纳，吸清吐浊以后啊，症状明显有了改善。
1: 是吧？
4: 啥改善？现在这个头晕这个情况吧减轻了。而且这个头晕这个发作这个次数也减少了。
1: 好嘛。
4: 脚下这个走路吧，感觉实诚，不发飘了，这个没有那个整天昏昏沉沉那个感觉。
1: 脑供血改善了，浊气逐渐往外排，清阳之气逐渐充盈，气血运行加快，好事嘛。
4: 对，不发烧以后把喝的那个整天昏昏沉沉的了嘛。
1: 嗯
4: 啊，前两天我还得到那个啥，去浊方剂那个体验试服这个机会嘛。
1: 啊啊，
4: 免费里面一大盒嘞。
1: 嗯
4: 嗯，到今天已经用了4天的时间。
1: 嗯，
4: 现在我感觉右侧这个半个身子发麻发硬这个情况得到了缓解。
1: 嗯，好。
4: 在这个原来吧，右侧这个手脚冰凉啊，跟这个左边完全不是一个温度啊。
1: 嗯。
4: 但是这几天我明显感觉这个右侧这个手脚比过去啊，哎热乎了。
1: 哦。
4: 效果非常明显啊、速度也快，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方法，还有那个啥去浊毒的方剂啊，都特别特别的好。
1: 嗯。
4: 所以老师，您说我这个情况是不是我应该定多少合适啊？
1: 嗯，浊气往外排，浊毒往外清。刚才讲了，吸清吐浊，增加气血运行，让清阳之气充足，让浊气快速排出，行气通络，改善周身循环，症状缓解，这是正常的。但是由于浊气的聚集，导致浊毒大量的聚集于血液当中，形成的很多一些，比方说发生一些血管性的损伤硬化，管腔狭窄，包括呢血液环境受于浊气的困重，导致发生改变，形成一些血栓斑块，导致血管性的栓塞堵塞。那这个呢就得通过去浊毒的方剂啊，要把这些浊毒清出去。你要不清出去，你这问题不能从很好从根本上去解决掉的啊。而且这浊毒不清，不单单是对你血管，对你神经，对你整个关节会造成这种毒害破坏损伤病变，还会让你的病变继续加重，还会继续化生新的浊气。所以说呢，去浊毒方剂结合使用，但是整体的用量按照你这个症状来看啊，你现在这个病变程度呢，按小周期服用可以，你可以选择这个，买30盒送10盒就行。
4: 哦，哎，那楚老师，你确实这些量能够是吧？反正我等了这么久了吧，赶上有这么个优惠补贴这个政策。确实你说这个补贴只有一次，我一定要订购这个量、
1: 我知道，但按照你现在这种情况啊，你把吐纳呼吸吐纳坚持好好做，剩下的你就按照这个40盒的用量买30送10，这个把浊毒一清就可以了，按这用行的啊。
4: 行，好的好的，那我听你的话，楚老师，现在马上去打电话报名那个订购，等我那个啥用出更好这个效果以后吧，我再给你来个电话汇报一下。
1: 好，有啥问题可以随时咱们再联系啊、随时问。好的，
4: 哎，好，谢谢，
1: 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2: 喂，你好。
5: 哎，马老师您好。
2: 你好。
5: 哎，楚老师您好。
1: 你好。
5: 楚老师，那个我爸呀，他确诊这个肺结节还有这个肺纤维化呀，有这么2年多了。
1: 哦。
5: 他之前吧，就是总是那个经常的这个胸闷，然后气短。
1: 嗯。
5: 这个呼吸节奏啊也特别快，反正就是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
1: 嗯。
5: 而且还经常的咳嗽，就是那种干咳，就是很少有这个咳痰的。对，没有痰。
1: 嗯，
5: 然后就我听他吧，就是说话呀都好像嗓子里边不干净，就是有那种痰液一样，呼噜呼噜的。
1: 嗯，咳不出来是吧？
5: 对对对。而且过去吧，我爸就是特别没精神啊，就是什么活也干不了，就你多走几步路什么他就喘。
1: 对。
5: 但是我最近啊，我就发现我爸啊变化特别大，不一样了。就现在你听他说话吧，底气也足了，然后喘气儿吧也不像以前那么快了。
1: 哦，
5: 过去你看他呼吸的时候就感觉特别浅的那种呼吸，
1: 急促。
5: 现在就是，
1: 嗯，
5: 对，现在就是感觉这个呼吸变深了，而且这个，
1: 嗯，
5: 对，嘴唇的这个颜色呀什么的都比过去看着都好看了，不是那种，就是发黑发紫的那种颜色了。
1: 就气脉好了。
5: 对，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惊讶啊。然后我爸就说他最近一直在练习这个呼吸吐纳。
1: 嗯，
5: 我才知道啊，他呢是在听了你的讲课之后就学习，就是对这个肺脏好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1: 6字诀、4字诀，多做多练习，强肺气，吐浊气。
5: 对，一直在练习，所以说就有了这么很大的这个改善啊进步。
1: 嗯，
5: 那个楚老师，我觉得这方法真的特别神奇，因为在没有遇到你之前吧，根本就不知道。

0: 道什么呼吸喘气什么的还有方法。而且吧还能通过这个来调理身体。
1: 啊，这里面学问太多了是吧，吐故纳新，吸天地清阳之气，吐脏腑浑浊之气。这个浊气给我们带来诸多不适症状，还能够化生大量浊毒，对后期各种组织器官病变损伤都是浊气到浊毒，浊毒最终造成的这种毒害腐蚀和病变呢。所以你父亲的肺子出现炎症感染，到后期了再继续发展都已经形成有纤维化了，都出现结节了，这就是实质性器质性病变不都有了吗？这是都是浊毒导致的。
0: 嗯，对，所以说楚老师，我爸就说，他说这个身体里有这个浊气还有浊毒嘛，
1: 对，
0: 他们就是可以互相这个转化，说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就可以吐出这个浊气。
1: 嗯，
0: 啊，但是如果有那个浊毒的话，就没有办法吐出来，就是要用特殊的方子。
1: 对，
0: 我就想替我爸问问啊，就是体内他这情况有没有这个浊毒，就是需要用什么特殊的方子吗？
1: 那他怎么没有啊，那肺子哪来的损伤，怎么有的结节，怎么形成纤维化了？
0: 嗯，
1: 啊，不就是大量浊毒对肺脏细胞进行长期的毒害腐蚀破坏，各种各种炎症感染，包括出现什么肺大泡啊，积水积液啊，甚至纤维化，甚至什么恶性病变，它都是这些浊毒造成的实质性的损伤啊。所以说必须要把浊毒清出去啊。不清出去他这情况会越来越重，这肺子就保不住了，而且还会继续化生新的浊毒啊，它是互相转化的。所以说你光做呼吸吐纳只能把浊气排出去，但现有已经形成的浊毒肯定要把浊毒清出去啊。
0: 嗯，那我明白了楚老师，那是不是现在可以报名订购去那个浊毒的这个方子啊？
1: 嗯，对，因为今天节目开始我也讲到这个问题了嘛，因为总共呢是6000盒，对，6000盒呢，今天呢拿出2000盒来啊，然后大家呢打电话去争取，因为它有这个特殊的价格补贴，还有企业方面的一个赠送的政策啊，这样对于咱们这个患者来讲呢，能减轻很大的一个经济负担呐，哦。
0: 嗯，那您说的那个说买30盒赠10盒，然后买50盒赠20盒，还有每盒补贴145块钱，这些优惠政策可以同时享用是吗？
1: 对对对，能拿到名额的啊，就是在原来价格基础上呢，这一盒咱就能相当于少花145块钱，你可以算一下，是吧？你30盒50盒，光这个钱就能省了一大笔了。啊，然后格外还有赠送的，这不又省了一大笔吗？这个都是同时享受哦。
0: 嗯，那太好了。那我这么算了算，自己花不了多少钱，是吧？
1: 嗯，对。
0: 那楚老师，你看我爸这情况，我订多少盒？
1: 他这个那还有想，肯定得按大周期的。那肺已经形成有纤维化的灶了，肺脏浊毒很重了，啊，肯定得按大周期去用啊。而且把浊毒清了的同时还得什么，对他整个受损病变的肺脏的这些细胞还得进行营养修复，逐渐恢复他肺脏功能啊，这都需要的过程啊。所以说这个方子它一是清浊毒，二是还起到营养和修复啊，逐渐恢复脏器功能啊。按大周期这个你直接就给他定这个50盒，这个还能再送20盒吗？嗯。
0: 嗯，行，太好了，幸亏跟您通个话，那我抓紧时间去打电话和我爸订购。
1: 嗯，好好好，那说到这儿再见了，哎。
0: 嗯，好，再见啊。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喂，你好。
4: 哎，你好马老师。
3: 你好
4: 啊。你好马老师，楚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啊。你们都好啊。我是咱们去浊方四处用体液子。
1: 嗯
4: 啊，我现在体液出来效果挺好
1: 啊，
4: 我想按周期服用，这不听说现在报名啊是可以订购是吗？
3: 嗯，没错
4: 马老师。我再想问一下，如果订50盒去浊方的话，是不是每盒可以给补贴145块钱，而且还能就是额外免费送我20盒？
3: 嗯，说的完全正确哈。如果说您订购50盒的去浊方，那么这50盒的去浊方每一盒都可以享受145块钱的补贴，整体算下来的话，你这一算比原价得少花7200多块钱呢，是吧？同时呢还能免费多得20盒的去浊方，这就相当于花50盒补贴以后的价格就能

0: 能得到70盒的驱逐方了啊，这也是唯一一次一次性的补贴优惠政策让我们赶上了，真的非常的合适啊。
1: 是啊，确实太合适了。原来我还担心经济压力大，我说再想好了，有补贴还有赠送，完全没有压力了，而且我已经体验出好效果了嘛，说什么我也要抢到名额订上。
0: 你已经参加这个试服体验了，说明你本身就是非常幸运的人，相信这一次一定能够抢定到这个名额的啊！您跟楚老师说说您的病情和改善情况吧。
1: 啊，好啊，楚老师，我特别感谢您教我们那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2: 嗯，
1: 他给我们争取了这么去浊毒的方剂，
2: 嗯，
1: 哎呦，我这些老自动把老毛病终于看到希望了。
2: 哦，那好，你什么情况是吧？
1: 我这个关节炎10多年了嘛，现在这个左侧股骨头会死，这些年可以说是浑身的关节都僵硬发沉了，也没什么好地方了，尤其是这个膝盖、胯骨啊、手腕、肩膀这些地方经常就是酸胀刺痛，尤其是这个左侧股骨头会死以后啊，走路啊都很困难。
2: 嗯，
1: 后来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哎，加上服用去浊毒的方剂以后啊，哎，之前那些常年伴随的神发沉啊、昏沉乏力的感觉，哎，大幅减轻了。
2: 嗯，
1: 每天我都出好多汗，排尿也多。
2: 嗯，
1: 而且整个人就感觉很轻松。
2: 嗯，
1: 关节也灵活多了。疼痛也减轻了。
2: 好，嗯，
1: 之前左侧这个就是这个股骨头这个位置一直就是酸胀疼痛，走路多一点就刺痛发麻，再会走路啊站着时间都比以前长了，关节也不那么怕风怕凉了。
2: 嗯，
1: 我觉得这一回爸爸真是找对了。
2: 嗯，其实你这些改善这一定是要见到的，对吧？
1: 嗯，
2: 你呼吸吐纳坚持做，排浊气，你的整个浊气往外排，你的症状就开始缓解，然后去浊毒的方剂呢，你还得到试服体验了，虽然体验时间短，但是这个方子是五味俱全入三焦，取性味偏性去浊毒，通过汗吐下的这种方式把身体当中浊毒往外排，所以说你在整个服用期间，你发现身上出汗增多、排尿增多，或者是津液痰饮增多，这都是身体向外排除浊毒的一个好现象。啊，浊毒往外排的同时呢，你像你各种关节炎症出现的这些什么肌筋韧带软骨啊骨质啊发生的这些改变呢、病损呢、成骨破骨细胞的这些损伤啊，它都会进行充分的营养和进行修复的系列的功能，啊，逐渐的恢复骨密度，啊，让你的骨关节，尤其是这种坏死性的这种骨坏死，乃至形成塌陷的这样的朋友，通过随着大量的这种骨性浊毒逐渐排出去之后，营养充分的补充，大量骨细胞的再生，逐渐的都可以让我们慢慢的告别了什么酸胀、麻木、疼痛。这些症状没有了，骨质逐渐恢复，骨骼逐渐充盈，骨髓逐渐饱满，这些慢慢都会建立起来，这个是非常有把握的。但是你肯定这个整体用量来说呀，你肯定你得按照这个大周期去用，因为你这个整个骨性关节炎、器质性损伤、骨坏死，整个周期得按大周期去来了。
1: 好，行，除了50盒的去浊方，再加上你们送的20盒，这就够吗？
2: 你就照这个50盒再送20盒，按照这些用量用可以，结合呼吸吐纳继续坚持做啊。
1: 行，那好，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调一抢定了。
2: 嗯，好，你抓紧去吧，再见了，哎。
1: 嗯。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0: 好的，看看时间啊，这个电话接听不进来了哈。节目最后的话呢，还是来提醒一下我们广大的家人朋友，尤其是这段时间以来一直在跟随楚老师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的这些家人们，还有我们已经得到了试服体验机会，试服了去浊毒方剂的这些家人们啊。那么楚老师呢，帮助我们这一次性的是争取到了6000盒啊，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但是今年只有这么一次特殊价格的一个集中补贴哈、啊，那么每一盒去浊毒的方剂啊，都可以补贴您145块钱。另外啊，厂家也是给了特殊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哈。那么如果说您购买30盒额外的话，赠送您10大盒；购买50盒额外的，再赠送您20大盒这个特殊的帮助和支持。但只有3天时间，我们今天是第一天，今天有2000盒的数量，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5: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4: 你说的对，章鱼哥，
6: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7: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9: 1944年6月，延安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参观团一行共21人，包括6名外国记者、9名中国记者。这是抗战全面爆发以来奔赴延安的最大的新闻采访团体。而在这之前的1939年到1943年，陕甘宁边区被严密的封锁，延安几乎没有任何外国友人往来。在国民党的宣传中，共产党袭击国军，破坏抗战，这让驻重庆的外国记者更加好奇，封锁线的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从重庆到西安，再到延安，突破重重障碍的西北参观团是怎样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封锁的？在中外记者的镜头和笔下，带有神秘色彩的中国共产党，隐蔽而壮阔的敌后抗战是怎样逐渐揭开面纱的？外国记者们为什么认为延安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和未来中国的雏形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北行漫记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延安行上。 在1944年的西北参观团中，第一个向国民党当局正式申请去延安采访的是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福尔曼对中国的兴趣由来已久，在卢沟桥事变前夕，他曾经抵达陕北，采访了正准备奔赴抗日前线的中国红军。彼时，福尔曼对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非常赞赏。但没想到几年以后，他却看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1940年，作为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泰晤士报》国家广播公司驻中国记者，福尔曼再次来到中国，但是他惊讶地看到，中国正在做着生死的抗战，以反抗致命的日本封锁。然而，中国最精锐的50万军队，却据说正用以封锁他们自己的人民——北方的中国共产党。当时，蒋介石以及其他的国民党高官一面告诉福尔曼和他的同行，共产党强占国土，袭击国军，破坏抗战；另外一方面，却不允许任何一个新闻记者前往共产党区域，这反而激发了外国记者们对共产党更大的兴趣。究竟封锁线的后面发生了什么？这些共产党果真像政府当局所形容的那样坏吗？他们是不是背叛了中央军？他们可曾拒绝打日本呢？一连串的疑问促使福尔曼还有他的同行们一次次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去延安采访的申请。1943年的11月初，福尔曼最早提出申请，对此蒋介石批复说：“应从缓议。”到了1944年2月，冈瑟·斯坦因、艾金生、白修德等10位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写联名信给蒋介石，要求去延安采访，再次遭到拒绝。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出于对日作战的总体考虑，迫切地需要中国战场拖住更多的日军兵力，所以他们一直大力援助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然而，扶蒋抗日的美国对蒋介石还有他的军队并不满意。美国人注意到了中国的另外一支力量，这就是活跃在敌后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共产党的军事实力及其作战情况等信息，从1943年开始，美国外交官、军官开始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派遣军事观察团去延安。几乎在10位外国记者写联名信的同时，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表示他将很愿意看到一个观察组被派到共产党地区，请蒋介石予以支持和合作。在美国政府施加的压力和各国记者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再也没有推脱的理由。就这样，1944年的2月23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宣布，蒋介石已准外记者赴延安参观。虽然批准了外国记者采访，但蒋介石还是担心记者们被共产党赤化。为此，他煞费苦心地把采访团改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层层筛选了中国记者还有随行人员。没有符合条件的记者，不惜安排特务予以冒充。另外，在采访日程上，蒋介石特意指示，外籍记者前往延安，必须逗留至少3个月。大家可能会奇怪了，一开始不让去，这一去就得至少逗留3个月。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大方呢？外国记者们很快体会到了其中的用心。您想啊，外国通讯社的老板们很不愿意让他们极少的宝贝记者如此长时间的去采访一个选题。另外一方面，时间拖长肯定会给作为接待一方的共产党在物质供应和其他方面带来不便，从而会引发摩擦。果然，最终能够成行的外国记者只剩下6个人，包括福尔曼、美联社记者斯坦因、纽约时报和时代记者爱泼斯坦、路透社记者武道、塔斯社记者普金科和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记者夏南汉神父。其中，夏南汉神父还是国民政府精心挑选的具有反共倾向的记者。 即便如此，蒋介石还不放心，指定了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桥担任领队，新闻检查局的副局长邓友德当副领队，要求中外记者必须统一行动，记者们的每一篇报道都必须经过新闻检查。为了先入为主，还规定采访路线必须先访问西安和阎锡山控制的晋西，然后才可以进入陕北。经过几番周折，5月17号21人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终于乘坐一架 DC-3 道格拉斯飞机，从重庆飞往了宝鸡，再换乘火车抵达了采访的第一站西安。蒋介石费尽心机安排的西安之行一开始就失算。到西安没多久，福尔曼收到了一封关于揭露国民政府苦心的书信。根据福尔曼在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中记载，信中写道，蒋委员长拨了500万元作为你们访问的不幸事件的经费，其中1/3用于秘密特务特别布置费，也就是封锁、欺瞒、监视和向导。很多秘密警察都准备冒充议员、招待员、仆役和听差。信中还详细列出了国民政府防范记者团的要点，比如限制并阻止你们做自由访问，用规定的程序占据你整天的时间，你们的住宅由秘密警员及便衣人士看守，凡指定与记者团谈话的官员必须根据谈话大纲，并必须在用语措辞方面隶属共产党的过失等等等等。这封信引起了福尔曼的注意，他决定尽可能地加以证实。在西安停留了4天，记者们很快就发现信中所说的内容并非空穴来风。按照安排，记者们在西安先后拜访了胡宗南军部、省主席府邸、西安国民党党部和临时人民参议会，但是对于记者们感兴趣的延安或者共产党的问题，他们不约而同的避而不谈，实在避之不能就顾左右而言他，列举共产党的所谓罪状。斯坦因曾担任驻远东记者长达12年，对中国人民的抗战一直抱有同情态度，他对西安一行的待遇很不满意，西安的官员仿佛迎送国宾一样，到处以精心安排的音乐队、游行队伍和民众示威来欢迎，每天2顿丰盛的酒席、特别演出、游览当地名胜，记者们听到数不清的空洞而庄严的演讲，但几乎没有时间自由安排自己的事情。在西安稍微突破程序的访问是前往集中营考察，福尔曼听说这是一个关押那些从共产区出来的人的政治监狱，但是按照国民党的说法，这是一个训练营，用以收容从共产区逃亡至西安之无家可归之青年，基于短期之训练，然后青年们就可以过上新生活了。于是记者们主动提出，我们要去集中营参观，西安的官员支吾了2天，终于答应了下来。5月20日，记者团来到训练营，福尔曼看到营里都打扫过、整理过，好几处新粉刷的地方甚至还没干。当时他采访了一些营员，这些营员们纷纷大倒苦水，控诉共产党的所谓罪行。然而，富有采访经验的福尔曼只问了几个问题，这些营员马上暴露出了马脚。一个20岁的女营员自称，她曾经被共产党蛊惑，去了延安的师范学院，后来逃了出来，自愿来到训练营。这时福尔曼问，要不要替她带个信儿给过去的老师或者故友，她却说，我已经忘记了他们的名字。还有一个23岁的营员福秀英说，她是四川一家有钱人的女儿，红军砍了他父母的脑袋，拖他去了延安。他自称1938年逃出延安以后就直接来到了训练营，而训练营实际上是1939年冬天才设立的。 斯坦因多年养成的专业记者素养让他没有轻信在训练营听到的阴暗故事，所以抵达延安后他四处询问是否有人认识那些自称在延安生活工作过的青年，结果没有一个人听说过。就在斯坦因将信将疑时，有两位青年突然找来了，斯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都记起来了，他们曾

时间来到了1944年的5月31号，一艘大木船摇摇摆摆渡过了汹涌的黄河，参观团终于从山西省的阎锡山防区进入了陕甘宁边区。没有旗帜，没有标语，没有奉命行事的人群，前来迎接参观团的只有两位脸色愉快的农民。爱泼斯坦感觉自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休息了一晚后，参观团见到了王震将军。由于国民党故意临时改变了渡河地点，王震不得不在一天之内赶了250里路，所以当他出现在众人面前时，他穿着一身沾满尘土的灰色制服，一双草鞋，大脚趾上还缠着绷带，血迹斑斑。爱泼斯坦感叹说，他是一位将军，但身上没有任何显示军阶的标志，看上去同一个普通士兵一样。他在仪容和态度上跟那些穿着定制军服戴着白手套的国民党军官们显得多么不同啊。满身尘土的王震从容地带着大家上路，一会儿上山，一会儿下沟，一行人骑马走了好几天，一路上牛羊满山，农田里种满了小麦、小米、棉花、玉米。令人惊异的是，田里农民使用的锄头等等竟然是钢制的，一问才知道他们的原材料来自远在华北拆毁的敌人的铁轨。这里的老百姓也不一样，在中国其他地方，老百姓一见到大兵就满面愁容，这里的老百姓不仅给战士们送来热腾腾的茶水，主动帮战士们照料马匹，还上前打听他们护送的这些奇奇怪怪的人是来干什么的。走到南泥湾时，福尔曼看见一群一群的人们在田里劳动，走近才发现他们是参加大生产运动的士兵，他们一面挥舞着锄铲，一面唱歌，他们的机关枪、手榴弹、迫击炮就在附近堆放着。堆放的方式是有秩序的军操方式，而这些军械几乎全是日本制造和在战场上俘获的。这一切让爱泼斯坦既吃惊又激动。不过一行人很快发现，当他们在6月9号正式到达向往已久的延安后，迎接他们的是更加强烈而令人惊奇的生活。当时参观团被安置在南门外新市场南边的延安交际处，这是30多孔新开的窑洞。对于接待参观团的工作，周恩来指示了8个大字：宣传出去，争取过来。在生活方面要热情周到，物质上尽量予以优待，但切不要搞铺张浪费。根据指示，在记者到来前，交际处的工作人员一起动手把交际处院内的草坪打扫得干干净净，客房布置得朴朴素素，精心布置的窑洞让福尔曼赞叹，比我们在重庆的记者招待所还好。充足供给的一日三餐更是让记者们感到了边区的丰衣足食。刚刚安顿下来的斯坦因发现，共产党似乎不急于宣传，他们的态度好像是用你们自己的眼睛来看吧。不过没过多久，斯坦因就前所未有地忙了起来，因为他意识到在这里可以完全自由地去做调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没有不准问的问题，也没有被拒绝的答复。于是从边区政府到新闻单位，从中央医院到兵工厂，从大学到模范农场，从自治组织的会议到日本工农学校，一个被严密封锁以致在外界看来长期扭曲的新世界逐渐展现在斯坦因等人的眼前。记者们并不知道，早在他们到来之前，周恩来就向交际处着重指出，同志们，宣传工作要实事求是，介绍我们的成绩也要说明我们工作中有错误有缺点，说明我们有克服错误缺点的办法，切不可虚张浮夸，更不可弄虚作假。正是这种光明磊落开放自信的姿态，才让斯坦因大为感慨，我和共产党的领袖、非共产党的领袖、负责任的官员一谈几个钟头，我恐怕没有多么注意他们的时间宝贵，我反复地拷问他们，不顾礼貌地询问他们政治生活里的细节，根据国民党对于

于匪的攻击而提出种种不入耳的问题。在东方，我还没有碰见任何能让别人如此访问的人，但是延安的人似乎并不在乎。6月12号早上，来自毛泽东的浅红色请柬送到了中外记者手中，记者们被请到了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后面的会议室。很多延安干部都穿着草鞋，毛泽东穿的一套毛呢制服也是旧的。毛泽东笑容满面地跟大家一一握手致辞，说：欢迎诸位在这般炎热的天气里来到延安，我们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打倒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及世界所有的法西斯。为了这一共同目标，你们到这里来了。简短的发言后，他开始详尽地回答记者们的提问。关于国共谈判，毛泽东说，现在还在谈判之中，我们希望谈判有进步并能获得结果。参观团进入边区时，恰逢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关于这个新局面，毛泽东表示，影响会是很广泛的，直接影响欧洲，将来亦会影响到太平洋与中国。但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努力，但有国外情况的好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关于中共的主张，毛泽东强调了民主与统一的关系。他说，只有民主，抗战才能胜利。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这场谈话一直持续了3个小时。晚餐以后，毛泽东邀请记者们一起观看《古城会》等戏剧。在后来的单独采访中，毛泽东给斯坦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记者们是怎样见证边区的民主的？外国记者们为什么认为延安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和未来中国的雏形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行漫记》，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延安行下。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安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5: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6: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7: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8: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9: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撑木柄、竹柄雨伞，不要撑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 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0: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君。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周三的节目呢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那我们今天健康学堂关注这样几个话题。首先第一个话题，说一说血管最怕的早餐。那先问一句，您的早餐都是怎样准备的呢？那您平时吃什么早餐呢？咱们徐州地区的早餐的还是比较丰富的啊。你看有这个蒸包、煎包，有辣汤，也有啊这个啥汤之类的，是吧？这也是目前因为这些美食导致我们徐州成了网红城市了哈。但今天给大家讲的血管最怕的早餐，您知道是哪个吗？啊，还有油条，是吧？油条呢也是咱们徐州地区的这个早餐必备。那么油条呢，它排在第四位，大家可能想到的是油条，是吧？因为它是油炸食品。但是第一名，很多人每天都在吃，但是却忽略了它对血管不利，待会儿呢跟大家揭晓。第二个话题呢，说一说这个能吃能睡的老人。就有些老人可能他能吃能睡，睡眠有些人就是用自己的那个话讲来，就是头一沾到枕头就能睡着。哎呀，这种老人的睡眠特别好，而且呢这个还能吃，是吧？基本上在70岁就已经不做四件事情了。那么到底哪四件事情呢？我们待会儿跟大家聊。第三个话题，说一说越来越多的老人查出心脏病，那么医生也是非常着急啊。实际上我们常常说的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病从口入，其实这不是不无道理。两类食物对咱们心脏特别不利，所以老人一定要注意，再馋也不要贪嘴。待会儿跟大家说哪两类食物咱们老年人一定要少吃。那么第四个话题呢，跟大家聊的是消化科的医生表示胃癌最危险的信号。说到这个胃癌信号，可能大家想到了，哎呀，一定是胃疼啊，是吧？其实并不是胃疼，最危险的信号是频繁出现的三种异常。我们待会儿跟大家分享过程当中，提前告诉您准备好纸和笔。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一定能够记得那么多内容，因为每天的讲的内容比较多，所以咱们还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把它记下来。没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查看一下，查阅一下。那碰到这种事情或者自己拿不准的时候，我们不妨翻开这些笔记，是吧？我们来看一看，回顾一下，这个时候还能够加深印象。好了，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首先第一个话题呢，说一说咱们的早餐，尤其是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血管非常重要。血管好，我们才能远离心脑血管疾病。那么血管最怕的早餐是什么呢？大家可能想到的是油条，是吧？实际上它只是排在第四位，第一名很多人每天都在吃。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清晨的厨房里飘着熟悉的香味，很多人习惯在上班或上学之前匆匆买一份热腾腾的早餐填饱肚子。那还有一些人呢，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已经退休的啊，那么他起得比较早，早上起床之后啊，出去锻炼遛弯，在遛弯的过程当中，在外面啊就买了一份早餐吃。那么这些习以为常的选择当中，有些食物虽然口感酥脆或软糯，却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给血管带来负担。大家往往觉得油条是油炸食品，它肯定不健康，却忽略了那些看似清淡实则隐患更大的选择。事实上啊，在一些对血管不太友好的早餐清单里，油条或许只能排在后面，而真正位居榜首的食物恰恰是很多人每天都在食用的日常主食。了解这些饮食细节，有助于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好地呵护心血管健康。首先我们关注的是，为什么有些常见的早餐会拖累血管呢？第一，隐藏的高盐陷阱。很多传统早餐为了提升风味，在制作过程当中加入大量的盐或者是含钠的调料，比方味精，比方鸡精，还有现在比较流行的鸡粉。 包括其他的一些增味剂，您可以看一下配料表，上面往往写着含有味精、盐，还有其他的一些香辛料。那么本身味精呢就已经含钠很高了，盐也含钠很高了，你再加上这些调味料，是不是钠的含量更高？但是食物的口感确实不一样。

长期摄入过多的钠会导致体内水分滞留，增加血容量，进而就会使血压升高。高压血流呢持续冲击血管壁，就容易造成血管内皮损伤，加速动脉硬化的进程。那么这种伤害呢往往是悄无声息的，等到出现明显症状的时候呢，血管弹性可能已经大打折扣了。第二类就是精致碳水的快速转化。部分早餐主要由精致加工的谷物制成，那么这类食物呢进入人体之后会迅速分解为葡萄糖，引起血糖水平短时间内大幅度波动。为了应对飙升的血糖，身体会分泌大量胰岛素，长期反复血糖和胰岛素剧烈波动，不仅会增加代谢的负担，还会促进脂肪在血管壁沉积形成斑块，让血管逐渐的变窄变硬。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反式脂肪酸的潜在威胁。就除了明晃晃的油炸食品，一些烘焙类或者是加工类的早餐点心呢，也可能含有反式脂肪酸。这种物质在自然界当中含量很少，多为人工氢化产生的。它会提高坏胆固醇的水平，同时降低好胆固醇的水平，双重作用下极易导致脂质在血管壁堆积。相比于普通的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酸对血管的破坏力更强，那么而且呢更难被身体代谢清除，就是咱们经常讲到的一些面包店购买的甜食，尤其是含有奶油的，是吧？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饼干，这些都是含有人工氢化产品的食品。第二类，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血管负担的来源。首先，看似健康的白粥配咸菜，是吧？很多人观念里白粥清淡养胃是养生首选，然而白粥呢它属于典型的精致碳水化合物，升糖的指数非常高。之前跟大家交流过，咱们吃大米饭升糖指数已经很高了，但是你把大米煮成粥，相当于在喝糖水。虽然口感上没有多么甜，但是食用之后血糖上升的速度是非常快。更关键的是，搭配白粥往往是一些咸菜啊、酱瓜啊等高盐的小菜，这组合既带来血糖的剧烈波动，又摄入超标的盐分。对于血管而言呢，这种高糖加高盐的双重打击，比单纯的油炸食品更具隐蔽性和危害性。所以说，常被列为需要警惕的早餐模式之首。第二类，加工肉制品的频繁登场。就如果您在外面购买早餐的话，像什么火腿肠啊、培根啊，还有午餐肉啊，这些加工肉类，因为方便快捷嘛，常常的出现在早餐。那么这类食品在加工过程当中会加入亚硝酸盐作为防腐剂和发色剂，是吧？更多的咱们就不说了，经常提到啊。如果您早餐的时候购买，比方说煎饼果子里，它会加火腿，会加培根，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肉制品，加工类的，这都属于加工类的肉类。所以说提醒，虽然说煎饼果子可能早上起床的时候咱们吃一个它确实是相对来讲比较清淡的食物，但是您加入你看油条或者是馓子都是油炸食品，有些人还喜欢加火腿，是吧？所以它中间的内容却是让你身体产生负担的关键。第三，含糖的饮料。豆浆如果是无糖的啊，固然还不错，但是市面上很多瓶装的豆浆、乳酸菌饮料或者是果汁饮料含有大量的添加糖。这个添加糖呢，它并不一定就是砂糖、白砂糖，如果是白砂糖的话呢还好，那如果是一些添加糖，就是类似于化学产品，就像我们小的时候听说的那个糖精是一类的，它是对身体的伤害程度比白砂糖、比蔗糖要高上很多倍，而且呢也会使血糖瞬间飙升，刺激胰岛素大量的分泌。多余的糖分呢，如果无法及时消耗，就会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那么其中一部分会附着在这个血管壁上。很多人以为喝饮料是补充水分或者是营养，实则是给血管添堵。这第三类呢，就是要跟大家讲一讲

0: 怎么样构建对血管更友好的早餐啊，大家可能都在想，哎呀怎么那么复杂呢，我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我总不能扎脖子吧，干脆我什么都不吃了，咱们也不能因噎废食。我们要搞清楚你这些食品当中它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到底是好还是坏，如果是好的话我们可以适当的吃，如果不好我们有效的规避就可以了。当然也并不是说这些产品一个都不能吃，是吧？接下来告诉大家怎么吃才更安全。首先粗细搭配，就是将精米面替换为一部分粗粮杂食，比方燕麦、玉米、红薯或者是全麦面包。那么粗粮的它富含有膳食纤维，是吧，能够延缓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吸收速度，这就使得血糖上升的速度呢就会更加平稳了。稳定的血糖水平呢就有助于减少胰岛素抵抗，保护血管内皮功能。比方说咱们在早餐啊，你买个糍饭，这个糍饭呢它就是精米制作出来的，是吧，黏糯米制作出来的，它就属于精粮。那里面呢可能还会给你加个油条啊什么东西的，咱们不妨敢把它换成玉米，或者是我搭配着玉米吃，搭配着燕麦粥，我再搭配个红薯吃，这样就可以抵消掉原本精粮让你血糖上升的速度啊，显著降低早餐的升糖负荷。大家记住没有，学会搭配。第二点就是优质蛋白的适量摄入，咱们早餐当中加入适量的优质蛋白，比方水煮蛋、牛奶、无糖酸奶或者是少量的瘦肉，蛋白质不仅能够提供持久的饱腹感，避免上午过早的饥饿，还能帮助稳定血糖。相比加工肉类，天然食材当中的蛋白质更安全更健康，所以一定要注意烹饪方式，以蒸煮炖为主，避免高温油炸产生的有害物质。那么这段时间呢，我也是跟网上学的蒸蛋羹，这个蒸蛋羹蒸出来就像水煮蛋，就是特别的软，没有气孔的那种啊，我觉得非常好，有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蒸出来的这个口感啊，就像饭店里吃到的一样，是吧，有时间跟大家分享啊。那么第三点就是新鲜蔬果的必要补充，尽管咱们早餐的时间比较紧张，但是也应该尽量的搭配一些新鲜蔬菜和水果，就是蔬果当中富含的维生素、矿物质、抗氧化物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对血管的损伤。比方说早上起床几片生菜，我再搭配其他的，哪怕吃的精粮我再搭配一些粗粮，然后一个番茄或者是半个苹果，都能够为早餐增添色彩和营养。我记得之前好像跟大家分享过，水果和蔬菜早上吃水果是金，中午吃是银，就是早上的这个蔬果的摄入它的重要性能够体现出来。血管的健康呢，并非一日之功，而是藏在每一天的饮食选择当中。当我们重新审视那份习以为常的早餐的时候啊，会发现原来所谓的清淡未必真的健康，而改变就从替换掉那碗高盐的咸菜白粥开始。那么给大家讲，今天讲了那么多，最不可取的早餐就是白粥，就咸菜，尽量不要去吃。如果你特别喜欢喝粥的话，咱们把白米换成糙米，换成一些其他的物质，比方小米再加一些糙米，加上燕麦，最好就是燕麦粥啊。无论是正值壮年的上班族还是步入老年的长辈，都需要警惕那些天天都在吃却可能被低估的风险食品。愿咱们每个人都能从清晨的第一口食物开始，为血管减负，让生命之河流淌得更加的顺畅和长久。
1: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麦、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
2: 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4: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5: 当然有了。
4: 那是什么收获呢？
6: 对呀，什么收获呢？
5: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7: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8: 我觉得二手不好。
7: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8: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7: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8: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7: 二手好，
8: 二手不好，
7: 二手好，
8: 二手不好。
7: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9: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7: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8: 戒掉尼古丁，
10: 生活更安心。
1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讲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第二个话题说一说啊，医生发现能吃能睡的老人基本在70岁之后已经不做4件事情了。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在公园的长椅上呢，常常能看到一些精神矍铄的老者，他们步履稳健，谈笑风生，仿佛岁月并未在他们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迹。仔细观察会发现啊，这些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的老人，往往有着令人羡慕的胃口和睡眠质量。人们常说能吃能睡是福气和象征，但是这种背后其实隐藏着很多生活智慧，特别是那些已经跨过70岁门槛依然活力满满的长辈，他们并非天生体质超群，而是在漫长的岁月中主动告别了一些看似平常却暗藏隐患的习惯。这种生活方式的取舍才是他们保持健康状态的关键所在。接下来我就跟大家分享，首先第一个，不再过度的操劳家务事，说就是懂得适时放手家庭重担。很多老一辈人呢，习惯了为子女操心，即便年事已高了啊，仍然这个包揽所有的做饭、打扫、带孙子等等这些繁重的家务。然而到了70岁左右，身体机能自然下降，过度的体力消耗呢，会增加关节磨损和肌肉流失。那么那些健康的老人深知这一点，他们开始学会将家务分担给家人，或者是适当的降低清洁标准，把节省下来的精力用于休息和娱乐，从而维持身体的平衡状态。第二点，避免情绪上的过度牵挂。除了体力劳动，心理上的操劳同样伤人。很多老人因为担心子女的工作呀、担心婚姻呐、或者是孙辈的教育啊，长期处于焦虑的状态，是吧？那目前咱们身旁是不是还有些老人子女，尤其是年轻一代，不结婚，不生孩子，那么老人就着急、焦虑，那么这种隐形。

的压力呢，会直接影响睡眠质量和食欲。能吃能睡的老人往往就练就了一种钝感力，他们明白儿孙自有儿孙福，哎，这句话我觉得用得特别好。一旦到了成年人，我们都是从这个年轻那一辈那个年龄过来的，是吧？我们成年的时候是不是也不希望长辈插手我们任何事情？所以说等我们老了以后啊，孩子长大了也没有必要去插手他们的事情，儿孙自有儿孙福，不要再因为小事辗转反侧，心宽了胃口自然就好，夜晚呢也能睡得更加香甜，是不是有道理呢？第三点，要认清身体能力的边界，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啊，反应速度平衡能力呢都会发生改变，那么继续强行承担高强度的家务啊，打个比方，我觉得特别简单的一个比方，咱们家里家家都有这个柜壁柜是吧，衣橱，因为衣橱在建的时候呢打就是制作的时候比较高，那么上层基本上都放一些冬季用的一些棉被啊或者是衣服啊，我们不太能够就是你不借助其他的一些力量是够不到的，那么家家都会有梯子，是吧？我觉得现在高层家这个住家里都会买一个梯子，我们家也有。那么如果你已经70岁了，超过70岁了，我还爬梯子去在高度作业，就是高度家里的这个壁柜里壁橱里我够不到的地方，我踩着梯子上去，我把上面的被子拿下来，这就是没有认清身体能力的边界，不仅容易导致疲劳积累，还可能增加跌倒受伤的风险，这个是关键。所以聪明的老人在这个年纪就会重新评估一下自己的能力边界，只做力所能及的轻活，比如说浇浇花叠叠衣服啊，而将这个搬重物爬高梯等等危险动作呢彻底的摒弃。那么可能有的人就讲，哎呀那怎么办呢，我够不着怎么办呢？想办法，哪怕找别人来帮忙，找个年轻人来帮忙，哪怕等着这个子女回家的时候我们再想办法把它拿下来。记住，你跌倒受伤的风险我们自己要把它规避掉，才不能够给子女增添更多的负担。想一下，如果你真的是因为爬高爬低啊，或者是爬高梯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受伤了，那子女会不会受牵连呢？那一定会啊，他可能要请假，可能要带你到医院去，可能还要会照顾你，是吧？所以为了减轻子女的负担的话，我们一些高风险的一些作业一些工作不去做摒弃掉，这种对自己身体的尊重是能够安享晚年的重要基础。这是第一类，给大家讲到的不再过度的操劳家务事。第二类呢，就是不再盲目的进补乱吃药了。首先就是拒绝跟风购买保健品，市面上充斥着各种宣称能够延年益寿的保健品，很多老人容易受到广告或推销员的影响，大量的购买并且服用。事实上呢，对于肝肾功能逐渐减弱的70岁以上的老人来说，滥用成分不明的补品反而会增加脏器负担，甚至引发药物性的损伤。我们家老人也是，那早几年的时候，哎呀，疯狂的购买，那一年都得花好几万去买这些保健品。结果有一次不小心摔倒，也没有摔倒，就是在公交车上颠了一下，导致脊椎骨折。到了医院之后，医生去查那个骨含量，说的已经达到了最低值。后来那医生就问，你是不是家里老人吃保健品？他说最近一段时期因为骨折到医院来，发现这个无缘无故的骨量流失大部分都是和一些保健品不良成分有关系，就是您在吃的过程当中他加入一些其他的一些成分，比方说加入一些这个激素，它就会导致你这个骨含量迅速的流失，可能对于你本身来讲，身体吃完之后觉得非常舒服，因为是激素导致的，所以咱们没有必要去购买。
尤其是市面上。

0: 啊，三无产品。我们更应该相信日常饮食的营养均衡，而不是依赖瓶瓶罐罐里的药丸。第二点就是不要随意听信偏方。什么偏方秘方？民间流传着很多所谓的祖传的秘方或者是特效疗法，声称能够治愈各种慢性病。缺乏科学依据的偏方往往含有不可控的风险因素，盲目的尝试呢可能会导致病情加重或者产生新的健康问题。真正懂得养生的老人呢，在面对疾病的时候会选择寻求专业的医疗帮助，严格的遵医嘱服药，绝不拿自己的身体当试验田。啊，这种理性的态度保护了他们脆弱的生理系统。所以为什么现在还有医院呢？那如果说真的是偏方有用，保健品有用，我们每个人都不生病了，医院就关门了呀，不需要医院，不需要医生了呀，那也不需要医生去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从小开始学习，一直学到博士毕业，我还要再去考试，考到医院里来，我做一名医生来给你开药。那保健品都已经实现了，为什么还要去学呢？是吧？这个道理我相信大家都应该能够听明白。第三点，要停止无目的的混合用药。就有些老人呢，因为患有多种慢性病，家里备了各种药啊，这一点我觉得待会儿跟大家讲。就有些人一吃吃一把，就一捧十好几样药，而且每一种药呢都是一两粒、两粒、三粒，甚至还有四粒的。那么这种毫无目的的混合用药是绝对要禁止的，待会儿跟大家讲，因为到半点了，咱们来听一下半点天气，马上回来。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接着刚才的话题，我们说一下，就是咱们老人一旦过了70岁以后啊，就不再做四件事情了。讲到的第一点呢，是不再过度的操劳家务；第二点呢，不再盲目的进补乱吃药，是吧？那么刚才讲到了进补不能随便进补，乱吃药呢，就是有些老人患多种慢性病，是吧？家里备了各种各样的药物，有的时候为了求快会自行增加剂量，或者是混合服用不同的药物。那么这种行为呢，极易引发药物相互作用，导致不良反应。能吃能睡的老人通常会整理好自己的药箱，定期咨询医生，明确每一种药的用途和服用时间，坚决杜绝凭感觉吃药的做法。有些老人就觉得，哎呀，这个我今天血压怎么还是有点高，那我再加一粒降压药吧。这是大错特错的，不能随便自己加。规范的用药习惯非常重要，它可以让咱们身体始终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第三点，第三类就是不再逞强参与高风险的活动了，放弃一些剧烈运动的念头。过去我可能擅长长跑、打球这些高强度的运动，但是过了70岁以后，骨骼和心血管系统已经没有办法承受剧烈的冲击了。继续逞强就进行这类运动的话，极易造成骨折、扭伤和心脑血管意外。那些长寿而且健康的老人呢，早就已经将方式调整为慢动作了，比方说散步、太极拳、八段锦啊，前两天跟大家讲的靠墙站、靠墙蹲，是吧？伸展运动，这些简单的运动啊，他们不再追求运动的强度和速度，而是注重过程的舒缓与身心的协调，这样既能活动筋骨，又不会透支体力。另外，避免前往拥挤嘈杂的场所，很多人拥挤的地方，不仅空气流通比较差，而且容易发生呼吸道交叉感染，还存在着被推搡碰撞的风险。所以对于免疫力相对较低的高龄老人来说，去凑这个热闹往往得不偿失。聪明的老人更愿意选择清晨或傍晚在人少的公园里锻炼，或者是小区内锻炼，或者在家中享受宁静的时光，远离喧嚣和潜在的危险风险，让他们少生病少受伤，自然就能吃得好睡得香。第三点，不再挑战极限旅游或者是探险啊。虽然说保持好奇心是好事，但是高龄老人应该避免前往地形复杂、气候多变或者是医疗条件落后的地区进行探险式的旅游。这个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家有个亲戚，他就是70多岁了，还去和很多中老年朋友一起去搞什么自行车骑行，居然从徐州骑自行车骑到哪儿知道吗？骑到四川成都去爬山，在成都的深山野林里采回来很多的野生的一些菌菇，还有一些野生的啊，包括中药材，看似回来以后，哎呀，炫耀自己要多厉害。后来讲了过程以后，我觉得真是替他捏了一把汗，本身年纪这么大，骑着自行车上山，在深山野里，而且是那种没有经过开发的山路，说看了很多蛇蚁，看到很多的一些野生动物，多么的危险啊。你要知道，年轻人都不建议去做这些事情，更何况你这么大年龄，长途跋涉和水土不服都是对身体的巨大考验。而那些状态极佳的老人呢，更倾向于选择周边游、休闲度假，是吧？咱们把行程宽松一些，随时可以休息。为什么？因为咱们退休了，我有的是时间，没有必要跟着年轻人去，或者跟着那种啊叫匆匆忙忙的旅行团。安全舒适的看世界比冒险打卡更有意义，这种稳妥的生活方式也是保持活力的秘诀。这是第三点，不再逞强参与高风险的活动。第四个，不再纠结过往恩怨情仇，放下对他人的苛责，
咱们人活到70岁，见惯了世事沧桑，如果还紧紧抓着过去的矛盾不放，整天抱怨他人，只会让自己陷入负面情绪的泥潭。长期的愤怒不满会抑制消化液的分泌，影响睡眠质量。那些看起来容光焕发的老人，大多已经学会了宽容，不再计较谁对谁错，不再纠结于陈年旧账，心胸开阔了，气顺了，吃饭自然香，睡觉自然也就踏实了。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摆脱对名利的执着。年轻的时候或许为了职位名声奔波劳累啊，但是到了这个年纪啊，再争强好胜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过度关注身外之物，只会徒增烦恼，扰乱心神，是吧？所以能吃能睡的老人呢，早已经看淡名利了，他们更在意当下的快乐和内心的平静，不再与他人攀比财富的地位，也不再为得失而患得患失。那么这种淡泊的心态是最好的安神药，滋养着他们的精气神儿。第三点，停止无谓的自我内耗。很多老人喜欢反复回想自己曾经的失误或者是遗憾，陷入深深的自责当中。那么这种精神上的自我折磨比身体的劳累更伤人。健康的老人懂得与自己和解，接纳不完美的过去，珍惜拥有的现在，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好的事物上，比如说花草鱼虫啊，这个亲情友情。没有了精神内耗，大脑得到了充分的放松，晚上的睡眠自然深沉，白天的食欲呢也随之旺盛。

0: 的时候，或许也能在岁月长河当中收获一份属于自己的从容与健康，让晚年生活真正变得有滋有味。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3: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3: 啊，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6: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7: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5: 老板，来2根油条。
7: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8: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9: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8: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4: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第三个话题。刚才第二个话题讲讲啊，到了70岁以后，咱们一定要学会说做减法，4件事情不用再做了啊。那么接下来给大家讲，越来越多的老人查出心脏病，医生着急。我们都说病从口入，它不是不无道理的。两类食物再馋，咱们也不要贪嘴。医院体检中心的数据显示，60岁以上人群心脏问题检出率逐年攀升。很多老人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才发现，平时没有任何症状啊，心脏已经亮起了红灯。其实心脏病的发生与日常饮食密切相关，特别是两类常见的食物正在悄悄伤害中这个中老年人的心血管系统。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我们再次提到高盐食物啊，你看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仅食用高盐食物容易导致血压偏升高，而且它是血管的隐形杀手。尤其是这个腌制类的食品，它是钠含量的陷阱。一包100克的榨菜虽然说很好吃，它的含钠量就超过了每日推荐的摄入量。长期食用会导致水钠潴留，血压升高，增加心脏射血的阻力，加速心肌的劳损。所以建议用新鲜的蔬菜来替代咸菜，实在想吃，咱们先用水浸泡去盐再食用。第二个，调味品的隐藏危机，再次讲到什么，你看除了我们说的食盐味精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调味品，酱油啊，豆瓣酱啊，是吧，再一个是蚝油啊，还有现在这么单纯的酱油就分了好多类，有老抽，有生抽，有味极鲜，有些人做菜可能所有的都要放一遍。除了味精之外还有鸡精，除了鸡精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些什么鸡粉啊，还有一些增鲜剂。 多的数不胜数。这些虽然说可以改变

蔬菜或者是您制作菜肴的口味，但是它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严重的负担。炒菜的时候用两勺酱油就相当于吃了一克盐，咱们可以改用葱姜蒜、柠檬汁、香草这些天然的调味料，既能提味又不会增加钠的负担。第三点，加工肉制品，再次提到加工肉制品，所以它的双重危害。第二类就是反式脂肪酸，再次提到反式脂肪酸，心脏最怕的脂肪。我不知道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您是不是喜欢吃甜食，是不是特别喜欢吃蛋糕面包之类的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蛋糕饼干这些使用的起酥油、人造奶油含有大量的工业反式脂肪，这种脂肪呢会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沉积在血管壁形成斑块，所以选购的时候要看清营养成分表，选择反式脂肪酸为零的产品。咱们购买蛋糕的时候也要尽量的购买动物奶油，而不去购买植物奶油。所谓的植物奶油实际上就是人造奶油，它就是使用化学勾兑出来的奶油，虽然说口感上比那种动物奶油要香甜很多，但是它吃进去之后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负担却不是不言而喻的，这个负担是没有办法排出体外的，最终导致你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不断的升高。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有的老人他明明是血压偏低的那种人群，平时吃饭呢吃东西的饮食习惯还是不错的，比较清淡的啊，炒菜的盐放的都特别少，可是他为什么还看上去体态肥胖呢？就是因为而且通过体检才发现血管当中还有斑块。哎，你明明血压不高啊，怎么会有斑块呢？血糖也不高，怎么会有斑块呢？原因就在于他特喜欢吃甜食，每天几乎都在吃各种各样的，不是蛋糕就是饼干啊，要不就是面包，是吧？那么这也就不难解释了。第二点就是油炸食品的氧化危机，反复食用的食用油呢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和自由基，街边摊的这些油条啊、炸鸡啊这些食物，它的用油不可能说我炸一次就倒掉，我再换新油，它肯定是反复加热数十次，可能都不一定，一定是数十次以上。咱们自家油炸食物也要控制油温，不要超过180度，而且呢不要重复使用。第三点，植脂末的伪装术，就是那些喜欢喝一些速溶咖啡或者奶茶当中的奶精，速食汤料里的油脂粉末，都可能是反式脂肪酸的藏身之处。查看一下配料表啊，如果您特别喜欢喝这个咖啡，我建议还是自己在家里用咖啡机榨出来，不要去购买那种成品，虽然很简单很方便，打开一包用开水一冲就可以喝了，还特美味，是吧？但是这个植脂末啊，它是反式脂肪酸。所以跟大家讲护心饮食的黄金法则，一定要学会彩虹饮食法，就是每天保证摄入5种以上颜色的新鲜蔬果，如紫色的茄子啊、橙色的胡萝卜呀、绿色的菠菜啊等等，不同颜色的植物营养素能够协同保护咱们的心血管。再一个就是优质蛋白了，那优质蛋白不说了，什么鸡蛋鱼类都是啊。还有一个全谷物替代精米精面啊，再次提到，如果您吃这个精米精面的话，我们不妨掺那么点燕麦或者是糙米，就算喜欢吃面包也要吃那种全麦的，一定不要吃精米精面，完全的精米精面。咱们心脏就像汽车的发动机，需要优质燃料才能够长久的运转，中老年人特别要注意，很多心脏损伤的是不可逆的，所以从现在开始调整一下饮食习惯，您的心脏呢会感谢这个明智的决定。不妨从今晚的晚餐中，咱们就试一试，用清蒸鱼来替代腊肉啊，用这个杂粮饭替代白米饭，小小的改变就能带来大大的健康收益。
好了，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还有一个话题来不及讲。

0: 在明天节目当中呢将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明天的15点我们不见不散。人过50，身体最先亮红灯的往往是眼睛。早上醒来，眼睛干得睁不开，见点小风就流泪，看手机没2分钟，眼睛就模糊发花。出门遛弯，对面来个人，都得眯着眼睛使劲瞅。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那接下来这个福利千万别错过。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早点缓解眼睛不舒服，特别拿出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试用。现在只需打个电话，人人都能多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难得，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您贴上就有感觉，眼睛温和滋润。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深层滋养，配合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模糊流泪都有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所有50岁以上的朋友，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每人都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赶在前10分钟的额外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晨练遛弯都能听，再送一台捏肩揉肩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超值大礼，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Yo yo yo yo, Cindy, what? What's wrong with Cind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5: 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梦，如果人人沿着这个梦走下去，说不定我们今天将生活在一个都是大师的世界。可惜这并没有发生，因为万事开头难，有人选择安全；因为功成名已就，有人停滞不前。对我而言，创造是一件快乐的事，就像孩子在做一个令自己欢心的游戏，主动摸索，搭建智慧，推倒重来，历练心智，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中国制造2025就是这样一个全新的开始，释放国产品牌心中的自主呐喊，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用行动向世界说出我的态度，中国品牌的态度。致敬中国制造者，我的梦，中国梦。
6: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7: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8: 当然有了。
7: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8: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6: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0: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9: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10: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9: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那此刻呢，节目正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视频号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0: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9: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在稍后时间，我们的栏目热线8080-9393将为您开通。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0: 那我们明天上线单位呢是徐州市水务局。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在今天下午的时间，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080-9393。好，我们今天首先要来关注的是我们今天上午令先生反映的是，他现在呢是在天能集团工作，办理退休的过程当中发现啊，从90年到94年在邳州刺绣总厂工作时啊，查不到缴纳社保的信息，不算工龄，想问一问这个问题该怎么办。那么对此啊，我们也是联系到了邳州市人社局社会保险科史杰主任，我们现在来联系他。史主任你好。
11: 你好，
9: 你好，施主任。关于令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具体了解的一些情况怎么样？
11: 他这个人如果是在刺绣厂工作的话，他可以提供他的原始档案材料，拿来给我们进行审核，看是否符合必要条件。
9: 我们现在就是能不能查到他？我们现在就是确定他当时是没有缴纳社保这一块，是吗？就是90年到94年这一块。
11: 这个我们要通过系统，他提供他的身份证号，我们可以通过系统查一下。
10: 就是今天还没有去落实这个情况吗？
9: 您今天没有跟他联系是吗？
11: 啊？
9: 您今天没有跟林先生联系？今天上午
11: 没有？对。
9: 今天上午没有把联系方式留给您吗？
11: 我看一下子啊，他没好像给我发了一个信息吧？
9: 是的，今天上午我们请我们这个市人社，我们这个社保中心的相关负责人把这个问题可能需要转交给您来进行处理，相关的这个联系方式应该也是一并发给您了。
11: 他没有提供他的身份证号。
9: 有联系方式是吗？你没有跟他主动联系。
11: 对，对，光有他的联系方式，我们没有他身份证号。
10: 那你打电话问他不就行了吗？
11: 可以，可以。

0: 他就提供他的那个身份的话，我们查询一下子，如果确定没缴的话，提供他的原始档案材料，我们看是否符合补缴条件就可以了。
1: 啊，正好我们也把林先生电话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2: 沟通一下啊，林先生您好。
3: 啊，你好。
2: 你好，刚才这个石主任做了一下这个介绍，希望您提供一下您的一些身份信息，然后呢，他们来进行查询，看看是否符合这个补缴的一些条件。石主任，您说的这个补缴，您是指的是这个林先生个人来进行补缴吗？
0: 他这个单位已经不存在了。
2: 嗯，那如果他补缴的话，他是什么补缴？他是补缴他个人就是缴纳的这一部分。
0: 不是啊，他是补缴，他是连单位加个人的。
2: 都是由林先生来进行这个补缴是吧？
0: 对。
2: 啊，那一般情况下，就是我们如果从这个后台查询，他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条件是符合这个补缴的条件呢？
0: 经过正规的招工手续，然后后边有正常的调资定基，能证明他连续工作的。
1: 嗯
2: 嗯，
1: 林先生，您现在手里有这些刚才说到的，是不是说到这个相应的这个凭证吗？
3: 都有，因为我们同事一块退休，他们都是从90年开始算的，所以我调走的，没有这个。
1: 您是哪一年调走的？
3: 94年调走的。
1: 那就是在90年到94年这个时间段，是你原来的同事都没缴纳，还是就你没缴纳？
3: 嗯，原来同事可能都没缴，后来他们知道补了，后来我调走了，我们不知道，因为
2: 他
3: 补、
2: 哦，就他们也是后来补缴的，是吧？
3: 对，他们后来这个单位破产了，他们补了，
2: 嗯，
3: 然后就补了、
1: 啊，就是他们统一补过一次，您自己没补。
3: 对，我没啥补，我因为我就把这个档案调走了，调到谁手了、
2: 嗯，
3: 我不知道。
1: 嗯，那就是现在凭着你刚我们史杰主任刚才说的，你拿的就是之前的你的一些凭证去
0: 档案材料，
1: 把档案材料
0: 就
1: 把这个
0: 所有的档案材料
1: 补缴上去。
3: 材料也都有，就是什么嘛，他说咱税收补给补了好了，怎么没啥补了好了。
2: 嗯，这个需要查询一下，我们请史主任帮您查询一下好不好，看看是否符合这个补缴条件。
3: 问一下
2: 啊，您说
3: 把这个90年到94年能算四重缴费不？我们的单位这我们那个单位好几个人，他都是他们只是光是电脑上有信息，但是没有实际缴费信息。
0: 你是合同制职工吧？你应该90年招工的，应该是合同制职工，你应该是正常参加养老保险。
3: 那我看我们的同事都他们都是那个的，90年到91年都是空白的，他们没有缴费记录。
0: 嗯，你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拿他们的身份证号过来查询一下。
3: 嗯，有还没身份证号。
1: 嗯，
2: 这样是主任，因为这个您有这个林先生的这个联系方式，我们在节目之后您和他去联系一下好吗？具体的需要带一些什么样的证件啊，或者是约定哪个天，具体的时间啊，到什么地方帮他去查询一下具体情况，好不好？
3: 那有身份证号吗？我好找他联系他。
1: 他来联系您。
2: 啊、我们请石主任，您的这个联系方式我们留给石主任了，
1: 好吗？
2: 请石主任和您联系，好不好？
3: 好的、
2: 啊，
3: 谢谢，
1: 保持您的电话畅通。
2: 好，
1: 谢谢二位。
2: 好，
1: 嗯，好，再见。
2: 嗯。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上午张先生反映的问题啊，他反映的是在国企破产前，职工在工伤鉴定之后能否申请一次性的补偿？他说，破产前啊，经济补偿是否应该给予支付？那么经社保中心工作人员电话联系张先生核实以及市民反映的这个问题当中啊，在2012年老工伤人员纳入基金这个统筹管理并一次性缴费之后啊，可依法享受由工伤基金支付的治疗工伤、旧伤复发的工伤医疗费用。那么我们张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是企业破产补偿相关的问题，不属于社保中心的职能范围，已和张先生详细说明。
2: 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提醒大家明天上午呢是水务局上线，本周五的时间是烟草专卖局，那么下周呢我们也同样安排了5家上线单位，下周一的时间是邮政管理局，下周二是徐州合家医院，下周三是总工会，下周四是公安局交管支队，下周五的时间是全山区人民政府上线。那么相关的问题，尤其是和明天的上线单位是水务局有关的问题，欢迎大家提前通过电话8080-9393进行具体的沟通和交流。
1: 好，继续来关注市民任先生打进我们电话咨询啊，他说

0: 已经是年满70周岁，家住鼓楼区，想问一下高龄老人的补贴何时发放？
1: 我是问一下，这个我住在鼓楼区，咱们这个70岁以上高龄补贴是怎么发的？
0: 那么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记者是联系到了徐州市社保中心待遇审核科科长王海霞，他回复说啊，要等今年的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调整文件规定出来之后，才能够参与70岁以上的老龄增资。
2: 我用一下去年的文件给您解释一下，你比方说2025年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调整的时候，它是截止到2024年的12月31日。年满70周岁的老人，在普涨部分的基础上，他会有一块那个高龄倾斜。这个高龄倾斜呢，这一块调整呢，它是要以退休审批的时候咱那个档案年龄来确认的。如果说您的档案年龄也是和这个一样的话，那是25年的2月份，到年满70周岁，那么呢，要等今年的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调整文件的规定文件出来以后。才能参与这个70岁以上的高龄增资。
3: 好，再来关注听众向我们反映说，他是住在邳州市运河街道运水湾小区的一位业主。这个小区呢，上房已经2年的时间了，配套的地下车库啊，一直没有对业主开放，业主停车难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4: 现在住的这个小区啊，就是运水湾 B 区。还有 ABC 区，他们那个地下车库啊，一直不给我们用，现在已经上房2年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3: 那么接到听众的诉求之后，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对接了项目开发企业润恒集团，针对业主的疑问，润恒集团资产部部长顾全做出了回应。
5: 这个小区呢，为恒润集团开发建设的安置房项目。我们这个原来设计呢，是以普通住宅来设计这个地库消防安全。现在呢，我们新能源的车辆呢比较多。在于供电部门呢安装这个充电桩的时候啊，他们都在地库里安装，这样呢给我们现在的生活安全里面增加很多难题。我们在原来的普通住宅的消防安全基础上新增加了一些消防的一些安全设备，这样呢耽误一点时间。
3: 那不少业主呢最关心的还是车库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正式投用，顾全也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节点，包括后续的运营方案。
5: 这个小区地下空间使用权呢，按照物权法相关规定呢，权属为集团的所属资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国有资产。我们计划呢，在各项安全设施啊最后进行调验完毕之后啊，于9月中下旬，最迟呢也就在10月1日之前，面业主呢提供有偿的租赁服务。
0: 好，各位，那我们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徐州市水务局，后天呢是徐州市烟草专卖局。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在今天下午的时间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0809393。好，看一看时间，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6: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8: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内哈那个保罗大厦。
9: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10: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10: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1: 怎么个意思？
10: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0: 哎，
12: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0: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1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

0: 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栖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蒙山。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指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4: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5: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进行互动。
4: 继续来关注市民庄女士向我们栏目反映啊，她说她自己是家住在永安街附近，那孩子今年是4岁多，但是发育有些迟缓，有自闭症，想问哪个办公办的幼儿园能够接受，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6: 这个孩子呢，就是稍微发育有点特殊，我们叫4岁多该上幼儿园了。就是咱有没有哪个公办幼儿园能够接受这样的特殊的孩子的？俺也不想上民办，俺想上个公办，看有没有什么哪个幼儿园能够接受的。
4: 随后记者是联系了全山区教育局学前与社会教育股科员孙敏，他解释说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为了全面保障特殊儿童平等入园的权利，实行结合普特融合、就近方便、应收尽收的原则。我们来听一下。
7: 我们每一个办事处都有一所这个幼儿园作为特殊融合教育资源中心，其中我们的这个星光实验幼儿园和机关幼儿园作为这个融合教育的示范园，多年以来呢，已经为多名的特殊幼儿提供了这个专业的指导，联合我们区特教中心为儿童制定了个别化的这个教育方案。这个我们呢是坚持全纳普惠、公平优质，确保每一位这个特殊儿童能够就近入园、应融尽融。如果咱们幼儿园目前还有学额的话，是完全可以入园的。没有学额呢，我们全区呢就是每个办事处都有，我们可以给他就近协调其他的这个融合的教育的幼儿园。
5: 好的，继续来关注听众向我们反映说，他是全山区庞庄办事处中原小区42号楼1单元101的业主，他说反映了这个物业啊，恰逢物业有这个物业私自啊违章违建这种情况，造成他的这个墙皮脱落、墙皮发霉，严重影响居住，希望我们能够去督办这个事情。那经过全山区庞庄街道办事处新兴社区和物业进行协商，居民反映的问题呢，这个物业已经全部整改了，目前还剩一处隔离墙的问题没有解决，因为这个物业负责人现在是外出，暂时没有返回，社区和物业负责人取得联系，那么他也是答复说等到返回徐州之后呢，会配合相关的工作。
4: 好，继续来关注最近大家对于这个上学的事情也是特别的关注哈。有一听众反映的

0: 说自己是黄龙云奇小区，在购房时候宣传学区是求是小学，上房之后学区变成了永安街小学。他说啊，开发商也是承诺把学区调整到求是小学，想问一问领导今年是什么样的学区制定。那么针对市民的咨询，泉山区教育局进行情况说明。第一呢，是此地块的市教区此前已经是划定为徐州市永安街小学，不能划为求是小学的市教区，因为这个地块啊距离求是小学比较远，并且啊在这个地块的南侧一直到建国西路附近的小区和西侧一直到纺织东路附近的小区仍属于徐州市永安街小学的市教区。那么这些小区是虽然说是距离求是小学更近，那么根据实行划片免试入学的地方片区划定之后保持相对稳定的要求，如果把此地块划为求是小学的市教区，会引起这个地块南侧片区和西侧片区的居民不稳定，而且重新划定市教区需要召开听证会，那么如果召开听证会，南侧和西侧的附近居民也会有同样的诉求，听证会不能通过还可能会引起舆情，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近两年学生数量仍然是比较多，求是小学容纳不下，那么原来的市教区比较大，如果再把徐矿机关地块的附近小区市教区调整到求是小学，那么求是小学将容纳不下这样的生源。如果有疑问，大家可以咨询徐州市泉山区教育局的咨询电话，那么他们的电话是 0516-8590-17568590-1756。
1: 好，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着，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喂，你好。
2: 啊，
1: 哎，你好
2: 吗？
1: 是的，请讲。
2: 啊，我想反映一下那个通山楼，就是九云龙区的，九七医院的西边两栋楼，那个油烟扰民30多年了。我从50多岁反映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明显的改善。
0: 您再具体说一下详细地址好吗？
2: 啊，就是通山楼230号楼。
1: 通山路是吧？
2: 啊。
1: 230号。
2: 啊。
1: 九七医院的。
2: 还有一个那个，我东边的感觉，东边的那一个叫什么呢？原来老中心的体检厂的一个学生，也是楼边上一栋楼，两栋楼。
0: 您是住在几楼啊，先生？
2: 都是一楼开餐饮、
1: 啊，
2: 原来都是居民的房子。
1: 您说是这个，就是这个位置在同山路230号九七医院西侧的两栋楼、
2: 啊、
1: 是吗？
2: 啊，对对对对。
1: 您主要是反映说他们这个一楼是开了餐馆，然后油烟扰民的问题。
2: 开了30多年了，老年人嘛，
1: 啊，
2: 怎么不遇事？我反映了多少次都没有什么改善。
1: 您是住在这栋楼上是吗？
2: 啊，楼上。
1: 啊、
0: 您是二楼的住户吗？
2: 三楼
0: 、啊。三楼的住户。
1: 啊，这个楼一共是几层啊？
2: 啊，10层。
1: 10层。
2: 我们在他一栋楼是5层、
1: 啊，
2: 也是楼边上的。
1: 啊，一个是10层，
2: 啊、
1: 一个是5层。他这个一楼开的是什么？具体是什么饭店啊？有几家？
2: 哎呀，都是小饭店。
1: 嗯，
0: 就是小的馆子是吧？
2: 哎呀，牛肉汤啊，又是什么蒸包子啊，又是什么 啊这些，
1: 就是些是早点是吗？蒸包啊，什么牛肉汤？
2: 早点，中午的时候又炒菜，什么都有。
1: 啊，
0: 嗯，
1: 那您之前反映过这个问题吗？比方说我们的这个环保部门啊，其他的这个
0: 社区街道之类的，
1: 对，有没有去？
2: 局长都来了，
1: 嗯，
2: 那么原来俺上那个是。那什么排烟的那个、
1: 嗯，
2: 来的时间嘛，检查一下嘛，就看就俺了，就把他点插上了。人一走嘛，他又不排了那个烟子嘛。我希望嘛，再次国务院发布了一个。
0: 看来这个问题也是时间比较久了，
1: 啊、
0: 是吧？
1: 您主要是反映说，其实他也是有这个油烟净化设施，但平时他们不用，是吗？只有检查的时候才来这个用一下。
2: 对，那是多少年前？现在有活的人。谁知道他现在有没有了？
1: 嗯，
0: 那行吧，我们只能，我们要去跟有关部门去实地的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哈。而且一听这位老先生反映的时间也会比较长一些了。
1: 嗯，您这个地方是属于哪个街道办事处啊？
2: 啊，
1: 属于哪个街道？
2: 是脂肪街道。
1: 脂肪
2: 啊，
1: 好的，
2: 脂肪街道是王杰社区。
1: 王杰社区，
0: 脂肪街道王杰社区。
1: 好的，我们和街道包括我们的这个环保部门都去反映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好吗？
2: 啊，你看要一个我一个建议嘛，
1: 好，
2: 在这些城在这是该找嘛，他们嘛管到那个东方旧货市场那里面去，大部分人就餐的嘛都是就医院的病人的话家属，病人家属，
0: 这离得比较近一些，
2: 根本上很少很少到那来就餐，离我们也不远，也集中过到那里去嘛，非常好，我觉得，他都可以嘛，统一把油烟子往天上排或者是地下排。
1: 啊，他现在就是您说的这两栋楼，他这个油烟是往什么地方排呢？他这个烟囱在什么地方？
2: 哎呀，他就随便往街上排。他一楼跟门关不锁，我们呢
0: 就没有处理过。
2: 三楼嘛，互不看一眼。
1: 好，
2: 我写的东西嘛，都是啊。
0: 好，这样先生，我们要去实地的去看一看。我们在下周或者是下下周的时间吧，看一看我们的属地会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回复，好吗？
1: 我们落实完之后再和您联系啊。
0: 好吧，我们今天就联系到这里，好吗？
1: 好，哎。好，再见。
0: 好再见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则回复。金山街道办事，这是给金山街道办事处反映的问题哈。他说，金山花园小区西门内侧空地变成垃圾场，有一些建筑垃圾。他说，居民反映很长时间了，也没有给清理。现在到底该怎么去解决？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啊，泉山区金山街道办事处前段时间也是组织人员对这块场地进行了两次集中的清理整治，将积存的像沙发、床垫、建筑垃圾等大型的杂物和混合垃圾全部清运完毕。在清理之后也是多次进行了现场的复核，目前这个区域已经是恢复整洁，没有明显的积存垃圾。那么下一步将推进空地改造利用，实施源头治理。那么计划将在这个闲置空地啊改造为集中式电动自行车充电场所，包括安装一些智能的充电设备，通过合理占用空间，消除垃圾倾倒的温床，实现疏堵结合。那么在充电桩项目建成投入之前，那么街道社区将加大对该区域的日常巡查频次，发现倒垃圾的行为及时劝阻清理，确保问题不回潮。
1: 好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提醒大家明天上午是水务局上线，本周五的时间是烟草专卖局，那么相关问题欢迎大家在稍后时间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进行具体的沟通和交流。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400-855-8282。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专属礼盒，快打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艾草夏凉被。10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6: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新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6: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8: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3: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
0: 嗯，继续来关注几则问题的回复。那么前两天也是听众给我们反映啊，他说王陵街道海

0: 北正小区的树什么时候可以修一修？他说也是反映给12345很久了，希望得到答案。那么他说一直都是反馈，他说家里啊不敢开窗户，请尽快处理。那经泉山区王林街道办事处的核实啊，海正小区是1988年上房的老小区，这个院内啊共有树木75棵，其中啊这个法桐49棵，银杏、紫叶等等26棵，其中啊这个法桐树高达20米。在14年老小区改造时候啊经历过一次重修，2020年泉山区城管局技术修剪过一次。那么根据投诉人反映的情况，王林街道将安排专业人员现场勘查，确认是否符合修剪的标准，如果是确实影响小区的居民生活，将立刻采取修剪措施。
1: 好的，来接听热线。您好啊，这位听众。
0: 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我是这个方林镇蒲龙村散族的村民。
1: 房村镇是吗？
2: 方林镇蒲龙村散族的，对。
1: 蒲龙村三组啊，什么具体是什么问题？
2: 这有一个水塘形成了几十年了，干了呢能搅，涝了能拍。现在在村里边没开社员会的前提下，他还把这水塘填了。
1: 嗯，被填了做什么用处啊？
2: 他说是怎么说这个什么的这个什么回填，政府的回填。
0: 嗯，
2: 这个意思，他没有开会，要就私自说准备填那个水塘。
1: 现在是已经填满了吗？已经是填过了。
2: 现在没填，
1: 还没有填、啊。
2: 但是我打这个政府热线，政府。打了一星期了，一直没有给我恢复。他光说催催催，一直没有恢复这个事儿。
1: 那您说这个是要求政府要求回填，这个是谁给您做的回复啊？
2: 不是，你听我打这个政府没说这个打的那个叫这个通山国土局的，国土局说的没有这个项目，但是队长说了，村里边说的要回填。
1: 嗯，
2: 他说这个意思。
1: 就村里给您回复的，说是要这个按要求来进行回填。
2: 对，但是这个是国土局他说了没有这个搞农田搞恢，没有这个恢复，没有这个批示上面，这意思。
0: 这个水田之前是属于个人的还是村集体的？
2: 村集体的，几十年留下这个水塘，
0: 就自然形成的吗？
2: 老能拍。
0: 它就是
2: 对，
0: 自然形成的一块这个洼地，然后结果变成水塘了，是这个意思吧？
2: 对。哎、
1: 啊，
2: 对，
1: 它这个面积大概有多大？这一块水塘，
2: 面积大概用亩来算的话，得有一亩多地吧。
1: 一亩多，嗯
0: 啊，那也是有一片了，算是。
2: 在在一个村子的后边呢，就是这塘后边就是庄稼地，涝了能拍，旱了能搅。
1: 嗯，那这个村里有没有给您说，比方说它这个回填之后做什么样的用途啊？
2: 他说了，他又说回填以后再挖沟。你再挖沟，本来这个水塘就是小，你再填上再挖沟，那根本就说的旱了那个涝了，这水就不用了，就这个地方水小了，面积就小了。
0: 我没听明白，他说这个填好之后再挖沟是什么意思呢？是在别的地方再挖一个沟呢，还是什么意思呢？
2: 比方说这个河，比方这个填米，比方说哈是20米，
0: 嗯。
2: 他填18-17米，这是有3米挖沟。
0: 啊，就是用
2: 这本来这个河塘都不够用了，这个面积。
0: 嗯，就是在这个不够用，是指您个人不够用呢，还是怎么个不够用法？
2: 这个一汛期以来了，那个水就都排在里边来了，你要是旱了，都去抽水浇地。
1: 嗯，这个我不知道村里啊。就是我知道您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地方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水塘，它对于我们这个灌溉啊，或者是这个存水都有很大的一些用处。那我们现在村里具体这个做法，它是要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这样一个工程来，就是
2: 对，
1: 啊，
2: 他一没有开社员会，第二没有公示，
1: 嗯，那就是说你也像
2: 水利局投
1: 啊，
2: 国土局，我给大姐俩国土局说了，一直反映，但是。他又说来看，一直没有来看现场。
1: 嗯，
0: 就是您现在其实是质疑他有没有自己私自去处理他的权利，是这个意思吧？

0: 对，他一对对对，你那个社员公布这个事儿，对吧？这现在准备他一说，现在准备着换地，怎么走，怎么运土进来填回填这个水塘。
1: 那其实就如果哈，我们做一个假设，因为现在我们也没有得到证实这个情况。先生您贵姓啊？
0: 对，我姓许。
1: 薛先生，如果比如说他确实我们村这本来就是村集体的地，他们有权利在一定的范围内去处理它，那么这个时候您的这个诉求还有其他的吗？
0: 你这个地是集体的地不错，但是你得经过社员开会同意。这个意思，你得、对不对？你或者告诉，
2: 你
0: 说咱这个水上电，你在你队长你不吱声的情况下，你说电就电了。这个主要是对咱现在开建水电，你正常的好地，你都得排沟抗旱，你得修渠了。
1: 现在动工了吗？
0: 没有嘞。
1: 啊，现在还没有动工，也没有贴出来要动工的告示，对吧？
0: 没有。
1: 就您只是听他说。
0: 不，现在他已经准备走地换地了，准备开始回填了。
1: 就是这个准备，你看啊，我们现在首先没有贴出告示来。如果我们去问了当地，当地说那我没有这个打算，那我们该怎么办？
0: 确定有，但是我有录音，知道吧？
1: 啊、他就
0: 因为村里给我说了，村里第一次打那个水航母热线，他给我说了，先说不电，后来又打电话的水电不行。我说那我得打电话上边就投诉。他说那你就投诉。你继续打电话。
2: 好。
1: 就是他说就是首先这个非电不行是因为有别的这个工程需要这个刚才像你说的就是占一绺这个地儿。
0: 不是这个属于通山国土局说的，他不是说的高标准回填、没有这个项目。他会光给我说这个，但是他就没有下文了，没给我打几个电话，从十三号到现在。他没给我回一个电话，是这个，他没打一个电话回来。
1: 那就是上一个电话跟您说的，就是这个一定得填。
0: 他说国土局说不能填，但是说一就说的这个能填的是这个村里边的领导说的，能填。
2: 好的，这样吧，那这个情况我们向镇里去反映一下，去核实一下情况，好吧？包括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
0: 对，
2: 看看这个地块到底做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用途。如果说村里有这方面的一些想法啊，有这个想法想这个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水利工程的话，那是不是也要经过相关部门的一些这个报批、这个批准才能够进行实施？
1: 走一些流程，
0: 对，
2: 我们去了解一下情况，好吧？我们再给您做一个回复。
0: 对，你要不然你就要来现场来看看这个沟水形成几十年的水塘。
2: 好的，我们先了解完情况再跟您回复。
1: 好，薛先生，我们就说到这里，好吗？
2: 好，再见。
0: 这样等于大家
1: 再见啊。
0: 谢谢。
1: 好，看一看时间，我们来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4: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5: 来，
6: 刘大娘52岁，每天4点起床，在早市卖早餐，从不缺斤少两，很喜欢和每个人打招呼。
7: 那是货真价实，既卫生又干净。
6: 李三叔36岁，农村进城摆摊干了4年，这儿的人都爱光顾他，因为真材实料，
8: 不咸呢。吃奶酪，
6: 唤醒城市的第一声早安，是你。大城市，拥有小梦想的人们，正为坚定的生活信仰而迎来第一声问候。城市，你好。幸福中国梦，我的中国梦。
9: 林青发，陆安的炒茶师傅。每年3、4月，他都足不出户，耐心地等待清明时节的新茶。

0: 然匠心，却在传承着文化的每一个细节。专注极致的中国制造，敬业诚信的匠心精神。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3: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6: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7: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
6: 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水务局，后天是徐州市烟草专卖局。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今天下午的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8080-9393。
7: 好，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6: 哎，你好。
8: 你好。
7: 哎，请讲。
8: 啊，就是，我家小孩嘛，就是用新生儿那个出生证明办理的医保，然后在徐州儿童医院住院期间，然后最后结算的时候无法报销。
7: 那医院跟您解释的是什么原因吗？
8: 他说他们的系统没有升级。
7: 医院的系统没有升级。
8: 对。
7: 那这个情况怎么来解决？如果说无法现场报销，是不是可以到其他的部门来进行这个报销？
8: 但是我打给徐州那个医保局，然后他说，在那个二院啊，还有这些星辰妇幼啊，还有星辰，还有那个徐州妇幼啊，这些都是有报销成功的案例的，就是只有那个儿童医院他们没有，他们说不能报销。
6: 是指的是个例吗？就只在他医院报不了，还是什么情况？
8: 对，就他们医院的系统有问题。我打电话说，他说他们医院不是只是针对那个一些小孩的那些看病的吗？不是生孩子的。他意思是就是能报销的那些都是可以生孩子的医院。
7: 就是如果说是有这个产科这样的医院，可以就您这个新生儿这一块是可以报销的。那您具体是什么问题？比方说您是几月几号到这个医院进行的？一些具体的什么样的一些治疗？
8: 7月20号小孩早产嘛，然后转到这个医院了。
7: 早产然后转到儿童医院。
8: 对。
7: 那您具体的您的这个医保是什么时候办理的？这个新生儿的这个医保
6: 就是它的生效期到了没有？
8: 生效期到了，然后生下来3-4天吧我就办了，然后在我们这边我也报销成功了。徐州市人民医院也报销成功了。
6: 就是成功过，对吧？就是用您的这个，
8: 对，
6: 跟这次生病不是一回事儿，是吧？
8: 是一回事。他不是在我们这边，然后我们这边没有医疗没有那么好嘛，然后他是从我们这边转到徐州儿童医院的。
7: 就是你先是这个孩子是在邳州市人民医院出生的是吗？
8: 对对对。
7: 然后在这个邳州市医院。这个报销了一部分，然后是因为这个医疗条件的问题，您转到了徐州市儿童医院，但是儿童医院后期的这个治疗没法给您进行现场的结算和报销。
8: 对。
6: 那等于是我们现在是处于，如果可以报销的话，是算是垫付状态，是吧？
8: 对对对，因为我

0: 小孩是早产嘛，后续还要经常去儿童医院那个随诊的，然后每个月都要去。然后他现在无法报销，导致我后续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那个挂号啊，然后那些报销东西都不知道该怎么弄。
1: 那他有没有跟您解释这个情况？比方说他现场无法现场结算和报销，后期是不是可以其他的方式来进行报销，还是说根本就不能报销，就后期再去做检查再去做这个治疗也不能报销？
0: 他就跟我说他们系统就是没有升级，然后意思是正在缓慢推动升级，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时间能升级成功。然后意思他也没有指导我这个东西该怎么报销，而是我是打那个徐州医保局，然后打了五六个电话吧，问来问去他们也都不知道。最后问到有一个里边，他说你实在不行你就把这个所有资料全带上，然后你先垫付然后再手工报销，但是那种比较麻烦，需要时间周期很长。
2: 那有没有比如说我们儿童医院，你在和儿童医院沟通当中，他会告诉你如果我们系统升级好了之后是不是给你再回过头来再把你的费用报掉，还是说遥遥无期也没有说系统升级好了之后再给你去处理这个事儿？
0: 对，他说如果升级能报销，但是他没有具体时间，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升级，但是这种东西也不可能说比方说等一年之类的，那也不可能这么说的。对吧？
2: 我明白了，先生您贵姓啊？
0: 姓王。
2: 王先生，如果比如说我们跟儿童医院在沟通的时候，他跟我们说下半年有这个计划，那么在升级好了之后再把您之前的这些资料给您进行这个报销，您能同意吗？
0: 到下半年是吧？
2: 因为我们也是猜着聊嘛，我就说有这个假设。
1: 那您就是上一次就诊的这个费用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报销是吧？就是也没有通过什么手动这种方式进行这个报销，没有去办理。
0: 我拿到我们邳州这边来了，然后那个医保的他跟我说，我问了好几个电话，然后有一个跟我说，他说让我去提交那个医保那个东西，然后手工报销，但是他们也没有告诉我具体什么时间能报销出来，知道吗？
1: 这个手工报销是您是到邳州去提交，还是说需要在这个我们徐州市区的这个医保部门来提交？有没有跟您说？
0: 我在邳州提交的。
1: 你已经提交过了是吗？
0: 对。
1: 啊，提交过了，但是就是目前还没有告知您具体什么时间能够这个完成这个报销。
2: 你说手动这个已经流程正在走了是吧？
0: 对，但是我后续我还要去儿童医院随诊但是我也无法报销的。
2: 就是那您现在问的其实是之后的问题，不是之前的问题了。
0: 我之前他本身就存在这问题，我之后他也无法报销，他的系统本身就有问题。
2: 对，那比如说之前的您的这些费用其实是你已经走这个手动程序正在进行报销当中，那么我们要就是了解的是儿童医院这个系统大概什么时候升级好，方便咱们以后看病用，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对对对。
2: 那对嘛，那就之前的事儿我们就不提了，我们就问他这个什么时候升级好。
1: 对，就是您是只打算在这个徐州市儿童医院就进行后期的一些随访是吧？刚才您提到说如果是去比方说去这个是二院啊其他的一些医院，
2: 有产科的医院
1: 他们是可以直接进行这个现场报销的。
0: 因为小孩就是在他那个NICU 里面住20多天，然后他们那个小孩的所有那个资料都最比较全的，所以说上他们那个随诊比较好。
2: 明白你的意思。
0: 其他医院他们也不知道这个资料。
1: 好的，那这样吧，我们来和儿童医院去联系一下好不好，看看具体他们这个推进的情况怎么样。后续如果有一些进展的话我们及时和您联系。
0: 好的好的。
1: 哎，
2: 好吧，
1: 好的，
2: 我们就停到这里。
1: 好，再见。
2: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那在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留言，反映你的问题。
1: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5: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如果可以的话，那属于三生三世的缘分，不知道多少人会选择留给自己的头发。虽然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但是旧的走得太快，新的总是迟迟不来，这就让人很焦虑了。按照宽慰人心的说法，一个人一天掉发在100根以内是正常的，但是如何判断自己一天到底掉了多少根头发呢？很简单，你可以连续60秒用梳子从额头梳到后脑勺，如果掉发量超过了10根，脱发少女的称号真的是实至名归了。如果不死心的话，你还可以再观察早上起床时枕头上掉落的头发数量，然后乘以3，数值超过100根的话，不要犹豫，你就是妥妥的脱发星人了。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一则通知。近日，徐州云龙湖旅游景区发布关于山西会馆古建筑群安全防范系统工程的施工通告。根据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文件相关要求，山西会馆安全防范系统工程即将开工建设。本工程主要对山西会馆古建筑群，主要包括山西会馆、放鹤亭和碑廊等，进行全面综合安防系统的安装与调试，计划工期100天。为确保工程施工安全与质量，保障广大游客及周边居民人身安全，自2026年8月15日至2026年10月30日期间，将对山西会馆古建筑群部分区域进行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可能会给市民和游客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与支持。 今天是七夕节，记者在日前的采访中了解到，七夕前夕，我市黄金珠宝市场迎来消费小高峰，各大品牌金店客流攀升，不少市民专程选购七夕礼赠金饰、本命年马元素饰品，消费市场暖意十足。当下，小克重一口价金饰持续热销，国潮设计、非遗工艺、品牌跨界联名，成为黄金饰品消费新亮点。近日，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公用品牌权威调研成果发布，贾汪真旺强势登榜，品牌综合影响力位列全国第33位，江苏省第4位。这个扎根乡土的农产品品牌，依托当地优质山水农耕资源，以标准化品控、全渠道营销、农文旅深度融合、连农带农惠民的发展路径，让传统田间市集完成现代化品牌蝶变。2025年，贾汪真旺品牌自产品销售额已突破6亿元，带动50余个村集体和3000余户农民增收。近日，贾汪区莫上级时光影城打造的大型沉浸式红色实景剧《彭城烽火1940》正式对外演出。该剧目依托1940年苏鲁运河沿岸真实抗战史实，以沉浸式演绎、实景光影舞台立体再现运河支队浴血奋战的英雄故事，用全新的文艺形式传承红色基因。当古巷晚风撞上清甜米酒香，当笔墨诗书伴着手作温度蔓延，徐州彭城七里核心区段的土山巷近日完成特色业态换新，四家风格各异又相融共生的小店串联起烟火滋味加文雅情调的独特游览动线，将古巷打造成了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探寻彭城慢生活的全新打卡目的地。据悉，土山巷民俗风情街是彭城七里土城汉丰片区城市更新重点子项目，是由市文旅集团组织实施建设，地处户部山南侧，串联剪子谷菜市场，将于8月下旬正式开街。项目保留老城区的街巷肌理，实行差异化运营，与周边市井业态互补共生，重点引入文创手作、精品烘焙、特色米酒、精酿微醺等体验型业态，打造老城街巷的轻体验、慢休闲的

特色休闲街区。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

使八月所剩不多，即使没有发布高温预警，但是不得不说，如果你愿意在白天，特别是中午时段出去走两步，或许你的内心就会充满期盼，期盼能够和一场局部地区的雷阵雨不期而遇。但是这种事情怎么说呢，就好像是碧波荡漾的云龙湖，你知道湖水里有鱼儿，但是如果不花心思想要偶遇的话，那就真的只能是祝你好运了。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8月19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的气温24度到31度。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级左右，气温23度到31度。明天的徐州依然是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白天出门湿度偏高，体感偏闷，穿搭方面建议穿短袖 T 恤、薄的长裤或者连衣裙这类轻薄透气的夏装，进出空调房间可以随身准备一件薄的长袖外套或者是防晒服，以免温差过大着凉感冒。虽然说明天的云层较多，但是紫外线的穿透力依然不可小觑，白天外出时建议戴好遮阳帽，穿上防晒服或者打遮阳伞，总之防晒措施不能少。喜爱运动的朋友可以优先选择清晨或者傍晚较为凉爽的时段进行户外散步或者慢跑，不建议进行长时间户外剧烈运动。饮食方面，天气闷热，多喝温水，可以少量多次补水，也可以多吃冬瓜、丝瓜这类清淡的瓜果，少吃重油重辣的食物，尽量少吃冷饮，以免加重体内湿气。此外，提醒广大学生和家长，暑假余额不足，应及时调整生活作息，注意劳逸结合，保证充足睡眠。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3度到30度。苏州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度到30度。南京小雨，25度到32度。上海多云转阴，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雷阵雨，26度到32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5度到31度。青岛阴有小雨，24度到29度。济南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25度到33度。8月19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的气温24度到31度。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级左右，气温23度到31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把握时机，机会不会从天而降，它总是和坚持努力形影不离。

0: 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今天是个特别的节日啊，祝大家节日快乐。七夕呢，被称作是中国的情人节之一。展开中国地图，你会突然发现有些地方呢，可能早就在一起了，也就是传说中的祖 CP。 为什么呢？因为看上去他们简直是太般配了。更难得的是，他们不仅表面上看起来很般配，深层次呢更是地理上的所谓知音。你看这糖撒的里里外外满地图都是。首先我们来从地图上找到最为般配的一对儿，最和谐的知音，就是一山和一水。哪一山哪一水呢？指的是宁夏的六盘山和贵州的六盘水。你说这一对六盘啊，一个是屹立在黄土高原之巅看林海浪涌，一个呢是静歇于夏日的喀斯特峰丛吹吹小风，而且他们都叫六盘，靠的那是一个圆。六盘水，贵州下辖地级市，是由曾经的六支盘县、水城三个特区各取一个字而得。另外还有说法说，三池三湖六盘水，千岩万壑一良都。三池三湖指的是明湖、天湖与德湖，龙池、凤池与瑶池。你再看六盘山，宁夏有同为南北走向的两大山脉，即南六盘、北贺兰。其中的六盘山，它并不像六个盘子，六重盘道始达山顶。那这里是因为山路曲折，所以得名六盘。总之呢，就是两种六盘，其实它们没有什么关联。但是这两者一南一北，而且是一山一水，仍然能够相隔1000多公里而完美的重名，这也算是千里来相会，无巧不成双的所谓缘分，地名领域的所谓真爱了。说起来，六盘山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为我国西北部一段近南北走向的狭长山脉，纵贯陕甘宁三省区，是关中平原天然屏障，古时兵家必争之地。那这里我们所说的是取其狭义，也就是横跨宁夏南部固原市一带的六盘山。再来看这一山一水，从地理上讲，他们也是所谓的知音了。六盘山与六盘水，两者一山一水，其实在地理气候上也是高山流水般的知音。他们都在高原，同样的是超级凉快，一个是云贵高原的凉都，而另一个呢，就是黄土高原的绿岛。云贵高原上六盘水的乌蒙大草原最高海拔2800多米，也被称作是空中草原。这里的年平均气温仅为11度上下，被誉为中国凉都的六盘水，夏季平均温度也只有19度左右，早已名声在外。再看六盘山，夏季平均温度仅18度左右，同样是西海固地区的一份难得的清凉。那六盘山虽然毗邻以干旱闻名的西海固地区，但是它的森林覆盖率却是达到了80%左右，所谓得天独厚，实属难得。六盘水呢，则是地处低纬度高海拔的乌蒙山区，本身自带清凉 buff， 与生俱来。前者是森林覆盖高山，暑气止于林间，而后者则是高原托起凉城，三伏也败给了海拔。继续打开地图，找找地图上最有意思的 CP 城市。那我们看到的是最美味的一次首尾相携，所谓的从头吃到尾，指的是哪两个地方呢？一个是广东的汕头，没错，另外一个就是广东的汕尾。北宋词人李之仪曾写过，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如果把这个诗句套用到粤东地区，
那可以改成我住在汕头，君住在汕尾，白天思君不见君，那必须晚上一起出来吃夜宵啊。如此从头吃到尾的关系，很难不令两个地方的关系升温啊。尤其是在夏夜，无论是汕头的潮汕风味，还是汕尾的海陆丰美食，粤东地区的这一头一尾，两者的好吃程度既有相似，也是各有侧重。汕头地处潮汕文化的核心区域，依托韩江三角洲肥沃的冲积平原，使得稻米飘香而五谷不成宴。那这里更是极罕见的拥有内海湾的城市，陆海之味云集于此。每年六月的汕头，韩江进入汛期，出海口现泾渭分明的景观。从牛肉火锅、肉丸、果条到海鲜生腌、鱼饭，汕头的一把剔骨刀就能够把牛肉精确地分出十几个部位，而一碗果条汤也能够同时囊括江海的滋味。潮汕美食汇集了海陆精工细作、大鲜至简的这种精髓，被汕头诠释得头头是道。比如说以膏蟹、皮皮虾等为食材的生腌，则是被称作是潮汕毒药。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它真的是令

0: 人又爱又恨。再看汕尾，地理上处于潮汕客家广府文化的融合交界地带，美食方面足以浓缩整个广东，而这里以二马路为代表的夜市文化则足以浓缩整个汕尾。汕尾寻常居民楼下的海鲜排档锅气十足，夜市之中既有海陆丰的菜茶、客家的擂茶，也有疍家的海鲜排档，开胃的油干鸟梨，森罗万象，一世一世界。重点要说的是汕尾薄饼，它同时包裹着豆芽、芹菜、猪肉、虾肉，再比如菜茶，同时混合着蔬菜、鱿鱼、瘦肉、腊肠等等。因此呢，只要吃在汕尾，美食与美食就会格外的团结，那真的是香的上头。汕头和汕尾气候、地理、人文皆般配，虽然他们不像六盘山和六盘水那样能够成为相隔上千公里的地理 CP 之音，但是汕头汕尾相距仅百公里，诸多方面何止是知音呢，简直是相同难分彼此。气候地理很相像，他们同属粤东滨海地带，面朝南海，他们同样的山海环抱，海岸线曲折而多良港，还有他们全是典型的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阳光充足，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冬暖夏长。同样的海风，同样的夏日，即使是名字里同样的这个汕字，含义也是如此的相近。汕字之中还是很有文化的，汕头的这个汕指的是沙脊沙堤，因此呢汕头古称是沙汕平、沙汕头，之后呢简称为汕头。而汕尾的这个汕，这里呢援引人民日报海外版汕尾的红这篇文章的说法，该地由海沙冲击成海滩沙垄县，先民们聚落于沙垄县尾部，县沙谐音汕，所以呢称作汕尾。总之，汕头汕尾的汕都是和沙子有关，而不同地方的两种汕却也是很搭的。从地图上来看，汕头汕尾真的像南海之滨，一条美鱼的头尾两端，首尾呼应，何胆同心。山河表里，从表面的地名称呼到内在的人文地理，似乎都是在向我们秀着恩爱。原来最会搞浪漫的是咱们的神州大地。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人过五十，身体最先亮红灯的往往是眼睛。早上醒来，眼睛干得睁不开，见点小风就流泪，看手机没两分钟，眼睛就模糊发花，出门遛弯，对面来个人，都得眯着眼使劲瞅。如果你也有这些问题，那接下来这个福利千万别错过。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早点缓解眼睛不舒服，特别拿出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试用。现在只需打个电话，人人都能多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难得，现在就打400-855-8282 400-855-8282，您贴上就有感觉，眼睛温和滋润，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深层滋养，配合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模糊、流泪都有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所有50岁以上的朋友，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每人都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赶在前十分钟的额外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陈列遛弯都能听，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整整三重超值大礼，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汉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火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I love it.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一段亲密关系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时候不蹭一波七夕流量更待何时呢？是不是？不少小情侣和老伙伴们是不是正在前往约会地点？今天是能够预想到的，各路车辆都会稍多一些些。得空的副驾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话题，大家遵守交规啊，有序慢行，友友们。好的感情就是这样，有序慢行的，是不是啊？太过逃离背叛规章制度啊，他并不能走得很长远。太过在意片刻火花，激情燃烧，也容易好聚啊，这个也容易快散。所以说，这个亲密关系啊，才是一门终身学习的课程啊，这个必须得学。而且有人说了，这个啊，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要有一腔这个真心来对待啊，不要过多的算计。我则不这么认为，我觉得算计这个词儿有点太过了。但是对于这个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尤其是情侣之间，两口子之间，这个感情是需要经营的。你要知道，这个亲密关系它是没有大班授课的这种可能啊，都是你们二位自行摸索的结果啊。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啊，就是又适配，又能互相妥协、让步、包容啊，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啊，不可能只是一方去做啊，两方都要去有这样的行为，有这样的意识才对。当然不只是爱情啊，你的友情啊、亲情也是这样的。不是算计啊，这个词儿有点太过了啊，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经营的心态和一种经营的这个智慧在里面。人类唯一不变的就是会不断变化，两个人携手向前，一方跟不上，一方又走得太快，那这小手就容易半路分开，是不是啊？做个贴心的爱人吧，啊，找一个这个步调一致的，我觉得应该是目标一致的伴侣，然后步伐一致的向前走。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就邀请各位都来说一说，一段亲密关系您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一说一段亲密关系，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抛砖引玉啊，我觉得是支持，这里边就包含着一定的妥协和锦上添花的托举。如果你想要走入亲密关系，那理想状态肯定是获得一加一大于二的结果，对不对？那想要促成这个，就需要在合理范围之内，两人有所进退。你能接住对方不想干的事儿啊，你能够最起码是理解他啊，或者是接受这个事情，这些都要做的，对不对？你能够及时提供自己的帮助，同时你也不厌烦这样的代劳，甚至有种恋爱上头的甘之如饴啊，那这个日子就绝对是过不脑了。我们不往大了说，就说生活当中的琐碎，甭管是说倒个垃圾呀，这个打扫个卫生啊，晾个衣服呀，或者是这个做个饭呀，这样日常的一些琐碎，但是又是必须啊。这个如果说你都不乐干啊，对方能够说，但是他也不一定就是喜欢啊，谁专门喜欢这个，对不对？毕竟还是少啊，但是他就知道啊，两个人必须得有人干啊，就默默的把这个事儿给他接下来了，这个就非常棒。或者是说精神疲惫的时候啊，有些阴谋的情绪的时候，只要你能够接住下坠啊，给予对方拥抱啊，这就是你的付出。那对方呢，恰恰也是一个能够同等回馈的人，那这个就是相互扶持，

共同前进的一个最棒的状态。当然我觉得还有更好的状态，就是你的知识呀、能力呀、情感呀可以完成托举，让对方去做他想做的事儿，在彼此的眼里边可以一直当小孩儿。那这个恋爱谈着啊，就显得很有劲儿，是不是啊？有盼头，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在下班的路上就邀请各位来说一说一段亲密关系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

0: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山地的阻隔并没有让贵州走向封闭哦，在每一座山谷、每一片坝子、每一条溪流之畔，都生长着风格迥异的人文聚落。相对的分散当中又有着交流，就造就了格外多彩的文化。西江千户苗寨是贵州人文烟火当中最明亮的一支了，它坐落在雷公山路，白水河穿寨而过，串联起来两岸八个自然村落。寨子当中有1000多户人家，是世界上最大的苗族聚集村落。那这个梯田呢，是依山就势的，从谷底一直延伸到山腰，吊脚楼层层叠叠，从山脚一直堆叠到山顶。一进寨门，你就能够听到激昂的芦笙音乐，看到苗族姑娘们穿着雷山标志性的繁复的银饰和华美的裙装。寨子当中还有各类节日音乐舞蹈习俗的表演，让人目不暇接。但是我们得说，如果你要是觉得西江太过热闹的话，倒不妨向它的周边去探寻。因为这里的苗寨不仅说只有这个千户苗寨同时在周边也是有的我们可以去寻找苗寨更安静的模样。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品鉴官小美带着大家继续往外找。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朗德上寨是雷公山苗族聚居区中保存最为完好的古村落之一，全寨保留着大量清代木质吊脚楼，有69处文物点，整个古建筑群都被列为第5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朗德上寨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它的12道拦门酒，贵客到来拦路酒摆好，喝酒的容器从土碗换作大牛角杯。当然不胜酒力的朋友可以礼貌谢绝，但无论喝与不喝，总有酒不醉人人自醉之感。沿着石头小路来到寨子中央鹅卵石铺就的芦笙场中，还能欣赏到芦笙舞、板凳舞、苗族飞歌等歌舞，可不全然是表演，倒可以理解为文化原生态传承中的一种日常。附近的白岩村又是另一种面貌，这里是欣赏梯田最好的地方之一，看那梯田从寨脚一直延伸到谷底，层层叠叠的黄绿之间，依山而建的吊脚楼被高高托起，与山间云雾交织在一起，难怪人们都说白岩村是一座梯田托起的村庄。沿着雷公山继续向深处走，还有一座名为乌东的苗寨，这里有3条小溪穿寨而过，汇于寨尾。乌东苗寨自然也有梯田，高山冷水梯田中的稻米不仅是食物，更是当地人酿酒的原料。当地人以深山20余种植物作曲，农闲时节家家蒸饭酿酒。游人也可走进酒坊，看稻米如何变成清亮的米酒。

人过五十，身体最先亮红灯的往往是眼睛。早上醒来，眼睛干得睁不开，见点小风会流泪，看手机没几分钟，眼睛就会模糊发花。出门遛弯，对面来个人，可能都要眯着眼睛费半天劲，还是看不清楚。如果说以上的这些问题您已经拥有了，那接下来的这个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了。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早点缓解眼睛不舒服，特别拿出了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试用。现在只需要打个电话，人人就能够多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难得，现在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您贴上就会有感觉，眼睛这个温润，人参、石斛等十几味的草本精华，它会层层的去滋养你的眼睛，配合着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上眼睛上你会感觉到那个药贴是凉飕飕的，然后那个外面的自动加热贴呢，会当它开始起作用的时候，你们能感觉到这个药力呀，就是那个里边那个草药水的那个精华的那个味道，触摸着你的眼睛啊，就一点点往里去吸啊，这个感觉真的是特别的放松。当然您贴完之后会感觉到眼睛水润舒服啊。那现在所有50岁以上的友友拨打400-855-8282购买的话，除了送给您78元的眼贴试用装，另外还要送给您一台收音机，还有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整整三重超值大礼，50岁以上的友友人人可有份儿。那现在就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来咨询购买吧。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5: 开电视，
6: 我嘞；
5: 看电影，
6: 我行；
5: 上网课，
6: 我举手。
5: 哟，我还难不倒你了。
6: 嗯，
5: 那我还要流量、会员和宽带。
6: 嘿嘿，我保冤呢。虚肿油线就这么妞，搞挺电视、广电、宽带，虚肿油线给你好看。

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终于啊，终于在七夕这一天跟我们徐州有线继续手牵手了，恋爱了啊，咱也不藏着掖着了，官宣也不会忘记大家的这个祝福的，是不是啊？嗯，感谢你们给祝福。

那这个福利我肯定是要回馈给你们了啊，要不要来个物美价廉的好宽带呢？还记得我们的暗号吗？哎，96296，一样的客服热线，不一样的冰点价格。广电光宽带网快价更优啊，就是说这个网络速度啊倍倍好，价格更合适啊，这个综合性价比一下就拉上去了，小孩才做出选择啊，大带这个大的宽带高速率更划算，这个就是一把就得拿下，我们大人是全都要的。300兆的宽带呢，12个月的价格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这个我就想问一下，还有钱赚吗？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这个中青年的家庭来说，就包括有很多老年人，我还是个人建议大家直接去选那个1000兆的宽带，就我们常说的千兆宽带。你要是办网，包括老年人在家里边，咱们用手机啊，可能也没有年轻人用的那么的时尚，或者是版本那么的新，那本来这个手机的速率可能就不会特别快，那你的网络如果再不快的话，咱不说别的，你就是跟人一起抢红包你都抢不过人家，你说别人嘛，是不是啊？这个既然是用宽带的话，因为很多家庭不仅是手机要用这个宽带，同时电脑也会用啊，包括看电视啊，在那个电脑上去看一些影视作品啊，或者其他什么的也都需要的，对不对？那这个千兆宽带咱们就得说它的网络速率好，多少钱呢？跟大家来说，一年只比那个300兆的多100块钱，行不行？友友们啊，它可不是300兆和1000兆，价格一个是199一年，还有一个千兆的宽带是299一年啊，一年就多100块钱，这个速率可是层层往上翻呀，一步做到位了，友友们，如果你相信的话，就信我，299办一年的啊，这个一年它就是12个月，从你交费的那个时候开始，就是你签约那个时候开始，12个月啊。当然有小伙伴是电视网络的新加配置啊，有的电视加互动再搭配上300兆的宽带，两年啊，立省192，24个月，也就是整整2年时间只需要840块钱啊，就是网络还有那个电视都有。如果你还想选更快更强的千兆宽带，也有这样的搭配啊，电视加互动啊，搭配上千兆宽带的，这2年的费用1128块钱，就这波福利超级大啊！办理呢还送精美好礼，那些比较小彩蛋的也跟大家大声说一下啊，额外会多送什么欢视少儿或者是芒果 TV 的7天免费体验券，详情还是咨询我们的客服9629696。

0: 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1: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0: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1: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2: 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吧。这两天我们跟大家说了磁菇，磁菇呢能够在水乡生生不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它就是耐性强，产量高。老一辈儿当中是流传着说有水就有磁菇，有磁菇就饿不着的这个说法。这个汪先生也记录说1931年他的家乡发大水了，各种作物都减产了，磁菇却凭着强大的生命力获得了丰收，挽救了很多百姓的生命，成为了战乱灾害年代的一个救命粮。在江南水乡的生态体系当中呢，磁菇不仅是一种可以食用的植物，它强大的生命力更是维系水生态平衡的重要角色。磁菇的茎基会产生大量的不定根，这些长大约5到25厘米的不定根会形成致密的根系网络，牢牢地固定河湖还有这个围田淤泥层，削弱风浪的冲刷，减少底泥悬浮和这个内源污染物的释放，实现水下的一个水土保持。你看咱们说这个种树啊，一开始比如说种草啊，种树啊，这些啊都是能够维持水土的这个表现，对不对？那水下磁菇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比起固持水土，磁菇更核心的本领是净化水体。监测数据表明，在总磷那个微量那个化学元素磷啊，在总磷度0.29到14.54每升这些毫克的这个水体环境当中啊，磁菇对于总磷去除率稳定高于55%，对于高锰酸盐指数污染比较高的这个污染的水体，它的净化率可以达到60%以上啊，包括说高浓度氮污染的水体当中，磁菇对于氮素的去除率约为23%以上。所以啊，有一些养鱼的爱好者还会把磁菇放到那个鱼缸里头作为净水植物啊，就净化水质的。囚禁扔进去的话，手残党、懒人党福音了，你不要管了啊，他剩下的事交给他就行了。那除了直接吸收水体的氮、磷啊、营养盐，那磁菇的根系还能够维持这个去分泌啊黄酮啊、有机酸啊等等一些多种的这个化学物质吧。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3: 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到了今天节目尾声的一段时间了，问大家说一段亲密关系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来看看收音机前的各位怎么说。纯爱小梅说的，她说我觉得真诚永远是第一位，其次尊重啊，还有就是互相信任。你要这么说，小梅，我是觉得你要这么排的一二三啊，我觉得这三点都很重要，但是在我心里边可能，这个顺序啊是二一三，尊重是一切的基础，真诚呢可能是你的感情的真实的抒发，而尊重其实里面包含了很多对于对方的包容。这个如果大家都能够把它放在第一位做到的话，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往往可能会更在意自己的感受，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能够把尊重放在前面的话，我觉得这个两者之间啊，就是你们两人处的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些什么样的摩擦什么的啊，首先是大家能够心平气和的把这个事儿给它解开，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了啊，这样可能就会更好。再来看看马上说的，谈恋爱呀，一开始不都告你了吗？谈啊，恋爱三者缺一不可。哦，他是把这个词儿给他分开成了三个字，是吧？Hero 说的沟通，解决问题的能力。任秋说的最重要的是在每次裂开的时候，双方都有勇气正视，把针脚缝得比之前更密。顾里白月白月长说的，月光长说的，我觉得是道德感和良心。孙和叶说的分寸吧，任何关系在相处的时候都需要维系，包括认识很长久的亲密关系，大家都会成长会改变，十年前的想法和现在不会一模一样的。我们即使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但彼此的距离已经不再是一点隔阂没有的亲密无间了。越来越成熟的我们只会越来越少的做自己。你看嘛，一段关系啊，甭管是什么样的亲密的关系，是情侣啊，是友情啊，或者是如何如何，只要是一段关系，那就最起码是两个人啊，有来有往的这么一段关系，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内心的这个感受可以往后稍微放一放。而我们去尊重对方啊，去能够包容对方的这个心，如果大家都再多一点的话，你会发现你们的这段关系会更加的融洽。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七夕节快乐啊！要知道这个七夕节并不只是什么情人节啊，也不是中式的情人节。虽然说鹊桥会那是这个人家牛郎织女人家一家子聚会了，是吧？但是更在这个以前古代的时候啊，人说这个织女啊，人家这叫乞巧节啊，小姑娘想让自己心灵手巧，跟这个织女去许愿去。要知道织女事业型女言啊，是是是。好吧，希望大家都幸福快乐，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

0: 21度。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

0: 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2: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1: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3: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启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1: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4: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1: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5: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6: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7: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 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8: 今天，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 66.1 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 4.5 米，整流罩直径 5.2 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10: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 40% 至 110% 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9: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10: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9: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11: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8: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十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2: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1: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2: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2: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5: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 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
4: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5: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4: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5: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4: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

0: 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梁元永杰
2: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3: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2: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4: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那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5: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6: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7: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8: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9: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8: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0: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0: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11: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0: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13: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

0: 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3: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4: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十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一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石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六地局部停电。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1: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民下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地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969-6868 400-969-6868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969-6868 400-969-6868。
13: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 3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

0: 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想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0: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谷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0: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 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

0: 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赞助，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969-6868，400-969-6868。
0: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1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1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969-6868，400-969-6868。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最熟悉的陌生人萧亚轩。谈恋爱享受了爱情的甜蜜，很可能也因为彼此不合适还要承担失恋的苦痛，那么最亲密无间的伴侣就要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这首歌应该是每位失恋人士的必听曲目了。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彩虹天堂，刘畊宏。
1: 我不知不觉又徘徊在从前。

彩虹天堂来自刘畊宏。所谓彩虹天堂，原是我们困在遗憾时心底固执生长的海市蜃楼，明知遥不可及，却甘愿为这缕微光在回忆里徘徊千年。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 Lucky 幸运来自 Britney Spears。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1: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1: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1: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 哎，
3: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4: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5: 还记得这个味道，
4: 让你非常想念？
5: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4: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3: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5: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6: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Z20194035，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400-000-4251，400-000-4251。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说人一辈子能省心能知足就是最幸福的日子，可是有些家庭情况不同，很多年龄不大的孩子

就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我去过很多老区，头些年我去山里面，很偏僻，医疗条件不好，很多家庭都很困顿，有的家里孩子多，夫妻俩都有病，就得孩子来撑起来一个家，十几岁就要负担起一个家长的责任，很难呐。可是现实摆在那儿，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去山东一座山里，就有一户家庭，男人没了，女人病了，家里最大的孩子是个12岁的男孩子，领着两个小孩几岁的弟弟妹妹，艰难地生活着，喂猪喂鸡挑水做饭都得这个12岁的孩子来完成，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孩子能干得来的事儿。不过这个孩子却偏偏担起来这副担子。我们一起去的有几个同事，其中有个女同事比我小一轮，那年也50多60来岁了，看这个情景太悲惨，眼泪一直没停过。临走他把自己兜的1000多块钱都留给了那个家庭，还要跟我借一些。我说，你不就是想给孩子多留点钱吗？他说是。我说那就不用了，我留够了路上用的钱，剩下的我都给他们。同事听了就说，我替孩子谢谢胡主任。我们走，那个孩子一直送我们，手里抱着一个布袋子。到了村口了，我们劝孩子别送了，孩子给我们一起同行的几个人鞠躬，然后把手里的布袋交到我那位一直哭的女同事手里头，转身跑了。女同事想喊住那个孩子，孩子头也不回跑走了。女同事打开布袋，里面是几个烤的黑乎乎的红薯。女同事又忍不住了，又哭。她说，这可能是他们家最好吃的东西，可能这是他们家的一顿晚饭。类似的情况我们遇到的很多呀。那时候也很时兴送医下乡，我们都是按照抓阄的方法定位，谁谁去哪儿。我去过甘肃天水，也去过大凉山，还去过讷河，吉林的长白山我也去过，辽宁的辽西大凌河，每去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感受。那些年我们工资也不高，一个月几百块钱，能做的也就是在治疗上多帮一点，要说拿很多钱去帮助，我们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家里的老婆孩子也要生活，所以尽量多利用自己的医疗技术为他们解决问题，没有太多选择。每个地区患有各种疾病的情况也都不同，南方脑血栓少，风湿骨病毒，北方脑血栓很多，呼吸系统疾病也不少，这个跟地区的风俗、气候、饮食有关系。到了广东、湖南、华东地区就少了，这是因为北方的饮食习惯不好，大量摄入脂肪、高盐，这是主要原因。5、6个月前，有个河南南阳的女孩子给我打电话过来，因为咱们的节目基本属
属于老年听众居多，年轻人很少听收音机，多数来电话的都是60多岁往上的，很少有年轻人来咨询，偶尔有，不多见。那天电话进来，听得出是个女孩子，声音还很稚嫩，接通了，这丫头就哭，称呼我做爷爷。她跟我说，胡爷爷，我有个大事儿要咨询，是关于我妈的脑血栓。我说你细说一下，过程啥的一样都别落。她还是哭。我说别哭啊孩子，你这一哭你肯定说不明白，我也听不明白。孩子跟我说，胡爷爷，我害怕，天天害怕，我觉得孩子挺无助的。我说不要怕，胡爷爷在哪？听我这么一说，丫头情绪稳定了一些，跟我述说了他妈妈的发病时间和现在面临的困扰。我在这儿插几句话，关于这个丫头的事儿，我一会儿说。可能是我老了的缘故吧，我就听不得孩子哭，现在我的重孙子都有了。我对孩子虽然看着很严厉，可是分什么事儿，学习、工作、做人，必须按照老胡家家训来走，容不得半点马虎，走歪一点都不行。至于其他的，比如生活中跟晚年下辈交流，我也都是跟孩子们亲密无间，生活跟做事儿要分开。而且我认为活了这么大年岁了，对有些事儿也有了更深的认识，有些事儿不能混淆，混在一起就乱套了。我大孙子上高中那年，孩子爱打篮球，就想要一个斯布丁的球，我那个死脑筋的儿子说啥不给买，就说孩子本来有篮球了，也没坏，还能用，就不给买。我不会打球，也不懂得球好坏，我就问我大孙子，我说你爸说家里有篮球，你怎么还要买呢？我大孙子很委屈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啊，我爸给我买的那个篮球还不到100块钱呢，外面的胶一点都不好，天热的时候软乎乎拍不起来，天冷的时候像石头筷子那么硬，一拍可贼了。我觉得大孙子说的有道理，一分钱一分货呀。我就问，我说那些大个子外国人跟咱们国家的篮球队打的球都是啥价格的？我大孙子说，爷爷，那球可贵了，咱也得好几千块钱一个呀。我说那可是够贵的，你说你爸给你买的不好，你想买多少钱的呢？我大孙子说，我就想买个磨腾的，那个球好，打着舒服。我说多少钱一个呢？大孙子说400-500一个，我就知足了。我说那好，咱买，爷爷给钱买。大孙子乐得直蹦高啊。后来真买了一个，大孙子高兴，一来家里就跟我说，爷爷，您给我买的篮球可好了，我们同学都愿意跟我玩，因为我的篮球好。我说只要你高兴就行了。后来我儿子埋怨我说，爹，您老可

真是的，太惯着孩子了，一个篮球好几百，浪费啊。我说那可不是，好东西永远都是好东西，物件都是一个物件，一定有好坏之分，价格高的有人买，你觉得是买东西的人傻吗？人要能够分别好坏才行，不都是有一个就可以，用就用好的，不用咱也不操那个心。我一直都觉得啥事儿我们都要求个最好，不能取中间值，凡事认为说这个事儿我做了也没有做得太差就行了，这样的人最多，在单位也是一样，这种人我说句不好听的，一辈子也就那样，默默无闻，毫无建树，平平淡淡，我们身边大多数都这样，无论过日子还是干工作，我们都要有个拔尖的心态，不拔尖那就是平庸，那就是平淡，稀松平常。而最后有大成就的人都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一直往上走，一辈子就研究一件事儿，事儿本身已经很好了，在很好的基础上要求更好，更好了要求最好，这样才是大成者。按理说很多跟我一样的搞中医干了一辈子，多数都是默默无闻，我算是离休，不是退休，这个按级别来算，离休前我们很多专家级别的每天也是在大屏幕上显示哪天出诊，哪个医生老百姓信任他，从挂号情况就能看出来，别的您连问都不用问，基本上每天的出诊专家规定50个号，可是您会发现有的根本就挂不满，20、30就很不错了，可能是我年龄比较大的缘故，看着比较可靠吧。都说中医大夫越老越值钱，这个说的我觉得跟年龄没啥大关系，那得看自己的本事啥样，现在也有很多年轻轻的中医手段高，治病好，治得好，照样排队挂人家的号，这跟年龄无关。就说我对病人好，啥都聊，我从来不呵斥病人，我觉得病人本身有病了够心焦的了，来我这儿我一个是给安慰，让病人觉得心里头舒服，至少有温度有热度，不管年轻年老的病人来了就是信着我了，我不能冷言冷语，我看病慢，一个病人从进来到走出办公室至少要20几分钟，除非需要速战速决的患者，特别严重的扶着进来坐都坐不住东倒西歪，这种我尽快问尽快看尽快给治疗方案，然后让家属带着病人赶紧回家，向那些自己能走精神头还算不错的那就多聊一会儿，多问一点，聊也不是瞎聊，聊也得聊有用的，过去吃过啥药都是怎么看的，聊着聊着就能聊出问题来，病人有没有抗药性，有没有需要忌讳的其他因素，这都是。

0: 喝水多喝点，精神头提高很多，身上不难受，能够好好活着。我只能给到这儿，我做的是安慰性治疗，少用能延长生命，多活一天算一天吧。这是对那些已经基本没希望的病人而言，我总不能说我自己有回天之术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前面我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发病是脑梗，脑梗这是西医的词儿，我们叫做缺血性中风，很常见，到处都是。孩子说他和他妈妈去超市下电梯的时候，他本来站在他妈妈的右侧，还扶着他妈妈，突然他妈妈就倒过来了，他用力拉着他妈妈的身子，尽量不让倒下去。旁边也有一同乘电梯的，发现了这个情况，都过来帮忙。这孩子把妈妈搀扶到宽敞的地方后，他发现妈妈已经完全瘫软了，眼睛紧紧闭着。他蹲下去一边哭一边喊说，妈，你能听我说话吗？能不能听到？妈，你别吓唬我呀。喊了很久，他的妈妈还是闭着眼睛没有半点回应。这孩子也挺聪明，赶紧打了急救电话。孩子说打电话的时候自己的手一直在颤抖，根本不听使唤，心里怕得不行，恐惧感到了极限。好在急救车很快就来了，抬上车一路呼啸着奔向医院。因为是上午发生的事儿，到了医院全身检查，血液、放射、彩超、磁共振、 CT， 到了下午3点钟，结果全部出来了，脑部大面积梗塞，住院手续办了，开始治疗。按照常理说，这情况只要及时住院治疗，没有错过黄金期，一般愈后效果都不错。这孩子岁数小，心里装不住事儿，他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我们家情况特殊，我爸爸很早就没了，我6岁他就没了，车祸，我爸爸很苦，一直在外边为了养家打工，在工地上干活拉石料，当时我刚要上小学，家里条件随着我爸的努力正在逐渐变好起来。拉石料很脏很累，但很赚钱，一天我�爸就能赚300-400块。我妈妈也看到家里越来越好了，天天也乐呵，总跟我说，我跟你爸都努力挣钱，将来你考大学啥的就不犯愁学费啥的了。但是好景不长，腊月天我爸爸坐的石料车车翻了，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正好车是往右侧翻向路基的。

0: 我爸就被变形的车门子挤碎了内脏，没等抢救就没了。后来我妈妈大病了一场，她的精神也走进崩溃，整天很少睡觉，时常一个人坐在那里头，眼睛直勾勾的自言自语。我说，这可能是你爸爸突然出现变故了，你妈妈受到了刺激导致的。孩子说，爷爷，您说对了，我妈妈就是这样。好在我学习成绩好，我妈妈心里还是把我放在了第一位。等我上小学了，我妈妈开始改变了很大，经常跟我说一些家里的事儿，也希望我能成为她的寄托。我知道家里的情况不好，我就使劲努力，成绩一直都是第一、第二，从没有过第三名。我妈妈很骄傲。我爷爷是退休的老师，有工资。我爸爸没了，我爷爷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娘俩，每个月都要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四分之一给我用，总说我大孙女命苦，我得帮我孙女，啥时候不在了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妈妈也孝顺我爷爷奶奶，白天我妈妈在超市打工，开始在收银台，后来为了多赚钱就去库房理货。理货下班比较早，下班了给我做完饭了，他吃一口就走，去小饭店穿肉串，穿一串给一毛钱，一天晚上仨小时能穿三四十块钱，有时候不小心就被铁签子把手指头穿个窟窿。我妈为了家，为了我，遭挺多罪。这孩子说到这儿又哭了。其实我知道这是孩子触到了痛处，孩子很懂事，知道妈妈养着家养着他不容易，这样的孩子懂事程度都让人心疼。孩子最后跟我说，爷爷，我妈妈在医院住院一共花了3万多，那些天我没上学，请假了陪我妈。开始4天我妈妈一直在监护室，住了12天就花了这么多钱。后来妈妈人是醒了，明白了自己咋回事，可是半个身子不好用，是左侧不听使唤。大夫说很多女的得了脑血栓都是左侧不听话，右侧的少，因为女性右侧脑血管容易堵。我说这可是一个谬论啦，完全没有道理。孩子说这是主治大夫说的。我说那也没有科学依据。孩子跟我说医院床位紧张，到了第11天人家就撵他们出院，而且告诉他说只能到现在这个程度了，后续的靠功能锻炼才能慢慢恢复，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很难说，也许很好也许不好。孩子问我说，胡爷爷，是这样吧？我说按照标准是这样的，可是凡事都有例外，我们做一个中医跟进治疗补充治疗，很快就有改善了。孩子听我这么一说，他很聪明，问我说，爷爷，是不是我妈妈还有站起来的希望啊？我说肯定有啊。 孩子问我把握大不大，我说相当大，不小啊，七八成是有的。孩子听了跟我说，爷爷，我想给我妈妈试试。我说完全可以，你把地址留下，我们工作人员联系你，咱先用两瓶。孩子很疑惑问我说，爷爷，按您说的一定有作用，为什么先用两瓶呢？我说我就是让你先看到有多大的效果呢。孩子说，爷爷，我信任您。我说钱你都不用先付，吃完了决定还继续用不用再说。孩子很聪明，说，爷爷，我知道您啥意思，我代表我妈妈，代表我爷爷，谢谢您。我安排工作人员去做这件事儿，安排完了，我的心略微有些波动。我虽然没有看到这个孩子的容貌，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孩子非常令人敬重。困苦的孩子早当家，像一些个普通家庭这样大的孩子完全不立事的，还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而这个小女孩子过早承受了不该承受的磨难，就把所有事儿都一个人扛起来，很难得。虽然看起来属于无奈之举，可这个孩子没有放弃一切，勇敢地担起来这副担子，难能可贵啊。好在他的背后还有他自己的爷爷支撑着帮助着，还有他自己的勇敢，这都是战胜困难的一种向上的力量。工作人员很快就给发过去了，我知道了发走的时间，我推算着这个孩子打来电话的时间大约会在半个月以后。果其不然，13天后孩子来电话了，声音很洪亮，喊我说，爷爷，报告您一个好消息。我说好啊，啥好消息？是不是你妈妈能坐起来了？他听了愣住了，马上孩子问我说，爷爷，您咋猜得这么准呢？我笑了，我说，孩子呀，你以为胡爷爷这么大岁数了就治疗过你妈妈一个脑血栓病人呐？孩子听了突然明白了，跟我说，爷爷，您肯定是老早心里就有谱了。我说是这样，都在心里装着的，包括明天以后的变化都在我心里搁着呢。孩子非常天真，说，爷爷，您提前给我说说，让我有个盼头，我也告诉我妈妈一下，也让她看到大希望。我说，孩子，跟爷爷说完话以后，你就跟你妈妈说，她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只要你想到了一个标准。

你就给李妈妈说，大胆说，不要怕，一准能达到。孩子听了笑得咯咯的，说爷爷，我说错了怎么办呢？我说的多了咋办呢？我说没事儿，就大胆想，大胆说，没有说错了，说多了的结果，一切爷爷来承担。孩子说，爷爷，那我可就说了。我说，你说吧，没问题。最后孩子很诚恳地跟我说，爷爷，我和妈妈该怎样报答您的恩情呢？我说，你们是不是有三好学生啊？你能不能当上呢？孩子说，爷爷，我一直都是三好学生，我还是优秀班干部呢。我说，那好啊，爷爷啥都不要，你就把你的荣誉证书照个照片给爷爷发过来，爷爷就知足了。孩子说，我一定给爷爷发。其实我要这个照片干嘛呢？对我来说没有用，我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在学业上有奔头，在照顾妈妈、给妈妈治疗的过程中有动力。毕竟我面对的是一个孩子，我就得用一个孩子的思维去沟通交流，这叫对等交流，消除代沟，消除年龄隔阂，让孩子能够更加成熟起来。通过一件事儿，让他感觉到他很优秀，他很有定力，很有能力，他能够利用自己的坚强撑起来一个濒临破碎的家，这就够了。鼓励不是用理论，而是让他在时间当中成长。我觉得我做的没错。过了俩多月，孩子的妈妈真的能下地走路了，脑细胞也恢复很多，开始不认人，后来逐渐好转，基本上家里人、朋友、同事都来看他，都能认出来，也有了交流，说话不走板儿，有些过去的事儿都想起来，都能说出来，大家都感到太意外了。问他，是谁家的药恢复得这么快啊？他说是本源疗法，大家伙听了，觉得恢复的真的是太快了，简直有些不可思议。后来，孩子的爷爷说，这都是儿媳妇做人堂堂正正，心正就不怕外邪，就能换来好事。这个女孩子说话真的很算数，得了奖状和大红证书，他就用手机拍照片发给我，还告诉我说，爷爷，您可得活到150岁。我说，我这都活够了，活那么大年岁干啥呀？孩子说，您好好活着，您就能救更多的病人。我说，既然你是这个目的，那我就活着吧，一直活到此为止。孩子一听就笑得咯咯的，他说，爷爷，谁还不是都得活到死吗？我说，是这样的，活到死没错，关键要看有没有价值。孩子听完了明白了，对我说，爷爷，我以后一定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我说，你明白爷爷的话了，爷爷给你点赞吧。通过这件事儿，我又有了新的领悟了，人真的不分年龄。

关键看是不是聪明，是不是睿智。从小看大，三岁看老，很有道理。我相信这个孩子将来一定错不了，学业不错，做人踏实，有能力，有见解，方向明确，这才是一个有造就的未来人才。好啦，每天讲故事，每天讲历史，每天讲过去，谈天谈地谈空气，说古论今说人性，目的只有一个，希望通过论述，我们共同明理，活好自己，过好日子，给自己一个好未来，给自己一个好身子骨。你好，他好，大家好，一切都好，我的目的就达到了。中医中药按照最早从三皇五帝出现这个疗法到应用，它已经7000年了。按照轩辕氏撰写的《黄帝内经》的时间来计算，大约有4000多年，将近5000年。这个过程很漫长，中医有了今天的成就，不是一朝一夕稀里糊涂就有了这么高的地位。中医作为一个靠着经验来治疗疾病的手段，需要一大批人一点一滴的去累积，去领悟，去实践，去验证它。一个方子从开始出现到最后成为一代名方，一种名贵药品，那可不是今天研究开发，明天就能够成为名方名药，没有一步登天的事儿。历朝历代都是一样，过去在宫廷里那些御医虽然看着都各自有各自的特点，有专门治疗儿科病的，有专门治疗妇科病的，有专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还有治疗呼吸疾病，治疗代谢疾病，治疗风湿骨病的，很多角色汇集到一起，成百上千个御医拿着朝廷俸禄，享受着高级别的待遇。宫廷里上到最高人物，下到丫头婢女、小太监、打杂的、看家的、护院的，谁有病了都得是这些御医来给治疗。过去御医、太医院大夫也分级别，不是去了都是高级郎中，也分3、6、9等。我们家族谱里就有好几个在朝廷里当过郎中的，具体是高级郎中还是中级低级的没有记载过，只是有哪年哪月到哪年哪月在哪个御医队伍里边来服务。我们老胡家家族基因很强大，很多有记载的老家基本上都是70岁往上的寿禄，100岁出头的有70、80位，可能这个跟我们家族的基因有关系，这个不排除。可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家族生活的好习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家所从事的职业基本上有个规律，都是上辈往下传，很少有转行的，这可能就是龙生龙凤生凤吧。因为大家都知道做您做熟悉的事儿最容易成功，一旦改行了，从一个行业到另外一个行业，就一切都要重新开始，重打鼓另开张，一切从末

0: 生到熟悉到精进，这个很难。如果每天耳濡目染，天天见到，那就可以说光是看都能看个八九不离十，至少延续本来就会的，会省掉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这一点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例子，有的一家子都是从事医学的，爷爷那辈儿当大夫，儿子也是大夫，孙子辈儿也是，还有的做生意，爷爷是生意人，儿子也是，孙子也是，这个不奇怪，这叫传承。茅台酒天下闻名，从来没断过传承，如果断了那就不存在了。一瓶子酒从投料到出厂要经历30道工序，165个工艺环节，5年时间造沙、制曲、采曲、装仓、翻仓，9次蒸煮，原料必须是红缨子高粱，别的不行。一道道关口不那么简单，包括您在生活中去中医院开中药方子，拿中药回家自己用药壶熬制，添多少水，熬多久，熬出几碗药汤子，都有说道。可是很多时候，有的中医院有了设备，用电的熬药机给你熬，不知道你发现没有，熬出来的药清汤清水，颜色只能是淡黄的。我告诉您，这种熬制方法根本没有把药材里所有的药性熬出来，按照我的理解只能熬出来一半的药性，剩下的都扔了，用一半扔一半，白瞎了那么多的中药材了。所以有些人用中药治疗觉得效果不是很好，说我用了很多副中药也没啥大起色，因此对中医中药产生了误解，觉得不治病。其实内在因素在这里呢，不是方子不好，也不是药不好，是熬药过程把好东西没有弄出来。当然了，这里面也有药材质量问题的因素，毕竟您抓中药的途径不一样，特等药材在药厂，一等药材在大医院，二等药材在小医院，三等四等都在哪儿，我就不说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说到这儿，我也提醒您一下，以后有老中医给您开方子了，要想方设法买点纯正的药材，然后别图省事儿，一包一包的中药您拿回家自己用药壶自己慢慢熬，慢工出巧匠啊，熬得越久药力越大，而且药性一点不丢，都长点心眼吧，别图省事儿，省省有窟窿的，省了费，费了省，这是相对应的。人对某些事儿能够从不知道到知道再到明白，清清楚楚， 需要经验和经历，没有经验，没有经历过，肯定是要被蒙蔽的。道听途说不行，一定要自己有见解，有定力，不然就容易受骗。48年我20几岁还年轻，看新闻纸，我们那个时候把报纸叫做新闻纸，新民报登的新闻，说有个叫杨妹的女子，9年不吃饭，活得好好的，当时很轰动。我老父亲当时看了这个文章以后，就说了一句话：天上既无绝食鸟，地上也无离水鱼，劝君休作飞飞翔，辟谷长生不可期，一切都是扯淡。我老父亲说的，天上哪有什么鸟不吃粮食能活下去，不可能，地上也没有任何鱼能够离开水还活着，所以劝大家别做非分之想啦，辟谷还能够长生不老，那是骗人的。后来这个杨妹9年不吃饭还活着，而且活得好好的，这个新闻是假的。我们生命体这个肉身不是神仙，它是现实存在的，一切生命存活都要靠着能量，这是维持生命必须的物质，这是基础科学。当时是特殊时期，缺粮食，国民党搞得物价暴涨，经济崩溃，他说有人不吃饭就能活着，这是编造谎言骗老百姓的，背离了科学。传说中有人证明说，这个人吃了一种叫茨菇的东西，只有小便而没有大便，杨妹不食，越来传得越神乎其神。当时有医学家说，这杨妹身体里含有叶绿素，接受太阳能就可以活着。还有一位老中医说，他吃的茨菇是灵芝草，越传越神乎，后来被炒作的更加神话了。这个杨妹穿过的旗袍都发展到很多人花高价去买，还有的向这个杨妹求婚。据说当时上海有个小学生说，家里6口人只有他爸爸干活挣钱，很劳苦，能不能把杨妹不吃饭的这个诀窍告诉他，他们家就不会挨饿了。最后谣言揭穿了，杨妹牙疼，去医院做检查，大夫发现这个杨妹牙齿缝里头有食物残渣，还有坚果碎片、叶绿素和肉类的纤维组织，这说明他一直在偷吃食物。谣言被揭穿了以后，大家才明白这个事情只不过是一场闹剧罢了，哪有什么不吃饭还能活着的事儿呢。我讲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别做梦，要面对现实，有病不假。那么治病不要相信那些什么药吃了当天咋样咋样，一个月治好，2月治愈，那都是扯淡。10几年的病，几十年的病，3、5天一个月2月能治好，你信了你就是傻子。反正我是不信，不现实，再好的药也得有个疗程吧，3个月一疗程，小疗程，6个月大疗程，这个时间谁也跑不了，躲不开，谁的药也不是灵丹妙药，那玩意儿不存在，3、2天就能见效，不奇怪。 这里面真实原因，一是特别对症，对症了，本源疗法开始展现它的能量了，真的是立竿见影，当天见效。第二，可能是您的吸收能力超强，胃好，肠道好，别人吸收一半，一大半，您可能完全吸收了，这是两大原因。至于其他的，您不管是心脏问题、脑中风问题，还是睡眠问题、泌尿系统、呼吸系统问题，您都要给我时间，给我时间，也就是给胡家老高的时间。您连时间都不给我留空余，总想着今天吃了，明天好利索，您就算了吧，谁都做不到。咱们不管多大岁数，要学会用智慧去生活，用实际经验去做事，别冲动，也别被动。过去可能您都冲动过，听节目、广告节目，这个药那个疗法的挺老多，讲的说的可好了，天花乱坠啊，死的都说活了，价格也便宜，一个月1-200块钱的药费，而且举了很多例子，这个好了，那个好了，把您吸引了，觉得跟我的路子也很对啊，而且很便宜，买点吃吃，好吧，买，一次就是2-3个月的药，拿回家了，吃，一天没啥变化，一周没啥起色，一个月没啥感觉，咋回事啊？自己脑袋瓜子里头画魂，越吃越没效果，还不如吃点胡萝卜，吃点大白菜叶子，既然没作用，扔旁边，偶尔的看见了还闹心，花钱买的吃了没有用，扔了可惜了，怎么办？先放着吧。这个情况很普遍，我也曾经去过很多患者家里做家访，多数患者家里这个仪器、那个药物很多种，堆在床头柜上，堆在炕头上，一盒子一盒子的，各种包装都挺精美，都挺好看，还有好多的保健品那一类的，说明书就是提高免疫力，别的啥都没有，人家一说治这个治那个就信了，死贵死贵的，您可能都不知道那玩意儿到底值多少钱。我去这样的家庭，我忍不住开玩笑，我问他买的这些药、这些保健品效果咋样，这一问都很尴尬，也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往旁边拐弯换话题，看到这样我就不再问了，不能追根问底儿啊，到此为止吧。治病就是一个从逆转、转变、转化，最后是康复这么一个过程，没别的，一切都要以肢体的语言来说话，肢体的证明，这是最好的证明，比啥都有说服力，任何华丽的语言都没有肢体的说服力劲头大。就像有一位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西青区杨柳青雅阁园的人，56岁，突出压迫神经，不能走路，从床上下来地只能站着，一步不敢迈。他爱人说他整天的咬牙切齿，就是疼的，用了7个多月跟我说，胡大伯，我咋样咋样了，真行。我说你是说真话了吧，他说真的，一点不掺假。我说我过几天去你们那办事，顺便看看你。他说

0: 来吧，胡大伯，我给您准备吃的，来一桌子海鲜。我说我不吃那玩意儿，就整点粗茶淡饭，凉拌土豆丝儿一定要有，炒花生仁一定要有。他还说那有啥意思，那哪是招待贵客的饭菜啊。我说我就得意这口啊。后来我去了他们家，他当时正在厨房忙活着呢，看我来了小跑着接我。我一看，我说你这都跟运动员似的，你说你原来连走路都不敢，谁信呢？他说胡大伯，我咋还能自己糟蹋自己呢，过去真不敢走，一步都不敢，您看我现在这情况，不用再说用的好不好了吧。我说这倒是啊，情况我都看到了。我在他们家吃了一顿饭，我走，他们赶忙拿出一袋木耳，他说这是他儿子从长白山拿回来的东北野生木耳，毛茸茸的非常好，要送给我。我说我拿着，我不拿你们心里也不舒服，其实我拿了我心里也不舒服。这是干啥呢？大夫就是治病的，治好了你花钱买药，我给你治疗，两不欠，还送我土特产，心里受之有愧啊，还不得不收下。人家好心好意，盛情难却，我只能收下了。回来以后心有不安，按照地址我给寄过去特产。没几天他打电话就说一句，他说大伯，您老这是不想亏欠任何人。他说的对呀，没说错，我这辈子就遵循老父亲的叮嘱，也可以说是家训吧，不亏心，不愧对，不做损阴丧德的事儿。好啦，就谈到这里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3: 老板，来2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9: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8: 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10: 女大学生自以为遇到真爱，陪男友旅游时竟发现男友另一个身份。女生发现男友贩毒后不忍报警，却不料又得知男友竟然已婚。女生本是受害者，可是她做出怎样的举动，最终让她与男友一同获刑？找个女友帮贩毒即将播出。
1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一天深夜啊，在北方某城市的一家酒店里，一个年轻女孩声音颤抖着说，你老实告诉我，你刚刚到底干什么去了？你不是答应我不再碰了吗？而一个略显疲惫的中年男子回应道，小颖，你放心，我只要把手上的货出了，就真的不再碰了，然后就和你结婚，好好过日子。你相信我，我真的是有苦衷的。哪知话音刚落，一声巨大的撞击声突然从门边传来，紧接着一对荷枪实弹的警察破门而入，当场控制了这一男一女。那个女孩满脸惊恐，像是对着警察，又像是对身边的男子绝望地哭喊道，真的不关我的事啊，我才刚刚大学毕业啊。那么这两人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们为什么会遭到警察的追捕呢？原来这个女孩名叫张颖，就在几个月前，她在一次朋友聚会上遇到了一个让她心动的男人王哲。王哲虽然年纪比张颖大不少，但幽默风趣，出手阔绰，说话办事豪爽又稳重，与张颖周围的男同学截然不同。接下来的几个月，王哲开始频繁出现在张颖的生活里，也不知是不是张颖的错觉，王哲似乎格外关照他。毕业前的最后一个暑假，张颖留在学校写论文，而同宿舍的舍友们都回了家。这天晚上挑灯夜战的张颖突然感觉肚子传来一阵剧烈的绞痛，他顿时冷汗直流，身体不由自主地蜷缩起来，想到自己在这个城市也没有其他朋友，无奈之下，张颖只能拨通了王哲的电话。电话接通后，只听那边一阵嘈杂，酒杯碰撞声伴随着卡拉 OK 的声音传了过来。王哲有些欣喜地大声说，喂，小颖，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感觉到王哲似乎正在聚会，张颖有些不好意思，他虚弱地出声说道，王哥，你在忙吗？我可能犯肠胃炎了。听他这么说，王哲一下急了，嚷道，你在宿舍吗？我10分钟后马上就到。说完也不等张颖反对，直接挂了电话。王哲赶到后二话不说，背起张颖直奔医院急诊。经过诊断啊，张颖是因为吃了不卫生的外卖而导致的急性肠胃炎。看着王哲跑前跑后的陪自己做检查、拿药、输液，张颖内心一阵感动。他靠着王哲轻声说道，王哥，

0: 打扰你聚会了吧？我实在是想不出还能找谁。王哲轻轻一皱眉，小野啊，这么说可就见外了。医生说了，你这病啊，就是饮食不卫生而导致的，可不能再每天吃外卖了。这样，以后每天我给你做好吃的，保证给你养得白白胖胖的。张野忙说：“那怎么好意思呢？”王哲却轻轻摸了下他的头说：“听话。”就这样，在暑假剩余的日子里，王哲每天都是按时按点的给张野送饭，而两人也仿佛水到渠成一般，迅速坠入了爱河。毕业典礼结束的这一晚，王哲为了给张颖一个惊喜，特地买了一条精美的项链送给她，说自己要去北方的一座城市考察市场，想带着张颖一起走。原本张颖还有些迟疑，担心家里会不同意她去这么远的地方，可王哲却饱含深情地说：“小颖，你都已经大学毕业了，是个大姑娘了，要有自己的主见，不用什么事儿都告诉家里的。况且有我陪着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我保证，这一定会是一次让你难忘的毕业旅行。”
1: 听王哲这么说，张颖再也没了顾虑，高高兴兴地做起了旅游攻略。单纯的张颖满心期待着这趟浪漫的毕业旅行，根本没有察觉到自己正一步步掉进王哲为他准备的温柔陷阱。
0: 抵达目的地的前三天，两人就像一对普通的热恋情侣。王哲耐心地陪张颖尝美食、买衣服，晚上则带她去广场散步，指着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说：“以后咱们也这样。”这让张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与踏实。青春懵懂的她一度以为这大概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可惜啊，到了第四天，变化悄然发生。从这天开始，白天的王哲带着张颖四处游玩，可一到晚上，他就说要外出谈生意，留下张颖独自在酒店。起初王哲还会在晚上十一点前回来，可后来却越来越晚，有两次甚至彻夜未归，直到第二天才满身疲惫地回来。这让张颖不禁起了疑心，是什么生意非要到晚上才能谈，还一谈就是一个通宵呢？面对张颖的疑惑，王哲摆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叹了口气说：“哎，北方市场的竞争比想象中激烈，客户们总喜欢晚上谈事儿。小颖你放心，等这笔生意谈完，我就给你买个大钻戒作为补偿。”看着王哲疲惫的表情，张颖不但打消了心中的顾虑，还反而有些心疼起男朋友。他正要安慰王哲两句，谁知突然一个电话打进来，一向温文尔雅的王哲竟气急败坏地对电话那头嚷嚷道：“为什么我的银行卡不能收款了？什么？你们有什么权利说冻结就冻结？耽误了生意，你们赔得起吗？”挂了电话，王哲急匆匆地对张颖说：“小野啊，银行莫名其妙地把我的卡冻结了，你能把你的收款码借我用用吗？我马上要收一笔好不容易催来的货款，我怕耽误了。”张颖好奇地问：“为什么会冻结呀？”王哲却含糊地说道：“最近生意资金流转有点多，银行可能觉得我账户有异常，就给封控了。等我回去就能解冻，放心吧，没事儿。”听王哲这么说，张颖自然没有多想，就把自己的收款码截图发给王哲。他甚至以为这是王哲信任自己的表现，挣了的钱都打到自己账上，这不是没拿自己当外人吗？张颖甚至做起了以后帮王哲管账的美梦。为了显示自己不是贪图王哲的钱财，张颖每次收到款都主动取出来交给王哲，王哲直夸他体贴懂事，也经常给他买些衣服和首饰作为礼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张颖渐渐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他们来到这个城市已经一周了，每次张颖提出想去周边城市转转的时候，王哲总是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有一次王哲正在看手机，张颖下意识地瞥了一眼手机屏幕，王哲发现后立刻将手机锁屏，然后若无其事地看起了电视。虽然张颖没有看清楚王哲聊天的

0: 具体内容，但王哲的心虚却是显而易见的。张莹忍不住怀疑道，难道王哲背着自己有了别的女人？否则有什么不能给他看的呢？怀疑的种子在张颖的心中种下，很快便生根发芽。一天深夜，在确定王哲熟睡后，张颖屏住呼吸悄悄爬起来，偷偷翻看了王哲的手机。这一看顿时让他惊出了一身冷汗，此时他宁愿王哲是出轨，也不希望是看到的内容。那么张颖究竟看到了什么呢？
1: 女大学生怀疑男友出轨，深夜悄悄查看男友手机后发现惊天秘密。
0: 此时她宁愿王哲是出轨，也不希望是看到的内容。
1: 男友诱骗女大学生帮忙贩毒，女生发现真相时已深陷其中。
0: 跟你没关系，你以为你这些钱花的都是什么钱？你收款码收的钱都是哪来的？
1: 面对男友的威胁，女生最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找个女友帮贩毒正在播出。
0: 原来手机里信息显示，王哲的聊天对象十分繁杂，虽然内容很隐晦，但综合起来一看，张颖还是推测出王哲那些所谓的生意竟然全部都是毒品交易。张颖吓得整个人都懵掉了，她不敢相信自己深爱的男人竟然是一个毒贩。张颖慌了神，脑子里一片空白，她急忙摇醒了王哲，想要听听他怎么解释。睡眼惺忪的王哲看着张颖拿着自己的手机，瞬间清醒了。他不等张颖发问，便平静地开口说道，小颖啊，你还小，有些事儿你不懂，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继续开开心心的玩，啥也别管。张颖有些难以置信，我怎么可能不管？你知道你这是在贩毒吗？这是犯罪，要枪毙的。王哲听后脸色微微发冷，说道，有些事儿不说出来是为你好，放心吧，我有分寸，我手上现在没多少了，等处理完咱们就一起过好日子。听王哲说还要继续交易毒品，张颖崩溃了，他开始收拾东西，边收拾边说，你要贩毒那是你自己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咱们现在就分手，我就当瞎了眼被狗咬了一口。见张颖要走，王哲冷笑一声，彻底撕下了温文尔雅的面具，他说道，哼，跟你没关系，你以为你这些钱花的都是什么钱？你收款码收的钱都是哪儿来的？你大可以去报警啊，跟警察说你啥也不知道，看他们信不信。
1: 听到王哲的威胁，张颖直接吓傻了，他这才明白自己帮王哲收的款竟然是毒资。可他跟王哲一起来到这个城市十几天了，说他完全不知情，会有人相信吗？一想到自己刚毕业就可能要去坐牢，张颖彻底慌了神儿。
0: 见张颖被自己吓住了，王哲的语气又软了下来，他说道，小颖，你相信我，顶多还有三天，等我处理完咱们就走，我还会给你一笔钱，回去我们好好过日子，谁也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这时候张颖才发现自己根本不了解王哲，但面对王哲的软硬兼施，张颖只能沉默。为了尽快结束这一切，他默许王哲继续使用自己的收款码，甚至在王哲的要求下，他还继续帮王哲提取现金。然而张颖万万不会想到，警方早就已经盯上了王哲的贩毒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警方终于摸清了王哲所有的关系网，决定对其实施抓捕。于是就出现了我们案件开头的一幕，在审讯室里，办案民警带来的消息让张颖对王哲抱有的最后一点幻想也彻底破灭了。民警说，王哲不仅已经早就结婚了，他还有两个孩子，他的妻子何琴更是因为他的缘故被扣押在境外做人质。
1: 听了警察的话，张颖对王哲彻底绝望了， 他已

0: 气几天，带妻子出国旅游一趟，也算犒劳犒劳这些年来的辛苦。但是两人从来没有出过国，对于去哪个国家一时犯起了难。后来王哲想到自己有一个叫马强的朋友，这些年来一直在东南亚生活，每次回国聚会都很豪爽，抢着结账，似乎发展得很不错的样子。于是王哲就决定去找马强，一来东南亚旅游便宜，能节省开销；二来两人第一次出国，能有个朋友带着，也放心一点。马强确实很热情，不仅带着王哲夫妇在当地吃喝玩乐，更是承担了他们所有的开销。就这么过了一周，终于在次酒后啊，王哲忍不住好奇地问马强究竟在哪里发财，这么带着他们玩可别耽误了买卖。马强对王哲笑了笑说，你真想知道，行，明儿带你开开眼。第二天晚上，马强神神秘秘地将王哲夫妇两人带到了老街后的一座废旧厂房，厂房门口还有人把守着。王哲两口子进去后才发现，里面不仅灯火通明，还不断传来骰子声和欢呼声。这下不用马强介绍，王哲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马强告诉王哲，自己刚出来确实做了点小买卖，但都不温不火的，后来经人介绍啊，就来这里玩了几把，没想到正赶上首期旺，几局下来能让他直接提前养老了。王哲听得将信将疑，也忍不住小试几把，虽然也是有赢有输，但手中的筹码却多出了将近一半。这下王哲笑得合不拢嘴，何晴在一旁提醒他见好就收，但此时的王哲完全沉浸在赢钱的喜悦里，根本听不进去，反而赌注却越来越大。果然没过多久，王哲就把自己的积蓄输了个精光，不甘心的他就向赌场借款，以求一局回本。可惜啊，事不如人意，王哲不仅没有回本，他还反过来欠下了20多万的赌债。王哲为还赌债绞尽脑汁，却没想到还有一个更大的陷阱在等着他。
1: 王哲遭朋友设计，欠下赌债后又陷入更大的阴谋。
0: 我手上呢，现在有批海洛因要处，你带回去想办法出手，挣了的钱用来还你的赌债。
1: 妻子被扣押成为人质，王哲不得已帮人贩毒，却因暴力沉迷其中，
0: 将两块海洛因加工成了4块，如此一来就可以获得双倍的利益。
1: 王哲诱骗女大学生张颖帮其贩毒，女生的一念之差最终为何也被判刑。找个女友帮贩毒正在播出。
0: 赌场限制了王哲夫妇的出入，每天食不果腹不说，威胁恐吓、殴打辱骂更是成了家常便饭。走投无路下的王哲只能再次求助马强，谁知马强此时却换了一副面孔，他叹了口气说，阿哲呀，我也是服了你，手气不行还敢玩这么大，这些天呢我也一直在帮你想办法，可赌场就是咬死了说不还钱你们就别回去了。王哲这下面如死灰，他缓了一会儿说，兄弟啊，不瞒你说，我是真一下凑不出这么多钱，要不你手上有没有闲钱先帮帮我，我回去后肯定连本带利的还你。不想马强却笑了一下说，哼，你想啥呢，这样吧，朋友一场，我也不能真袖手旁观，我手上呢现在有批海洛因要处，你带回去想办法出手，挣了的钱用来还你的赌债，剩下的分你20%，但你媳妇儿就暂时走不了了，也别说我不够意思，你听话办事，我保她平安。
1: 直到此时，王哲才认清了好兄弟马强的真面目，然而为了救出妻子，他也只能低头认命，踏上这条不归路。那么王哲自己被胁迫贩毒也就罢了，为什么会拉无辜的女大学生张颖下水呢？

0: 就这样，盲蛇战战兢兢地携带了两块共计700克海洛因，通过毒贩的偷渡渠道回到了国内，对接上了他们在国内的贩毒网络。而妻子何琴则被留在当地做人质，每天都得按照毒贩的要求给王哲打电话，催他快点卖毒品还钱，并每隔一段时间都向王哲提供新的付款渠道。为了尽早回款，马强交给王哲对这些海洛因添加辅料进行稀释，将两块海洛因加工成了4块，如此一来就可以获得双倍的利益。而在贩毒的过程中呢，王哲发现这些瘾君子在完成毒品交易后，即便发现毒品的纯度没那么高，也基本会自认倒霉，不敢惹麻烦。于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王哲就租了一间出租屋，按照马强教授的方法对这些毒品进行进一步加工，将4块毒品又添加辅料稀释至8块。这样一来，虽然每块毒品中海洛因的纯度最多不到20%，但毒品总量却达到了惊人的2500多克。之后几个月，谨小慎微的王哲为了降低风险，就开始了在各地流窜贩毒的生涯，并且为了掩人耳目，他想到用别人的收款码来收取毒资，以此来躲避公安机关的侦查。在这一过程中呢，他遇到了张颖，见张颖单纯好骗，就假装和她谈恋爱，约她共同出游，来为其贩毒打掩护，使得这个女大学生稀里糊涂的成为了他贩毒链条中的一环。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张颖将脸深深地埋进了戴着手铐的双手中，哭得撕心裂肺。她悔恨自己没有及时醒悟，没有勇敢地站出来举报王哲，反而一步步陷入了这个深渊，为王哲的贩毒行为提供了帮助。她更没想到，自己以为的爱情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而自己也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为了犯罪的帮凶，在本该绽放的年纪里亲手葬送了自己大好的青春年华。境外毒贩在得知王哲落网后，见何琴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便放了他。此时何琴也已经安全回到国内，现正处于警方的控制当中。由于本案事实清楚，人赃并获，王哲等人很快便被检察机关依照贩卖毒品罪提起公诉。
1: 在庭审中，王哲承认自己贩毒有罪，但是他却辩解称自己是为了降低对吸毒者的损害才稀释了毒品的浓度，经自己贩卖的毒品整体纯度不到20%，因此他贩毒的实际数量应该按稀释前的700克来计算，而不应按警方认定的2500多克。那么他的辩解有道理吗？
0: 那么王哲贩卖毒品的数量究竟该如何计算？毒品纯度低能否成为他减轻罪责的理由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法律点，毒品犯罪中对毒品数量的认定。我们都知道啊，我国严厉打击毒品犯罪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第347条的规定，贩卖毒品的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而贩卖海洛因50克以上的就可以判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王哲贩卖的海洛因数量达到了2500多克，属于数量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虽然其贩卖的毒品纯度较低，但根据相关规定，毒品犯罪案件中无论毒品纯度高低，一般均应将查证属实的毒品数量认定为毒品犯罪的数量，并据此确定适用的法定刑幅度。不过对于涉案毒品纯度明显低于同类毒品的正常纯度的，在量刑时可以酌情考量。也就是说啊，不管毒品的纯度如何，只要查获的毒品数量达到了法定标准，就会按照相应的量刑标准来进行处罚，而毒品的纯度呢，则可以作为酌定情节。基于这一点啊，人民法院认为，虽然王哲构成贩卖毒品罪，且情节特别严重，但考虑到王哲是初犯，并结合查获毒品纯度较低等其他情节，在量刑时还是予以了酌情考量，最终判处王哲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此外，何琴作为王哲的妻子， 被扣押在境外，作为王哲与毒贩之间的联络人。虽然他是被胁迫参与犯罪的，但其行为仍然构成从犯。根据我国刑法第27条的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人民法院考虑到何琴的具体情况，判处他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而张颖呢，虽然他一开始并不知道王哲是在贩毒，但在发现之后不仅没有报警，反而继续帮王哲收取毒资，提取现金，给王哲的贩毒行为提供帮助，这就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了辅助作用，同样属于从犯。所以人民法院判处张颖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庭审结束后啊，王哲的内心五味杂陈，他一边庆幸自己可以活下来，但也因为自己亲手毁掉了张颖和何琴原本幸福的人生而陷入深深的悔恨当中。看着被法警押送着离开的何琴和张颖，听着他们家属的破口大骂，王哲深深低下了头，原本因为戒惧而直不起的腰此时也更加矮了3分。观众朋友们，我们总说一步错步步错，原本生活幸福的王哲因为一时的侥幸心理步入了犯罪分子精心编制的圈套，因为偿还赌债而将身边人拖入犯罪深渊，这场始于欺骗终于审判的悲剧让他们付出了不堪承受的代价，也给我们留下无尽的唏嘘。不论何时，真正的幸福从不来自侥幸与幻想，而是源于脚踏实地的努力和奋斗。哪有什么天上掉下来的馅饼，那又何尝不是别人钓钩上的饵食呢？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1944年6月，延安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参观团一行共21人，包括6名外国记者、9名中国记者。这是抗战全面爆发以来奔赴延安的最大的新闻采访团体。而在这之前的1939年到1943年，陕甘宁边区被严密的封锁，延安几乎没有任何外国友人往来。在国民党的宣传中，共产党袭击国军，破坏抗战，这让驻重庆的外国记者更加好奇，封锁线的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从重庆到西安再到延安，突破重重障碍的西北参观团是怎样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封锁的？在中外记者的镜头和笔下，带有神秘色彩的中国共产党，隐蔽而壮阔的敌后抗战是怎样逐渐揭开面纱的？外国记者们为什么认为延安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和未来中国的雏形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北行漫记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延安行上。在1944年的西北参观团中，第一个向国民党当局正式申请去延安采访的是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福尔曼对中国的兴趣由来已久，在卢沟桥事变前夕，他曾经抵达陕北，采访了正准备奔赴抗日前线的中国红军。彼时福尔曼对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非常赞赏， 但没想到几年以后，他却看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

1940年作为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泰晤士报国家广播公司驻中国记者，福尔曼再次来到中国，但是他惊讶地看到中国正在做着生死的抗战，以反抗致命的日本封锁。然而中国最精锐的50万军队却据说正用以封锁他们自己的人民，北方的中国共产党。当时蒋介石以及其他的国民党高官一面告诉福尔曼和他的同行，共产党强占国土，袭击国军，破坏抗战，另外一方面却不允许任何一个新闻记者前往共产党区域，这反而激发了外国记者们对共产党更大的兴趣。究竟封锁线的后面发生了什么？这些共产党果真像政府当局所形容的那样坏吗？他们是不是背叛了中央军？他们可曾拒绝打日本呢？一连串的疑问促使福尔曼还有他的同行们一次次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去延安采访的申请。1943年的11月初，福尔曼最早提出申请，对此蒋介石批复说应从缓议。到了1944年2月，冈瑟斯坦因、爱金生、白修德等10位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写联名信给蒋介石，要求去延安采访，再次遭到拒绝。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出于对日作战的总体考虑，迫切地需要中国战场拖住更多的日军兵力，所以他们一直大力援助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然而扶蒋抗日的美国对蒋介石还有他的军队并不满意，美国人注意到了中国的另外一支力量，这就是活跃在敌后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共产党的军事实力及其作战情况等信息，从1943年开始，美国外交官、军官开始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派遣军事观察团去延安。几乎在10位外国记者写联名信的同时，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表示，他将很愿意看到一个观察组被派到共产党地区，请蒋介石予以支持和合作。在美国政府施加的压力和各国记者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再也没有推脱的理由。就这样，1944年的2月23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宣布，蒋介石已准外记者赴延安参观。虽然批准了外国记者采访，但蒋介石还是担心记者们被共产党赤化。为此，他煞费苦心地把采访团改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层层筛选了中国记者还有随行人员，没有符合条件的记者不惜安排特务予以冒充。另外，在采访日程上，蒋介石特意指示外籍记者前往延安必须逗留至少3个月。大家可能会奇怪了，一开始不让去，这一去就得至少逗留3个月，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大方呢？外国记者们很快体会到了其中的用心。您想啊，外国通讯社的老板们很不愿意让他们极少的宝贝记者如此长时间地去采访一个选题，另外一方面，时间拖长肯定会给作为接待一方的共产党在物质供应和其他方面带来不便，从而会引发摩擦。果然，最终能够成行的外国记者只剩下6个人，包括福尔曼、美联社记者斯坦因、纽约时报和时代记者爱泼斯坦、路透社记者武道、塔斯社记者普金科和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记者夏南汉神父。其中夏南汉神父还是国民政府精心挑选的具有反共倾向的记者。即便如此，蒋介石还不放心，指定了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桥担任领队，新闻检察局的副局长邓友德当副领队，要求中外记者必须统一行动，记者们的每一篇报道都必须经过新闻检查。为了先入为主，还规定采访路线必须先访问西安和阎锡山控制的晋西，然后才可以进入陕北。经过几番周折，5月17号21

人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终于乘坐一架 DC-3 道格拉斯飞机，从重庆飞往了宝鸡，再换乘火车抵达了采访的第一站西安。蒋介石费尽心机安排的西安之行一开始就失算。到西安没多久，福尔曼收到了一封关于揭露国民政府苦心的书信。根据福尔曼在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中记载，信中写道，蒋委员长拨了500万元作为你们访问的不幸事件的经费，其中1/3用于秘密特务特别布置费，也就是封锁、欺瞒、监视和向导。很多秘密警察都准备冒充议员、招待员、仆役和听差。信中还详细列出了国民政府防范记者团的要点，比如限制并阻止你们做自由访问，用规定的程序占据你整天的时间，你们的住宅由秘密警员及便衣人士看守，凡指定与记者团谈话的官员必须根据谈话大纲，并必须在用语措辞方面隶属共产党的过失等等等等。这封信引起了福尔曼的注意，他决定尽可能地加以证实。在西安停留了4天，记者们很快就发现信中所说的内容并非空穴来风。按照安排，记者们在西安先后拜访了胡宗南军部、省主席府邸、西安国民党党部和临时人民参议会，但是对于记者们感兴趣的延安或者共产党的问题，他们不约而同地避而不谈，实在避之不能就顾左右而言他，列举共产党的所谓罪状。斯坦因曾担任驻远东记者长达12年，对中国人民的抗战一直抱有同情态度，他对西安一行的待遇很不满意，西安的官员仿佛迎送国宾一样，到处以精心安排的音乐队、游行队伍和民众示威来欢迎，每天2顿丰盛的酒席、特别演出、游览当地名胜，记者们听到数不清的空洞而庄严的演讲，但几乎没有时间自由安排自己的事情。在西安稍微突破程序的访问是前往集中营考察。福尔曼听说这是一个关押那些从共产区出来的人的政治监狱，但是按照国民党的说法，这是一个训练营，用以收容从共产区逃亡至西安之无家可归之青年，给予短期之训练，然后青年们就可以过上新生活了。于是记者们主动提出，我们要去集中营参观。西安的官员支吾了2天，终于答应了下来。5月20日，记者团来到训练营，福尔曼看到营里都打扫过、整理过，好几处新粉刷的地方甚至还没干。当时他采访了一些营员，这些营员们纷纷大倒苦水，控诉共产党的所谓罪行。然而，富有采访经验的福尔曼只问了几个问题，这些营员马上暴露出了马脚。一个20岁的女营员自称，她曾经被共产党蛊惑，去了延安的师范学院，后来逃了出来，自愿来到训练营。这时福尔曼问，要不要替她带个信儿给过去的老师或者故友，她却说，我已经忘记了他们的名字。还有一个23岁的营员福秀英说，她是四川一家有钱人的女儿，红军砍了他父母的脑袋，拖他去了延安。他自称1938年逃出延安以后就直接来到了训练营，而训练营实际上是1939年冬天才设立的。斯坦因多年养成的专业记者素养让他没有轻信在训练营听到的阴暗故事，所以抵达延安后，他四处询问是否有人认识那些自称在延安生活工作过的青年，结果没有一个人听说过。就在斯坦因将信将疑时，有2位青年突然找来了，斯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都记起来了，他们曾经在西安的训练营见过。原来啊，这2位青年是从西安的训练营逃出来的。
一开始斯坦因并不完全相信这两位青年，后来从他们口中得知，为了应付参观，训练营不仅借来了新的衣服被褥，还把记者可能询问的问题和答案油印出来，让营员们反复的背诵，以便表演给记者。至于福尔曼采访的那几个营员所谓的人生故事，很显然也是编造的。时间来到了1944年的5月31号，一艘大木船摇摇摆摆渡过了汹涌的黄河，参观团终于从山西省的阎锡山防区进入了陕甘宁边区。没有旗帜，没有标语，没有奉命行事的人群，前来迎接参观团的只有两位脸色愉快的农民。爱泼斯坦感觉自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休息了一晚后，参观团见到了王震将军。由于国民党故意临时改变了渡河地点，王震不得不在一天之内赶了250里路，所以当他出现在众人面前时，他穿着一身沾满尘土的灰色制服，一双草鞋，大脚趾上还缠着绷带，血迹斑斑。爱泼斯坦感叹说，他是一位将军，但身上没有任何显示军阶的标志，看上去同一个普通士兵一样。他在仪容和态度上跟那些穿着定制军服戴着白手套的国民党军官们显得多么不同啊。满身尘土的王震从容地带着大家上路，一会儿上山，一会儿下沟，一行人骑马走了好几天，一路上牛羊满山，农田里种满了小麦、小米、棉花、玉米。令人惊异的是，田里农民使用的锄头等等竟然是钢制的，一问才知道他们的原材料来自远在华北拆毁的敌人的铁轨。这里的老百姓也不一样，在中国其他地方，老百姓一见到大兵就满面愁容，这里的老百姓不仅给战士们送来热腾腾的茶水，主动帮战士们照料马匹，还上前打听他们护送的这些奇奇怪怪的人是来干什么的。走到南泥湾时，福尔曼看见一群一群的人们在田里劳动，走近才发现他们是参加大生产运动的士兵，他们一面挥舞着锄铲，一面唱歌，他们的机关枪、手榴弹、迫击炮就在附近堆放着，堆放的方式是有秩序的军操方式，而这些军械几乎全是日本制造和在战场上俘获的。这一切让爱泼斯坦既吃惊又激动。不过一行人很快发现，当他们在6月9号正式到达向往已久的延安后，迎接他们的是更加强烈而令人惊奇的生活。当时参观团被安置在南门外新市场南边的延安交际处，这是30多孔新开的窑洞。对于接待参观团的工作，周恩来指示了8个大字，宣传出去，争取过来。在生活方面要热情周到，物质上尽量予以优待，但切不要搞铺张浪费。根据指示，在记者到来前，交际处的工作人员一起动手把交际处院内的草坪打扫得干干净净，客房布置得朴朴素素，精心布置的窑洞让福尔曼赞叹，比我们在重庆的记者招待所还好。充足供给的一日三餐更是让记者们感到了边区的丰衣足食。刚刚安顿下来的斯坦因发现，共产党似乎不急于宣传，他们的态度好像是用你们自己的眼睛来看吧。不过没过多久，斯坦因就前所未有地忙了起来，因为他意识到在这里可以完全自由地去做调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没有不准问的问题，也没有被拒绝的答复。于是从边区政府到新闻单位，从中央医院到兵工厂，从大学到模范农场，从自治组织的会议到日本工农学校，一个被严密封锁以致在外界看来长期扭曲的新世界逐渐展现在斯坦因等人的眼前。记者们并不知道，早在他们到来之前，周恩来就向交际处着重指出，同志们，宣传工作要实事求是，介绍我们的成绩，也要说明我们工作中有错误有缺点，说明我们有克服错误缺点的办法，切不可虚张浮夸，更不可弄虚作假。
正是这种光明磊落、开放自信的自

0: 才让斯坦因大为感慨。我和共产党的领袖、非共产党的领袖、负责任的官员一谈几个钟头，我恐怕没有多么注意他们的时间宝贵。我反复地拷问他们，不顾礼貌地询问他们政治生活里的细节，根据国民党对于匪的攻击而提出种种不入耳的问题。在东方，我还没有碰见任何能让别人如此访问的人，但是延安的人似乎并不在乎。6月12号早上，来自毛泽东的浅红色请柬送到了中外记者手中，记者们被请到了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后面的会议室。很多延安干部都穿着草鞋，毛泽东穿的一套毛呢制服也是旧的。毛泽东笑容满面地跟大家一一握手，致辞说：欢迎诸位在这般炎热的天气里来到延安，我们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打倒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及世界所有的法西斯。为了这一共同目标，你们到这里来了。简短的发言后，他开始详尽地回答记者们的提问。关于国共谈判，毛泽东说，现在还在谈判之中，我们希望谈判有进步并能获得结果。参观团进入边区时，恰逢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关于这个新局面，毛泽东表示，影响会是很广泛的，直接影响欧洲，将来亦会影响到太平洋与中国。但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努力，单有国外情况的好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关于中共的主张，毛泽东强调了民主与统一的关系。他说，只有民主，抗战才能胜利。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这场谈话一直持续了3个小时。晚餐以后，毛泽东邀请记者们一起观看《古城会》等戏剧。在后来的单独采访中，毛泽东给斯坦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记者们是怎样见证边区的民主的？外国记者们为什么认为延安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和未来中国的雏形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行漫记》，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延安行下。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

0: 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啊，马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大家最关心最着急的，那就是关于专门去浊毒的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去浊方的这个问题了哈。
3: 嗯嗯。
2: 您昨天说是下了节目就和企业方面联系。
3: 嗯。
2: 一个呢是询问关于说这个价格方面特殊专项补贴的这个政策落实了没有。
3: 嗯。
2: 再一个呢就是具体能有多少数量哈。
3: 嗯。
2: 哎，我们这边的这些听众患者是需要的人数很多，能给我们争取过来多少，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大家最关注的就是都在等着您的好消息呢。
3: 其实你不问呢，这个我也应该跟大家呢应该做这个汇报。因为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啊，这个是作为目前来讲是市面上唯一一个能够专门去除我们身体当中浊毒的这样一个特殊的方子。而且呢在前段时间呢这个也给大家争取一部分啊，有的人呢也有这个试服也体验到了。这两天呢通过这个节目吧啊，也收到了一些朋友呢大家的反馈啊，说用的也都是很好。虽然说时间短，但是呢大家反映说效果啊还是非常明显的。正因为这样呢，所以说大家呢更有这个信心了啊，说坚持要把这个方子一定按周期呢得继续服用下去。再一个呢，这个去浊毒这方剂呢它的特殊点是属于这个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啊，你其他的渠道呢根本还买不到。说价格呢说实在的不便宜啊，一大盒呢之前的价格给患者联络购买使用呢也都是500多块钱，而且呢还都是需要按照周期来服用，经济压力呢也会比较大。所以说昨天下了节目之后啊，我是亲自的打电话啊跟企业的这边领导啊了解了一下这个具体的相关情况，问了一下呢关于今年一个新政策地方性企业啊这种专项补贴款到底有没有下来。昨天电话当中呢得到了一个非常准确的消息。什么消息呢？就是企业所在的地方啊，针对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这个特殊的方剂呢，在价格方面给了一次集中性的 而且是一次性的一个补贴。
2: 嗯，那可真是太好了哈，那就意味着在价格方面我们就能少花钱了是吗？
3: 对对，嗯，因为这个给企业方面呢总共拨付了多少钱呢？拨付了87万元的一个专项资金。
2: 嗯，
3: 这笔钱干什么？就是用于针对于去浊毒的方剂在价格方面给予补贴了。
2: 嗯，那这个87万元的补贴的资金是一次性发放的吗？那具体呢怎么个补法，怎么个补贴方式呢？
3: 它是一次性发放的。
2: 嗯
3: 啊，而且已经发放到位了，都发放到企业了。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点啊，一个是集中，再一个叫一次性。
2: 嗯，
3: 也就是说呢，这个补贴政策呀是企业所在的地方相关部门呢，是今年我之前说过是刚有的一个福利政策，在往年之前这都是没有的，所以说在价格上在之前是没有任何的优惠，说今年这个所在地呢相关部门给予这个方子特殊的一个价格的一个专项补贴的目的啊，实际上就是希望企业呢能把这个方子尽快的去普及去推广，能造福更多的一个病患。但是我们都知道啊，是这个方子呢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他肯定也是希望大力的去推广和普及，毕竟你想啊，他都获得这个国家级专利保护了。
2: 嗯，
3: 但是这个他们也更知道啊，你想要实现让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呢效果最大化，不是单单靠他自己，还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要排除身体当中的浊气，必须得浊气浊毒联合应用才行。所以这几年你看我本人在内呢，也是通过很多的媒介一些渠道大力的去宣传推广呼吸吐纳排浊气的这个系列方法，目的什么呢？让使用的人群能够显著的扩大，这样一来呢，企业方面针对于去浊方剂的产量和产能，对吧，也能开始显著的去提高。原来我记得一个批次啊也就在1000盒左右的数量，那在之前一年最多也就4到5个批次就不错了，也就是一年能有个4-5千盒的数量。但最近这些年呢，这个产能和产量比之前的确是提高了一大截儿。
2: 嗯，
3: 而且一年起码是3个批次打底，也就是这一年的生产量累积下来起码在2万盒左右啊，那照比之前的这个产量产能呢足足翻了几倍呢。
2: 嗯，那这说明啊这几年您宣传普及啊是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了，就是让更多的人都知道也了解了这个专门去浊毒的国家专利配方，那么使用的人多了需求量就大了，产能自然也就是提高了。
3: 嗯，是，为啥说这是个大好事儿？它只有产能不断的提高就意味着什么呀？它意味着是使用受益的人群肯定是在不断的扩大呀，
2: 对，用的人越来越多，
3: 对啊，
2: 嗯
3: 啊，那这慢慢的逐渐不就会成为趋势吗？是不是为以后越来越多的人重获健康重获新生有了更好的一个铺垫呢，有了更好的前景啊。但是呢从我宣传普及的角度其实是一个方面，
2: 嗯，
3: 还有另外一点呢，实际上就是人传人呐，这个实际上是更快更有说服力的。因为这两年很多患者使用的这个方剂以后啊，他们切身的真实改变和感受，然后通过呢人与人之间他们互相的口碑宣传人传人的推荐和介绍，很多人都是这么使用上的。其实这一点呢也更是我想要看到的结果。我一张嘴说呀力度不大，10张嘴100张嘴1000万张嘴都在说，这才会有影响力啊，才会有更多的证明，才会有更多的证实，所以必须得需要更多的人去使用去应用。它到底好不好怎么样，用的人多了证实验证的人多了，这个结果才会更加得到广泛的共识啊。
2: 嗯，您说的太对了，就任何的产品都一样，大家的口碑呢是最重要的。
3: 对，
2: 宣传它只是说让大家知道，
3: 嗯，
2: 啊，知道这个产品。
3: 对，
2: 但是品质和质量它是靠大家验证以后得来的。
3: 对，
2: 就像您一直宣讲的这个呼吸吐纳系列的

0: 方法，通过媒介宣传呢，是让大家知道，是了解这个。
1: 对
0: 啊，至于说带来最终的收获，那是靠大家学习练习以后啊获得的最终的一个验证了。
1: 哎，太对了，嗯。
0: 所以说这几年呢，您的名声名望越来越大，那都是源于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跟随您，在您这里呢是获得了健康的收获。
1: 嗯，
0: 那这一切都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嘛？
1: 对，没错，嗯
0: 嗯。就像前些天您给咱们这边的听众患者哈，申请到了200大盒免费的一个试服体验的政策。
1: 嗯，
0: 那每一个申领到试服体验的患者都是无比的高兴激动，哎，更是对您感激感谢。也充分证明这个方子呢，在效果方面有着绝对的信心和把握，那才敢让大家这么试服体验嘛。
1: 那当然了，对。
0: 当然这几天呢，我们试服体验的患者呢，也都是得到了验证哈，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信心更大了，
1: 嗯，
0: 更加着急说后续用量的一个保障的问题了。所以今天您刚才说了，这个在价格方面哈，有专项的补贴的政策，
1: 对，
0: 那真是好上加好啊，能少花点钱，那么对于家庭经济紧张的这些患者，能减轻负担，
1: 嗯，
0: 这就更好了。
1: 对对，
0: 嗯，但是我想问个具体的问题哈。
1: 嗯，
0: 就是这个87万的价格补贴，它是怎么一个分配的方式呢？就是希望您和大家再具体的介绍一下，这怎么给大家分呢？
1: 嗯嗯，好啊。刚才我说了，这次是属于叫集中性一次性补贴。
0: 嗯，
1: 也就是说，针对于这一个批次，总共这6000盒的数量，给予了是一次性共计87万的一个补贴款。因为这是这个企业地方部门今年给予的一个特殊的福利的一个政策支持，它不是说长期一直都有，一年呢，按照规划来说呢，也就能给一次，而且这一次的补贴就能补贴一个批次，因为一个批次只有6000盒。
0: 明白了，就是说现在这个批次总共就是6000盒。
1: 对。
0: 哎，这6000盒数量都可以享受价格补贴。
1: 哎，对对。
0: 那以后不管呢生产多少个批次吧，不管再有多少盒，没有额外的这个价格补贴了。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吧？
1: 对，这集中叫一次性吧，也就是一年就一回。
0: 嗯。
1: 而且这一次只能再补贴一个批次的数量，一个批次就6000盒。
0: 嗯。
1: 就只能补贴6000盒。为啥说大家还是很幸运赶上这个好事儿啊，之前从来都没有过的。所以说你看在前些天呢，很多朋友一直着急想用啊，让我去给联系，是吧，我说不着急，再等等。等什么呀，实际上就是等着这个价格补贴这个政策落实呢。
0: 嗯。
1: 这回呢已经完全确认了啊，都已经落实了，你看这多好啊。这不就意味着咱们等这些天不也没白等吗？是不是，这不就省了不少钱吗？企业方面昨天也和我说了。总共啊，就这个批次6000盒的数量，申请到这个补贴款呢是87万元，啊，那就把这6000盒呢，相当于咱们算一下，平均补贴一下，分配到每一盒上，啊，你也可以算一算，你看看87万的补贴款，针对这6000盒的数量进行平均性的分配和补贴，那这一盒能补贴多少钱呢？
0: 嗯，我拿计算机我算一下哈，就是。那是87万除以6000，是这么算吧？
1: 啊，对对，
0: 一共6000盒嘛。
1: 对对对，你可以用手机算一下，很快
0: 的。啊，对，我拿手机算一下，
1: 87万嘛。
0: 87万，那相当于一盒补贴145块钱，没错吧？
1: 啊，对对对，
0: 嗯，
1: 实际上就是啊，就是，一盒在价格上能补贴145，那不就意味着咱们每一盒是不是就少花了145啊？
0: 对，嗯
1: 啊。我们去除身体浊毒肯定得需要按周期去服用，肯定不是说一盒两盒就够的。所以说大家可以算一下，你看吧，一盒补贴145就相当于我们少花145块钱。
0: 嗯，
1: 那你要10大盒少花多少啊？
0: 1450。
1: 那20大盒是不是就少花将近3000块钱呢？
0: 哎呦，确实。
1: 对吧？
0: 嗯。
1: 你说这是不是减轻很大很大一个经济负担呢？
0: 对对对，真是太好了哈。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讲的，你其实就算是没有这个价格补贴政策，那肯定也得用啊。
1: 那是对。
0: 啊，为了说这个病好不遭罪不难受，
1: 嗯，
0: 价格贵点也肯定是要用的。
1: 对。
0: 那无病无痛健康自在，那这可不是说你拿多少钱能换来的。
1: 对呀，啊，那是一年 住几回医院多少钱，对吧？你做几次手术啊，还得多少钱？
0: 是，
1: 最终结果又怎么样呢？所以说，就即使你说这对，就没补贴，在之前头两年啊，我给患者联系去用，都是没有补贴的，该用不都得用吗？
0: 那这回价格上有特殊补贴，那一盒是少145块钱哈、啊。对于病症比较严重的，尤其是可能我们有些需要几十盒用量的，这一下子省下得大几千了。
1: 对，
0: 哎，这就是实打实的帮助。
1: 没错，没错。
0: 哎，对于经济困难的这个患者家庭，减轻了很大的负担哈、
1: 啊。哎，而且接下来啊，还有接下来啊。我还要通知大家一个更好的消息
0: 啊，还有好消息。
1: 哎，它不单单是这一大盒，这回我们说能价格上能少花145块钱。在这个基础上啊，我又给咱们这个广大的听众和患者啊和企业方面呢，我又争取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政策的支持。
0: 还有政策的支持。
1: 没错。什么政策呢？那就是这一大盒去浊毒方剂，在原有价格补贴145块钱的基础上，买30盒，额外免费再赠送10大盒；买50盒，额外再免费赠送20大盒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政策。这个是我和企业方面争取过来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前几年吧，没办法，为什么？那边患者呀，没有现在说来你这个节目这么多，这么集中啊。所以说呢，不好和企业争取过多的一些政策。但是今年呢，毕竟来到这个你的节目了，面对全国这么多地区的这个患者人群这么大，这么集中，所以说呢，这个批次总共就6000盒的数量，而且还赶上了。哎，今年有这个好事儿，有这个特殊的价格补贴政策，所以说呢，我就和企业方面这个负责人呢，我们商量一下，再额外的给咱们这些患者再给帮助，再给支持一下，对吧？他也不是说每一个批次都要求这样，人家也做不到，但是就赶着这个好事儿，眼下这个批次总共就这6000盒，给咱们患者呢，就算是福利也好，帮助也好，支持也好。从企业角度应该呢再拿出一些政策来，所以说结果挺好，是吧？我说不管是这个我个人从企业方面的私人交情，还是从企业的爱心角度，最终呢给出了这个方案啊，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价格补贴1盒145，相当于每一盒我们能在原来价格基础上能少花145块钱了，在这个基础上呢，买30盒，企业方面额外再赠送10盒；买50盒呢，企业方面额外再赠送20盒。我感觉这个就很不错了，很不错了。
0: 楚老师真是不知道该怎么代表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患者感谢您了哈。
1: 没事儿。
0: 你看您来节目这段时间呢，一直都是时时刻刻的就为我们这些患者考虑分忧啊，在给大家这个获得健康方面呢给予很多的方法啊，能不让大家花钱就不花钱，
1: 应该的嘛。
0: 哎，即使是到了这个去浊毒方剂的使用上，你还是极尽全力的就是想给大家分忧，能让大家这个钱花的越少越好。您的这份人心大爱真不是说能用语言来表述的，那更不是说用任何语言能来表达的这个感谢呀。
1: 哎呀，为啥？因为这些年呢，这个始终也是跟患者打交道和接触啊。其实从我内心当中，我是很多患者，我是很清楚，他们确实面临了很多的一些压力和负担。其实这些压力负担呢，它不单单是自身疾病的痛苦带来的啊，还有很大一方面是源于家庭的一些生活和经济一些状况啊，所以说他们每年在这方面承担的压力和负担往往可能比疾病的痛苦还要大。所以这个我还是比较了解他们的，从心里讲呢感觉挺心疼他们的，真的很心疼他们。所以我感觉呢，这个力所能及的事情吧，能做到的就尽量的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和支持，我感觉应该这么去做。

0: 但是您作为这个桥梁纽带呀，是发挥了重要的关键作用。
1: 哎呀，
0: 要不是您，我们别说用这个方子了，我们听都没听说过，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方剂吗？
1: 那倒是。
0: 而且呢，还赶上了这么好的一个难得的机会啊，价格给补贴，同时呢，企业又额外的给赠送。
1: 嗯，对。
0: 我这样哈、楚老师，我捋顺一下，您看看是不是这样哈、就是这个国家级的专利保护配方去浊方，总共这个批次呢，一共是6000盒数量。
1: 对。
0: 哎，都给咱们这边的患者给调拨过来、是吧？
1: 没错，没错。
0: 这6000盒呢，通过专项资金补贴之后，就是每一盒少花145块钱。
1: 对。
0: 就是一盒在原来的价格基础上是优惠了145块钱、
1: 可以这么理解，相当于优惠145了，
0: 是吧？每一盒我们优惠就是少花145块钱的同时，买30盒还能再赠送10盒，买50盒能额外免费赠送20盒，是这样吧，楚老师？
1: 哎，对对对，完全正确啊，就是这样一个政策，算吧，这样一来是不是又省下了一大笔费用了？
0: 对，
1: 是吧？这回说咱们这个，即使有一些病患的家庭经济状况啊比较拮据困难的，基本上也没有太大的压力和负担了，是吧？就像刚才讲的，同样因为有病，你该治就得治疗，你该住院也得住院，对吧？咱先别说能让你恢复啥程度，但是一年呐、乱七八糟的加到一块的钱，也花的不老少。
0: 对。
1: 对吧？但是说这回呢，排浊气、去浊毒的方法，是吧？能把咱们身体的病和症，从根本上实现全面性调理恢复，而且在花费上、费用上，更是省了又省。之前一年到头可能买乱七八糟各种产品加一起的花销，也都是一大笔一大笔的花。这回有了国家级这个专利保护配方、去浊毒的方剂。恢复健康的好方法，相当于在花费上，这不就属于一次性的投入，而且还是很少的花费了吗？
0: 真是太好了哈，太感谢您的帮助了。那楚老师，今天到现在此时此刻，那是不是就可以让大家直接报名订购了呢？啊，直接就可以享受这些政策了呢？
1: 可以啊，因为都已经确定下来了啊，昨天电话都已经沟通，都确定好了。因为总共啊就这6000盒，今年呢也就这一次特殊的价格集中性的补贴也都申请下来了，企业方面呢也同意我的这个请求恳托，是吧？每盒补贴145块钱的基础上呢，买30盒额外再赠送10盒，买50盒企业额外再赠送20盒，还要给上一个特殊的政策支持。但是我有个建议啊，我建议什么呢？这6000盒啊，咱这样，咱不如把它分3天的时间给大家分配下去。为什么呢？你别今天现在你这一天一下子把这6000盒都给它分配完了，因为全国这么多地区这么多听众啊，我感觉应该有的听众，咱假如说啊，今天由于一些事情或者错过了没听到节目，是不是就不知道这事儿啊？
0: 对，
1: 因为错过它就没有了。这分3天时间给大家分配呢，时间拉长一点，大家机会多一点嘛，啊，这样一来，咱们一天可以拿出2000盒来，3天正好6000盒就分配完毕了，是吧？你即使说有的朋友可能今天没听节目，不知道这个事儿，错过了，那明天、后天同样还都有2000盒的机会啊。感觉这样能相对公平一点吗？
0: 可以，我非常的赞同这个楚老师的建议哈。这样呢就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就尽量的让这些急需要用的患者能够用得上。
1: 对，对。
0: 那就这样，从今天就从现在开始吧。我们拿出2000盒的数量给大家来分配哈。
1: 可以，可以。
0: 就是现在一直在做呼吸吐纳练习的这些听众家人们啊，这一次去浊毒的专利保护方剂总共呢只有6000盒数量，我们呢是面对全国所有地区的听众进行公平分配的。今天咱们就先拿出2000盒分配给大家。
1: 对。
0: 大家呢根据自身的实际的病症情况选择用量多少。
1: 对
0: 啊，只要是能够得到名额的朋友，那么去浊方每盒价格在原价的基础之上直接是补贴145块钱，这就相当于说每盒减免少花145块钱，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其

0: 这方面呢，又给大家提供了更大的力度的帮助和支持。买30盒额外赠送10盒，买50盒额外再赠送20盒，特大的优惠政策啊！所以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家人们，现在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报名抢订啊！今天一共就2000盒的数量，抢没了那就没有了，数量就这么多，机会也是公平的。那么现在抓紧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领吧。好，朱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抓紧接听直播间打来的电话吧。
1: 嗯，好的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0: 喂，你好。
3: 马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楚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3: 楚老师，我听说七竹夺那个邦记你已经给争取来了，一共给争取了6000盒。
1: 嗯。
3: 我已经等了很久了，也早早的就预约排号了。
1: 哦。
3: 能不能让我用上啊？
1: 今天呢，这个总共拿出2000盒来，然后呢大家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抓紧去抢去夺，得预约去报名去。
3: 哦，哎，楚老师啊，我现在吧就相信你
1: 啊，
3: 你这方法太好了，我练习呼吸吐纳，吐出浊气就有了收获呀
1: 啊！
3: 但是你说体内浊毒如果不清除的话，还能滋生浊气，
1: 对，
3: 加重病症和病变的发生。
1: 嗯，
3: 只要浊毒吧一直存在，毛病也不能彻底好。
1: 嗯，
3: 我太想用这个去浊方了，你一定让我用上啊！
1: 对，浊气和浊毒是互为转化化生的关系，所以说呼吸吐纳的方法是帮我们把浊气往外排，然后去浊毒的方剂是帮我们把浊毒清出去，然后呢对于受损的病变组织进行营养修复，来恢复脏器的功能。所以说呢，这个去浊毒的方子有出现病变病损的，肯定说要结合去用的。你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3: 哎，我跟你说说，楚老师，我吧有慢性结肠炎都好多年了，就是反反复复吧，一直就是不见彻底好转。
1: 嗯，
3: 就经常就是腹痛、腹胀还腹泻，后来吧还查出了肠道息肉。
1: 嗯，
3: 就严重的时候吧，大便都带那个粘液，还有那血丝儿。
1: 嗯，
3: 哎呀，肚子吧就感觉有东西往下坠着，那么疼啊！我一天吧得跑好几趟厕所
1: 啊，
3: 这身体特别虚弱呀。睡眠也不好，睡觉还特别轻呢，经常醒。
1: 嗯，
3: 而且我长期营养不良，就经常感冒过敏。
1: 因为你这个时候肠道的问题已经产生器质性病变了，对吧？它营养不能很好的吸收转化利用啊，所以说你体质越来越弱呀。嗯，
3: 是啊。后来吧，我就听你的节目嘛，
1: 嗯，
3: 我就坚持练习，就是呼吸吐纳。
1: 嗯，
3: 主要练习吧就是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
1: 嗯。
3: 就慢吸长呼吐纳法。
1: 好
3: 啊，还有说六字诀的那个呼字音，
1: 调脾胃的。嗯嗯
3: 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吧，
1: 嗯，
3: 我现在就是频繁腹泻的情况大大减少了，大便吧也看着比以前有点形状了，
1: 嗯，
3: 也不那么黏腻了。
1: 嗯，
3: 现在睡眠好了，基本上是一宿到天亮啊。
1: 嗯，
3: 人也有精气神了，也有力气了。
1: 哈啊，这就是浊气往外排，症状开始改善了。嗯
3: 嗯，另外还有个什么情况？还有就是腹胀、腹痛的情况都有好转呢。
1: 嗯嗯，
3: 哎，我非常有信心
1: 啊
3: 啊！但是吧，我知道只靠呼吸吐纳还不够。你说虽然说排除浊气了，可是我肠道里肯定有很深层的浊毒啊啊！必须得把这个浊毒清除才行啊！
1: 因为你已经有损伤了嘛，对。
3: 啊，可是市面上你根本没有清浊毒的方子呀。
1: 嗯，
3: 所以吧我就一直在关注节目，等着你的消息。
1: 啊，
3: 这回好了，终于争起来了。所以说楚老师，你说我的情况用多少能够啊？就是最好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啊？
1: 嗯，呼吸吐纳你现在做这么长时间呐，这几套方法，这个浊气往外排，然后整体的症状方面现在开始有改善。但是由于浊气的聚集导致你整个肠道化生大量的浊毒，对你整个肠黏膜已经造成损伤，甚至息肉已经形成了，炎症发生了，已经发生感染了 啊。
3: 嗯，
1: 那这种情况一定要把这个浊毒要把它清出去，清除浊毒的同时呢，还要对整个的肠道黏膜出现的损伤还要进行营养和修复啊。
3: 嗯，
1: 哎，才能逐渐恢复你整个肠道的吸收功能，而且加上你还有这个息肉的存在，这都属于浊毒的聚集堆积，最终造成息肉的形成。这随着这个去浊毒方剂呢，它这个方子特殊，取性味中的偏性，从三焦入手，通过汗吐下的方式把这些浊毒物质都能够给你排出去的。但整体这个用量来看呢，按照你的情况啊，你照小周期的用量就可以啊，你可以选择这个30盒，你可以定30盒，格外还得送你10盒，照这个量来用就行。
3: 哦，行，楚老师没问题，你说用多少我就用多少。我听说呀，这补贴政策下来了，一盒去浊方啊能补贴145块钱呢。
1: 对，
3: 我如果买30盒送10盒的话，光买这30盒就能省4000多块钱呢。
1: 对呀，
3: 啊，再加上额外赠送10盒，那自己更花不了多少钱呢。
1: 对对，
3: 啊，简直太合适了。
1: 嗯，
3: 哎呀，真的是千言万语道不尽感谢呀。
1: 没事，不客气啊。嗯，
3: 哎，楚老师，你说你呀，不仅医术精湛，一心为了患者，还费尽心力为我们争取这么好的方剂和补贴福利，这医者仁心说的就是您的。
1: 哎，您太客气，太过奖了啊。我能做到的是吧，我尽力帮大家伙去联系，像节目开始讲的，能给大家减轻点负担就减轻点负担嘛。所以说你就抓紧，为什么呢？因为数量就这么多，今天就2000盒的数量，啊，有这个补贴的政策，你得抓紧去打电话，
3: 哎，
1: 抢去啊。
3: 哎，好，那再次真心感谢楚老师你的无私付出，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去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晚了就抢没了。
1: 对对对，这是大事，你抓紧去吧。好了。
3: 那好，那楚老师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0: 喂，你好。
4: 哎，马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4: 你好，楚老师啊，你好。
1: 你好。
4: 哎，你好，终于打通电话了，楚老师。
1: 嗯。
4: 我想跟你说一下我老伴儿的情况。
1: 哦。
4: 我老伴儿他是有这个慢性心衰的这个症状了
1: 啊，
4: 啊，头些年嘛就是一直靠药物嘛，靠药物维持，但是呢他这个症状啊最近这2年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1: 嗯，
4: 啊，平时呢就出现这个胸闷呐、气短呐，这都是常有的事儿，家常便饭。
1: 嗯，
4: 你要是赶上哪一天严重的时候吧，就是看到他就呼吸啊喘气都困难的。
1: 嗯，
4: 啊，就是好像感觉是好像是缺氧了那种，还得吸氧。
1: 慢性心衰呀，心功能越来越弱呀，呼吸很困难了。嗯，
4: 经常就是他经常就是说这个心口窝的地方，就那种突突的难受，晚上睡觉不行，他睡觉只能睡个10来分钟、20分钟，半小时算最长的了。
1: 嗯嗯。
4: 啊，就经常醒，然后醒了之后吧，就。他就是睡不着觉，没有安顿觉。
1: 嗯嗯
4: 嗯，是2023年那阵儿，我记得是春天那阵儿吧，就是他这个呼吸严重的困难，然后呢就是频繁的咳嗽就是感觉腹胀。
1: 嗯，
4: 吃东西呢就没胃口，吃不下东西，那时候就是腿都肿了那时候。
1: 哦，
4: 啊，没办法呢，到医院住院了嘛，在住院期间呢就下了一个支架。然后呢又听大夫了，又装了一个双腔的起搏器。
1: 啊，装起搏器了。
4: 啊，
1: 嗯嗯。
4: 对，连住院治疗加上用药加上这个起搏器，将近花了6万多。
1: 嗯。
4: 嗯，手术完了之后吧，第一年还挺满意，效果还挺好。
1: 嗯。
4: 就感觉老伴儿的状态吧就跟正常人差不多。
1: 嗯。
4: 但是呢就是手术完之后第二年开始，老伴儿的情况呢又急转直下了。
1: 哦哦，
4: 就先前的那一些问题啊陆陆续续的又出现了胸闷气短。
1: 就是还是嘛，他不管是什么办法，他都是属于一是一种救急的手段，另外一个就起到一个抑制维持的方法呀， 对吧？它的根源问题为啥发生心力衰竭呀？心之浊气重，心阳不足，心浊过重，浊气化浊毒，导致心肌功能受损，心肌细胞大量的坏死，功能机能下降，心脏无力跳不动了。
4: 嗯
1: 啊，呼吸吐纳的方法练没练呢？
4: 练了，练了，朱老师。
1: 嗯，
4: 刚开始那个练习的时候，六字诀那个磕着音的时候，
1: 嗯嗯，
4: 我就感觉话他那个声音非常小，啊、很小，
1: 发
4: 力的声
1: 嘛。嗯嗯嗯，
4: 声音小，力的特别近特别近的时候，才能听到他那个喝的声音。
1: 嗯。
4: 但是就是现在练习了将近一个半月了嘛，现在就明显的就感觉他这个气息气脉啊，明显就比原来足了，
1: 是吧？哎，
4: 啊，发盒子音的时候，那声音明显的就听到
1: 往外呼气发声的时候，这喝的声音就很大了，这说明什么？
4: 很大了，
1: 清阳之气，心阳之气逐渐足，吸清吐浊呀，太好了。嗯，
4: 对，练了有半个月的左右的时候。然后老伴儿不是又同时练习那个吐纳闭气法吗？
1: 强心的方法，对，嗯，
4: 开始做的不太好，他闭气的时间特别短，
1: 嗯，
4: 现在我就问他，他说这个闭气的时间明显比原来长了，
1: 好嘛，
4: 啊，他就明显能感觉到身上心跳啊，比原来有劲儿多了，
1: 嗯，
4: 哎，我发现这套方法挺管用的，太实用了，
1: 哎，坚持做，
4: 啊、
1: 让他一定要坚持，心之浊气还得往外排。继续鼓动心阳，强心之阳气，吐纳心呐、
4: 嗯，
1: 啊，非常重要，这对他心功能的恢复会帮助很大，啊，
4: 很大，对
1: 哎，但是呢，他这个心功能由于长时间浊气化生浊毒，对于心肌细胞的损伤病变已经发生器质性病变，因为已经发生心衰了，是实质性器质性病变形成了，这浊毒得清出去。哦，浊毒不清还会继续的化生浊气，浊毒不清继续损害他心肌细胞的功能，啊，他心脏的问题、心衰的问题还会继续严重，所以这个心之浊毒也要清，然后对受损的这些心肌细胞进行营养修复，逐渐恢复心肌功能。
4: 嗯嗯，朱老师挺好挺好。现在吧，我跟老伴儿就非常信任您，
1: 嗯，
4: 就是想着跟您走到底嘛，
1: 嗯。
4: 就是我们等那个去浊毒的方子吧，也等了好长时间了，
1: 嗯、
4: 终于等到了嘛。
1: 哎、嗯、哎、
4: 嗯，这一回啊，无论如何呢，也得让老伴用上嘛。
1: 嗯嗯，
4: 我就想，我想订50盒的这一个，是不是还能免费多送20盒呀？
1: 他这情况还真就得按大周期来，你给他订50盒这个，那肯定得需要了。对，50盒格外还能再赠送20盒，然后呢，这个还有补贴，价格上还有补贴。
4: 太好了，太好了，宋老师，你说补贴之后每盒能少花145块钱，对不
1: 对？
4: 对
1: 对对，
4: 是不是
1: 这不是有特殊价格补贴，这不赶上这好事了吗？一盒能少花145块钱，然后呢，50盒格外还能再送20盒，这不又省一大笔钱吗？嗯，
4: 是啊，这大好的机会啊！我跟老伴已经算好了，如果说是订50盒的话，等于说少花7000多块钱了。
1: 那算呗，一盒少花145，你算呗，嗯。
4: 可不是吗？而且还能免费再多得20盒，
1: 嗯，
4: 那省的就更多了呀。
1: 对，
4: 这太合适了，朱老师。
1: 是是是，啊、
4: 嗯，啊，但是呢，您一共啊，就是只给争取了6000盒，说是分3天的报名订购的话，
1: 嗯，
4: 那今天只发放2000盒的量，全国那么多患者都想要啊，都想用您的这个催收方，我就怕这个来晚了抢不到了，我就是麻烦您直接帮个忙，给我们订上呗。
0: 这样，你现在啊，你拿好电话啊，我把您的这个电话呢，直接的转到服务中心那边去。您抓紧时间和工作人员说一下这个病症的情况，抓紧时间报名抢订，好吧？
4: 好的，好的，马老师、朱老师，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1: 哎，好，没事，再见了，哎。
4: 好嘞，好嘞，谢谢朱老师，再
0: 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0: 喂，你好。
5: 哎，马老师你好。
0: 你好。
5: 苏老师你好。
1: 你好。
5: 哎呀，终于这个打通人电话了。哎，是的，我想问一下，我要订30盒去浊毒这个方剂。 是不是还能免费多送我十盒呀？
0: 嗯，对，订30盒去浊毒的方剂可以免费的额外多得10大盒啊，就是花30盒的钱得到40盒。

0: 的去浊方。如果说呢订50盒去浊毒的方剂的话呢，可以免费额外多得20大盒，就是花50盒的钱得到70盒的去浊方。
1: 哎呀，这也太合适了。哎，那是不是那个啥那个补贴也能得到对吧？
0: 对呀，凡是报上名的患者，无论是订购30盒的去浊方剂，还是说呢订购50盒的去浊方剂，在相应的赠送的这个基础之上呢，还能享受价格的补贴哈、啊，就是每一盒去浊方剂补贴145块钱，赠送和这个补贴它是同时享受的。
1: 哦，哎呀，那真的我太激动了呀！那个说什么都没想到，这个政策这么优惠，这回自己也花不了几个钱吧。是这么，我干脆订50盒这个吧。
0: 您先别着急啊，先跟楚老师说说您情况，让楚老师给您看看到底订多少量合适啊，是吧？
1: 行，那是这么，那就麻烦那个楚老师啊，您帮我看看吧。
2: 嗯，你说情况我看看。
1: 是我这几年吧，一直被这个脑血管这个问题啊困扰吧。医生那个说，主要我这个是颈椎问题导致的。因为多年前吧，那个就查出啊。有这个颈椎动脉狭窄硬化这个问题后来吧，反正每天那个老人啊感觉都是晕晕乎乎的，有时候迷糊挺严重嘛，恶心了都想吐了。就感觉那个脚下好像那个飘飘的发飘，走路把头重脚轻，走路也不敢快啊。要不然那个容易摔跤摔倒。
2: 对，
1: 有时候把那个太阳穴那个位置啊很疼，就像被那个绳子勒住了一样感觉吧。脑袋感觉就一蹦一蹦的，后期把那个右侧那个半个身子发麻，手指那个脚趾那几乎没有知觉。像对那个冷热也不是很敏感。还有就是我这个记忆力啊，很多是吧，只要一转个身过房就忘记了。还有个老 CT 吧，医生说我得了什么那个腔隙性的脑梗塞。
2: 你本身小脑深部微小动脉有栓塞堵塞，然后颈动脉呢血管狭窄硬化，颈椎应该有关节性退行病变增生压迫，加上你整个血管的硬化，管腔狭窄脑缺血严重，还容易发生脑栓塞中风，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说你要把这些症状啊得到缓解啊，呼吸吐纳的方法你要做，很有益处，很有帮助。
1: 是啊，那个楚老师这段时间啊跟着人学习啊呼吸吐纳，吸清吐浊以后啊，症状明显有了改善。
2: 是吧？
1: 啥改善？现在这个头晕这个情况吧减轻了。而且这个头晕这个发作这个次数啊也减少了。
2: 好嘛。
1: 脚下这个走路吧感觉实诚不发飘了，这个没有那个整天昏昏沉沉那个感觉，
2: 脑供血改善了，浊气逐渐往外排啊，清阳之气逐渐充盈，气血运行加快，好事嘛。
1: 对，不发飘以后吧，不得那个整天昏昏沉沉的了嘛。前两天我还得到那个啥去浊方剂那个体验试服这个机会嘛。免费领了一大盒嘞。到今天已经用了4天的时间。现在我感觉右侧这个半个身子发麻发硬这个情况得到了缓解。
2: 好。
1: 在这个原来吧右侧这个手脚冰凉啊跟这个左边完全不是一个温度啊。但是这几天我明显感觉这个右侧这个手脚比过去啊热乎了。效果非常明显。速度也快，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呼吸吐纳这个方法还有那个啥去浊毒的方剂啊都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老师您说我这个情况是不是我应该定多少合适啊？
2: 浊气往外排，浊毒往外清，刚才讲了吸清吐浊，增加气血运行，让清阳之气充足，让浊气快速排出，行气通络，改善周身循环，症状缓解，这是正常的。但是由于浊气的聚集导致浊毒大量的聚集于血液当中，形成的很多一些，比方说发生一些血管性的损伤硬化，管腔狭窄，包括呢血液环境受于浊气的困重导致发生改变，形成一些血栓斑块，导致血管性的栓塞堵塞，那这个呢就得通过去浊毒的方剂啊，要把这些浊毒清出去，要不清出去你这问题不能从很好从根本上去解决掉的。 啊，而且这浊毒不清，不单单是对你血管、对你神经、对你整个关节会造成这种毒害破坏损伤病变，还会让你的病变继续加重，还会继续化生新的浊气。所以说呢，去浊毒方剂结合使用，但是整体的用量按照你这个症状来看啊，你现在这个病变程度呢，按小周期服用可以，你可以选择这个，买30盒送10盒就行。
1: 哦，哎，那楚老师，你确实这些量能够是吗？反正我等了这么久了吧，赶上有这么个优惠补贴这个政策，确实你说这个补贴只有一次，我一定要订购这个量。
2: 我知道，但按照你现在这种情况啊，你把吐纳、呼吸吐纳坚持好好做，剩下的你就按照这个40盒的用量，买30送10，这个把浊毒一清就可以了，按这用行的啊。
1: 行，好的好的，那我听你的话，楚老师，现在马上去打电话报名那个订购，等我那个啥用出更好这个效果以后吧，我再给你来个电话汇报一下。
2: 有啥问题可以随时咱们再联系啊，随时问。好的，
1: 哎，好，谢谢，
2: 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0: 喂，你好。
4: 哎，马老师您好。
0: 你好。
4: 哎，楚老师您好。
2: 你好。
4: 楚老师，那个我爸呀，他确诊这个肺结节还有这个肺纤维化呀，有这么2年多了。
2: 哦。
4: 他之前吧，就是总是那个经常的这个胸闷，然后气短。
2: 嗯。
4: 这个呼吸节奏啊也特别快。反正就是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而且还经常的咳嗽，就是那种干咳，就是很少有这个咳痰的，对，没有痰。然后就我听他吧，就是说话呀，都好像嗓子里边不干净，就是有那种痰液一样，呼噜呼噜的。
2: 咳不出来是吧？
4: 对对对，而且过去吧，我爸就是特别没精神啊，就是什么活也干不了，就你多走几步路什么，他就喘。
2: 对。
4: 但是我最近啊，我就发现我爸啊变化特别大，不一样了。就现在你听他说话吧，底气也足了，然后喘气儿吧也不像以前那么快了。
2: 哦。
4: 过去你看他呼吸的时候就感觉特别浅的那种呼吸。
2: 急促。
4: 现在就是。对，现在就是感觉这个呼吸变深了。而且这个。对，嘴唇的这个颜色呀什么的都比过去看着都好看了，不是那种。就是发黑发紫的那种颜色了，
2: 就气脉好了，
4: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惊讶啊，然后我爸就说他最近一直在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我才知道啊，他呢是在听了你的讲课之后就学习，就是对这个肺脏好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2: 6字诀、4字诀多做多练习强，
4: 所以说就有了这么很大的这个改善和进步，那个楚老师，我觉得这方法真的特别神奇，因为在没有遇到你之前吧，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呼吸喘气什么的还有方法，而且吧还能通过这个来调理身体
2: 啊，这里面学问太多了是吧，吐故纳新，吸天地清阳之气，吐脏腑浑浊之气，这个浊气给我们带来诸多不适症状，还能够化生大量浊毒，对后期各种组织器官病变损伤都是浊气到浊毒，浊毒最终造成的这种毒害腐蚀和病变呢，所以你父亲的肺子出现炎症感染，到后期了再继续发展都已经形成有纤维化了，都出现结节了，这就是实质性器质性病变不都有了吗，这是都是浊毒导致的。
4: 对，所以说楚老师，我爸就说，他说这个身体里有这个浊气还有浊毒嘛，
2: 对，
4: 他们就是可以互相这个转化，说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就可以吐出这个浊气，但是如果有那个浊毒的话就没有办法吐出来，就是要用特殊的方子，
2: 对，
4: 我就想去我爸问问啊，就是体内他这情况有没有这个浊毒，就是需要用什么特殊的方子吗？
2: 那他怎么没有啊，那肺子哪来的损伤，怎么有的结节，怎么形成纤维化了，那不就是大量浊毒对肺脏细胞进行长期的毒害腐蚀破坏，各种各的炎症感染，包括出现什么肺大泡啊，积水积液啊，甚至纤维化，甚至什么恶性病变，这都是这些浊毒造成的实质性的损伤啊，所以说必须要把浊毒清出去啊，不清出去他这情况会越来越重， 这肺子就保不住了，而且还会继续。

0: 去化生新的浊毒啊，它是互相转化的。所以说你光做呼吸吐纳只能把浊气排出去，但现有已经形成的浊毒肯定要把浊毒清出去啊。
1: 哦，那我明白了，楚老师，那是不是现在可以报名订购去那个浊毒的这个方子啊？
0: 嗯，对，因为今天节目开始我也讲到这个问题了嘛，因为总共呢是6000盒，对，6000盒呢，今天呢拿出2000盒来啊，然后大家呢打电话去争取。因为它有这个特殊的价格补贴，还有企业方面的一个赠送的政策啊，这样对于咱们这个患者来讲呢，能减轻很大的一个经济负担呐。哦，
1: 嗯，那您说的那个说买30盒赠10盒，然后买50盒赠20盒，还有每盒补贴145块钱，这些优惠政策可以同时享用是吗？
0: 对对对，能拿到名额的啊，就是在原来价格基础上呢，这一盒。咱就能相当于少花145块钱，你可以算一下，是吧？你30盒、50盒，光这个钱就能省了一大笔了，啊，然后额外还有赠送的，这不又省了一大笔吗？这个都是同时享受哦。
1: 嗯，那太好了，那我这么算了算，自己花不了多少钱，是吧？
0: 嗯，对。
1: 那楚老师，你看我爸这情况，我订多少盒？你看
0: 这个，那还有想，肯定得按大周期的，那肺已经形成有纤维化的灶了，肺脏浊毒很重了。啊，肯定得按大周期去用啊，而且把浊毒清了的同时还得什么，对它整个受损病变的肺脏的这些细胞还得进行营养修复，逐渐恢复它肺脏功能啊，这都需要过程啊。所以说这个方子它一是清浊毒，二是还起到营养和修复啊，逐渐恢复脏器功能啊。按大周期这个你直接就给它定这个50盒，这个还能再送20盒吗？
1: 行，太好了，幸亏跟您通个话，那我抓紧时间去打电话和我爸订购。
0: 嗯，好好好，那说到这儿再见了，哎。
1: 嗯，好，再见啊。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喂，你好。
4: 哎，你好，马老师。
3: 你好。
4: 啊，你好，马老师，楚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啊，你们都好啊。我是咱们去浊方次服用体液子。
0: 嗯。
4: 啊，我现在体液出来效果挺好。
0: 啊。
4: 我想按周期服用，这不听说现在报名啊，是可以订购是吗？
3: 嗯，没错。
4: 马老师，我再想问一下，如果订50盒去组方的话，是不是每盒可以给补贴145块钱，而且还能就是额外免费送我20盒？
3: 嗯，说的完全正确哈。如果说您订购50盒的去浊方，那么这50盒的去浊方，每一盒都可以享受145块钱的补贴。整体算下来的话，你这一算比原价得少花7200多块钱呢，是吧？同时呢，还能免费多得20盒的去浊方，这就相当于花50盒补贴以后的价格，就能得到70盒的去浊方了啊！这也是唯一一次。一次性的补贴优惠政策让我们赶上了，真的非常的合适啊。
4: 是啊，确实太合适了。原来我还担心经济压力大，我说再想好了，有补贴还有赠送，完全没有压力了。而且我已经体验出好效果了嘛，说什么我也要抢到名额订上。
3: 你已经参加这个试服体验了，说明你本身就是非常幸运的人，相信这一次一定能够抢定到这个名额的啊！您跟楚老师说说您的病情和改善情况吧。
4: 啊，好好好，楚老师，我特别感谢您教我们那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嗯，
4: 他给我们争取了这么去浊毒的方剂，
0: 嗯，
4: 哎呦，我这些老毛病终于看到希望了。
0: 哦，那好那好，你什么情况是吧？
4: 我这个关节炎10多年了嘛，现在这个左侧骨头会死，这些年可以说是浑身的关节都僵硬发沉了，也没什么好地方了，尤其是这个膝盖、胯骨啊、手腕、肩膀这些地方经常就是酸胀刺痛，尤其是这个左侧骨头会死以后啊，走路啊都很困难。
0: 嗯，
4: 后来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哎，加上服用去浊毒的方剂以后啊，哎，之前那些常年伴随的神发沉啊、昏沉乏力的感觉，哎，大幅减轻了。
0: 嗯，
4: 每天我都出好多汗，排尿也多。
0: 嗯，
4: 而且整个人就感觉很轻松。

0: 关节也灵活多了，疼痛也减轻了。
1: 好，嗯。
0: 之前左侧这个就是这个股骨头这个位置啊，一直就是酸胀疼痛，走路多一点就刺痛发麻，再一会走路啊站着时间都比以前长了，关节也不那么怕风怕凉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一回爸爸真是找对了。
1: 嗯，其实你这些改善这一定是要见到的，对吧？你呼吸吐纳坚持做，排浊气。你的整个浊气往外排，你的症状就开始缓解，然后去浊毒的方剂呢，你还得到师傅体验了，虽然体验时间短，但是这个方子是五味俱全入三焦，取性味偏性去浊毒，通过汗吐下的这种方式把身体当中浊毒往外排，所以说你在整个服用期间，你发现身上出汗增多，排尿增多，或者是津液痰饮增多，这都是身体向外排除浊毒的一个好现象啊。浊毒往外排的同时呢，你像你各种关节炎症出现的这些什么肌筋韧带软骨啊骨质啊发生的这些改变呢、病损呢、成骨破骨细胞的这些损伤啊，它都会进行充分的营养和进行修复的系列的功能啊，逐渐的恢复骨密度啊，让你的骨关节，尤其是这种坏死性的这种骨坏死乃至形成塌陷的这样的朋友，通过随着大量的这种骨性浊毒逐渐排出去之后，营养充分的补充，大量骨细胞的再生，逐渐逐渐的都可以让我们慢慢的告别了什么酸胀麻木疼痛这些症状，没有了，骨质逐渐恢复，骨骼逐渐充盈，骨髓逐渐饱满，这些慢慢都会建立起来，这个是非常有把握的。但是你肯定这个总体用量来说呀，你肯定你得按照这个大周期去用，因为你这个整个骨性关节炎器质性损伤骨坏死整个周期得按大周期去来了。哦，
0: 好好好好，行除了像50盒的去浊方，再加上你们送的20盒，这些够吗？
1: 你就照这个50盒再送20盒，按照这些用量用可以，结合呼吸吐纳继续坚持做啊。
0: 行，那好，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调一抢定了。
1: 嗯，好，你抓紧去吧，再见了，哎。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好的，看看时间啊，这个电话接听不进来了哈。节目最后的话呢，还是来提醒一下我们广大的家人朋友，尤其是这段时间以来一直在跟随楚老师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的这些家人们，还有我们已经得到了试服体验机会，试服了去浊毒方剂的这些家人们啊。那么楚老师呢，帮助我们这一次性的是争取到了6000盒啊，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但是今年只有这么一次特殊价格的一个集中补贴哈、那么每一盒去浊毒的方剂啊，都可以补贴您145块钱。另外啊，厂家也是给了特殊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哈。那么如果说您购买30盒额外的话，赠送您10大盒；购买50盒额外的，再赠送您20大盒。这个特殊的帮助和支持，但只有3天时间。我们今天是第一天，今天有2000盒的数量，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

0: 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6: 第212集。
7: 西方家于城一看事态相当严重，就是这个杜清风、燕雷、诸葛宏图随便拉出一个来都极难对付，何况还有上官云峰、朴八海那么多的贼。要光是自己无所谓，能打我打，打不了我走。现在还有个要命的钦差大人，一旦撵的人有个三长两短，谁负得了这个责任呢？老头这火甭提有多大了，但事到如今也豁出这条老命去了。大吼一声：“小辈，哪个不怕死的过来， 我余承奉陪到底。和老家伙，
8: 行，
7: 啊，你还觉着你老当益壮呢？来，我陪你走几趟。上官云峰、飘虚然往前纵，合双掌大战西方侠。伸上手，他一看于成啊，真没老啊，功夫不减当年。24路通背拳，神出鬼没，还得真多加点小心，不然呢，今儿非吃亏不可。故此，上官云峰抖擞精神，力战西方侠80回合没分输赢。朴八海有点着急了，赶紧转身来到杜清风近前。我说：“县长，今儿个情况特殊，不应该拖延时间了，贵在速战。这什么地方？如果佟林他们领着大队人马来了，对你我十分不利呀！我县长，是不是咱们都伸伸手，干脆快点解决了就得了？”无量天尊，杜清风啊，一不慌二不忙的，把三角眼一闭。我说：“八爷，你何必着急呢？你看看伸手的是谁呀？是咱们剑山的副军师。副军师那能耐大透了，用得着咱帮忙吗？他不发话，我要往前一纵，我就等于夺他的功劳，对不对呢？他要再给我加上个抗令不遵，我抖了不轻啊！哎，干脆咱就在旁边看着，多咱军师发了话，咱再伸手也不迟。哎，你们二位说呢？诸葛宏图、野飞龙、燕雷都对上官云峰不满，所以杜清风这一说，俩人心领神会。是啊，县长说的太对了，咱就去这看热闹的，等多咱用到咱头上再动手也就得了。朴八海一看，这怎么茬儿？这是心里头着急，一看杜清风仨人不过去，他也不敢就过去了，就在旁边挨着。就在这时，西方大侠现出绝艺来，脚下使了个鸡蹬步，上边就是一掌，正好打到上官云峰后背上的耳轮中，就听见啪，哎呦，哒，上官云峰打出去1丈多远，哭啾一声趴地上了，再想抬膀子都抬不起来了，疼得汗珠都往下直淌。哎呀，疼死我也！各位，你们还看什么？都给我上！他一发话，别人不敢不听了。这副军师杜清风等人这才亮家呼啦朝窜上去，把西方侠团团给围住。杜清风告诉野飞龙他们，把这老匹夫万剐凌迟，把他剁了，把这老家活活的累死。杜清风一把宝剑，野飞龙练的双锤，诸葛宏图13节蛇骨鞭，朴八海3挺大寸，再加上手下8个金刚、4大砥柱、20-30号，把西方侠团团给包围。咱没说吗？随便拉出一个西方侠都得吃力，上来这么多人，老头哪能受得了？哎呀，西方侠心说：“我命休矣，完了。”但是咬着牙关得挺着。宁愿战死，不能后退。可就在这时呢，张方各位小弟兄们一看，事态太严重了。张方保着年的人就往后退。张方告诉这些人：“你们怎么还看热闹？人家群殴都上来了， 西方侠有点盯不住了，上，都给我上。

其实杨小香、杨小翠等人并非怕死，他们保护连的人不敢动地方。张房子们一说，大伙一看不上不行了，怕西方侠一个人盯不住劲儿，各位小弟兄各拉兵刃窜上去了。可张方呢，架着年钦差回头一看是屋，干脆咱还回屋得了。就这样，两个人进了屋了。张方赶紧把门关上，拿把椅子把门顶上。哎呦我的妈呀，大人别害怕，一会儿我师叔佟林他们准来，因为咱来的时候留下话了，天已经黑了啊，您可千万不要担心。说不担心，年羹尧能不害怕吗？心头突突突突突直跳啊，不放心战场的情况，隔这个窗户往院里看着。朴八海家还有钱，那窗是个玻璃窗，透明的，所以看得挺清。张芳手中提着大锥子也往院里的看着，心里盘算，实在不行我保着年的人先走，先走啊，回建州去送信儿去，去搬兵去。张芳刚想到这儿，身后有人说话了：哈哈哈哈，二位进屋来怎么不坐着，在那站着干什么呢？贫道恭候多时了。谁呀？张芳扭回头一瞅，我的个妈！玩完加玩完，更得玩完。连的人回头一看，也吓坏了。闹了半天，靠着八仙桌旁边椅子上坐着一个主，身材高大，相貌凶恶，正是无形大剑莫欺于修。您说这主在这待着，谁能不害怕？无形大剑的功夫太高了，大清国四大名剑头一位镇武侠董乾勉强跟他打个平手，现在就剩下张芳一个人保年羹尧，那又碰上他了，这不是九死一生吗？张芳心说：倒霉倒霉，真倒霉，还不如在院待着呢。这回好，把自己关屋里头了。年的人傻在那儿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张芳只好硬着头皮把大锥子晃了一晃。哎呀，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哈哈哈哈，闹了半天是无形大剑，哎，这些日子不见挺好吗？张芳，张芳，少在我面前耍贫嘴！你上回那壶开水我还没忘呢，我的伤疤犹存呢。你小子坏透气儿的你！今天你还有何说？你跟年羹尧打算怎么死？是叫我掐死啊，是叫我摔死，还是用宝剑把尔等的人头砍下？哎，我说贤长，你怎么说这话呢？出家人嘛，讲的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啊。你看你一张嘴就杀，一闭嘴就宰，违背三清教的宗旨啊。话又说回来了，我告诉你莫欺于修，我张芳乃是福将，福大命大造化大，大概你听说过，什么场面你少侠可没经过，什么高人我没会过，小小的嫖妓店怎比当年九月九重阳盛会呀？哎，你是没去。那盛会中众多的高人，都想跟我张芳分上下论高低，结果怎么样？他们是身败名裂，我张芳还是我张芳。三月三量标会上，你去了吧？你看那么多人，都想把我收拾了，哪个得了好下场了？哪个都是倒了霉了，你也不例外。
莫欺于羞，要听我的良言相劝。少侠可有好生之德，椅子搬开，门开开，你给我滚，你算便宜。不听少侠的良言相劝，你倒霉可就在眼前。 你服气儿不？年的人在旁边心说，这张芳真能吹，什么时候了还自吹自擂呢？哎呀，年的人也不敢动了，也不敢阻拦。就听这张芳信口雌黄胡说八道，把无形大剑气的胡须撅起多高了。张芳啊，小辈你休走！连宝剑人家没拉，探掌奔张芳。张芳一拨了脑袋，双手捧锥子，分心就刺。人家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伸手把张芳腰带子给抓住了，砰，像拎包一样就把他甩出来了。小兔子，哎，我摔死你！肉啪，把张芳甩在墙上了。这下碰的又给碰回来了。张芳脑袋上长了个小脑袋，好像没碰死，眼花缭乱。碰回之后是仰面朝天摔倒在地，无形大剑把脚抬起来踩住张芳的胸口。别着，小子，你现在还有何说？只要你服个软儿，认个错，本剑客我把你放了。什么原因？我杀了你这个无名的小辈，我等于栽跟头，我等于丢人，你不配我亲自动手。我打的是佟林，是董乾等人，你说几句好话，当时我就放了你。再看张芳仰面朝天在地躺着，肉烂嘴不烂，嘿嘿一笑，我莫欺于羞，你怎么想的来的？哎，让你小太爷服软没门啊！哎哎，你伸手，是掐死是怎么的？你随便，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稍微怕一点不算我爹的儿子。你来吧。年的人在旁边看着，心中想：罢了，张芳有骨气。别看这小子平日顽皮，在关键的时候没给官府丢人，没给他爹丢人现眼。莫欺于羞一听什么，哈哈哈哈，我叫你不服软，伸出手来把张芳脖子给掐住，把掐死你。那撒手指头往里一扣，把张芳脖筋都得掐断了。不过刚使劲儿，还没太使劲儿的时候，莫欺于羞就听着后脑勺生风，挂着风就到了。无形大剑一看不好，赶紧撒手往前窜，窜出去八尺多远。您这屋里它得有线呢，回头观瞧，后窗户开了，站定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谁呀？镇东侠侯廷，方才拿小听风宝剑砍的他。紧跟着二侠侯杰、铁掌李元，噌噌从外边也跳进来了。莫欺于羞心说：“他怎么这么巧？他们要晚到一步，我就大功告成了。”其实三侠怎么来的呢？一点都不奇怪。您想啊，年的人出来视察一天了，没回公馆，家里的人能不惦记吗？东侠、二侠、铁掌李元负责的是北一路，看看老百姓生活过得怎么样啊，本地有没有匪情啊，剑山蓬莱岛的人来没来呀、啊、调查这些事儿。调查完了回公馆，一看年的人不在，问

来到嫖妓店，听见前面有喊杀之声，飞身上房，这才看到院里是个战场，再找年代人没有，这怎么回事？从后窗户进来，正好遇上无形大剑正堵着张芳和年代人，三位侠客大吃了一惊，故此镇东侠当先闯入房中，给了无形大剑一宝剑。再说莫七雨秀转回神了，一看是三侠，火往上撞，你们过来，来多少我收拾多少，今天我是收庄带包圆啊。东侠百宝剑往前一纵，分心就刺，莫七雨秀旁边一闪身，啪啪啪仨照面，啪，别动，点穴法就点住镇东侠，那能耐差的太多了。二侠侯杰往前一纵，立马劈山就是一掌，五行大剑旁边闪身一掌走空，几个照面，别动，二侠动不了了。李元晃双掌过来伸手，五六个照面，啪啪啪啪，别动，仨人真听话，跟木雕泥塑一般站到不同的方位，三种姿势谁也动不了了。你说你们来跟不来有什么区别呀？张芳，你还有何说？张芳能老在那躺着吗？三侠一来，他一咕噜声起来了，来到年的人近前，我大人，您看我这大脑袋上长个小脑袋，年羹尧就给揉脑袋上这包，跟开花馒头差不多少，以为这三侠来了能缓一步，让我找个地方夺路而走。没想到这么快的没，三下五除二，三下被人家点穴法点住了，你这不糟糕吗？张芳一看完喽，今天是一点咒念也没有了，要想逃命非得懂钱懂画意，可镇武侠在哪儿呢？他也不是神仙，也不会算，他怎么能知道我们在这儿出了事儿呢？镇古侠不来，我们谁也活不了啊！但张芳心里着急，这家还真厉害。别看脑袋上长个小脑袋，把大锥子一晃，哎哎，我说莫七雨秀，你过来，少侠可陪你大战八百合，还吹呢？莫七雨秀心说：好好好，小辈你哪里走？跟张芳一伸手，一脚。把张芳从屋里踹到院里去了，咵，窗户也碎了，把他蹬出去了。张芳摔的这个脆脆就甭提了，可把他踢到院里去了，就剩下个年羹尧。莫七雨秀凶狠狠的盯着年的人，三官，你还有何说？前者在建州，你就应该死。老匹夫董乾赶到了，给你解了围了，这你就算捡个便宜。今日你还有何说？拿命来！探长奔年羹尧，年的人跨步闪身，唰躲开了。无形大剑又是一掌，年羹尧一闪身又躲开了。莫七雨秀底下一脚，年羹尧脚尖点地往空中一送，又躲开了。莫七雨秀一愣，没想到你还会两下五八抄呢，哈哈，还练过，来来来来，今天贫道跟你比划比划。本来年羹尧也受过真传的，下过几年苦功，平日不显露，今天是在关键时刻不显露，命保不住了，为了护身起见，只好露出真相。但他这两下子

0: 跟无形大剑比的一块儿，没法比呀。最后叫无形剑可逼的靠在墙上，想要动转势比登天。就见无形大剑探左臂伸三指啊，砰，把年代人的脖子给掐住了。张冠呐，我本应手指一扣要了儿的性命，无奈英王有旨要活的，对不起，跟我赶奔剑山蓬莱岛吧。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93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
6: 第213集。
0: 说着话把另一只手伸出来抓棉的人的袋子，想要把他生擒活俘回剑山。就在这么个紧要的关头，又来个主，这个人来到无形大剑身边背后是不容分说，就是一腿。无形剑可真没注意，要按理说呢，他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后边有人偷袭他知道，但是今天情况特殊，他抓住年羹尧，他太高兴了，太兴奋了，没提防后边来人，而且这个人拼了命了，这一腿踹得太重了，正好蹬个结结实实，把无形大剑蹬得哎呦一声，来个单腿跪，就摔倒在地上。再看那个主往前一纵，伸出两臂来，哎，拦腰把莫七雨修抱住，玩了命的一甩，夸，把无形大剑甩出去溜滚去。这会儿莫七雨修回头一看，佟林，那出来佟林，旁人也没这个胆子，也没这能耐。佟林怎么来的？也是照旧啊。佟林回到公馆，掌着灯了， 一看连的人不在，东霞不在，问师爷杨有之，师爷如实讲说一遍，佟林就预感到不妙。哎呀，埋怨大人，我不陪着您，您出去溜达干什么？也埋怨西方侠，你怎么不替我竹拦竹拦呢？这要出了事怎么办？佟林谁也没带，随后就撵到朴家店。这一切的事情他看得清清楚楚的，他一看无形大剑抓住了钦差大人，佟林眼珠子都红了。本来用宝剑用双月都可以，但佟林一生谨慎，前面还有个年的人呢，我一下失手把大人伤着怎么办呢？干脆下手下脚得了。故此登倒无形大剑，搂住他的腰把他摔出一溜滚去，正好摔到张芳眼前。张芳手中拎着大锥子，一看无形大剑摔了个仰面朝天，张芳把牙一咬，我是杂毛啊，送到我嘴边上来了，你拿命来。举锥子便刺，无形大剑莫欺雨修，一心想杀死年钦差，结果实得其反呐、啊，让佟林冷不防摔了他一个跟头，把他摔了个仰面朝天，正摔到张芳近前。张芳灵机一动，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大锥子朝下，恶狠狠猛刺无形大剑。莫欺雨修再管能耐大，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一个躲闪不及，被张芳的大锥子正穿的左眼睛里头，啊！把无形大剑疼的五内如焚，肝胆竭裂，叫唤这一嗓子跟狼嚎差不多少，从地上一咕噜身蹦起多高来，他可就玩了命了，把宝剑抡圆了，扔扔，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扔扔，就好像疯了似的。人到这份上就算完了。佟林在旁边看得清楚，怒火满胸膛，根部往前一纵，把双掌并在一处，照着莫欺雨修的后背，啪，就是一掌，又把他打倒在地。由于这一掌用力过猛，把莫欺雨修打得顺着鼻子嘴往外喷血呀。张芳一看，我再补两锥子吧，跳过来，对准莫欺雨修的软肋和后背，我叫你哼，我叫你哼，追了七八个眼儿。可叹这么大的无形剑客，呜呼哀哉，就死在房中。他死了足能有20秒钟，没人敢靠近。佟林扎着背膀在旁边看着，张芳真好像木雕泥塑一般，浑身是血，手中提着锥子，一个劲儿哆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想方才就好像一场噩梦似的。张芳小圆眼睛瞪着，瞅着地上的莫欺雨修，心说死没死，这家伙还能不能蹦起来，要蹦起来非把我掐死不可。后来一看，死定了。 张芳如梦方书，哎我这顺着墙一屁股出溜到地上了，把大锥子一放，他也昏迷过去了。你要说什么原因？刺激的太过度了，惊吓的过分，产生了休克状态。单说佟林一看莫继于修果然死了，赶紧跳过来把老哥哥镇东侠、二哥侯杰、铁掌李元三个人的穴道都给解开，这三个人这才恢复了正常，长出了一口气，好险好险呐、四侠到了莫其雨修近前踢了他两脚，一看死定了，这才放了心。但是佟林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心说莫其雨修啊，尽管你的武艺盖世绝伦，但是你不走正路，自食其果。那三侠也不住的赞叹。铁掌李元过去把张芳抱起来，爬在前心捶打后背，好一阵呼唤，张芳这才明白过来，
7: 哎我的妈呀，吓死我了，我死没死？
0: 谁死没死？
7: 老道
0: 早死多时了。
7: 是吗？
0: 张芳揉揉眼睛站起来，一看莫其雨修仰面朝天在那躺着，血流满地，一看果然死了。张芳把大锥子一晃过来，噗噗又捅两锥子。佟林一瞪眼，你这车何苦？
7: 我恨他，哎，他把我吓得好悬没拉到裤子里头，我叫他哼，我说你起来，咱俩大战八百合。
0: 镇东侠也把脸往下一沉，你这孩子嘴怎么这么贫呢？都死了能起得来吗？
7: 哎，他把我气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之后几个人来到年大人近前，一看年羹尧也恢复了平静，手捻虚髯正看着他们。佟林一躬扫地，大人您受惊了，卑职一步来迟，险些发生意外。海川，各位侠客，你们来的一点都不晚。这是没发生什么事儿，即使发生意外也是我自己找的，与你们毫无关系。海川呢，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你看你出手如电把恶道打翻在地，张芳手疾眼快把他置于死地，这不是很好吗？表扬了佟林众人一顿。但这事儿远没有结束，抬头往院里看，院里战斗异常激烈，西方大侠于成率领小弟兄正跟杜清风等人展开一场血战，院里边是混战，兵对兵，将对将，兵器的撞击声，人们的怒吼声、怒骂声、杂乱的脚步声就混在一块儿。啥呀！别让他跑了！停！他停！他噗啊噗噗啊啊！别让他跑了！兔崽子！停！佟林不敢耽搁，让铁掌李元、二哥侯杰保护年的人，他跟东侠带着张芳飞身已经跳到院里。佟林把子母鸡爪、鸳鸯双月一晃，斗丹天喊了一声：“呀，呆！”杜清风尔等休得猖狂，佟林在此。喊一嗓子干嘛？给敌人打个招呼，这一嗓子真灵验。再看剑山蓬莱岛的党羽，听说佟林到了， 一个个喝的胆量。

飞，哗！四散奔逃。要想抓活的，抓旁人行，抓杜清风，抓诸葛宏图和燕雷，谈何容易？他们仨还有飘八海是夺路而逃，领着一部分人逃回剑山蓬莱岛。尽管如此，官府的人还抓住18名俘虏的小头头，余者的受重伤的死的遍地都是啊！免得人赶紧调动军队，参将铁山领着500铁甲军赶到出事地点，把嫖妓店就给封锁了，进行清查。在这耽搁3天时间，这才把叛匪肃清，嫖妓店正式被官军接管。免得人呢，这才回到建州。这几天的功夫，再看年羹尧两腮深陷，眼珠子发红啊，明显的消瘦。再看佟林，眼角的鱼尾纹都出来了，眼壳也塌进去了。这就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那旁人毕竟是帮忙的，年羹尧和佟林则不然呢。年羹尧是奉旨西巡的钦差大臣，有什么事都得找他。那佟林奉旨的随行委员，肩头上千斤重担，能不操心吗？等回到建州之后，出榜安民，拨下不少粮食运到嫖妓店赈济灾民，同时把那个行迹可疑者一律逮捕，严格审查，换上了保险的人，人事进行了大调动。通过这件事情之后，年的人召开了一次会议，所有的侠客全都参加了，小弟兄们作为列席在旁边听着。年的人把这几个月以来所经所遇的事情做了一番总结，而后向大家庄重宣布，朝廷旨意已下，最迟在年末也要攻破剑山，扫平叛匪。这是皇上向我们提出的要求，时间短促啊。那么从现在算起，顶多还有2个月零10天的功夫，能不能把剑山扫平，能不能消灭英王富昌及其党羽，这玩意儿谁也心里没底呀。希望各位各抒己见啊，大伙发言，说什么的都有。有的呢希望马上调动军队攻打剑山，这样来得痛快。有的人反对，认为剑山经营多年，土邦铁壁，易守而难攻，我们得搭上多少人能打得进去，那样做太冒险了，而且也没有胜利的把握。有人主张派细作进去卧底，来个里应外合破剑山，还有人主张通过我们朋友的关系派人到里边分化瓦解他们。总而言之，说什么的都有吧。年的人在这静静地听着，佟林一句话也没说。等呛呛了快2个时辰了，年羹尧也有点乏累了，问佟林：海川，你看应该怎么办好呢？大人，2个月零10天就要扫平剑山，的确困难重重。

但事在人为，就看我们怎么干了。我的意思，最好是派人进山卧底，这是上策呀。古往今来，这卧底这一招是最厉害不过，但是派谁去卧底，这个人选实在是太困难了。拿我们在座的各位来说，都是熟脸的，跟建山的贼久打交道，人家闭着眼睛听我们的声音都知道谁是谁，这根本不能卧底，必须得找个生脸的，他们没见过的，不熟悉的人，而这个人又是我们的人，又是可靠的人，还得有能耐，还得有经验，还得有智谋。这人上哪儿选去？难呐！还有几十天的时间，远水不解近渴，尽管这一招好，很难付诸实施。另外我还想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现在我们光说打建山，攻建山，究竟建山有多大的实力，里边实际上是什么情况，我们还不完全了解，仅知道个粗枝大叶而已。我的意思，头一步应当派得力之人夜探剑山，把里边的详情摸清楚，我们做到心里有数，然后再打就有取胜的把握，不知大人以为如何？各位听见没听见？还得说海川呢，海川呐，你可老练的多了，没想到你居然还有如此高的计谋。这两条我全同意。第一条，各位，咱们物色人选，大家推荐，看看谁可以进山卧底，这是一。再有，海川说的对，得派人夜探剑山蓬莱岛，把里边交通情况、布防情况、人员配备情况等等详情刺探出来。我说各位，哪位自报奋勇去一趟剑山？大伙儿一听，你看我，我看你，半天没言语。什么原因？害怕。你别看西方侠于成那么高的身份，镇东侠、北侠、南侠啊等等众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平常交手打仗行，独挡一面可以，干这种事儿干不了。那剑山那叫龙潭虎穴，你别看无形大剑死了，跟他相似的人有的是，还有云台剑客燕普、一目了然僧、石头僧、三阳观的张明志、赵明真、大帅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18名宿将、24名战殿将军，拉出哪一个来都不简单。这是知道的，不知道的呢？你知道还有多少高人？进剑山把详情摸出来，摸不出来，这玩意儿不敢接受这个任务，所以好半天大家都没说话。镇东侠看看身旁的同林，海川呐，既然你提出的主意，可能你心里有数吧？你说派谁去合适呢？大人，老哥哥，我办了一件不应该办的事儿。哦，海川，说吧，什么事儿？我是先斩后奏啊，我已经把人派出去了，他已经赶奔剑山蓬莱岛了。是吗？你派的是

0: 谁？
1: 大人，请您恕罪，现在还保密，到了时候大家就清楚了。
0: 嘿，免得人心说这佟林真行哎，你看干这种事不跟我打个招呼。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和黄色能从大地的颜色演变为帝王的专属色，选用易燃易得的黄色，真的是因为帝王奉行节俭的缘故吗？敬请关注国色天衣第5集黄渤坠秋色。

如果说青色承载了东方审美的哲学意趣，那么黄色则浸染出我国古代皇权与礼制的深厚底色。从天玄地黄的古老认知，到黄者中和之色的五色之首地位，从佛教东传的金身佛像最是上品，到女子额间花黄装饰的眉目流转，从隋文帝定黄为上服之尊的制度确立，到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权力符号，黄色完成了从自然之色到至尊之色的蜕变。然而这抹象征至高权力的颜色，其原材料众多，且大多易染易得，与我们传统观念中珍贵与权力划等号的印象大相径庭。那么黄色染料选材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秘密，最终能迈入帝王家，他又是怎样一步步走上皇权与皇权的结合之路，最终成为统治者独一无二的象征的呢？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

0: 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第五集《黄渤坠秋色》。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栏目。天堂是什么样子我不晓得，但是从我的生活经验去判断，北平之秋便是天堂。这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学的第一篇老舍先生的文字，当时呢还是个不大懂事的小孩，并不理解隐藏在文字之下的那份对故乡的热爱，但是却也记住了西山的红叶、北海的残荷，还有他念念不忘的抱二两羊肉喝一壶小酒。当时只是觉得原来这就是天堂，后来随着自己慢慢长大，在北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秋天，我好像慢慢地明白了老舍笔下那个北平的秋。节气轮转，秋风给北平披上了金黄色的斗篷，而黄色的琉璃瓦在絮絮讲述着这座城市最厚重的历史。蓝天下，这片土地彰显出它最旺盛的生命，时间和空间在此刻融合，不约而同地用同一种颜色书写了一幅天堂的画卷。今天我们来聊聊黄色的故事。黄，一个能追溯到商周甲骨的文字，诞生的足够久远。为什么那么早就有了黄字呢？许慎在《说文解字》里面说，黄，地之色也。《易经》中说，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大地就是古人心中黄色的来源。在中国久远的创世神话之中，盘古开天辟地，清气上升为天，浊气下降为地。于是女娲用地上的黄土捏一捏就做成了人类，而土呢是黄色的，我们自然也都是黄色的，黑头发黄皮肤的我们就此诞生。正因为有了团土造人的事迹，女娲也被称之为大地之母。女娲是大地的母亲，那大地呢？大地是万物的母亲。易经当中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按照传统义理的说法，大地就是万物的母亲。那么在农耕社会之中，大地可能远远比不上太阳、黄金那样耀眼，但是它却承载了所有人类赖以生存的口粮。大地用厚德承载着万物，当五谷在它的孕育之下结出累累硕果，那金黄色的麦田使大地又一次显现出它独有的色彩，丰收的色彩。这种色彩在文化中的延续便形成了五行观念当中稳坐中央的土象。班固说啊，土居中央，土成为了五行之首，而黄色当仁不让的就成为了五色之首，因此也就有了黄者中和之色的说法。自然居中的黄色以中和之美成为了尊贵的象征。在《后汉书·西域传》当中记载了一个跟金黄色有关的故事啊，当时有传言说，东汉的汉明帝做梦的时候梦见了一个小金人儿，哎，这个小金人的身材非常的高大，而且头顶上有一圈光芒环绕着。睡醒之后，汉明帝就让人来给他解梦啊，大臣们告诉他说，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啊，就是说西方世界里面有一种神仙啊，这个神仙呢叫做佛，身高有1丈6尺，按照汉代的这个尺寸换算下来啊，这个佛的身高有3米6，啊，这就妥妥的就是一个巨人嘛，而且说他浑身上下都是金黄色的。于是汉明帝就派遣了使者要前往天竺，也就是今

0: 今天的这个印度要去求取佛法，那么特别重要的一点，汉明帝就叮嘱使者们啊，说一定要把这个佛的画像也带回来，因为汉明帝想看看这个浑身金色的佛到底是不是自己梦里梦到的那个小金人儿。那么这个就是佛教东传中国最早的正史记录。 那么有了皇室做背书，啊，东汉时候信奉佛教的人也就开始逐渐变多了。金黄色，在佛教的思想当中，它就代表了智慧。金黄色啊，在佛教当中是最上品的颜色。我们现在看到的寺院当中供奉的佛像，大多都是金身庄严、慈眉善目。 鹅黄成为了当时最时兴的装扮啊，这是一种用黄色的颜料，或者是画，或者是粘贴在这个额头中间的，那么用不同纹饰起到装饰作用的化妆手法。啊，相信其实很多人跟我一样，最开始知道鹅黄这个东西，应该是从这个中小学必备古诗《木兰辞》当中。 完成替父从军的使命，回到家里的木兰换上了旧时的女子衣裙，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啊。当她梳妆打扮一番之后啊，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啊。这个花黄就是鹅黄当中最漂亮的一种。 在木兰的脸上出现的这个花黄，是一种用黄色的颜料画出的花朵的装饰。有人说这种装饰是汉宫妆啊，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的文物实例啊，已经是北朝时期的了。北朝时期的《北齐教书图》当中啊，画中女子的鹅黄不同于木兰的那个花黄，它整个的这个黄色颜料是遍布了整个额头。 这个淡淡的黄色，现在看起来其实更像是乳白色，啊，这个黄的颜色看不太清楚了。那么这种黄色的装饰，有的是直接用颜料画在皮肤上，有的呢是用这个不同材料的这个薄片，染上黄色之后，再剪出自己想要的形状，用胶贴在额头上，啊，这也就是木兰用的贴花黄。 不同于现在的姑娘们啊，总是沉迷美白。那时候的人们，他为什么人人都要争当黄脸婆呢？《木兰辞》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个乐府民歌，而木兰呢，她是一位来自鲜卑统治下的北魏姑娘。那北魏的崇佛有多兴盛，相信不用我来多言的啊。中国现存的四大石窟，全都跟北魏有关。 啊，其中，云冈和龙门都是开凿于北魏时期的，而莫高窟和麦积山石窟都是在北魏时达到了他们的第一个顶峰。朝廷之内，当时甚至会专门的设置僧官啊，来管理宗教事务。各地的寺院广塑佛陀金身，于是，鹅黄就此开始流行。
1: 佛祖都是以满身涂金的这个形象示人的，那信徒们，你不得跟着学习吗？这个金黄色是佛教的上品色啊，自然界当中最贴近这个颜色的，那就是黄色了。因此，在额头上装饰跟佛祖一样的黄色，也象征着我们是在追寻智慧和开悟的道路之上。 这种妆容在当时甚至是被称之为叫做佛妆。当信仰跟时尚握手言和，啊，南北朝时深埋进国人心中的这个金莲，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宗教仪式了，它是汉化后的中华文化养料。黄色的流行。 和佛教啊，在这300年的汉化进程可以说是并驾齐驱的。南北皈依之后，黄色 走上了一条被皇权所垄断的道路。
2: 当黄色从佛教的辉煌庄严走向世俗的流行审美，这抹色彩便完成了从精神信仰向大众日常的流转，并最终登上了象征无上权力的天子殿堂。深受佛教影响的隋文帝杨坚，以民而不炫、运而不忧的智慧，开创了定黄为上服之尊的礼制先河；而深藏不露的唐高宗李治，则以使一切不许着黄的禁令，将黄色彻底推向了皇权独享的视觉巅峰。从李治一面开疆拓土，以彰显文治武功，一面又以建造明堂、垄断黄色来构建礼制标杆来看，皇权是如何一步步成为皇权排他性的手段的？而这一思想又对我国后世历朝历代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1: 随着关陇集团内部完成了从宇文氏到杨氏的权力过渡，以杨坚为代表的新一代统治者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仅仅历时不到四个月，杨坚就带领着隋朝完成了南北的统一战争，结束了这个300年的大分裂时代。这位统一天下的开国之君啊，他也是在佛教的影响下长大的。从小在寺庙当中长大的杨坚，自然是深受佛教文化的感染的。杨坚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定黄袍为尊的皇帝。清代的王夫之在他的这个《读通鉴论》当中就说道：开皇元年，隋主服黄，定黄为上服之尊，建为永制。意思就是说，隋文帝的开皇元年，皇帝呢就制定了以黄色为最高等级的这个服饰的颜色，并且把这一条规定确立为永久执行的制度。因为杨坚认为黄色是明而不炫、运而不忧，也就是说这个黄色呢它明亮，但是呢不刺眼、含蓄，而且它还不那么晦暗，这是一个非常符合中庸之道思想的。当然对于崇佛的杨坚来说，这个黄袍也是庄严神圣的一个象征。于是从隋文帝开始，黄色呢正式成为了皇家的颜色。但是这个时候啊，离垄断还是有一点点距离的。那么一切的起点开始于唐高宗。《旧唐书·余福志》当中有记载说，龙朔二年，司礼少常伯孙茂道奏称，就令六品、七品着绿，八品、九品着青，身青乱紫，非卑品所服啊，望请改八品、九品着碧，朝餐之处听见服黄，从之。总章元年是一切不许着黄。这位在这个唐高宗朝深受信任的孙茂道上奏说，按照旧制呢，六品七品的官员是要穿绿衣服的，那么八品九品穿青衣，但是深青色跟紫色很近啊，非常的相近，就很容易混淆。那么紫色咱们前面讲是一个高贵的颜色，它是不能被低级官吏所穿的颜色，所以就希望皇上把这个八品九品的官服改成碧绿色。那么另外呢，在朝餐这样的大场合的时候啊，可以允许他们穿一下黄衣服。那么这一年是什么时候？是唐高宗的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六年之后，总章元年，朝廷开始全面禁止穿黄衣服了。也就是在这一年，李治筹备在长安建造明堂。黄色的衣服和明堂的作用它是一致的，这就是一种皇权与皇权的结合。在漫长的千年历史当中啊，最有名的一件黄袍大概就是赵匡胤身上穿的那一件了。从古至今， 只要是演技过关啊，人生就可以充满各种的惊喜。在《宋史》的这个《太祖本纪》里面就记载，后周显德七年的春天，北汉联合了契丹人入侵后周，赵匡胤呢奉命率军抵抗。那么当军队驻扎在陈桥驿这座充满了戏剧冲突的大舞台之时，一场表演拙劣却目的明确的戏码鸣锣开场了。显德是后周世宗柴荣的年号，也就是咱们前面那一集讲柴窑的时候提到的那位非常有作为的皇帝啊。作为一位有大志向的皇帝，柴荣可以说是励精图治，征战四方。如果老天能让他再多活十年，这天下真不一定能落到谁的手里。在位仅仅六年的柴荣啊，终是在北伐的途中一病不起了。那么他在病逝之前，把手里的儿子们看过来看过去，最大的一个只有七岁，没办法，只能给这孤儿寡母的找好辅政大臣了。作为赵匡胤的伯乐啊，柴荣给他的信任咱可以说都有些过头了啊。柴荣的这一路上基本上就是把老赵当自家兄弟一样在提拔的，直到临终之前又把这个殿前都点检的帽子扣给了老赵。柴荣以为给儿子找了个诸葛亮，到头来发现人家不姓诸葛，改姓司马了。赵匡胤抵御北汉的这个大军前脚刚出了开封城，来到了这个距离开封只有35公里外的陈桥驿站，按照过去那个大军的那个行军速度，这也不过就是一天的行程。赵匡胤甚至没给留守开封的那孤儿寡母多两天的喘息之机啊，就在这儿开始自己的表演了。首先舆论战必不可少篡位也要有个这个名正言顺的理由，那什么理由最好呢？人家把你当亲兄弟，你把人家当提款机，这放哪儿都说不过去啊，那就只能寄托天象了。这玩意儿我说他是什么他就是什么。于是赵匡胤就找了一个懂星象的，哎，您听见这说出来都离了大谱了，谁出门打仗后勤部门再给安排一个会算命的啊，那您别管，反正他有这个叫苗逊的，他还真是一个根正苗红的一个占星家，这个师承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修仙的道人，他叫做陈抟老祖。刚出门一天啊，就开始迫不及待的开始观天象了。苗逊说什么呢？苗逊说日下复有一日，黑光魔荡者久之。他说啊，这个太阳的下面又出现了一个太阳，这个黑光相互激荡了很久。于是到了夜里5更时分，也就是凌晨3点多钟啊，这个将士们就跟吹了起床号似的，全都集结在陈桥驿的门口了，宣称要拥立赵匡胤为天子。这时候竟然还有人出来说要阻止一下，没错啊，史料上写说或止之，众不听，那肯定不能听啊，这要听了就没后面什么事儿了嘛。就这么吵吵嚷嚷一直到天都亮了，将士们逼近了赵匡胤的住处，听到弟弟赵光义的禀报啊，这个赵匡胤这才起身。你想这不说笑吗？一个驿站它能有多大呀？咱就说这个春天天亮的早点，6点也该亮了吧。3个小时从大门走到里屋，这放只蜗牛这都爬到了，更何况将士们在外头嚷嚷半宿了，哎，这真是这个婴儿般的睡眠质量啊，愣是没听见，还就得等赵光义进来禀报了才知道，哦，出这么大事儿了，那我赶紧出来看看吧。
2: 当赵匡胤掀开陈桥驿站屋外的门帘瞬间，历史的帷幕也同时被拉开，将士们将拥立天子的期盼化为披挂在他身上的一袭黄袍，从此 黄袍加身四个字便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权力交接符号。自此，黄色在历史的轨道上疾驰而去，与其他色彩悄然拉开了难以逾越的差距。然而，看似尊贵的色彩背后，却是它易染易得的特性，这与其他需经繁复工序提取的珍贵染料形成了强烈反差。那么，同样被称为黄，天子桃符所用的染料与民间所染之黄是否存在天壤之别？这个浸染天子黄袍的秘密又藏在哪里呢？
1: 那么看见领导开门了，手持兵刃的这个将士们一并说道：“诸君无主啊，愿册太尉为天子。皇上死了，军中无主，我们愿意拥立太尉您为天子。”然后不等领导反应，有那懂事儿的嘛，直接就要以黄衣甲太祖身，黄袍就给您披上了。不光衣服披上了，我还得给您扶上马送一程，大家还得在下边这个接呼万岁，这戏码必须得做足了，对吧？这时候戏引上来的赵匡胤就当然得把这漂亮话说到位嘛，说哎，我现在有命令，你们还能听吗？众将肯定都听话呀。然后赵匡胤就开始说：“太后主上无节，北面视之，如被不得经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亲临，朝廷府库世庶之家不得侵略，用令有重赏，违即奴禄入。”啊，就是说啊，这个从现在啊开封城里面，这个太后皇上咱们都是人家的臣子，你们可不要去惊扰人家。这个朝中的大臣们呢，那也都是我的同僚，你们也不能去霸凌人家。这个朝廷的所有的府库、百姓人家的家产，一分钱都不能动啊！违抗命令就严惩不贷。这一出啊，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的戏码，你以为结束了吗？并没有。到这里甚至还有一个谜题啊，我们是至今都没有解答，那就是北汉联合契丹人这个攻后周的这个消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真的，面对近在眼前的这个敌情，赵匡胤有时间回去篡个位吗？即便是说有时间啊，在陈桥驿来了这么一出，那应该是翻身上马先去讨贼啊，毕竟军情如救火啊，这个战场上很多机遇是瞬息万变的，作为沙场的老将，赵匡胤不会不知道的。他能两天一夜带兵在陈桥驿住了个民宿，又转身回京了。很多人猜测，其实北汉入侵后周的消息大概率就是赵匡胤散布的假消息，为的就是要把这个兵权牢牢地攥在手里，手握重兵啊，身上的黄袍才能穿得踏实。而这个黄袍在此时已经完全的就是跟皇位画上等号了，甚至我不需要任何的附加条件，所有人都知道只有皇上才能穿这个至尊之色的袍服。那到了明清时期，中央集权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对黄色的垄断也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一个程度。不仅仅是黄色的衣服啊，就连这个黄色的纸、黄色的餐具、黄色的床上四件套，一切的一切啊，都不允许外人使用。此时黄色已经在历史的快车道上起飞了，在其他的颜色们他们还在争一个正经编制的时候，高高在上的黄色已经成为了统治者的这个个人诉求，强化成了一个超级颜色啊！这个颜色是拥有排他性的，原本只是代表大地气色的黄，成为了这个封建君主专制体系下的一个特权的烙印。可是当一切回归自然，那么 这个金贵的黄色啊，却像厚德载物的大地一样，我是。

选择了黄袍，有这种说法的人，那我只能说，你还不了解黄泉。同样是用来染黄色的植物，不同植物的这个珍贵性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黄色的衣服自古有之啊，从象征上古皇帝土德的这个黄衣，到周礼当中皇后祭祀蚕神时要穿的那个黄色的居衣，再到冕服当中啊，象征着大地的这个红黄色的下裳啊，这些颜色尽管都是特权阶级的这个专有服饰，但是并没有限制百姓穿。隋唐开始对于黄色的垄断是这一时期强化中央集权的一个重要表现，皇权在此时得到了空前的提升，而皇帝们不再甘心只做贵族政治集团的代理人，他们想要凌驾于整个国家之上，因此从各个方面都要凸显皇帝权力的特殊性。唐成隋制，皇和黄成为了彼此唯一的好朋友。史料当中可以查到的古代用来染黄的植物啊，多达十多种，栀子、槐花、柘木、郁金、姜黄啊等等等。而且这些植物只需要通过最简单的煎煮，它的染色成分就能自己跑出来，然后随便的顾一下色，就能得到颜色明艳并且色牢度极佳的黄色布料。这绝对是属于大自然追着喂饭吃的代表了。您要是皇上，可能因为它便宜就用它吗？那么既然这么多植物都能用来染色，那咱就挑两个比较有意思的看一看啊，栀子和柘木。先来看看栀子，没错啊，这个栀子就是大家非常熟知的那个香香的栀子花。我是因为从小在北京长大，记忆里最常见的花是月季，那时候真是走到哪儿都能看见，但几乎是没有见过栀子的。第一次看到满大街的栀子花是上中学的时候，去武汉的姑姑家玩啊，当时真的震撼到了，那真是能香出一整条街。那大家印象当中的那个栀子花是白色的嘛，对吧，大大的，但是我们不是用花来染色，我们用它的那个果实。栀子的这个果实里面是含有大量的这个栀子黄素，也就是这个染色的一个关键的色素。之所以我第一个要讲栀子，就是因为它应该算得上是这个秦汉以前中国应用最广的这么一个黄色的染料了。就连宫廷的栀染也是要用它的，皇帝的御服要用栀子染色。那慢慢的，这个野生的栀子供不应求，于是呢，人们就开始大规模的人工种植。那当时用来染色的栀子跟咱们现在看到的这种观赏型的啊，又大又香的栀子花是有区别的。现在的这个叫做重瓣的大栀子，它呢只负责貌美如花，不负责传宗接代啊。这个染色用的栀子是传统的一个小花，那么作为这么一种常见的经济作物啊，这个种栀子的收益在当时来讲那应该是相当不错的。按照史记的这个货殖列传当中的记载说，千亩制芡，千骑将酒啊，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也就是说，我种了一千亩的这个栀子芡草，可以获得的财富甚至啊能跟一个千户封地的侯爵媲美了。其实不管是齐民要术、天工开物，还是本草纲目，几乎所有记录过栀子染色方法都特别简单啊，就是直接拿出去煮就可以了。那么加上栀子又非常容易种植，拿这个东西染出来的黄袍能有多珍贵呢？如果说栀子是一种大家随处可见的这么一种植物，那柘树啊，这可就不那么常见了啊！这个柘树有多珍贵呢？啊，这么说吧，

0: 民间有一个说法叫做南坛北浙，啊，这是可以跟紫檀放在一张桌子上掰手腕的木头，那一定便宜不了，对吧？紫檀是南方的选手，啊，浙木呢，因为生长的它非常非常缓慢，啊，成为了我们北方的大宝贝儿。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北京有一个挺有名的一个寺庙，那就是位于北京西山的潭柘寺。有一句古话讲，说是先有潭柘寺，后有幽州城。这个潭柘寺作为了北京建城史的见证，啊，可见其存世年代的久远。那么它的名字里面恰巧就有一个柘字，就相传这座寺庙后面有一个龙潭，而前面有很多很多的柘树。据说古时候潭柘寺啊是有柘树千丈的说法，那么这么珍贵的树种遍布山野之间。但是后来呢，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了这么一个谣言，说这个柘树的树皮是可以治疗不孕不育之症的，人们就开始争相的剥取树皮，导致柘树几乎绝迹。到了明朝的时候，这个寺里面就只有在这个三圣殿旁边保留了半截柘树，后来就被僧人们非常精心的看护起来了。如今在潭柘寺里面大家看到的柘树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陆续的移栽过来的。那柘树如此珍贵，用它来染色的衣服，这谁穿得起啊？啊，那只有皇帝了。《新唐书》里面就有提到说，初天子服赭黄袍，金带为常服，啊，其后天子以赭黄袍为礼服，而赭黄袍为常服。那么明确了被皇家垄断的这个黄袍就是用柘树所染，那还敢说隋唐的皇帝是因为便宜才选的黄色吗？那绝对是因为珍贵啊。因为柘树染出来的这个黄色在阳光下面是能显现出红色光泽的，而这种黄中带红的颜色就像极了日光。我们只需要明矾简单的固色美染一下，就可以得到一个有一点红色调的那个赭黄色的丝帛了。自从隋唐开始黄色被垄断，赭黄几乎成为了皇帝的代称。在陈桥驿当中啊，这个赵匡胤披在身上的黄袍被元代的诗人欧阳玄写进了诗中，他说：陈桥一夜赭袍黄，天下都午酣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FM 93，衢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近代以来，中国越南两党和两国人民坚守共同理想信念，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事业进程中风雨同舟，相互支持。越南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胡志明主席在中国开展革命活动长达12年，先后在广州创立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在香港成立越南共产党。他长期在云南、广西等地指导越南革命，广西龙州县村民农奇镇曾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胡志明主席。龙州和越南的革命元勋有着怎样的渊源？胡志明在这里是如何进行革命活动的？龙州村民农奇镇究竟是怎样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胡志明的？为了度过艰难的抗法斗争，胡志明又是如何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寻求支持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胡志明在龙州的革命活动。龙州在广西崇左西部，跟越南是水陆相通，山水相连。凭借着独特的地理优势还有发达的水运，自古以来龙州就是中国通向越南乃至于整个东南亚的窗口。龙州的边境线长达184公里，有句话叫做朝同闻鸡啼，夕共观日落。在这儿啊，中越两国人民的交往源远流长，两地边民通婚也不在少数，形成了跨国的血亲姻亲关系，兄弟姐妹也是跨国而居。从1926年开始，一些越南的革命者陆续来到龙州，以多种职业作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从这时开始到1944年越南八月革命前夕，越南的革命者们在龙州开展了将近18年的革命活动。越南革命者选择龙州作为他们的海外根据地，除了中越边界跨境民族之间早就已经建立的亲密友好关系之外，其实还跟龙州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是相关的。1930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里爆发了龙州起义，创建了中国红军第八军，还成立了左江革命委员会，建立了十几个县连成一片的拥有几十万人口、面积达到13000平方公里的左江革命根据地。这片根据地谱写了壮、汉、瑶等各族人民团结战斗的胜利篇章。龙州当时作为中越边境的前哨，这儿的人民冒着生命危险，不图回报地帮助越南革命者开展革命活动，所以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当中，龙州人民跟这些越南革命者并肩作战，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26年，越南的一批革命青年为了避开法国殖民者的哨响，秘密地翻山越岭，途经龙州、乔庄以后，前往广州去参加胡志明举办的政治特别培训班。在这群人当中，就包括越南印度支那共产党书记黄文树、总秘书长黎鸿峰等人。到了第二年，黄文树受到胡志明指派，带着一批越南青年来到龙州开展秘密的革命活动。当时他在龙州县城的一个修械所当了一名工人，用这个身份做掩护，秘密地从事革命活动。1930年龙州起义之后，到龙州进行革命活动的越南人在不断地增多。有一份调查表明，20世纪60年代曾经在龙州县进行革命活动，后来成为越南重要领导干部的就有胡志明、黄文树、长征、黄文欢、黄国岳、 武元甲，还有李广波、周文进等20多人。作为越南的革命领袖，胡志明跟龙州的缘分也是颇深的。胡志明1890年出生在越南义安省的南坦县，早年当过教师，当过海员，还当过杂役。1920年，他在法国加入了共产党。1923年去苏联学习。1924年底到1927年，在中国进行革命活动。1930年2月，领导成立了印度支那共产党。要说胡志明第一次来龙州啊，那是在1939年10月。当时他从桂林路过柳州、南宁，到龙州跟越共派来的干部相接触。但是他在龙州等了好几天，也没联系上这名干部。后来才知道，那位从越南来的干部到龙州以后，被人骗光了钱财，在胡志明来龙州之前就回去了。1940年10月，胡志明和在桂林活动的越南共产党人一起转移到了广西的靖西，跟在那里活动的越共秘密组织会合。此后一直到1942年8月被张发奎囚禁之前，在将近2年时间里，胡志明好几次从靖西来到龙州视察指导这里的越共秘密组织工作。1942年6月，国民党军警进入下洞乡纳灶屯进行搜查，此时胡志明正藏身于乡长农奇镇家后面的一个山洞。农奇镇为了彻底打消反动派的顾虑，佯装着四处带路搜查，同时示意儿子赶紧到洞里通知胡志明转移。1944年8、9月间，因为越南国内斗争需要，胡志明带着18名越南青年干部离开柳州，来到龙州，在龙州县城和下洞乡住了将近20天，然后在9月20号经过靖西、纳坡，回到了越南北坡。这次胡志明在龙州县城除了指导越共秘密组织工作之外，还在白沙街176号会见过当地一些同情和支持越南革命的进步青年，像黄云鹏、李耿清、刘蒙光等人。当时为了安全起见，越南革命者的秘密联络点大多设在当地的农民家里，可以说这些联络点是越南革命者往来中越之间的驿站，给他们提供食宿，提供安全掩护。今天位于龙州迎街81号的一所老宅子，过去叫八宝街73号。这所老宅子是农二嫂的住处。

曾经长期作为越南革命者的秘密营地，还有交通联络站。胡志明、黄文树、黄文欢都曾经在这儿住过。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着龙州，外来人来龙州居住必须有合法身份，由提供住宿的户主担保才能住下，而一旦出事儿，这全家人轻则坐牢，重则被杀头。这些越南革命者经过农人宝介绍，有的在白沙街的私人酒房做熬酒工，有的在仁义街的一家私人印刷厂做印刷工人。农人宝在世时由他签字来充当保人。1943年，农人宝因病去世，又由他儿子农富宝签字。农家两代人就这样用全家人的性命担保着这些越南革命者的安全。有时他们在屋里开会，农二嫂就在门外摆摊，利用做跨国小生意的便利条件传递情报、传递信件，充当他们的秘密联络员。虽说农二嫂家作为越南革命者秘密联络点有20年时间，胡志明跟他的战友们在这里没有一次意外发生，但是根据农家的后人回忆说，有一年冬天，越南革命青年黄森到龙州镇的郊外向国民党别动队去买驳壳枪，但是没想到交易过程被发现了。黄森看见身份被对方识破，在交易时左手把钱往地上一扔，右手猛地抢过驳壳枪，然后拔腿就跑。黄森是一路狂奔，七拐八拐跑到农二嫂家，把驳壳枪交给农人宝收藏，然后打开后门，由农人宝的儿子农富宝带着穿过小道，游过水口河，最终才摆脱了国民党别动队的追捕。来到龙州的越南革命者开展了各种革命活动，越南共产党龙州的秘密组织在中共龙州地下党的支持帮助下，曾经利用他们在南街租用的房子举办过越南青年干部的短期培训班，学员们都是从越南过来的，每批五六个人，学习时间7-8天，学习结束以后马上回越南。1940年9月，周文进在越南太原省北山参与领导了越南救国军武装起义，抗击法国以及入侵的日军，遭到力量强大的敌人围捕。当时周文进带着49名武装起义战士来到龙州，在下洞区一带的农村里分散隐蔽，而位于下洞乡纳灶屯农旗镇的家里成为他们主要的据点之一。要说农旗镇，他是农人宝的故交，表面上身份是下洞乡的乡长，但是呢，自己内心向往革命。在农旗镇帮助下，越南方面逐步在龙州的各村屯建立起了农民关系网。2个多月时间里，大概有60多位越南干部都过来学习。1941年，黄文树、长征、黄文欢、周文进、范文同、武元甲、黄国岳、阮文明等12个人在农二嫂家里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筹备越南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第8次会议。越南的革命史专家黄志光介绍说，这一次会议把原来越南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以推翻阶级剥削摆在第一位，改变为以民族解放摆在第一位，这是一次在越南革命史上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会议。1941年，在龙州的越共秘密组织在县城白沙街成立了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海外第一办事处。这个组织在当年参加了柳州国民党第4战区支持成立的越南革命同盟会海外团体代表大会，还取得了合法身份。这个办事处啊，可以开出证明信函，使越南革命者可以比较自由地往返于龙州境西之间，跟越共中央机关取得联系。此外，受到中国国民党承认的越南革命同盟会的重要成员，越南国民党的阮海臣也曾经一度在龙州开办过越南干部训练班。越共在龙州的秘密组织打着越盟办事处的旗号，表面上跟阮海臣合作，以便得到国民党当局的支持，但实际上从中分化瓦解阮海臣的力量，使其中一部分人向革命方面转化。可以说，龙州为越南早期的革命活动提供了帮助，有效规避了越南国内的白色恐怖。

0: 1941年越南救国军成立以后，几次受到敌人包围，都曾经转到龙州来隐蔽，这为越南革命保存了实力。一直到1941年，胡志明、冯志坚等人才回到高平北坡去建立指挥机关。1945年，越南爆发了八月革命，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胡志明担任国会主席，黄文欢担任越南劳动党政治局委员、国会副主席，而周文进担任国防部长，长征、裴玉成等人都担任了重要职务。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而越南此时正陷入艰难的抗法斗争。这年6月，法国军队侵占了越南北部的大部分城市以及所有的交通要道，越共的存亡危在旦夕。胡志明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潜入中国来寻求帮助。1950年1月，胡志明秘密地前往中国寻求援助，1月24号进入龙州的水口围。当时广西军区派出一名负责保卫工作的干部，带着一个排的警力来到水口迎接和护送胡志明进入龙州县城。当天晚上他就住在龙州军分区司令部，第二天改坐汽车来到南宁，紧接着到来宾去坐火车，1月底到达北京，跟刘少奇、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会晤。但此时毛泽东已经先行去了苏联访问，在刘少奇安排下，胡志明又前往莫斯科与毛泽东、斯大林秘密会谈。刘少奇当时的汇报说，胡志明离开驻地已经有1个月，赤足步行17天才进入中国地界，他年已60，身体瘦小，但尚健康。胡志明离开越南时，只有2个人知道他来中国了，所以只能在北京逗留数天。1950年2月3号，胡志明从中国东北坐飞机直飞莫斯科。就这样，胡志明跟毛泽东在分别了12年之后，又在莫斯科相见。老朋友相见，当然非常高兴。他们互相问候，询问对方情况。在莫斯科，斯大林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以后，会见了胡志明，听取他关于越法战争的介绍。胡志明向斯大林当面提出，请求苏联派出军事顾问援越，并且提供弹药援助。而斯大林希望由中国承担援助越南抗法战争的职责。在莫斯科，中苏两国政府对援助越南抗法战争的问题达成了一致，苏联援助中国的建设，越南抗法战争则由中国援助。在莫斯科以及在返回中国的火车上，胡志明2次当面向毛泽东要求向越南派遣军事顾问提供武器弹药。毛泽东听了以后笑呵呵地说，我们的顾问都是土顾问啊。胡志明坚定地说，土顾问怎么了，我们也要。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胡志明在3月11号离开北京回国，几天以后路过龙州，再经过水口围返回越南。快到龙州时，他心情非常激动，挥笔赋诗一首，题为《进龙州》。诗里写道，远隔龙州30里，已闻炮响与鸡声，越南民众真英勇，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当时新中国也刚刚成立，困难重重，百废待兴。尽管面临很多困难，但是毛泽东等人认为，越南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如果越南抗法战争胜利，也会使中国南疆的安全得到保证，于是决定帮助越南的抗法斗争。黄文欢在回忆录当中写道，1950年到1954年抗法战争时期，中国是唯一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越南军队的全部武器弹药和装备都由中国按预算和战役的需要直接提供。1950年7月下旬，军事顾问团正式建立，在团长韦国清率领下，于8月12号拂晓到达了越军总部。紧接着，中国援越物资开始运进越南北部根据地，第一批越军主力部队进入中国境内接受装备和训练。 为了打破法军封锁，打通与中国的交通线，取得中国的直接援助，巩固和扩大粤北根据地，创造有利条件打好之后的战役，粤共中央决定发起边界战役。应粤方请求，中央又派陈赓作为指挥员，协助整个战役的组织指挥。期间，边界战役的指挥部、越南野战医院等等都设在龙州，有400多名越南人民军的伤病员也在龙州治疗。1954年7月22号，越南抗法战争胜利结束了。从1950年8月军事顾问团抵达越南，到1954年印支停战，人民军先后举行了8次比较大的战役，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也加速了胜利的进程。除了和平战役，军事顾问团正在集训整顿，没有到前线直接帮助指挥以外，其他的各次战役，从决策到战役过程的组织实施，都是在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进行的。对于与自己一起出生入死的中国朋友，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从来没有忘记。胡志明在上世纪20年代留苏越南青年同志会的会议上曾经许下过誓言，越南不解放统一，我今生今世就不成家。但是终生未娶的胡志明有两个义子，两个义子的生父就是当年龙州下洞乡乡长农其镇。农其镇有5个儿子，胡志明把其中的农子东、农子周收为义子，并且托付周文进上将亲自抚养成人。农子东还更名为周明，也就是周文进和胡志明的名字当中各取一个字作为自己的名字。胡志明还多次邀请曾经帮助过他们的龙州群众去越南访问。1952年2月，胡志明邀请下洞乡村民潘全真访问越南，并且亲自安排潘全真在越南的参观访问行程。潘全真回国时，胡志明关照下属，给潘全真赠送礼品。在越共中央办公厅开出的礼品单上，称潘全真为越南劳动党中央客人。1960年1月，时任龙州县副县长的农其镇应胡志明邀请到越南进行私人访问，胡志明两次接见农其镇，向他赠送礼品，并出席了越共中央办公厅为农其镇举行的宴会。胡志明对农其镇说，龙州人民、中越边境的人民对越南革命帮助很大，越南人民永远记在心中。
1: 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直属的中国最高军事学府，它起源于1927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建的红军教导队，先后经历了战争年代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高等军事学院、军政大学。1985年12月，由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成立国防大学。国防大学的校歌是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著名红歌《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这首歌具体是怎么诞生的？它怎样成为鼓励全民抗战的号角？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怎样创办红军教导队？而从红军教导队到抗日军政大学，这所学校又是怎样培养抗日干部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抗大的前世今生与抗大校歌的诞生。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11月底，在江西省宁冈县龙市龙江书院创立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这是人民军队初创时期的高级指挥学校，培养急需的军事指挥员。当时毛泽东亲自选定军官教导队队长吕赤、区队长陈伯钧、陈士举、张令斌以及两位教官。龙江书院是一座大殿式的建筑，用石头垒起桌凳，小河边的草坪充当饮兵场。教导队一开始只有几十名学员，后来增加到150名，大多是工农出身、入伍不久的班排骨干，还有积极分子。在这段时间，毛泽东经常抽空来上政治课，讲解人民军队的宗旨和性质，还要求学员们加强战术和夜间训练。关于战术训练，毛泽东说，同志们，战术训练些什么呢？为了使大家好记，第一点，讲18个字的战术，就是利用地形地物，发扬火力，消灭敌人，保存自己。那么利用地形地物，不是躲起来，不是怕死，而是要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隐蔽自己，减小目标。两只眼睛要盯着敌人的行动，瞄准敌人放枪，使敌人增加伤亡，这样来达到保存自己的目的。你们啊，嘴上没毛，年龄没有我大，前面还有很多重担等着你们去挑，所以我们不能做无谓的牺牲。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更好的消灭敌人。这第二点啊，讲12个字的游击战术，叫做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后来毛泽东又加了敌疲我打，使之成为著名的16字诀。毛泽东讲的第三点是夜间训练，他说，你们要学会走夜路，走山路，要学会夜间摸敌哨看目标，还要学会夜间传达口令和命令。1928年2月底，军官教导队跟随部队在湖南陵县一带活动，打了一个大土豪。一个年轻的区队长搜到一支打不响的手枪，坐在屋里修好以后给吕赤看，但不小心枪走火，把吕赤打死。学员们都很气愤，要求这名区队长赔命。毛泽东说，他是误伤，现在打死一个再杀一个，就去了2个军事指挥官，我看啊，还是不杀为好。毛泽东集合部队讲这次教训，要求大家熟练掌握手里的武器，并建立必要的制度，不准拿枪对着同志。最终宣布免除这名区队长的死刑，给予他行政处分。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部分部队来到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下辖2个师和一个教导大队。1930年5月，红四军在汀州开办随营学校，学员入学时要进行体检、文化课考试和军事技术水平摸底。到了12月，移驻龙岩城，改名叫闽西红军学校，由谭锡林担任校长，邓子恢兼任政治委员，招生800多人。这年闽西红军学校由中央接办，改称中国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年底迁到永定县太平区湖岗乡，改称闽粤赣边彭阳军事政治第三分校，由萧劲光兼任校长，张鼎丞兼任政治委员。1931年8、9月间，中央红军连续打了几个大胜仗。

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了一片，范围也扩大到了21个县，面积达到5万平方公里，人口大约有250万。中央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的时期，也急需大批军政干部。毛泽东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办了黄埔军校，我们要建立红埔军校。10月，红一方面军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随营学校合并，抽调红三军团参谋长兼随营学校校长邓平和原红八军军长何长工等人，筹建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址设在瑞金县城西门外的杨氏宗祠。当时学校开设了步兵科、政治科和特科，后来又开办了政治营和军事营等训练班，学制一般是3到5个月。

时间来到1932年2月，招收第三期学员时，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校。中央对办红校下了很大决心，抽调了一批有一定学识又有丰富经验的干部办学，由萧劲光出任第一任校长。他调到红五军团任政治委员后，刘伯承、叶剑英等先后担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在2年多时间里，红校办了6期，每期4个月左右。教员是从红军中抽调的中高级指挥员，大多都是黄埔军校、苏联军政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还有西北军干部学校的毕业生，以及日本士官生。这时的红校没有专门的课堂和宿舍，除了校部设在谢家祠堂之外，各学员队分散住在附近的民房里，军事训练、政治教育、文化学习都是露天进行。教材参考书不多，但是面很广。当时军事教材除了前方作战总结，还有苏联红军步兵作战条令、野战条令、参谋工作规定，以及赤卫军野战勤务教程、德国步兵操典、日本战斗纲要、国民党南京军校翻译出版的日本德国的军事教程、军事杂志和西北军干部学校出版的射击教范、爆破教范等。尽管当时条件非常艰苦，红校还是编辑出版了《革命与战争》、《红色战场》、《红色周刊》等刊物，经常刊登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刘伯承、彭德怀、陈毅等红军高级将领的文章。1933年9月下旬，中央红军扩大到8万多人，同时缴获的武器装备也越来越多样化，急需培养更多的军事技术人员。10月17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改编红军学校的命令，将原有的高级班、上级班改为红军大学校，将6期团改为红军第一步兵学校，将7期团改为红军第二步兵学校，把工兵营、炮兵连、重机枪连、防空和装甲车连改为红军特科学校，把游击队训练班改为游击队学校，校址设在瑞金西郊6公里处的大窝。校长兼政委何长工在比利时勤工俭学时学过建筑，由他来主持设计校舍。后来经过学员们3个月的劳动，建成一幢2层简易楼房和一座可容纳500人集会的礼堂，以及操场、俱乐部、模型室等等。后来周昆、刘伯承先后代理红军大学校的校长，张宗逊、彭雪枫继任校长，徐孟秋代理，彭雪枫兼任政治委员，李德兼任红大顾问。红军大学校设有高级班、上级指挥科、高级政治科、参谋科、后勤科，还附设教导队、高射队、测绘队。专职军政教员有郭化若、周士第、萧劲光等16人，另外还聘请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总部的相关领导，以及从前线回到瑞金的红军将领兼任教员。红军大学校的学员们来源是中革军委与红军总政治部以命令形式从红军当中轮番抽调的久经战火考验、富有实际工作经验、可堪大任的师团干部。到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红校开办虽然不足1年，但是已经培训了3期学员，为红军输送了彭雪枫、宋任穷、程子华、韦国清、邓华、周子坤等大批的军政指挥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之前，中央革命根据地有四所军官学校，分别是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为了保守机密，中革军委在长征出发前决定把这四所军官学校合并，组建红军干部团。干部团的团长是第一步兵学校校长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参谋长毕士悌，政治处主任莫文华，总支部书记方强，下辖四个营、一个队、三个科，再加上红军大学改编的上级干部队，一共有1000多人。红军干部团不仅保留了学校性质，因随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行动，还肩负着保卫党中央和渡河架桥等艰巨的任务。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1月，红军干部团和陕北红军驻瓦窑堡永平镇的陕甘宁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合并，在陕北安定县今天的子长县瓦窑堡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干部学校，辖步兵营、地方干部营、特科营。校长是周坤，副校长吴代峰，政治委员宋任穷，政治部主任袁国平。1936年2月，中革军委决定将中国工农红军干部学校扩建为西北抗日红军大学，校长仍然由周坤担任，袁国平任政委，莫文华任政治部主任，郭化若任训练处处长。1936年5月14日，红军东征胜利，回到陕北。中共中央决定在西北抗日红军大学的基础上，在瓦窑堡创办一所全日制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6月1号，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成立，毛泽东任校教育委员会主任兼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莫文华任政治部主任，刘亚楼任训练部部长。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出席了第一期学员开学典礼并讲话。6月21号，国民党军突袭瓦窑堡，红军大学掩护并随中央机关撤至保安县，今天的志丹县城。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三个方面军的红军学校被编入红军大学。到了12月，林彪任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副校长，罗瑞卿、刘亚楼先后担任教育长，傅中任政治部主任。红大招收的第一批学员全部来自中央红军和15军团，分为三个科。第一科是师以上干部的高级指挥科，包括罗荣桓、苏振华、张爱萍、杨成武、陈光等学员，其中学员陈光和罗荣桓兼任科长和政治委员。而第二科是上级干部科，学员周士第兼任科长，这个科大部分是营团干部。第三科是附属步兵学校，由周坤兼任科长，袁国平任政治委员，学员们都是连排干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一科，第一科有学员38人，他们在1955年初次授衔时，最低军衔是中将，这说明第一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将军科。

1937年1月20日，红军大学随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机关从保安迁到延安，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承接着宏大第一期举办第二期开学典礼。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宏大没有第二期，抗大没有第一期。抗大学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个是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和长征的红军干部，第二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干部，而第三是来自海内外的知识青年。林彪、莫文华、陈光、罗荣桓、罗瑞卿等既是领导干部也是学员。抗大的专职教员只有张如新、程仿吾、李德等几个人。第一、第二科的教学课程基本上是军事和政治并重，有哲学、政治经济学、军事战略学。

和合同兵种战术等。抗大的主要科目有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张闻天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凯丰和吴亮平的政治经济学，秦邦宪的辩证唯物主义，杨尚昆的各国论，李维汉的党的建设，李德的兵团战术等等。有关时事和党的政策，临时由毛泽东或周恩来做报告。抗大的教室是学员们在山上开出来的窑洞，学习用的笔记本则是用敌人的传单装订的。对此，毛泽东鼓励大家说，你们啊，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啊。

1937年11月，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为了激励学员努力学习，肩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毛泽东让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为抗大谱写一首新的校歌，以取代原来的宏大校歌。凯丰受领任务以后兴奋不已，夜里睡不着，他根据党中央赋予抗大的任务，望着一群群热血青年感慨万千。自抗大创办以后，除了来自红军部队和抗日前线的将士们之外，还吸引了一大批爱国之士，他们放弃了优越的家庭生活，从海内外汇集于宝塔山下，寻找抗日救国的真理，探索民族救亡之道。学员们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做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在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校训的熏陶下，白天苦练杀敌技能，晚上伏案苦读。这一幕幕感人的情景让凯丰心潮澎湃，毛泽东题写的抗大校训震响在耳畔，鲜红夺目的抗大校旗迎风招展，红军战士们跃马开赴抗日前线，脚下是波涛汹涌的母亲河，这犹如一幅战斗图景展现在凯丰眼前。很快，一行行跳跃着青春和诉求、爱国和前进的歌词，就像山间清灵灵的小溪一样，从心中汩汩流出来。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歌词经过毛泽东审阅后，送到了青年作曲家吕骥的手中。11月10号，吕骥反复吟诵着歌词，心如潮涌，一串串音符携着强烈的感情喷涌而出，只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他就完成了谱曲任务。后来由吕骥当场唱给时任抗大副校长的罗瑞卿等人。罗瑞卿激动地说，我听过不少校歌，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这首。从此，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从校园传遍了延安，飞越万水千山，唱遍了抗日前线。在那个救亡图存的年月，这首歌成了鼓励全民抗战的号角，多少爱国志士伴着歌声奔赴延安，寻找民族的光明与前途，无数的热血青年也正是高唱着这首歌开往前线去奋勇杀敌。时光荏苒，烽火远去，抗大校歌却历久弥新，传唱至今。为了弘扬抗大的光荣传统，1989年1月9号，作为抗大传承的国防大学，在召开的首届党代表大会上，正式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确定为国防大学的校歌。从此，国防大学校园上空每天都飘荡着抗日军政大学校歌。这首歌自创作以来，穿越了80多年的时空，一直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昂扬进取，奋勇报国。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哎，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2: 第214集。
3: 当然了，事关重大，恐怕走漏消息，在一定的程度保点密是应该的，但你跟别人保密，跟我你不能瞒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也不便细问。可大伙儿瞅着也不缺人，佟林把谁打发走了，真是难猜难解，怎么问佟林也没说。正在这时，并太岁张方在旁边说话了。本来他是列席，没资格发言，但张方脸皮厚，你是叫我听，我有话就得讲。大人、师叔、各位老前辈，我插两句可以吗？年的人点点头。张方，有话你就说吧，今天破例。
4: 是。
3: 他也不洗外，拉把椅子他也坐下了，二郎腿一担，晃着假扁头。
4: 哎，这个方才我在旁边坐着这么一听啊，不管哪一位说的都是尽情尽理，我听着谁说的都对，尤其我师叔佟林说这两条就更对。关于什么人进山卧底的事情，我也把人物色好了，只是考虑的不太成熟啊，等我想好了我再举一件出来，大伙看合适不合适，不合适就把它否了，再另选旁人啊，这个事儿搁在一边。说第二件，刚才我师叔说了，他已经派了得力的干员进剑山卧底了，我也不知道他老人家派的是谁。哎，那么通过这件事情，我想起件事儿来，我打算讨一支令，我赶奔剑山蓬莱岛，我去一趟。我干嘛去呢？我打算把咱们抓的18名俘虏，还有无形大剑莫欺雨修的尸体，给他送回剑山，顺便我摸摸剑山的情况。不知道大人和师叔各位老前辈以为如何？众人一听啊，刮目相看。叫张方怎么了？有病了？平时有的时候是胆小如鼠，今儿个自报奋勇要去剑山，而且还去送俘虏，送无形大剑的尸体，你还想活不想活的？剑山的人要看见你张方，就得把你粉身碎骨，拿墨把你研了，拿刀把你刮了，拿油锅把你炸了。不知道这小子怎么想的，年大人也为之一惊。哦，张方，现在入冬了，天气寒冷，大概你感冒了吧，是不是有点发烧啊？一句话把大伙全逗乐了。张方气得把脑袋一扑了。哎，我大人，我身体状况良好，我也没感冒，我也没发烧，您是不是以为我信口胡说呀？哎，也难免是吧，您听听我把我的原因道理讲说讲说。现在朝廷让咱们2个月多点的时间就扫平剑山，这样玩意儿强人所难呐。可是呢，皇上嘴大咱们嘴小，小胳膊拧不过大腿，
3: 我们到时候要办不到，等于抗旨不遵，不仅大人得担责任，我们在座众人也不光彩，是不是呢？时间紧迫，我们就得多动动脑子。我是在这种前提下想出这么个高招。当然我要去的确凶多吉少，那剑山蓬莱岛都是我的人，什么人都是我的仇人，都把我恨透了，也可能九死一生，也可能去了就死。但是上为大清的江山社稷，下为老百姓，我死算得了什么呢？为国捐躯也能流芳千古，将来背不住给我立个祠堂，塑个神像，哎，有人给我烧骨香，捣鼓捣鼓我这些丰功伟绩，那么我不也算没白活吗？我爹他老人家也显着光彩，我说爹您说是不？张子美在旁边坐着，张子美气的恨不能撤他一顿嘴巴子，踢他一顿定根酒，心说连的人说的真不假，你就是发高烧烧的，你胡说八道，在座的这么多高人谁敢干这种事儿？你大言不惭，摇头晃脑，别出心裁，你装什么大瓣蒜？可是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他一看张凡还充满信心呢，老侠客没言语。张芳呢瞅他爹一眼，接茬说，我说大人师叔各位爹老伯父兄弟，一说话这个麻烦，面面俱到，最后才说，这事儿我盘算了不是一天了，正可谓胸有成竹啊。我同师叔派的人暗中卧底，我在明处进尖山，你看好不好？我豁出我的破头碰金钟，会会英王富昌富宝臣，让他们知道知道病太岁也是英雄好汉。病太岁张方自报奋勇要去剑山，大家闻听吃惊非小啊，最后还得年的人拍板。年钦差瞪着眼睛打量张芳，我说张芳，你先说一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本院好做到心里有数。大人这有什么呢？以往咱们平山灭岛跟贼人都是在暗处交锋，这回咱破一回例，我呢作为您的特使

光明正大去一趟剑山，这叫以正压邪。另外我能空手去吗？您得给我写点什么，我亲自交给英王富昌。您给我写什么呢？那也是最后的通牒，叫的认清时局，及早服输请罪。当然他是不能听，不能听没关系，咱们做到了仁至义尽，先礼而后兵，让他看一看咱们这次来并非是怕他。第二，通过这件事儿，我看看剑山究竟是什么情况，我见识见识有多少高人。虽然不能说全盘的都探听出来，大概能差不多吧。第三，我为什么送18名俘虏呢？那就是说明我们天朝大清国不是说见着贼一律都杀光，不是那意思。皇上皇恩浩荡，大人也是爱民如子，但能有悔悟者我们也不是全杀。你看这18名俘虏给你送回来了，宁可别小瞧这18个人，他们回去借助他们的嘴给咱们一宣传，在贼人内部能起到分化瓦解的作用。不知大人意下如何？哎，行啊。年的人一听，这张方真有超人之处，不过呢替张方担心呢，你去了还回得来吗？张方，你说得很好，只是本院担心你的安全。大人，我准知您疼我，不但您疼我，谁不疼我呀？但是您放心，不会有事儿的，我心里有底。张芳，你得把话说清楚，光靠心里有底不行。你有什么把握？根据历次的经验，在关键的时刻我总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对吧？眼看要完了，结果死中得活。拿前者发生的事儿吧，我会得无形大剑，莫欺雨修，谁敢跟他伸手？我就敢。结果到头来怎么样？他也本顾了，我平安无事。根据这事儿来说，指定有高人暗中助我一臂之力，这个大人你放心。另外呢，我凭着2行伶俐齿，3寸不烂舌，就凭着我这张嘴，怎么的说也能起到保险的作用，他们不会把我如之何的，我还能见机而作，见景生情，这一点谁都服。大人点点头，是不是带几个帮手？帮手嘛倒没多大的用，公馆现在正在用人之际，我看有能耐的都留下，您给我几个饭桶就行。大伙一听全不乐意听了，谁是饭桶？连的人一乐，那么你说你带谁合适？夏九龄、司马良、杨小香、杨小翠、洪玉儿、刘俊，这6人跟着我就行。这6人一听，这个嘛呀，合着我们都是饭桶，这小子多损。一个个怒目而视，瞪着张芳。张芳乐了，我说您几位可别挑理啊，我话没说清楚，饭桶我能带着吗？证明你们哥几个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你们都不含糊。起码来说，我要死到剑山，你们去那个陪葬的。

0: 红林把脸往前一沉，长胖，休得灰心。
1: 是，我是这么人，他管不住我自己，就我们小哥七个去一趟吧。另外呢，请大人赏下一口棺木，无论如何把那个莫奇雨修的装到棺材里头，再找个人给他那脸上收拾收拾，那个衣服呢也给他换一套，显得干干净净的。那个莫奇雨修使的什么良田尺啊、宝剑呢、他那套零碎都搁棺材里头，如数我给他送回去。
0: 最后年的人一咬牙同意了，试试吧，连夜修书。这封书信就等于通牒，也等于战表。写完之后叫杨有之重新腾了一遍清，装到大封套里头，封好了交给张芳。当天晚上啊，铁扇先风流侠张子美来到张芳屋里头，孩儿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儿，我不好说什么呢，你是不是有病啊？你活腻歪了，多少高人不敢进剑山，就你这小模样，你去了你还回得来吗？爹，您放心，您放心，今天大伙那个情况您看清了吧，尤其我师叔佟林说那番话，您听懂了是怎么回事吗？听懂了。您不懂，不懂啊。我师叔说他已经派了个得力的干员潜入剑山，这话您听见了吧？
2: 啊，听见了。
0: 他派的谁？那我哪知道，他不说连年的人都不知道。据我猜测没那么八宗事儿。
2: 嚯，
0: 那他为什么要说这个瞎话？嗨，要不说老人家呀，您这方面赶不上您儿子。我师叔为什么那么说？那也就是说他想夜探剑山，他自己想去。这种事情责任重大，这么大的风险他能派谁？只有他自己挺身而出。但是他要这么一提，恐怕年的人绝对不同意，大伙绝对不同意。所以他转了个弯儿，他这么说，我是猜到他心里去了。您再想想，我师叔下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这次又是随行的委员，肩头上千斤重担，他进剑山还好得了吗？绝对好不了。倘若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后果不堪设想。我这么提，我是替代我师叔佟林，我去。可是我要说替他，他肯定不同意，所以我兜了个大圈子才出了这么个主意
2: 呀。
0: 张子美听儿子说完之后老泪纵横，孩子，好孩子，以往我就以为你这孩子没正经的，满嘴胡说八道，挥挥谢谢，今儿个这么一看你还行啊，你成熟了，你想的这主意爹根本就没想到，我的好儿子。可是有一样，咱们老张家就你这么根独苗，万一你出了事儿，我怎么办？你娘怎么办？你说有底我不相信，你能不能把你这实底告诉我？爹，您放心，我这实底就是视死如归，我说那些话连边都不沾，我心里有啥底？剑山都是我的仇人，但我说那句话是真的，为国家尽忠，为老百姓造福，我死而无憾。爹您放心吧，万一儿子这次要成功了，您老人家脸上不也光彩吗？还有那么句话，人不闯一闯大江大浪，不经经世面，到什么时候也不成熟。

0: 这回我就豁出破头撞金钟，锻炼锻炼我自己。
1: 罢了，好孩子有出息，
0: 爹支持你，
1: 但你可千万谨慎了。
0: 哎，爹您放心吧，我这命也是吃咸盐长大的，不是风刮来的，就冲哪方面我也不能把我自己送进坟墓，但能活着回来我还得活着回来。
1: 爷儿俩谈了大半夜，第二天一切齐备，把莫七雨修的尸体装到棺材里头，
0: 让张芳验看，张芳一检点东西，哎，一样不缺，
1: 棺材盖盖好了，别钉钉子。嗯，另外那小哥六个也全准备好了，一个个精神抖擞。
0: 张芳先拜见年羹尧，看看年代人还有什么事情啊。
1: 年羹尧一再的叮咛，最后问张芳，你什么时候回来？
0: 哎，这个很难说。这么说吧，一去一天，回来一天，办事儿怎么也得一天吧。嗯，咱初步就定为三天时间。从打明天早晨起算，三天之内我们哥几个要回来了，那就是大功告成了。可是三天回不来呢，大概我们小哥几个早就驾鹤西游了，你就准备手绢哭吧。一句话虽然是玩笑，年代人听着不爱听，总觉着有什么不祥的预感，但事情已经定多了，不能再改动了。嘱咐一番，大伙儿轮流着嘱咐。张芳一笑，算了算了算了，各位，我全明白了，全明白了。就这样，大伙儿破例把张芳送到朴家店，20里地。那小哥几个也跟着。到了朴家店，让参将铁山准备船只。官军已经接管了本地了，五步一岗，十步一哨。面对大江就是绵江，绵江对岸就是剑山蓬莱岛。早晨起来，寒风透骨，再看大江之上烟雾弥漫，往对方根本看不清楚。统领众人一直把张芳送到岸边，孩儿啊，多多珍重吧，我们等你的好消息。 借师叔的吉言，各位请回吧，请回啊，咱们回头见。各位上船上船。
1: 小弟兄上了船，把棺材架上去，然后又把那18名俘虏拿一条绳拴着押进货舱，门锁上，叫官军看管。这只船呢是小型的战船，外边包着铁叶子，前头带着护板，船头上安着一门火炮，后边配备了50名弓弩手。为了保护张芳等人，还派出50名精干的士兵，一个个身长面大，都有2下子。后来提锚撤跳，大船一掉头，顺流而下，直奔对岸。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
3: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4: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0: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

0: 同林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同林传》第215集。
1: 一开始众人还摆手呢，时间不大，被雾气给挡住，谁也看不着谁了。张芳命人搬了把椅子往船头一坐，披着皮斗篷，小腰板一拔，哎呦，颇有大将和统帅之风。刘俊几个人分两列在旁边站着，张芳看看这个瞅瞅那个，咱也享受一把。哎呀，当官得当大官，干什么都得当个头头，往这儿一坐是不错啊。夏九龄啊，去给我倒杯茶来。我说你装什么大瓣蒜呢你？哎，你瞅你那德行！哎哎，我夏九龄，姿是姿，公是公，我是大人的特派特使，你算干什么的？你就得听我的，不听我的你回去。哎，好吧，我们算落到后娘手里头了。张芳装了一会儿大瓣蒜，站起来了。我外边太冷，咱到里边歇歇吧。他们又进到里边了。刘俊这才问张芳，究竟你心有底儿吗？你小子够损的，你拿我们做垫背的，那到里边我们干些什么？看我的眼色行事啊！我叫你们打你们打，叫你们不打你们就别打，哎，一切听我的指挥，不听我的出了事儿可别怪我。好好吧，众人都知道张芳鬼点子多。喂，正在这时候，一颗炮弹落在船头，咚打，紧跟着烟尘四起，甲板上就着了火了。当兵的呜嚎大喊，赶紧救火。有一个报事的来找张芳，启禀张大人，对方开炮射击，我船不宜前进，停船，停停停停！抛锚在江心。张芳出来一看，这颗炮弹呢威力不大，烧了那么一片，也就是几尺的方圆，幸亏救得早，把火扑灭了。张芳知道离着对岸不太远了，抬头往碉斗上看，告诉碉斗上放哨的哨兵赶紧打旗语通知对岸，我们不是攻打建山来的，我们是来送信的。那年头就有旗语啊。再看碉斗上的司旗兵，把一面红旗一面蓝旗交叉着摆动，唰唰唰唰，摆动了数次，果然对岸停止了射击。又过了一会儿，发现江面上如飞似箭来了八只快艇，这八只快艇迅速地把张芳的坐船给包围了，当然是船没有张芳这船大。再看每只快艇上20名水手、20名弓手、10名火枪手，还有一个头头，都是这样的。这一包围之后，人家张弓搭箭，怒目而视啊！站住！我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谁是头子？出来搭话！小弟兄们各拉军刃准备战斗，士兵们也把弓箭准备好了，大炮的炮口也对准了匪船。张芳一摆手，慢慢，我说几句啊。那小个不大，挺精神，来在船头，身子贴着护栏，把甲扁头探出去了。
2: 哎，各位不要误会，
1: 我们是奉钦差大人年羹尧所差到建山来下书送东西的。

0: 我你们谁说话算呢？
1: 其中有一个人50挂零的年纪，手中拎着劈水电光刀，贼眉鼠眼的。这人把胸脯一拔，啊，我说了就算，
0: 道个腕儿吧，尊姓大名啊？
1: 我姓袁，袁天骄是也。有人说，这是我们水军的头领，有什么话跟我们源头说吧。
0: 啊，哈，是是，哈哈，我说老兄啊，在下免贵姓张，我叫张方，人送绰号病太岁，天下无敌第一大剑，听说过吗？
1: 啊啊，
0: 你就是张方，然也。奉我们钦差大人所差，要见你们英王富昌，见你们大帅谭天，见你们军师彦普，有重要的事情，请老兄高抬贵手，放行吧。
1: 这张方，我们事先没得着通知，我不能放行。光凭你这么说，我不相信。你说年羹尧让你做特使来下书的，书信在何处？
0: 在我怀中。
1: 把信交给我吧。张方一听，啊呸，
0: 我吐你一脸花露水，你说话真是恬不知耻啊！你在剑山身居何职？你是什么官？你是军师大帅，你是战殿将军，你有什么资格借我的书信？你简直是狂妄以极呀、啊！你叫燕普出来，你叫谭天出来，骑马杜清风、燕雷、诸葛宏图了出来，要接这封书信吗？还有个商量，你太不配了。
2: 好小子，你可够损的！
0: 来啊，准备战斗！哎，好好，打咱可就打，耽误了公事儿，你负全部责任。
1: 这小子刚要下令战斗，有个副手，这人长得细高挺过来了。源头，哎呀，来者不善呢、啊。咱们官小职位，担不了责任呢、啊。你看嘛，张方颇有来头，干脆到里边送个信儿得了。
3: 哎，好吧，
0: 张少侠，哎，来了。
1: 方才言语冒犯，多有得罪，请你谅解啊！无奈这个情况下，我不得不如此。
0: 哎哎，好好好，我也是照旧。我这人爱开玩笑，方才说了几句过头的话，老兄也别往心里头去。那么，你看下一步怎么办呢？
1: 我们可以带路，不过得必须按照我们剑山的规矩行事。
0: 那行，听你的。
1: 我说好，八只船有七只围住张方的坐船，有一只在前面引路，就像抓俘虏一样，这大船缓缓往前走，要么走了半个时辰，按现代钟表计算，上午10点钟左右靠近剑山的码头。大船抛了锚了，跳板搭好了，那伙人先上了岸了，干什么呢？
0: 去报告去了，
1: 报告巡捕寨大寨主野飞龙燕雷。燕雷现在降了，不是战殿将军了，竟打败仗，英王大怒，降级使用，成了巡捕寨的寨主了。燕雷得了信儿之后一听，是什么？
0: 张方来了，什么特使？你别听他穷白话，带我观看。
1: 提着练的双锤，带了很多人马，一直来到江边。一看张方等人下了船了，在江边这等着，还没等燕雷说话，张方先说话了。
0: 哎哎，

0: 又见面了。我说老兄啊，多日不见，混得不错吧？我怎么又犯病了？你叫唤什么呢？有话慢慢说。张芳啊，你怎么来了？看，来了给你们送礼来了。
1: 送什么礼？
0: 你看，来，抬下来。
2: 抬下来了什么？
1: 那口棺材，往岸边这一放。
2: 燕雷直愣愣地瞅着，
1: 这是什么？
0: 送人来了，你的好朋友，无形大剑莫欺于修。
2: 棺材盖一周可咽了一看，
1: 哎呀，张芳啊，我岂能容你。
2: 定太岁张芳自告奋勇进了剑山，浑身上下都是胆呐、啊！你看这个张芳啊，诙谐是诙谐，到了关键的时候，真有超人之处。野飞龙燕雷把他给拦住了，一看他还抬了口棺材，把棺材盖一掀开，哎呦我的妈呀！一看无形大剑死的太惨了。尽管给洗了脸，给整了容，也换了套新道服，但是也掩盖不住临死前那个惨状啊！左眼睛是个黑窟窿，叫张芳拿大锥子给捅瞎的。那身上多少个眼儿啊！本来无形大剑长得就难看，皮包骨那么瘦，再加上多少日子这一风干，您说这个人还有人形吗？是五官挪移。野飞龙燕雷跟无形大剑有交情啊，拿无形大剑当自己的老师，知道无形大剑死了，可不知道死得这么惨呐、啊。不由得怒火中烧，哇哇暴叫，伸手把链子锤亮出来了。
1: 张芳啊，小辈，
2: 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我要给老界个报仇，拿命来！哗啦，轮锤就砸。张芳早就有所准备，他知道野飞龙燕雷是个野人，这小子最不讲道理。一看锤砸来了，张芳大便步肉往旁边一纵，
0: 慢着，哎，等等，我说两句，
1: 你还有何话可说？
0: 我说野飞龙啊，你混蛋，
1: 你混蛋加三计，你小子不是人，你敢骂我？
0: 骂你怎么的？哎，我说燕雷啊，今天少侠可来，可是有原因的。我是年大人特派使者，我要见你家英王富昌富宝臣，我给他下书来了。为什么把无形大剑的尸体送回来？为什么把18名俘虏送回来？你了解情况吗？哎，你明白怎么回事吗？燕雷，要是你这个混蛋有理讲不通，那你就下手，你把我砸死，耽误了大事儿，你负全责。来吧，我怕死不来，来了就不怕死，你看爷爷哪儿好，你砸吧。
2: 好汉出的嘴上，好马出的腿上，让张芳这顿拍呀，把燕雷拍的没词儿了。
0: 燕雷一琢磨，是啊，
2: 这不是说在半路上相遇了，我把他砸死，他主动到剑山来。

0: 还把官子给送回来，这里边肯定有文章。哎呀，我真把他拍死，这英王怪罪下来，我是费力不讨好啊。再者一说，也别说你张芳，你是成了名的剑侠，进了我的剑山，累生双翅，难以逃脱，反正你也走不了，不如审清问明再做处理。好小子，既然你讲到这儿了，你稍后片刻容俺到里边报信。哎，这不见了吗？你何苦来的呢？哎，我再跟你说，燕雷，咱们有国仇没有私仇，对不对呢？你没怎么得罪过我，我也没伤害过你，咱们不过就是各为其主而已，你何必兴师动众、咬牙瞪眼睛的呢？犯不上啊，朋友，你费点力吧，给我通报一声，少说废话，你等着吧。燕雷让旁的人看守张芳，他转身走了。可能这剑山也太大了，按现在钟表说足有一小时啊，燕雷才回来，把眼珠子一瞪，来看押着张芳，跟我走，跟我进来。张芳这嘴从来不容人呐、我对待使者有这样的吗？太不礼貌了，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把我押起来，押什么？我是客人，我不是你们抓住的俘虏。我说燕雷，你放聪明点，将来你们备不住，也有人到我们公馆去下书。我告诉你，要对待我不好，也休怪我们无礼。燕雷也不理他，就这样往里走。哎呀，步步登高，左转右转，好不容易来到个去处，眼前一片平地，建造着一所庄宅，这大院套，门楼高耸，门上站着八条大汉，各拿刀枪，左右分立，大门敞着。燕雷一回头，请，
1: 啊，来了。
0: 上了骑凳青石台阶，进了院了。一瞅这大院四四方方的，完全是条石铺地，整洁干净，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如临大敌呀。他们从人宠中穿过，到了正厅。燕雷一摆手，当当，他先进屋了。张芳还认得几个字儿，抬头一看，上头挂着一块横匾，横匾上三个大字，养心斋。张芳心里好笑，明明是杀人不眨眼的土匪，还竟用文词儿呢，你们养什么心呢？哎呀，真是滑天下之大忌呀、不知这主人是谁，莫非英王就在这儿办公？正想着，燕雷又出来了。张芳，进来吧。
1: 来了。
0: 迈步进屋，因为现在是冬天的，挂着大棉门帘子，所以看不清。挑帘笼进来，张芳就觉着热气扑脸儿，还怎么那么舒服？屋里更气派了。他往正中一看呢，坐着个人他不认得，前边一丈多长翻卷云子办公的桌案，铺着南绣平金的桌垫，南绣平金的桌围子，上的笔墨砚瓦文房四宝插着令旗令箭，后边一把豹皮高脚椅蒙着豹皮，在上面坐着个主，看意思能有70岁挂龄吧，大秃脑门子，小窄脸，尖下颏。

0: 一部白须蓝，两个深眼窝子，一对圆眼锃明耍亮。在两旁站着八名彪形大汉，各捧马刀双手弹，屋里是鸦雀无声啊。看来这位说话是算数的，因为张芳发现那燕雷是战殿将军，不管现在怎么样也是说了算的主，在这个人的面前毕恭毕敬，垂手侍立，大气儿都不敢哼，就知道这位的身份十分显要。富昌，但是跟说的那不一样，这人谁呢？好像在三月三亮标会没见过。张芳这人多会来事儿，来到屋里头主动说话，一躬扫地，老爷子，哎呀呀呀呀，老当益壮啊，多日不见了，您还是气色饱满，还是那个老样子。老爷子您听好吗，我这给您行礼了。其实他套近乎，他不认得这个人，但说话的意思好像是分别不久的老熟人。老者就一愣，哦，免礼，你是张芳？对，病太岁，我爹风流侠张子美，我师叔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嗯，你认识老朽？
1: 认识，太熟悉了，
0: 我怎么不认得你呢？哎，您跟我不一样啊，您了得有多少事儿缠身呢，处理这个处理那个，您就把这茬忘了，要不怎么说贵人多忘事呢？但您不认得我，我认得您呢。那我是谁呀？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3: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4: 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3: 老板，来两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9: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高温闷热，不少朋友常备藿香正气水应对中暑肠胃不适，但使用不当可能损伤身体。藿香正气水主要适用于中医所说的阴暑贪凉引发的腹痛腹泻，并不适合高温暴晒导致的中暑。如果出现头晕乏力时，优先到阴凉通风处补水休息，症状加重的话及时就医。再提示大家，藿香正气水含有酒精成分，服用后不要开车操作器械，也不能与头孢类药物同服。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头痛、头晕、手麻都有可能是脑血管病变吗？健康专家号提醒您关注脑血管病的相关症状。发生一侧肢体无力，一会儿又好了，是否需要及时就诊？医生有话说，和您说说脑血管病的预警信号。脑血管病的预防从日常生活做起，大夫敲重点，听听脑血管病医生的建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脑梗塞是严重危及生命健康的疾病，而且救治的时间窗非常短，万一发生脑梗塞该如何应对？先来听听张先生和老伴儿的经历。
2: 65岁的张先生有高血压，有一天早上在家吃饭时，忽然左手拿不住碗筷，嘴角往一边歪，说话含糊不清。老伴儿立刻想起中风识别口诀，基本断定是脑梗，一点没耽搁，马上拨打120。他没给张先生喂水喂药，也没有按摩手脚，只让张先生平躺，保持呼吸通畅，等待救护车。从发病到送进医院只用了半小时，医院开通促重绿色通道，通过治疗，张先生手脚很快就能活动，说话恢复正常。由于救治及时，张先生没有留下偏瘫、语言障碍等后遗症。
1: 张先生之所以能够及时得到救治，并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最重要的是老伴儿对于脑血管疾病的警觉意识强，立刻拨打120。脑血管病的救治，时间就是大脑。今天健康专家号就为大家邀请脑血管病专家，详细聊聊脑梗发生时都有哪些症状，提醒大家及时就诊。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雷婷，首都医科大学三国脑科医院脑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擅长颈动脉狭窄、血管瘤、脑梗塞、脑出血以及各种颅内肿瘤的诊疗。
3: 谢谢张老师的邀请，我是雷婷，来自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今天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1: 今天我们聊一个大家应该重视的一个话题，就是当我们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如何知道这个症状是不是脑卒中。
3: 好嘞好嘞好嘞、我昨天门诊的时候正好看到一个69岁的一个老太太，她过来跟我说，哎呀大夫，我早上的时候突然一下我口角流哈喇子，而且我的右手的话有点没力气。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这个症状持续了多久啊？他说大概十几分钟吧。哦，我说哎呀坏了，你这可能是脑缺血发作了，这一般的话呢，这个症状啊持续大概十几分钟，很快自己缓解的话，我们医学上叫做 TIA 发作，就是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像你这样的情况的话呢，提示脑部的血管已经出现了问题了，所以 今天早上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上午就过来看我的门诊，这是来的非常非常的及时，所以我就直接给他开了一系列的检查，他让他去做，结果发现确实颅内的血管的话呢，确实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改变，另外也抽了血，查了血脂，血脂也高，所以我给他用了一些降血脂的药，然后查了颈动脉，颈动脉的话呢，它颈部的血管的话呢，有一些狭窄，有一些斑块，而且斑块的话呢，是一些混杂性的一个斑块，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不稳定的斑块，所以我给他用了一个他汀类的药，有他汀类的药的话呢，一个是可以降血脂作用，另外一个它还可以起到稳定斑块的作用。用了这些药以后，我就让他先回去，因为我们核磁的话呢，没有看到明确的一个梗塞的一个病灶，目前暂时没有一个住院的一个指征，除非说我们在磁共振上发现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急性的梗塞灶，而且病人的症状持续，这样的话呢，一般我们需要住院治疗，而且需要用一些改善循环的药物给他治疗，对症治疗。
1: 刚才听了雷主任讲的这个病例啊，我觉得这个患者朋友还是警觉性挺高的哈。
3: 对对对。
1: 但其实我想问的是，如果这位患者朋友他没有去就诊，因为十几分钟以后症状没了嘛。
3: 对对 对, 对。
1: 那如果他不来就诊，会有什么风险呢？
3: 如果不来就诊的话呢，因为这个 TIA 发作，他可能会反反复复。
1: TIA 发作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吗？
3: 对，可能发一次，再发一次，再发一次。你发作的时候的话呢，而且你并不知道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 TIA 发作，也可能是身体其他部位的血栓脱落，小的血栓脱落引起的它 TIA 发作，很快这个小血栓自己溶了，它可能症状就消失了。但是如果哪一天突然一个大血栓脱落到比如说颈部的斑块，我刚刚说的这个患者他有颈部的一个不稳定的斑块，这个不稳定斑块大块的斑块脱落一下堵了脑部的主要血管，可能突然一下就出现大面积的急性脑梗塞，这样的话呢可能会轻则造成病人出现一个偏瘫或者失语，重则可能会长期的一个植物生成状态，甚至导致死亡，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1: 就是说如果这个患者朋友他出现过间歇性的脑缺血的症状，
3: 对，
1: 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
3: 对，非常危险的。这说明的话呢，他体内有一些活动性的一个，不管是血栓也好或栓子也好，都在损害他的脑血管，所以这时候的话呢，我们需要尽早的干预，干预完了以后可以避免以后发生更危险的一个事情，比如说一个大面积的脑梗塞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1: 那我再提供一个反例哈、就是前几天我一个亲戚打电话、表弟打电话，就是他妈妈、我表弟说，哎呀，我妈突然间头疼，疼得特别厉害，会不会是那个脑梗啊，我要不要打120啊？后来我说那他还有什么其他症状吗？会不会是着凉了？然后他说不是，那个老太太就是出去做了个按摩，然后按摩回来呢就是从路上走回家嘛，然后走回家以后就说头疼，然后我说那你先别着急，因为我知道我这个亲戚没有太大的这个脑血管病的风险，然后我说那那个你试试，你看看他有没有面部的两侧不对称，
3: 对，
1: 他说话有没有不清晰，还有就是让他抬两只手，
3: 对对对，
1: 看看两只手是不是都能平衡的抬起来，他说好像都没问题，我说那你不用太担心，我说你这时候你叫个120，然后走个绿色通道，其实也是挺折腾的，
3: 对对，
1: 就是老太太可能就是因为比如说中暑啊，或者是突然间激着了，她可能就是走那个临时去了那个房间特别凉的空调房间，就是都有可能，我说先观察一下，
3: 对对对，
1: 我说你不行的话你先给他熬点那个姜糖水，哎，结果就过一会儿，我表弟给我打电话说老太没事儿了，然后我就其实是这样想，就是其实也有很多朋友现在我们大家的就医的意识也很高，对健康的关注也很高，但是比如说出现这个头疼的症状，而老人家自述说我没有着凉，我没干什么，我就是莫名其妙的突然头疼了，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子女也会很担心，也有可能就会造成不必要的占用这个医学资源，这种可能也是有的，所以呢我就想请雷主任呢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我们到底有哪些症状可能我们是需要警惕的，我们需要立刻就医的，那可能有些哪些问题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3: 好的好的好的，张老师非常非常专业，给张老师点个大大的赞 张老师里面就提到了两点非常重要。首先一个头疼，第二个就是怎么识别脑卒中。张老师就非常专业的说了我们中国的卒中预防的那个120的口诀。怎么来，首先我们来先说一下怎么识别我们患者是否有脑卒中呢，就是120的口诀。幺的话呢就是一张脸。一就是代表一张脸，首先看这个患者的脸有没有不对称，比如说口角有没有歪斜呀、啊，然后呲牙的时候嘴巴有没有歪向一边，一侧的鼻唇沟有没有变浅，然后当让患者眼睛闭眼睛的时候有没有一侧闭眼睛没有力气，这样的话呢就看有没有口歪嘴斜，这样的话呢这是一。这是二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两个手两个胳膊正常的话呢我们两个胳膊都是有力的能抬起来，但是突然一下出现了一只胳膊抬不起来了，没有力气了，然后突然一下觉得一个胳膊没有力气，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脑卒中的一个表现。零的话呢就是聆听语言，当一个人说话含糊不清，像那样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或者说你给他一支笔他说不出来这是什么东西，或给他一个手机问他这是什么东西他说不出来这是手机，这都是脑卒中的一个临床表现。那所以120的口诀咱们再复习一下，幺就是看一张脸，如果有可能出现了口歪嘴斜有可能出现了脑中风，然后二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两个胳膊，如果是出现了一只胳膊突然抬起了没有力气抬不起来也可能出现脑中风，零的话呢就是聆听语言，当一个人说话突然含糊不清不乐不乐不乐的或者说你给他写什么字他不认识，给他什么物品他也不认识，有可能就出现脑中风了。当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需要立刻拨打120而且必须要跟120的医生护士说我们怀疑我们家里有患者得了脑卒中，我们希望去送去有卒中绿色通道的医院，而且我们想走卒中绿色通道，这样的话呢可以得到最快速的救治。下面第二个的问题就是有关这个刚刚那个头痛的问题。那头痛的话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广泛的一个症状，很多很多原因都可以导致头疼，可能疲劳了、焦虑了都有可能会出现头疼，甚至晚上睡不好觉了也可能会出现头疼。还有个像刚刚张老师提到的，吹了空调、吹冷风了，可能也会局部的脑血管一收缩也会导致头疼。所以头疼的原因非常非常多。这时候，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头疼的话呢？跟与脑卒中有没有相关呢？刚刚张老师也给大家支招了，就是说当出现头疼的时候有没有我们刚刚说的120的那相应的症状，有没有说口歪嘴斜啊，有没有伴有手脚的没有力气啊，有没有伴有言语的含糊不清啊，然后不认识东西啊，不认识人呢、啊、如果有合并这些症状的话呢就怀疑有脑卒中，要立刻送医。如果没有这些症状的话呢可以完全可以去，如果头痛还持续和非常持续很长时间休息也不缓解而且头痛比较剧烈的话呢完全可以去就近的医院，我们有很多检查，我们医生的话呢可以给你做一个全面的一个体检，如果没有发现其他的一些明显的体征可能会开一些止疼药让你回去休息休息可能也就好了，但是如果当你到医院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些可疑的一些体征可能会让患者去做一个 CT 然后有非常巧的可能会做核磁，然后咱们来判断一下看看颅内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应该就可以问题不大，是这样。好，
1: 其实这个120的卒中的识别这件事儿啊，
3: 对，
1: 说实话我们确实在节目当中有不少专家都提到过，
3: 提到了
1: 那我也是希望雷主任再说一遍，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引起关注。
3: 对对对 对, 对、
1: 但是我觉得可能更需要引起关注的是那些微小的症状，
3: 对，
1: 就是像刚才雷主任讲到的这个患者朋友，他是一过性的十几分钟，而且症状也并没有多严重，但是

0: 这位患者朋友他非常的有警觉性啊，他就来就诊了。但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可能更多的老人家，比如说子女又不在身边，子女工作又忙，哎，我有点症状一会儿就好了，可能就忽略了，就不管他了。那我还是想请雷主任给我们讲讲还有哪些蛛丝马迹可能预示着这不是一小毛病，这是需要我们立刻就医的。
1: 好的好的好的，这个的话呢，除了头疼以外，还有一个很常见很常见的就是头晕。头晕的症状的话呢，这个有很多人也过来咨询过我，很多人说，哎呀，我头晕了，是不是我血管供血不足啊，脑供血不足啊，会不会有其他的问题啊？还有一个除了头晕以外，还有一个手麻的问题，这两个是咨询我最多的。当然头晕的话呢，我们在临床上跟头痛一样，有很多很多原因可以引起头晕，然后包括血压的问题，最常见的包括直立性低血压，还有心源性头晕，还有包括耳源性的一个眩晕，很多东西的话呢很难评估，很难说，我们只能说一步步的去检查，去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头晕。一般来说，像如果出现头晕的话呢，我会给他查一个，首先给他查一个 B 超，看看血管的 B 超，看一看如果血管的 B 超没有问题，血管排除血管源性，我们神经外科最常见的嘛，最常见的血管的问题，如果血管没有问题，那应该很大的可能性可能不属于我们这边的，因为还要给他监测血压，最常见的还是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引起的头晕，另外还有一个心源性的话呢，可能需要做心电图、心脏超声，去心内科去就诊去看看，另外的话呢，青年人特别很多年轻人出现头晕，或者说甚至明显的眩晕的那种感觉，跟体位跟位置非常相关，比如说一抬头就出现那样的眩晕的感觉，这个很常见的就是耳石症，跟耳石症有关。一般我当病人说我有头晕的时候，我就会问，那你头晕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头晕，跟你的头的位置有没有相关性，然后当你改变体位以后，你的眩晕，你的头晕的话呢，会不会症状会加重，而且你头晕会是眩晕呢，还是只是就觉得一阵一过性的，然后有没有伴心慌啊，或其他的一些症状，手麻或其他的症状，所以当我们问这些症状的时候，可能就能大概的鉴别它有可能是耳源性的，还是心源性的，甚至我们的血管源性的，所以这个是这样。那我们平时怎么知道我们这个血管有没有问题，这时候我就建议说大家，特别是40岁甚至45岁以上的朋友的话呢，都建议每年都定期查 B 超，查颈动脉的 B 超，因为我们颈动脉容易长斑块，如果出现颈动脉出现了斑块的话，特别是在早期出现小的斑块，它是可防可治的，我们通过早期的包括我们的生活的干预、运动的干预、饮食的干预，还有我们药物的干预，可以把斑块的话呢，可以让它不会防止它再扩大再增大，甚至有我甚至在临床看到有些患者他的斑块完全消失都有，所以的话呢，有些东西我们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还是有帮助的，这是眩晕的问题。
0: 等一下，眩晕我还有问题
1: 啊。好的，
0: 关于这个眩晕我其实还是很关心啊，就是像刚才雷主任讲到的那种天旋地转的眩晕，那大概率其实它可能是耳源性的，
1: 对，
0: 实际上是不用太担心，但是我们一定要去就诊了。
1: 对，
0: 但是呢，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什么样的眩晕，因为很多人可能我头晕一下，一会儿好了，我不会太在意。但是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这种头晕一下，但很可能隐藏着脑血管病风险的这部分眩晕，我们再单独拎出来，
1: 拎出来跟大家
0: 说
1: 一下，
0: 有什么样的眩晕？说，不行，这个眩晕我必须要打120的。
1: 大部分头晕的话呢是不用打120的，除非说你晕完了以后你一直就天旋地转的，你完全是你甚至连你完全干扰你的工作，甚至你连床都起不来的时候，这时候的话你生活基本的生活都无法自理的时候，这时候你肯定得打120。但是大部分的话呢，包括很多我的同学还有我的朋友有过来咨询我说，他觉得那种眩晕的话呢，他能够忍受，他自己也能够用手机，也可以甚至可以叫家人可以送到医院去，那这个就没有那么严重。 什么时候我们会觉得很严重，你这个头晕的话呢，可能要立刻就医。

0: 当你比如说当你头晕的时候，晕的时候而且伴有高我刚刚所说的那些神经系统的症状，比如说伴有严重的头痛，我头晕，但是而且我伴有严重的头疼，而且伴有我身上的一侧身体的麻木，然后无力，而且我伴有明显的恶心、呕吐，有那些颅高压的一些症状，甚至伴有手脚都没有力气，我都起不着床了，那肯定就得立刻就医。但是大部分过来咨询我的都是说我只是有一些头晕，然后而且的话呢休息一阵，或者说只是休息时间长短问题，有些可能休息十几分钟就好了，有些可能说我得休息个一两个小时才能好。那这样的话呢你完全可以去看门诊，而不用去走急诊这样。
1: 其实出现了头晕的症状，我们还是要就诊的。
0: 对，
1: 但是呢我这么理解啊，不知道对不对，如果出现头晕症状不管你轻重，我们需要关注一下有没有刚才我们说的120的那个一侧肢体的伴随症状。
0: 对对，因为很多人这个张老师又特别专业了，一侧就我们很多时候神经系统查体的话呢，包括我们询问的症状都是有偏侧性的。一般来说有些病人来咨询说我一会儿左边疼一会儿右边疼，一会儿左边没力一会儿右边没力，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如果颅内出现问题，它的症状的话呢一般是有明显的一个定位症状的。我们的左侧大脑半球是支配我们右侧身体的活动和感觉的，然后右侧的大脑半球是支配左侧的，所以的话呢一般如果颅内真的出现了一个病灶，它那个病灶的话呢会影响人的功能的话，它一般是有很明确的一个偏向性指向性，比如说指向我们的左侧或指向我们的右侧，我们就可以通过左右侧的这个侧别来定位脑子里面是哪侧的大脑半球出现了问题。但是如果病人一会儿说我一会儿左侧一会儿右侧一会儿左侧右，很多时候的话呢我们会觉得这可能并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因为像这种游走性的话呢，然后而且的话呢症状一会儿轻一会儿重，一会儿左一会儿右的，很多时候可能就没有一个定位的一个明确的一个指征。如果颅内真的是比如说长了一个东西，它就会有很明确的一个定位的指征，是这样。
1: 脑血管病一般来说我们的症状发作都是一侧的症状，
0: 对，一侧的
1: 这个是我们需要特别警惕的，就是可能你两侧的症状还没有一侧的症状严重，是吧？
0: 对，
1: 或者是紧迫性
0: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脑出血的患者，然后他一侧的底结区出血，他就出现对侧的肢体偏瘫或麻木，这是很明确的。然后除非说，但是你要说两侧大脑有没有出血的可能性，两侧大脑有没有梗塞的可能性，有这个可能性，但这个发生率没有那么高，是非常小的，大部分都是一侧的出血或一侧的梗塞，所以很少会出现说同时一下两侧大脑半球都出现了出血和梗塞，这是很少见的。对，
1: 刚才雷准还说到了一个症状是手麻，
0: 对，
1: 这个可能我们老年朋友更容易忽略了，这手麻不是很常见的事儿吗？我需要去就诊吗？什么样的手麻？
0: 需要正好我昨天也有一个病人过来咨询，他就是一个54岁的一个男性患者，他就是因为手麻，一侧的手麻，结果一侧手麻完了以后，我们给他查 CT 当时没有看到什么问题，但是他觉得他那个麻是持续性的，他不是麻一会儿又好麻一会儿又好，持续性的，而且会渐进性的加重，所以我们就觉得有点奇怪，给他查了一个磁共振，他磁共振结果就发现丘脑，他是左侧的手麻，所以我们发现他的右侧的丘脑局部有一个急性的梗塞灶，然后给他收入院，给他做了一些改善循环的一些治疗，然后慢慢他手麻的症状就稍微缓解一些，慢慢越来越好。所以的话呢，这个手麻他一侧的手麻也有可能是这个梗塞引起的，但是一般如果梗塞引起的话，他手麻会持续性的，他不是发作一阵一阵的，他不是这样，他是一直持续的，而且有可能会越来越严重。那什么样的手麻？很多人手麻，包括我有时候我也会手麻。那很多人手麻的话呢，有可能其他什么原因，包括颈椎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包括年轻人都玩手机，然后一个脖子前倾的一个问题，而且的话呢那个颈椎间盘突出，如果突出的话，间盘的话压迫的神经根，它也会出现了一个持续性的手麻，然后年轻人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还有一些问题的话呢，可能

0: 是一个外周神经的问题，它是间断性的，这种手麻一会儿麻，然后慢慢的自己你改变一个姿势，可能麻又会慢慢好转了，一会儿又好转了。我自己的亲身例子啊，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我也是经常手麻，我自己做神经外科的，我还到处去很多医院，我也去看，包括去空军总医院，包括去北医三院，包括我自己也拍了片子，我自己看完以后，我觉得这个应该不至于神经根压迫，后来我去了包括运动医学科，还有包括骨科，都去咨询了，然后他们都说，你这个可能跟还真的跟颈椎没有什么关系，可能还是外周神经的一个卡压，建议的话呢，就是做一些局部的松解按摩，它也许症状就好。确实，我就遵从医嘱，我去做了一个深部的一个按摩，就是肩颈的一个按摩，慢慢的这麻也就症状也就完全消失了。后来我再去查才发现，这有可能是一些长期的一个不良的姿势导致的，你那个肌肉筋膜的话呢，可能局部形成了一个粘连的话呢，可能就会压迫了局部的一个神经，会导致了一个手麻。所以手麻的症状有很多很多种。那我的诊疗方案的话呢，我首先的话呢，我自己也做了一个磁共振，我自己也担心嘛，毕竟是做这一行的，所以当我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手麻的时候，首先我去查了一个颈椎的，查了一下颈椎的磁共振，发现颈椎的话呢，颈椎虽然有一些椎间盘突出，但是没有压迫我的颈椎的神经根，所以由此我判断它应该不是因为颈椎间盘突出引起的。然后我再查了一个头部的磁共振，头部磁共振也没有发现任何的急性梗塞灶，而且血管也是好的，然后所以的话呢，我就排除了颅内的问题，最后的话呢才发现是外周的神经的问题，所以我就做了一些肩颈的按摩去松解，结果就好了。就这样一步步一步步的去这样去做。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包括很多朋友，很多朋友来咨询我，还有很多病友了也来咨询我。我有时候也会说，第一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很多朋友不理解，说，哎呀，怎么现在的大夫就是一天到晚就让我们做检查，不停的做检查，好像现在大夫都不会看病了，让我们做这个检查，做那个检查。我只能说是因为现在我们医学的进步了，我们医学进步的话呢，有很多技术和手段，它可以帮我们很明确，可以很直观、很客观的看到一些东西。像以前的话呢，当我们以前那个影像学的话呢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要靠医生的经验，而那个医生的经验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排除的，他只能说是我先按照这个来治，如果不行我们再考虑其他的。但是当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么发达的一个这么方便的一个医疗系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的通过客观的一些检查来明确是否是这方面的问题，那为什么我们不去做呢？是不是？
2: 我觉得雷主任讲自己这个手麻的这个症状的检查过程啊，其实真的是一个教科书。就是我们其实出现手麻的症状，也需要去认真的做排查。当然了，你也不一定记住都需要做了啥，因为这个您听医生的就好。
1: 对，去看医生，
2: 确实应该关注哈。
1: 对。
2: 但是我还是想问问，有没有这个手麻严重到我需要立刻就诊的？
1: 如果手麻非常麻，而且伴随手没有力气的时候，立刻就诊。他如果当特别伴你手没有力气，而且你肌张力都降低。肌张力是什么呢？我们肌张力就是维持我们的肌肉，维持我们的身体一个姿势。当你连手抬起来都没有，而且你维持我们身体姿势的那个力气都没有，就提示这个手可能出现了神经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要立刻就诊。因为的话呢，有些问题的话呢，可能你尽快就诊，它可能我们可以用一些药，立刻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如果你拖了时间长了，你再去就诊，可能这个神经可能会出现包括水肿啊，甚至因为长期的卡压，甚至出现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变性的一些脱髓鞘的一些问题，那你到时候再去治，可能就很难恢复了，是这样。
2: 一个是我们马上就诊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不要让神经这个
1: 出现一些
2: 不可逆的
1: 一个损害。对，
2: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能帮我们预防有可能的这个巨大的风险。
1: 对，
2: 我有一个听众就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也是他们家老太太。他们家老太太呢脑梗嘛，但是她其实之前她讲。就是老太太病了以后，他们家老头跟他说，他爸跟他说其实啊，我跟你妈有一天坐公交车，然后在公交车上，然后突然间到站了，那个老太太就起不来了，就一条腿不会动了，下不来。然后那个司机呢还停车，然后大家帮着搀扶给他搀下来。搀下来以后，他坐路边的马路牙子上坐了一会儿。坐了一会儿好了。结果呢，这老头老太太就没跟儿子说，也没去就诊。结果过了几天吧。一个非常严重的脑梗，最后就是老太太也就是后遗症很严重嘛，就是说起来就非常可惜，如果她当时那个腿不能动的那个时候她及时去就诊的话，就有可能避免了，是吧？
1: 对，然后像这个病例就是一个典型的脑梗病例。刚刚咱们再复习一下120，2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两侧的肢体，然后刚刚我反复说了手，其实脚也是一样，当出现一侧手或脚甚至手脚都没有力气的时候，就很强烈的提示他有可能会不会是脑梗塞。而且他休息一会儿他又站起来，这个的话呢可能还是像我刚刚说的，可能是短暂性的一个脑缺血发作。很多病人的话呢，他出现这样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其实说一句有点迷信的话，可能老天是在给他提个醒，说你现在身体有问题了，血管有问题了，你尽快去看。但是如果这时候人老天爷都给你提醒了，你还不去看，那有可能后面就出现很多问题了。咱们说到这个脑梗的话呢，还有一个说到这样急性脑梗，再给大家提个醒儿，因为我们如果一旦出现这样的症状的时候，我们是建议尽快就医。为什么建议尽快就医？因为我们救治脑梗救治的话呢是有一个时间窗的，我们在越快有一个时间窗，一个是4.5个小时，一个是6个小时，一个是24小时，一般是在我们的4.5个小时以内送到我们的 主动绿色通道，我们通过溶栓治疗，是绝大部分脑梗的那个血栓的话呢是可以溶掉的，而且术后患者的愈后是非常非常好的，甚至有些病人甚至第二天就下地了，就跟正常人一样，好像没有经历过那样。但是如果拖时间长了，超过24小时，甚至有些病人他们都是病人已经在 ICU 都已经待了好几天了，再过来拿着片子过来说，哎呀大夫你看这大面积脑梗，这个后续怎么治啊？我问说发病多久了，哎呦4-5天了，甚至还有一周的，然后现在人躺在 ICU 里面昏迷，插着气管插管，哎呀怎么叫不醒，过来问我说啊，下面怎么办？我说哎呀你都过了这个时间窗了，我这个我做大夫的我也无能为力啊，你也如果早期的话呢，在最早期越早期做可能越好。就像我们我正好是上周我们有一个病人，然后他也是一个脑梗塞，然后大面积脑梗塞，但是他那个脑梗的话呢已经过了那个急性期了，但是他那时候是本来先有一个小的脑梗塞，突然一下急性的加剧了，变成一个大面积脑梗塞，而且中线移脑子肿得特别厉害，中线移位的特别严重。来的时候人已经是还能短暂的交流，我们就一来一看那个片子，哎呦不行，立刻要做急诊手术，所以我们进手术室，等我进了手术室的时候人已经接近昏迷了，我们以最快又快又好的速度给他做完手术，第二天人完全清醒了。所以的话呢，我们脑梗的话呢它是尽快救治，然后你到医院去，你不管说要采取开颅的方式，还是做介入的方式、溶栓的方式，只有我们医生的职业就是来我们医生来帮你评估，来跟你做。所以你到了医院就放心交给我们去给你评估是需要做介入还是做开刀，然后我们给你解决这个问题，是这样。
2: 就是说一旦出现脑卒中这样的疾病，
1: 对
2: 救治的时间、治疗的时间是非常关键的，
1: 非常关键，非常关键。
2: 雷准强调脑卒中发作救治的时间窗，那我们来问一下，就是一旦家人出现，比如说您认识到的，就是他的脸不对称了，说话不清晰了，或者一侧肢体出现无力了，这种情况，那其实是非常紧迫的。
1: 对，
2: 那我们需要怎么办呢？
1: 需要的话，那肯定就是立刻拨打120。然后之前我在做宣讲的时候，就有一个听众朋友就特别有心，他就说：“哎呀，我拨打120，120不可能，我一打完电话就跑到我家门口啊，那我肯定有一段等待的时间，可能短的3-5分钟，长的可能差不多7-8分钟这样。那我这时候，我家人作为家人，我在旁边，我应该怎么办呢？然后，如果一般是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呢，我是建议的话呢，把患者的话呢，尽量放在床上平躺，或者放在沙发上平躺。然后的话呢，身上如果有任何的，比如说有皮带，你一定要把皮带给它松开。把如果领口的话呢，如果是有穿那种圆领的 T 恤，或者说扣子的话，有扣子的话就把扣子都给它解开，一定要保持我们的呼吸道通畅。然后如果有扣子，尽量把肚子也给它解开，就是这样，让他的话呢呼吸有一个通畅性。因为很多男士，不管是男士女士，他都有一个腹式呼吸，当你不要让那个衣服给他限制，特别脖子限制了他的呼吸。然后皮带给他解开的话呢，也可以让他身体处于一个更放松的一个状态。首先咱们把这些他身上的这些东西给他取掉，然后另外的话呢，可以的话，如果他有呕吐的话呢，把他的头偏向一侧，让他的嘴里的呕吐物的话呢都能吐出来，而不至于说如果仰着的话呢，很容易那些分泌物就顺着呼吸道到了肺里面去，这样就会引起一些坠机性肺炎，甚至更严重的一些问题，甚至引起了窒息，这样的话呢非常非常严重。然后还有一个，哎，那我要不要在我等待期间，我要不要自己开车送到医院去？这个我不建议。因为呢，你自己私家车的话呢，首先你躺一个人，大部分私家车躺人还是很不方便的，非常不方便。而且你在万一在途中的话呢，病人出现了其他的问题，那你怎么办？而且你在路上碰到了堵车，你怎么办？救护车的话呢，因为它救护车有一个报警系统，它可以。不管是红绿灯啊，他走红绿灯的话，他是合法的嘛？那各方面的，而且他相对来说，救护车上也有很多救护的措施。万一你在转运途中出现了各种意外，那我们有专业的医生护士在上面，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建议的话呢， 还是等待救护车，然后由我们专业人员给他送到医院去，是这样。
2: 嗯，我觉得雷准非常简洁很清晰的就告诉我们这个出现有可能是中风的这个症状我们怎么办。
1: 对对 对， 对，
2: 非常明确。就是您首先其实是您冷静下来，您别急着我自己开车拉上人就跑。
1: 对对 对， 对，
2: 因为这个过程中其实可能还会有其他的风险。
1: 对对对 对， 对。
2: 那么救护车虽然我们需要等待一会儿，但是救护车上是有专业的救治的器械和专业的医护人员的。
1: 对，
2: 那么相对来讲就是，而且他也更知道您家最近的哪个医院是有绿色通道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病人可以走很多弯路嘛，而且救护车上还有担架，当你下了车以后，你就可以直接通过担架走。因为我之前也有一段时间也去参加过120的一个救援活动，然后当时我们当时还看到有一个患者的话呢，他就直接他拉着家人，然后那个患者的话呢又没办法走路，所以当他到了医院的时候，他就非常的艰难。他到那医院以后的话，那他这边的话呢要去找担架，这边的话呢车又是开着的，然后车上的话呢又有患者，他又没患者又没人看护，他来回就站在车那里来回走，他觉得感觉很无助。其实所以这时候的话呢，然后需要更多人去帮助，但是如果你一开始的时候就直接打120，可能这些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2: 虽然可能那个等待的时间很焦急，
1: 对，
2: 但是那个是更安全的一个方式。
1: 对，更安全。
2: 然后在这个等待救护车的过程当中，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想问，就是我除了把它放平躺好，我还可不可以采取其他一些措施呢？比如说我要不要给他喝点水啊，或者是我要不要给他做个按摩呀？
1: 不需要。特别是喝水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他出现了一个口外嘴斜，那时候如果你给他喂水的话，很有可能导致他的呛咳。如果一呛的话呢，水一呛到肺里面就更麻烦了，所以这时候不要去喂水。另外的话呢，按摩的话呢，你也不知道按哪里，然后所以万一你碰到其他的你不知道怎么弄的话呢，出现其他的问题，那就也很麻烦。
2: 再聊一部分这个关于脑血管病的预防
1: 、对，
2: 为什么说运动很重要？
1: 咱们的心脏就像一个泵一样，不停的泵血，让你全身血液循环。当你在做运动，有氧运动以后，你全身的肌肉收缩挤压这个静脉，挤压这个血管，促进它的循环。那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句古话，流动的水才是清亮的，对吧？如果它是一潭死水的话呢，它只会越来越浑浊。所以的话，咱们的血液循环也是一样的，它只有流动，血液才能保持它的更新，才能保持它的新陈代谢。那我们怎么保持流动呢？首先要保证它河里有水呀，它要保证它血容量要够，对不对？你一天到晚都不喝水，然后这样的话呢，你血容量肯定不够，对不对？你里面都长期处于一个缺血的状态，缺水的一个状态，你怎么让你的血液循环流动起来？所以第一个我们建议说多喝水，特别是晨起的一杯水很重要。我现在一个习惯就是晨起空腹的时候我要喝一杯温水，让自己补充足够的水分。第二个的话呢，
2: 等一下，为啥是温水？
1: 你也可以喝凉水呀，但是我觉得温水我喝的舒服。
2: 其实可能还是温水更有利于我们细胞的吸收，
1: 而且对胃肠道也是一个友好的。因为你可能喝凉水的话，早上空腹的时候，你对胃肠道可能是一个刺激。你太热的水的话，对食管呢，对口腔也是不友好的，是这样。可能温水可能更友好，可能更温和一些，这是这样。然后另外的话呢，平时的时候也是建议大家多喝一些水吧，多喝水，让自己每天补到1500到2000的水，这样让血管内有足够的水分，这样可以保持你的代谢。第二个，适当的活动的话，可以保持我们的肌肉的一个张力，一个肌肉的一个功能，它肌肉收缩了完了以后，它就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去运动，而不会说所有的全身的血液循环就靠我们的心脏一直蹦蹦蹦蹦蹦，然后那我们的肌肉的话呢，就完全没有起到作用了。咱们的肌肉一收一缩的话呢，都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也可以缓解我们的心脏的一个压力，对不对？这样的话呢，起到一个保健的一个作用。对，
2: 就是说我们的为什么医生老建议我们要做这个增强心肺功能的有氧运动，就在于此哈。
1: 对对对，那因为你如果长期就不活动，你全身的血液循环就完全靠你的一个泵 在那里在蹦。你心脏的话呢，肯定是增加你的心脏的负担。另外的话，你血管里面没有足够的血，就像咱们的河流一样，咱们管道一样，那河流是不是流得很慢呢？里面没有足够的洪水的话，河道没有足够的水，河道肯定流得很慢。流得很慢以后的话呢，那这些血小板呢或其他的一些物质是不是更容易沉积？然后你如果河道里面流速是很快的，这里面的东西的话呢，像那泥沙是不容易沉积的。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物理的一个过程。
2: 嗯，
1: 对。
2: 那就是说我们这预防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按我们西医的说法叫
1: 循环
2: 好一点。
1: 循环。
2: 那我们中医的说法叫气血通畅。
1: 对对对，气血通畅。其实这都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嘛。我们举个例子，就像我们的身体可能就像我们的大地，然后里面有河流，有山川，有河流。那河流的话呢，就帮我们运送，做一个循环。那河道里面如果是一个非常小的小河，河水没有河水的话，它肯定流速就很慢，那是不是河里面的一些东西就很容易沉积下来？但你河流很快的就可以都冲走了，就可以保持我们河道通畅。
2: 除了运动，我们还有些什么雷主任想提示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吗？因为说全了不可能啊。姐，您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说的？
1: 我觉得有必要，就是多喝水，这可能大家也会经常听到。然后适当的运动，然后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经常有患者说，哎呀，这医生你别说了，你说你叫我戒烟戒酒多运动，这谁都知道，那天天在那说。那我做不到啊，那你说这个东西说了半天，我说一些我做不到的东西，你说了也白说，那这样的话呢，那这个怎么解决？然后很多患者到我这里来都会反映这个问题，那就说你说了半天，我听懂了，我也觉得你说的对，但是你说的东西我做不到，那该怎么办？那我这里给大家支个招啊，支一个招。我们经常说的控制饮食，多运动，戒烟戒酒，这三个主要的，你不管是干嘛，什么疾病都跟这三个有关。咱们一个个捋，其实都方法都一样。首先控制饮食，那你说我天天胡吃海喝的，然后那我你突然一下要我说天天吃萝卜白菜清汤豆腐的。我谁也受不了，我也受不了，那咱们怎么办呢？那我给你支个招啊，你就说我这顿我少吃一块肥肉就可以了呀。那我下个礼拜我在这一块肥肉的基础上我再少吃一块肥肉，那我这样日积月累，你是一辈子的事情啊，不是说我今天一天我就控制饮食，我明天就放开了，你这是一辈子的事情，你这是漫长的过程。我这一周少吃一块，我这一周再少吃一块，你就比两周前就少吃两块了，然后你再到后面一周，你这样长期慢慢慢慢的来把你的饮食慢慢慢慢的调整过来。你想想看，你这一年得少吃多少块肥肉，当你累积起来，你算一算，你这一年得少吃多少东西，得少吃多少热量。然后烟酒也是一样，有些朋友的话呢，就是说我一天抽一包烟，我如果不抽我受不了，我精神都受不了，然后我喝酒我一天得喝一斤白酒，你不让我喝我受不了，那怎么办呢？那很简单呢，那我这周我一包烟我就少抽一根烟，我下周我就再少抽一根烟，那一包有那么多支，你少抽一根少抽一根，等你最后，那你就会问说我减到什么量为止呢？你减到什么，减到你不能再减的为止。比如说我已经减到了，我现在一天就三根烟，我不能再减，我再减我就难受了。那可以啊，你从一包烟减到一天三根烟，你知道你的吸烟量已经降低了多少？你这样一年两年累积下来，你知道你少吸了多少烟？戒烟不是说让你今天抽一包烟，我明天就一根不抽了，谁也受不了，我也受不了。你要我也做不到。网上一句流行话说：“臣妾做不到，臣妾做不到，臣妾是真做不到，是吧？臣妾是真做不到。”那咱们就一周减少一根，一周减少一根，然后减到你，比如说你之前一包，你现在一天，哪怕是你一天半包，你一天也少抽了半包烟，这也是一个对你的身体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减负。喝酒也是一样，你一天一斤呢，我这一周我就比上一周我少喝一杯，对不对？慢慢的慢慢的一点点减，那咱们就不就到了嘛，对吧？然后运动也是， 运动的话呢，就国家的指南是建议是40分钟左右中度的运动，那很多人就说我做不到，我平时很忙，那这个很简单，你一天到一天吃3顿饭吧，对不对？哪怕你再忙，一天也得吃2顿饭，对不对？一天3顿饭以后，你饭后以后，你如果不到外面去，你就在这客厅或怎么样，或者单位走一走，你走个10分钟或走个5分钟，3顿饭如果10分钟就30分钟了，在下班上下班回家再走个10分钟。这40分钟不就满足了吗？这40分钟时间不就满足了吗？这不就达标了吗？是不是？
2: 我觉得雷准给我们讲的这些例子啊，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就是其实自律并不是说要对自己多狠，
1: 对，
2: 实际上只要我们进步一点点就可以肯定自己，
1: 对
2: 吧？
1: 对对对。
2: 然后过一段时间，你这个进步一点点的这个习惯形成了，然后我们再进步一点点，
1: 对对，
2: 其实这样早晚就能达到我们最佳的状态。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所以，总结总归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康，大家都不用来医院，那就太好了。
2: 那你们就失业了。
1: 没事儿，我去做其他的。
2: 听众朋友，关于警惕脑血管病的话题，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脑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雷婷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大家多点健康知识，学会初步识别脑血管病的发病预兆，出现问题及时就医，在日常生活中管理好自己的健康，做自己健康的主人。
3: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C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在城市里还是在乡村中，您都会看到一帮老年人扎堆儿唠闲嗑，内容也无外乎是家长里短、吃喝拉撒。这种现象只有我们中国有，在国外很少看到。我去瑞士好几次，他们过日子跟咱们永远不一样。外国人都喜欢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特立独行，这也是一种文化吧。互不打扰，唠闲嗑，扎堆聊天，其实也是我们华夏文明的一种文化表现。人毕竟是群居高级动物，只要是群居的就一定要有沟通，有交流，否则的话过哪一种死门日子，个人头上一方天，那就失去了互助互帮的一个作用了。不是有句老话说的吗？谁家谁家不合群，就跟灶科打井房顶上开门是一样的，过的日子是死的。这样的人也有啊，但我觉得不好，还是要融合，还是要融入一个团体，你才能有一个好心情。不过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些过去常见的现象也在逐步消失，有些热闹的场景越来越少了。比如说过去我们住平房的时候，一条老长的胡同子，前后院方圆几里地都熟悉，谁有个大事小情的不用打招呼，都自己自动来帮忙，因为大家都抱着一个态度，红白喜事、结婚生娃，这些都不是一个人来办的，需要大家捧场，东北话也叫落忙。当时我们老胡家大院前前后后几百户人家都认识，大人小孩见面都打招呼，而且人人之间也没有勾心斗角，都是坦诚相待。那时候住平房，很少有人家晚上锁门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真的差不多吧。关键也没有偷盗啊，我们骑自行车后边货架子上加点东西有时候就掉了，附近走过的路上一打听，谁捡到了一问，一准有人给送回来，非常朴实真诚。我们哥几个一个挨着一个娶媳妇，家里地方不够用，左邻右舍的邻居都自觉自动的把家里腾出来位置，让远道而来的参加婚礼的人来住宿，毫无怨言，把家里最

干净，最新的被子、褥子、枕头都拿出来给大家用，那种感觉非常好，就跟一家人似的。这个现象放在高层次上就是一种民俗文化，放在老百姓嘴里就是民风，民风民俗对于社会来说非常重要，它体现的不是一个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在老辈人嘴里了，看重的不是谁家有多富裕，多数都把家庭和睦、孝顺老人摆在第一位，再就是谁家孩子有出息，做了大事了，这些才是让人钦佩的方面。但现在都变了，年轻人都是看谁家有钱，谁家有好车，谁家房子大，谁穿得好，谁总下馆子，都比这个。有时候在垃圾箱旁边总是看到非常好的鞋子就给扔掉了，还有过期的鸡蛋、各种肉、大虾、好衣裳，总有往外扔的，我看着都心疼啊。我觉得这就是追求物质生活的一个不好现象，这也是过度消耗自己福报的一个错误做法，这个不好啊，最好改一改。说心里话，也就是年轻人能这么做，像跟我岁数差不多的绝对不可能，咱们都是打苦日子过来的，舍不得也不敢，这种行为很可怕，很可耻啊。我总不明白，家里有吃不完的、穿不完的，为啥他在没有坏掉之前不能送给需要的人呢？这样扔掉了白浪费，太可惜了。我真的不知道这些年轻人您还有多少的福报可以这么去糟蹋、去消耗。过去干啥都按照规矩来，古代男人女人走路都要有规矩的，叫做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饭喝水都要按规矩来，尤其是女子要抬头挺胸，身体挺拔，抬头低头都要像在寺院里那样庄重。我们学千字文，巨步引颈，仰俯朝庙，束带金装，徘徊瞻眺，摇摇摆摆，那是犯了大忌讳，爹妈会骂你。可现在不行了，规矩都破坏了，都丢没了。很多年轻人走大街上，你看，摇头晃屁股，一摇三晃，歪脖子，摇胳膊，简直没个人样儿。好东西都丢了，这是一个悲哀。这情况咋来的？都是我们当父母的责任呐。是我们在生活中教育不到位，缺东西了，而且这种教育是打小开始，大了来不及了，不赶趟了，他都生就骨头长就肉了，成型了，养成了，再改不容易。我们学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学习了凡四训，学习背诵增广贤文，虽然枯燥，可它真的实用。我们明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往生为止，始终在喋喋不休地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的下一代，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啥样，是不是觉得

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别人家都是往外推，我们胡家是往里抢。我记着我们当初老宅子的胡同里有一家姓何，和珅那个何，是满族人，旗人，哥仨，没姐姐没有妹妹。老父亲走得早，就剩下一个老母亲了，这哥仨谁都不愿意赡养老母亲。他们家老大在内蒙包头，老二在北京，老三在新疆，离着远，而且相互都不怎么来往，很生。老母亲年岁大了，总有病，而且头脑不灵光了，说话好几遍听不明白，听明白了还记不住，这是大脑萎缩呀，影响智力和语言活动能力。这哥仨本身就不亲，都各顾各的，谁也没有说老母亲就安定的待在一个地方一直到终老，谁也没这个意思。后期商量咋办，老大就提出来说轮着养，一家四个月，老二老三也同意。就这样，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从内蒙到新疆再到北京来回折腾，这一折腾就是四五年。后来老母亲实在走不动了，才在内蒙落了脚，而另外的哥俩每月负责拿一些钱给老大。后来我们听说老太太在老大家里头也想不到啥福气，也就是个能吃上喝上，仅此而已。老人是16年去世的，最后遭了不少罪，这是我们老街坊了解的。这哥仨谁也没有尽到做儿女对父母的关心关爱关注，这事缺了孝了，违心了，老百姓也叫缺德了。现在这哥仨的所作所为都印在了自己的身上，虽然都活着，他们仨也都在儿女家轮流生活着，而且也都是仅仅有吃有喝而已，没有那种温暖可言。你看这是不是因果呀？很灵的，你咋做你就得啥，这是规律也是逻辑。我老父亲说长幼有序，很正确。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全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孝敬老人是给自己积福啊，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啊，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尧舜禹又传给了文王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了孟子，可惜到了孟子以后这条线就断了。儒家的教育最早也最成功，孝道这是国学国粹，也是精髓。传这个字看着很简单不起眼，可是它的内涵可是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保留精华剔除糟粕

0: 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病机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本源疗法也是来自内经里，它既有脉象精髓，也有五行的内涵，更有经络的精华，还有养生长寿的底蕴，不是单纯的一个方剂，它是个融合各家之长，贯通所有疗法，汇集各派精妙之处，感受到了它的治疗各种疾病、调理身体五脏六腑以后，您开始有了身体上的大转变。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别的话真的没有意义，我就管给您治病，您就管好自己，按时按顿吃药，保持好状态好心情，您就等着身上的病完全好了那一天就行了。最好别问，不是我说话难听，您就记住了一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每个人传播的好东西里都有深厚的内涵，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不想被外人知道的需要保护的小神秘，还是让我们都保留一点吧，您就瞧好就可以了。但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人上一千，千奇百怪，我也遇到过特别爱较真儿的人，到现在我也觉得跟我较真儿的这个老弟其实没有啥坏心眼儿，他就是喜欢刨根问底儿啊，说白了就是爱抬杠，爱说臭话。这个老弟离我不算远，唐山烙亭的，我对烙亭非常熟悉，我有个本家三叔就住在那儿，在大清河盐场附近，我小时候去过三次。我三叔的父亲是我父亲的堂弟，中间都是犯名字，我管他叫五爷。我这个五爷原来是跑江湖说大鼓书的，满肚子里都是故事。那阵子我小十几岁去了，五爷就给我整海货吃，八爪鱼、墨斗鱼、黄花的鱼挺老多。黑天了我躺下，五爷就给我讲故事，他说他们的盐场的海水本来不咸，可是他却能晒出来咸盐，这是因为海底下有个宝葫芦。说从前有哥俩，哥哥非常奸诈，弟弟很憨厚，哥俩分家自己过日子以后，哥哥日子越过越富，弟弟越来越穷。有一天这个憨厚的弟弟下地干活，回家在大道上碰到一个挖野菜的老婆婆，走路都走不动了，坐在那里瑟瑟发抖，弟弟心善就问老人家说您怎么了，

就说，我孤苦伶仃一个人，没儿没女，好几天没吃饭了，我快饿死了。说完了又弯下腰挖野菜，弟弟看了于心不忍，赶紧回家把家里剩下的最后一点稻子的种子用碾子碾成了大饼，送给了老婆婆。老婆婆看着他激动万分，说，小伙子，你是好人呐，我要回报你的好心。你记住了，渤海湾里有座无名岛，岛上有座仙山，山上有个神仙洞，洞里边藏着无价之宝，你去吧，随便拿。说完老婆婆一闪光就不见了。小伙子按照婆婆说的去找了这个洞，费了好大周折终于找到了。一进去果然满山洞里都是奇珍异宝。小伙子看了看，突然想到，他想，我一个种地的人要这些宝物干啥呢？外财不富命穷人。想到这儿转身就往外走，走到洞口突然看见一个小葫芦，他想，这个小葫芦挺好看的，我拿回去用它做成种地点种子的葫芦也不错啊，随手就摘下来了。到了家里一推门，突然发现那个老婆婆正坐在自己家炕上呢。老婆婆问，你拿回来啥宝贝了？小伙子手一伸说，我啥都没拿呀，那不是我的我不要，我就拿回来这个好看的小葫芦。老婆婆听了赞许的点点头说，心不贪好孩子。说完接过去小葫芦，打开盖子摇三摇磕三下，把葫芦嘴朝下就说，出盐吧，盐巴出。小伙子就发现白花花的上等盐巴一个劲儿的从葫芦嘴往外淌。老婆婆倒了一会儿盐巴，突然喊了一声，收。那白花花的盐巴立刻就停止了。老婆婆说，孩子啊，这个是会出盐巴的宝葫芦啊，你收起来吧，以后的日子就不愁了。过去古代盐巴是官府负责买卖的，老百姓不能随意买到。小伙子有了葫芦，首先想的是穷乡亲们没有盐巴吃很艰难，他就把葫芦里的盐巴倒出来很多送给乡亲们吃。乡亲们很高兴，这事儿很快就被那个奸诈的哥哥知道了，他趁着半夜把弟弟的葫芦偷走了，摇着大船跑向远处，到了最深的海里，他停住了船，开始摇晃葫芦。很快，白花花的盐巴开始不停地往外淌，船舱里都满了。可是这个哥哥贪心太重了，还是不停手，盐巴越来越多，最后把大船给压得沉入了海底，这个哥哥也淹死了。从那以后，渤海湾的海水就越来越咸了，把海水打出来一晒，就留下一堆盐巴。从此，这个就成了官府的大盐场，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富裕了。这个故事，我五爷给我讲了两遍，所以我记得很扎实。前面我说的这个爱较真的老弟就是那儿的人，我跟他聊天，跟他说这个故事，

0: 他都不知道。我说，那你可算不得烙亭人了。他说，那就是闲话而已。我说，这也是地方民俗文化的一种。这位老弟76岁，他肾衰竭，总是喝了水尿不出来尿，膀胱鼓胀的老大也不行，排出来的尿化验一下，尿素氮高得离谱，肌酐尿酸标准值都不足，总恶心吐。我说，你有糖尿病历史吧？他说有，10多年，20来年了。我又问他做过什么手术没有，他说做过前列腺肥大的手术。我听了，我说这就对了嘛。他说我现在就是喝的水多尿的少，每天喝茶，别人喝了1个小时就开始排尿，而我过3-4个小时还是不排。我说排尿快慢跟肾衰关联不大，肾脏是把多余的水分过滤后，把好的分子留下给身体用，不好的杂质就是尿液，通过肾脏给排出去。他说，胡大哥，这个我不懂，我就觉得我尿尿不正常，憋得难受，这个问题解决就行了。我说那可不是，首先是你的肾脏存在问题，它工作状态不对路子。咱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靠着循环血量来提供养分，正常的循环血量都是按照每一个器官的需求来供应，它要多少提供多少，给多了不行，少了不够，这就是身体自动调节的一个度，也是身体最神奇的自我调节能力的一种展现。肾脏、肝脏、心脏、肺部、胃、肠子，每天需求的量完全不同，需要的时间也不同，有的是上午需要的多，有的是中午需要的多，有的是半夜需要的多，身体内部分得很清，永远都是井井有条。如果出问题了，就是逆乱，逆乱就是病，大逆乱是大毛病，小逆乱是小问题。总之，只要逆乱了，肯定有问题。天瑞记载着这样的话，天果即气，日月星宿不当坠邪。灾难里也说，受气结胎，各是星宿，28星宿，角宿、亢宿、房宿、心宿、尾宿、斗宿、牛宿、女宿、胃宿，他们每一个器官都有值班时间的，他值班的时候就是需要循环血量最高的时间，等他下班了，他需要就少了，有的可能少一半，半夜子时胆经开始干活了，说白了也就是夜班，寅时肺经开始上班了，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40脾经开始上岗，他就需要大量的循环血量了。我给这位老弟讲这个，他说我听不懂，我就想要好结果。我说那就给你好结果啊。他问我结果是啥，我说你自己体会是啥就是啥，你看你还吐不吐就行了，你看你胀不胀就行了，你看你还恶不恶心了，你上厕所尿尿，我让你敞开了尿， 我让你尿尿带响儿带动静的。他问我说，胡大哥啊，那我的所有指标能正常不？我说你先把症状改善了，随后再看指标行不行。他说不行。我说那你就别用了，不缺你一个患者。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如果我看到了指标了，再加上症状大幅度缓解，这不是双喜临门吗？我更有信心。我说我可以让你鱼和熊掌兼得，可是你得给我时间呐。肌酐、尿素氮这些指标，想都恢复到不高不低不多不少，你咋也得给我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吧。你不给我时间，那我也不给你结果。他听了头一回笑了，他说，胡大哥，我发现咱哥俩性格有点像啊。您这大岁数还火爆脾气，我说你这是逼哑巴说话，逼瞎子开天眼，我不说不行了，我才这么说。打个不好听的比方，就像你家孩子到年龄了得结婚了，你能今天孩子办完婚事，明天你就要抱孙子吗？你得给他一个时间呐。他听了哈哈大笑，他说，胡大哥，您别损我了，这我都明白。我说你既然明白，就该按照常规的套路出牌。我不是不给你达到标准的体检数据，前提是你至少要给个半月时间吧。你给我的时间就是给你自己的时间，一个月一个半月你去检查吧，查了你才知道结果是不是我说的那样。光用嘴说没用，咱们就看白纸黑字，那玩意儿不撒谎不作假。他后来彻底服了，他说，胡大哥，您别说了，我按照您的方法办，我觉得一定没有错。我说那肯定没错啊，有错也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您看这个人多有意思，本身很顺溜的事儿，有些人非得爱较劲儿，我都不知道您较劲儿较的是啥，能较出来个啥？较来较去，最后你的病不还得治疗吗？如果说您是个勇士，天不怕地不怕啥都不怕，那您连问都别问，那才叫英雄。而且我赞佩您是个大英雄大豪杰，可是这种较劲儿是在跟自己生命开玩笑，这个玩笑开不得也没有意义，有问题解决问题别胡闹。我总觉得说那些大理论大道理一点没劲，可是有很多爱听，非得弄出个子丑寅卯，这也好。很多中医大理论中药大内涵我都是不得不讲，讲了听懂了就用吧，听不懂不信那就算了，您别用啥也不损失。本源疗法存在了上百年了，往前数或许都上千年了嘛。他好与不好，吃过的人最有权利说话，这个权利我交给您各位，我不会总是自夸其德，那样就不好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

0: 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一个人一辈子居家过日子，啥事儿都能碰到，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人情交往，好事坏事都有。遇到不顺心不如意的事儿，好多人都会六神无主，手忙脚乱，短时间内不知道咋处理，找不到相应的办法，显得特别慌张。这个情况非常普遍，咱们身边真正有定力的人太少了。没定力，老百姓叫做碰到事儿了就蒙圈，有定力那叫沉稳。这个问题的内在因素与每一个人的文化思维还有个人的经历有直接关系。四十几年前，我们胡家大院走出去一个本家，比我小十几岁，算我弟弟，叫胡维军。他是搞药材生意的，常年在外面跑，收购、存储、销售一条龙。我这个弟弟人品特别好，做生意从来都是按部就班的，不坑人，不骗人，不占别人便宜，丁是丁，某是某。他是继承了我们老胡家的家训了。打小他跟着我一位叔伯爷爷跑河北、跑密云、跑延庆、跑福建，哪儿都去。我叔伯爷爷的药材铺挺大的，专门批发，买进来卖出去，转手挣个差价，日子也算是踏实稳健，还算富裕。我弟弟维军个头不高，1.7米不到，梳着大分头，圆盘脸，眼睛不大，但挺有神的，长得白净，胖墩墩，说话慢条斯理，办事不急不躁，一板一眼，话语不多，可是每说一句话都是说有用的，没用的不说。我叔伯爷爷总说他，说维军是贵人与化池，这样的人做生意过日子靠得住。维军常年在外跑，车马劳顿他都习惯了，早些年太远的地方他坐火车去，绿皮火车咣当咣当的，一个来回就要7-8天。他过日子做生意节省，舍不得浪费，能省就省，能不花就不花。他们家的小财富就是这么积攒的。他去附近倒腾药材，基本就是骑着那头灰毛驴。这头灰毛驴是他在集市上买回来的。那天他去集市买旧报纸糊墙，看到集市中间有一群人围成一圈，人都有好奇心呐，维军就走过去看看到底咋回事儿。隔着人群，他看到有个人长着满脸络腮胡子，手里拿着一把足足有6寸长的尖刀，正准备杀一头驴。围绕的人们有的是想买驴肉，也有的是看热闹。要杀驴的屠夫一边端

将丢命的毛驴，一边还很惋惜地说，他说这头驴非常棒，刚刚三岁口，拉车拉磨驮人都可听话了，杀掉真的是白瞎了，这样听话的毛驴很难找，这头驴的脚力非常特别，不次于一匹好马，一天跑个百八十里就跟玩似的。维军听了，突然觉得自己真的很需要这头驴，因为他除了去远的地方坐火车，其他的近处一般都是骑着自行车，很费力气，尤其是到了半山区，小路坡度很高，骑不上去，蹬不动，就得推着自行车走。如果这头驴脚力好，我就骑着它到附近采购，不也挺好吗？想到这儿，他就挤进去，问屠夫说，这头驴多少钱卖呢？屠夫看看维军，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做生意的。屠夫就说，我买来的时候花了90块钱，要是杀掉了卖肉，咱也能卖出来120多，我得有点正头啊。维军想了想，问他，这头驴是不是能骑着跑远路？屠夫说，我不骗你啊，这头驴脚程特别快，不用鞭子抽，自己就一路小跑，可通人性了。维军就说，这样吧，我也是做生意的，你也是，我好歹也得让你挣点儿。你90块钱来的，我给你加上10块钱，100我牵走，咋样？屠夫摇摇头说，你再给添个3块5块的就成交。维军也摇头说，你应该见利就走啊，你说的90块来的可能吗？要是80来的，我给你100，你赚了20了，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屠夫听了思考一下，抬头看看维军，他说，你也是砍快人，啥也不说了，那就100块你牵走吧。后来这头驴就成了维军的脚力。维军有一次跟我说，哥啊，这头驴吧好像真的通人性呐。我说，这话咋说？维军说，可能是当时他要被杀掉了，他知道我买下来他，他也知道我救了他一条命，所以非常懂事儿。每次看见我那个眼神儿都是热乎乎的，每次出门都非常听话，骑着他稳稳当当。我说，可能他是在感念你的救命之恩呐。维军说，哥，我想也是这样。后来维军又给我讲了一个关于这头毛驴救他一条命的过程。他说，有一次他去采购药材，带了很多钱，临走我弟妹还嘱咐他说，外面小偷多，加点小心。维军人品好，觉得自己做啥事儿不亏心，所以他也觉得别人也都没坏心，他也就没有太在意。去了那个地方，当天晚上谈了几家，就在一户小旅馆里住下来了。吃过晚饭，洗了脸洗了脚，就躺下了睡了。路途劳顿肯定是很累的，没想到睡到半夜

0: 起来解手，突然发现压在枕头下的钱耷拉不见了。他心头一凉，心想坏了，屋子里进贼了。他赶忙起身点亮灯，仔细的找，耷脸无影无踪啊。他赶紧跑向旅馆看门的人屋子里头，把事情说了。看门人拿着手电筒一照，发现韦军的屋子窗户被撬开了，一切情况说明真的进贼了。这时候韦军的那头毛驴在树下发出灰灰的叫声，头一抬一抬的，好像要挣脱拴着他的龙头。韦军觉得毛驴有些反常，平时很少有这个情况，他赶紧走过去。毛驴开始用牙齿叼住他的衣裳拉扯着，韦军好像明白了啥，用手解开毛驴的缰绳。毛驴回头灰灰叫着，好像是告诉他赶紧上来。韦军好像也懂了，一抬腿就骑了上去。这头毛驴看见主人骑上来了，发疯一样撞开了脚门，一溜烟往大路上跑，大约跑了能有十几里地吧。借着月色，前面有一个人也在鬼鬼祟祟的急匆匆的赶路，毛驴加快了脚步。当到了那个人身旁边了，韦军借着月光发现自己的钱耷脸正在那个人的肩膀上呢。韦军看到这情景大喊一声，黑夜赶夜路，非奸即盗，看你还往哪儿跑。那个人听了真的是做贼心虚呀，知道失主撵上来了，吓得扔下了耷脸，一转头钻进了路旁的树林子，逃之夭夭。后来韦军说，这头毛驴真的有灵性，他知道有人趁着月黑风高偷了主人的钱财，而且他还能准确无误的知道盗贼跑走的路线，真的是太奇特了。为主人挽回了经济损失，同时也提醒了主人，外面的世界并不都是那么歌舞升平。这次出去，韦军虽然有惊无险，但他对自己的这头毛驴非常感恩，一大笔钱没有丢失，完全是这头毛驴的功劳。从那以后，他对这条毛驴更加呵护有加。据我所知，我们这一股离开胡家大院以后，韦军还住在那里。后来过了七八年，他来信提到了那条毛驴。韦军说，这头户主的毛驴得了结症死掉了，找了很多有名的兽医来治疗也没能治好。韦军的信里面写了很多表示惋惜心疼的语言，最后他说他给这头毛驴厚葬了，拉到了郊外，找了一处上风上水的位置，挖了墓穴给葬了。最末尾一句话对我很有启迪，韦军说，哥，养马比君子，我们同为动物，要众生平等，不要认为牲畜就低人一等，一切都有灵性，我们不可藐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 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今天用十多分钟讲这个故事，其实我是有目的的，我就是想跟各位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说一下，我们所遇到的一切按照命理学术来讲，就是该来的一定会来，不该来的找也找不到，是你的丢不了，不是你的拿在手里也得丢了，这叫啥？一个字，缘呐。人到啥时候都要相信命运的安排，但是我们又要改变命运的安排，不要他咋安排咋是，学会改变。不说别的，过日子，打穷日子到富裕日子，努力转变的这过程，就是从命运安排到改变命运的过程。能不能改过来？能啊，只要心里有，只要想改，就没有改不过来的。现在的说法是，有目标就有希望。过去的说法是，境随心转，信念有，到啥时候都有可能达到目标。听我节目的千千万万人，只要有广播的地方，基本都能听到一些过往的事儿。关于老胡家的那些个经历，我都一点不落的讲给大家听，有啥说啥，没藏着没掖着。有很多人对我非常信任，说这么大岁数的胡老还不歇着，还能每天坚持讲节目，挺难得了。而且对我们家的疗法，对我们家的方剂非常信任，这本身就是善缘。茫茫人海，我们能相识，信任不错了。那么我呢，作为一个近百岁的老人，也没有让大家伙失望吧。您的满身的老病，陈年的老症状，一直想解决，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是不是通过咱们的疗法给解决了？解决的圆满不圆满？完全不完全？是不是给您的老病根儿都给挖出来了？您自己个儿最清楚不过了，这个不用我来说，您有发言权，我只是有个知情权就不错了。有好多老同志说，胡老，您给我的病治好了，我得感谢您，我给您寄过去两瓶子好酒吧。还有的给我从四川邮过来腊肉，浙江的还有给我邮过来火腿，金华的。我每次收到这样的礼物，我都很纠结。说句实话呀，咱们之间属于两不相欠，您是花钱免灾，我是受人钱财与人消灾，完完全全就是一种换取关系，您真的不欠我的。所以我对您给我的评价和给我寄来的礼物，我是惴惴不安的，受之有愧。另外我还跟您说句实话，我自己的工资够用了，在这儿我也请各位不要给我寄东西了，心意在，我领受就好。我岁数也不小了，吃不动多少，喝不动多少。不过

0: 说不定哪句话我说到您心坎里去了，您听进去照着做，也许家庭就开始和睦了，风水就转过来了，气场好了，一切都好，这个作用不排除。也可能咱们的听众里头有比我水平还高的，觉得胡老哥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啊，你说的我都明白，那样更好。如果有高人，您也可以来对我进行一个指导，我说的不到位的您就提出来，我照着您的教诲再去做一个自我提高，这也是对我的帮助。不服高人有罪，这个理儿我懂，活到啥岁数都要不断学习。孔子孟子那么高的学问，不也在孜孜不倦的求索学习吗？活到老学到老，这话没有一点错误，完全正确。我真的希望和您有更多的交流。其实像咱们活到这个岁数的人，不管遇到啥事儿，都要学着放下了。您就是再有能耐还能蹦跶到哪儿去呢？与其争来斗去的，莫不如两耳不闻窗外事，过自己舒坦的日子，哪怕过一天都是自己得了。作为一介白衣，能没病没灾不遭罪多活几天，这才是正道。如果您用了咱们的本源疗法，本也够了，回归了原本的健康标准，长寿的源头也找到了，那就在以后日子里做自己最好的医生吧。要学会忙，忙不是瞎忙，闲着不是福气，它会毁掉一个人。忙，忙我们该忙的，锻炼可以忙，学习自己爱学的可以忙，其他的有空了帮帮儿女也可以忙，但这个要有度，别过头，帮着接接孩子送送孩子这都行，但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要过分，啥都大包大揽，那就成了老奴才了。别做老奴才，要做太上皇。我还是那句话，活着就要活出质量来，哪也别让他疼，能吃能喝能睡觉，浑身上下都舒坦，这样的日子叫过日子。如果见天哪儿都疼，吃不进喝不进，那就叫熬日子了。一样的日子干嘛非要过成那样呢？吃点药治治病，这个钱花得值，不白花。这岁数图啥？不就图个舒坦不遭罪吗？你锦衣玉食穿金戴银，要是浑身哪哪都难受，那也没用啊。好了，不多说了。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

0: 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好视力26岁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9: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10: 好视力过生日呀、啊！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855-8282，直接领走78元眼贴红包。
8: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10: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
8: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叶黄素，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麦、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1: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民政部表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民政事业支出2436亿元。我国牵头制定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国际标准发布。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172种疾病和睡不好有关，留心身体的缺觉警报。中医推荐补气血最高效的4种食物。

0: 二期。
1: 北京国庆到二月四号。
0: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启。
2: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3: 日前，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589.2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人，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93.7万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202.7万人。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近日联合发布《国际标准信息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第一部分框架》。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韩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德国、哈萨克斯坦、津巴布韦、墨西哥等11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制定完成，是我国在智慧城市国际标准化领域取得的又一项标志性成果，为构建全球智慧城市数据利用共识提供了顶层框架。
4: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3: 晚上不想睡，早上起不来，很多人用透支睡眠的方式填补白天不够用的时间，那长期以往会拖垮身体。一项发表于《健康数据科学》的研究称，睡眠特征与172种疾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关联。好睡眠要看5度，首先是看睡眠长度，一般的成年人每天需要6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儿童和青少年睡眠需求则更多。在规律作息的情况下，早上自然醒来，精力充沛就符合标准。第二是看入睡的速度，正常应该上床不久即入睡，并在入睡之后20到30分钟内进入深度睡眠。第三要看睡眠的深度，深度睡眠通常占到整晚睡眠时长的15%到25%，以前半夜为主，前半夜不睡或者是夜间频繁醒来，很可能降低整晚的深睡眠的比例。第四个是日间活动度，清晨睡醒应该感到清爽，精力充沛，白天工作注意力集中，不会短时间工作之后就产生疲惫困倦。第五呢是梦境频繁度，梦是睡眠的正常现象，但是如果梦境过于激烈，引起反复醒转，醒转时心悸盗汗，因为梦境产生疲惫感，或者是随着梦境出现异常动作，则提示有隐患了。长期的睡眠不足，身体会处于加班模式，会引发一系列的异常，比如激素紊乱、免疫失衡、炎症释放、大脑退化，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精神情绪疾病。缺觉的8个微信号有以下几点。第一是躺下立即入睡，研究显示，经常躺下后5分钟就入睡的人可能存在严重的睡眠不足，甚至是睡眠障碍问题。第二呢是比平时更冲动，突然爱吃甜食、冲动的购物，这都可能是缺觉在作祟。第三是爱说陈词滥调，缺觉的时候人往往很难有自发性的复杂话语，更容易出现口齿不清、口吃或者是说话单调等问题。第四个呢是比以往更健忘，第五个是更容易产生饥饿感，睡眠不足的时候人更加难以抵御薯片和冰淇淋等不健康食品的诱惑。原因是缺觉会影响人体两大关键激素瘦素和生长素，进而会增加人们对食物的渴望。第六是一句话要读2遍。第七是做事笨手笨脚。第八是白天也会睡着。那么睡不着的时候，建议尝试以下几招。首先要创造良好的睡眠环境，睡眠空间要够大，把光源移除卧室或关闭，卧室呢配一个遮光的窗帘，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保持规律的就寝和起床时间，每天还要适度的锻炼，晒太阳，晚上做些可以放松全身的瑜伽动作。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中医推荐补气血最高效的4种食物。如果把人体比作一台运转的机器，气血就是最根本的动力。 气血充足，人看起来就年轻有活力；气血不足，体力和精力都会下降。在中医看来，饮食是气血的重要来源，有几种食物是脾胃最容易接受、最高效的气血原料。第一个是米饭，大米呢可以补中益气、健脾养胃，更重要的是能为人体提供能量。第二是馒头，小麦不仅是粮食，也是一味良药，其性味甘凉，入脾肺、心经，有养心安神、健脾益胃的功效，可以优先选择发酵的面食，比如馒头、发面饼。第三是面条，面条的原料呢多为小麦，和馒头类似。五谷类食物性味多甘平，大多具有健脾益气、和胃调中的作用。第四呢是杂粮粥，杂粮粥包含多种谷物，比如大米、小米、高粱等，会被脾胃分解转化为气血。有的人为了减肥干脆不吃主食，那么这种做法很不可取。不吃五谷，气血生成的根本环节会遭到破坏，身体被迫启动紧急预案，代价就是气血不断的损耗，表现为腹胀、食欲不振、倦怠、少气懒言、面色萎黄等等。那么五谷养气血，哪些食物吃多了会损伤气血呢？首先是凉的食物，建议平时要喝温水，尽量的不碰冰棍、冰镇饮料或者是冰镇的水果。如果实在想吃，可在一天中的正午时间进食，不要贪嘴。第二是油炸的食物，建议脾胃弱的人选择温和容易消化的食物来减轻脾胃的负担。第三是酸度高的水果不要吃，过多的食用百香果、山楂等酸味的水果容易引起脾胃不适，甚至加重胃痛、烧心等不适，建议选择比较温和的苹果、香蕉、桃子、草莓等水果。第四是辛辣刺激性的食物不要吃，辛辣刺激的食物比如生大蒜、洋葱、咖啡、浓茶、酒类等，容易给脾胃增加负担，这类食物不要常吃。第五呢是黏滞的食物，有些脾胃虚弱的人吃一点糯米就腹胀，因为脾胃根本就转不动，更别提靠它们补气血了，尤其是舌苔厚腻的人更要敬而远之。
5: 俗话说立秋不是秋，天凉白露厚，虽说已经立秋，但该有的燥气还是一点没少，特别是有些中老年朋友一到换季眼睛分泌物增多，一大早起来眼睛就黏糊糊的，特别难受，出门见风见光还流眼泪，甚至眼前总跟下大雾似的，看手机电视都模模糊糊。要是你也有这些困扰，赶紧记好电话 400-855-8282。秋燥伤筋，肝血不足，眼睛失去滋养，干涩模糊，流泪刺痛等问题自然层出不穷。其实眼睛想舒服很简单，就是给眼睛补充营养。现在正是调理的好时机，赶紧打 400-855-8282， 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眼贴精选十几种珍贵草本，人参补足气血，蜜檬花润燥明目，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帮您深度滋养眼睛。贴完您可以对比看看，眼睛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现在打 400-855-8282 购买，人人都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前10分钟打进来的还能升级为幸运听众，额外再送您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三重超值好礼，仅限10分钟，抓住机会，现在就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

0: 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记者王振兴、赵峰报道。近日，徐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徐州市主城区房屋租金水平信息，这是我市首次发布主城区房屋租金水平信息。本次租金水平信息数据采集覆盖云龙区、全山区、鼓楼区、徐州经开区四个板块，又细分为商业、办公、住宅三类物业租金标准，为租房市民、经营商户、企业业主送上公允透明的市场参照物，让城市租住营商环境更趋清朗有序。沿街商铺是城市烟火气的载体，其租金高低直接决定小微商户的生存空间。本次测算聚焦主城区百平米以下沿街一楼底商，以城市主次干道为界，划分为十大片区，各片区商业用房租金梯度清晰，区位价值一目了然。信息显示，东起解放路、西至福顺路与中书街的核心老城片区，沿街底商月租金为每平米 68.65 元，汉源大道西侧三环东路以东、徐海路至陇海铁路之间的城东商贸板块，商业租金每平米 89.65 元，为全市商铺租金峰值。而城市外围高速沿线产业片区，商业用房租金回落至每平方米 35.25 元，适配仓储配套、小型便民商铺的经营需求。徐州市房屋征收和房产保障管理中心房屋租赁管理科科长张浩亮：
5: 商业用房租金水平信息发布后，小微经营者可结合门面进深、临街面宽、客流规模进行合理议价，实现为个体经营主体减负护航的目的。
4: 写字楼、商务楼宇承载城市产业发展动能，办公用房租金水平信息不含物业管理费，价格差异依托片区产业集聚度、楼宇配套形成清晰分层，为初创企业办事处选址提供精准的价格标尺。信息显示，金浦东路以西、二环西路以东、和平路、湖北路以北的商务片区，办公用房租金每平方米 55.5 元，淮徐高速以西、三环东路沿线的城北产业片区，办公租金每平米 56.29 元，城市外围新城片区办公租金回落至每平米 31.5 元，适合初创小微企业、电商工作室落地。张浩亮：
5: 我们在测算办公用房租金时，也充分考量了写字楼装修、设施、物业服务带来的价差，提示企业租赁时综合多重因素协商定价，助力各类经营主体低成本办公创业。
4: 住宅租赁是民生刚需，本次住宅租金测算以具备规范化物业小区为样本，各片区因配套成熟度、宜居属性不同，呈现价格分层。老城

0: 核心片区住宅月租金每平米19.8元。汉源大道以西、三环东路以东、陇海铁路至迎宾大道的城东居住板块，住宅租金为每平米24.75元。片区配套优质学校、公园、轨道交通、宜居属性突出。三环南路沿线、解放南路西侧的城南片区，住宅租金每平米11.56元，大面积刚需，房源充足，适配多子女家庭租住。高速沿线外围片区租金稳定在每平米12到13元，性价比突出。张浩亮。
1: 主城区房屋租金水平信息的发布，为出租定价提供合理区间，避免盲目抬租导致房源长期供值，也平衡了租赁当事人权益。本次发布的租金水平信息仅作为市场参考，并非政府定价，租赁当事人可结合房屋房龄、装修配套、物业水平等自主协商。
0: 徐州市兴盛集团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市民刘先生打进电话咨询，他家住在翠屏山片区，想问一下翠屏山农贸市场什么时候可以建好。
2: 我是家住翠屏山附近啊，我想咨询一下咱那个翠屏山农贸市场什么时候开业。我看那个市场都建很久了，目前一直没有完工，还没开业。因为我们这边小区现在入住的对，因为现在住的居民越来越多了，现在附近也没有正规菜市场，平常买菜也不方便。
0: 农发集团董事长宁鹏回复说，预计明年一季度可以开业。
3: 这个农贸市场呢，其实也是在我们这刚才说这个安置房小区回购的过程中的一个配套，也是今年移交给我们。目前呢，主体是已经完工的，包括验收也已经完成。现在的进展呢，就是正在进行内部的装修改造，包括加装电梯、加装空调这一类的工程。所以呢，短时间内呢，还不太具备这个对外开放的时间。我们现在呢，正在加紧这个施工的这个进度，预计呢是今年年底到明年的一季度，年底之前呢，差不多能完工，明年一季度能开业。
0: 翠屏山农贸市场业态丰富，建成后将极大方便周边居民，不光可以给附近居民提供买菜便利，还有配套商业，像餐饮及其他便民服务，比如剪发、医疗、医药等。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妈妈，什么是颜色？
4: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3: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4: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3: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4: 那是绿色的味道。
3: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4: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3: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4: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3: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5: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6: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七号飞行任务气舰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启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 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

0: 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1: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2: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3: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

0: 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1: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3: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4: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14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 95%， 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 90%。 15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7: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6: 15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7: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6: 规划明确，15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7: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户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8: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

0: 采用绕、落、巡、飞越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2: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3: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2: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4: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2: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 70%。
3: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2: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 1.01 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时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11% 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四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6: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5: 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 20%， 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 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7: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人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奇。
9: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进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10: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的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9: 八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11: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9: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12: 算力使用量之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0: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0: 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0: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0: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3: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0: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的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
1: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0: 全省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会议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信长兴出席会议并讲话。
1: 系列报道“十五五新现象”，今天聚焦新沂港集装箱月吞吐量首次破万，港产联动赋能业务创新高。
0: 为民办实事，邳州市抢抓暑期窗口期，城市绿化提升、校园食堂新建改建等民生工程有序推进。
1: 浪漫七夕，共赴千年鹊桥之约，我市举行形式多样的七夕主题活动，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文化的独特魅力。
0: 西宁县庆安镇莲藕丰收季，藕农采收忙。
1: 商务部表示，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活跃县域消费。
0: 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
1: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4: 调频九三，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0: 记者孙冉报道，8月18号，全省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会议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信长兴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关于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好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为谱写强赴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凝聚强大合力。信长兴指出，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是全省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提高政治站位，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 充分认识到做好全省、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是加强地方国家政权建设、夯实党执政根基的重要途径，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实践，是凝聚全省人民智慧力量、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的重要保障，切实增强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坚持党的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穿始终，严格把好人大代表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着眼“十五五”时期事业发展需要，选优配强领导班子，依法做好选举组织工作，要严肃换届纪律，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换届风气的要求和实严禁等纪律规定，从严监督执纪，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风清气正。信长兴强调，全省市县乡党委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人大常委会要认真履行组织指导职责，各相关单位要强化协同配合，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换届选举各项工作。要把做好换届选举工作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等结合起来，引导党员干部、人大代表和广大群众把焕发出的政治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樊金龙对换届选举工作做具体部署，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刘建阳、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徐英分别对换届选举的人事工作、宣传工作提出要求。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省委、省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省纪委、省有关部门单位、省人大各专委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负责同志、各社区市、县市区党委书记等参加会议。市委书记宋乐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恩顺、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伟、市领导薛强、刘广民、罗德清等在徐州分会场参加会议。
5: 新沂港是连接长江经济带和淮海经济区的重要枢纽，以实现多种运输方式的无缝衔接。今年七月，港口单月吞吐量成功突破10000标箱，刷新历史最高纪录。系列报道“十五五新现象”，今天聚焦新沂港。今年7月31号，来自宁波乍浦港的中俄908号船舶满载新凤鸣涤纶原料停泊在新沂港集装箱作业区，伴随着龙门吊持续吊箱作业，七月份新沂港集装箱吞吐量的统计数字达到了10430箱，创下开港以来单月吞吐量历史新高，标志着港口集装箱货运能力、物流集散水平迈上全新台阶。新沂港集装箱部部长田肖飞：
6: 七月份集装箱吞吐量环比六月份增幅98.2%，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幅为507%。港口集装箱业务持续突破，是港口航线优化、业务扩容、服务升级与地方产业产能释放的叠加成果，充分彰显了新沂港服务地方外贸企业实力的硬核实力。
5: 今年以来，新沂港紧盯地方外向型经济发展需求，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持续优化作业流程、加密货运航线、深化港航港企合作，不断补齐物流配套短板。此次吞吐量创新高，既是港区提质增效的阶段性成果，也为港口提前完成全年目标、持续赋能地方企业出海奠定了坚实基础。亮眼数据的背后，亦是新沂本地企业产能持续释放与港口精准服务、拓线增效的双向赋能，为精准对接本地企业外贸物流需求、打通出海物流通道、降低企业货运成本，新沂港持续优化航线布局、拓宽业务路径，积极搭建高效便捷的内外贸物流通道。其中，新凤鸣二期新沂至上海航线成

0: 成效凸显，依托淮安通道实现全新突破，成功助力新凤鸣落地本地外贸第二出海口战略。新凤鸣新拓新材有限公司短纤储运主管田淼淼：
1: 新怡港定制化的装箱保障和稳定的航线通道，有效解决了企业外贸物流运输瓶颈，大幅压缩了物流周期，降低了综合货运成本，为企业持续扩大外贸产能、稳定市场份额提供了关键支撑。
0: 在深耕本土龙头企业服务的同时，新怡港持续深化港航战略合作，拓宽业务版图，稳步推进重点企业货运业务常态化落地。针对本地家电出口龙头企业上林电器，港口主动靠前对接沿海港口，深化与浙江海港的战略合作。七月份顺利完成两艘船舶的出口作业任务，通过精准对接企业物流诉求，优化作业流程，保障高效出运，切实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充分发挥临港产业辐射带动作用，持续筑牢本地家电产业外贸物流配套保障体系。着眼长远发展，新怡港持续蓄力提质增效，积极布局全域外贸物流发展新格局。目前，港口与国际航运标杆企业中远海运的合作取得实质性突破，双方围绕本地市场需求、现场作业条件，就新怡港设立集装箱还箱点达成合作。点位投用后，本地企业可实现家门口一站式办理内外贸集装箱发运业务，将最大化盘活港口海关监管场所现有资源，有效推动产业集聚、港企互惠共赢，为新怡港持续拓展外贸业务、深化对外物流合作筑牢坚实基础。新怡港务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森：
2: 新怡港立足区位优势，持续推进集装箱核心业务，不断加密内河集装箱航线，推广散改集运输模式，打通本地企业通江达海物流通道。接下来我们将完善集装箱配套设施，投运新能源集卡，优化集输运体系，持续拓展货源市场，不断提升集装箱吞吐量，全力打造淮海经济区重要内河集装箱枢纽，助力新怡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在邳州，城市绿化提升、校园食堂新建改建等重点项目正在加快建设中，建设方抢抓暑期窗口期，在保证施工进度的同时，加大力度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是市民对宜居城市生活的美好期盼。眼下，邳州市泰州路全龄健身公园项目建设正抢抓工期加速推进，该公园占地面积约 1.1 万平方米，六月份进场施工以来，目前已完成儿童游乐区、树镇工程、混凝土铺设等工作。邳州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股股长吴春晓：
4: 早晨呢，我们在5点钟进场施工，是工作到十点半，工人休息。下午我们在4点钟开始施工，保质保量的抢抓工期，计划在9月底完工，全部完工。
3: 邳州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党总支委员冯彦波：
5: 通过合理调度、科学安排，确保工程进度不落下，养护标准不降低，人员安全有保障。
3: 抢抓暑期黄金施工期，邳州市各镇中小学校食堂建设项目也在有序推进，力保能在新学期顺利投用。与此同时，赵墩中学食堂建设工程也在稳步推进，施工团队严格规范工序，对浇筑完成的路面及时洒水养护。工人邹兆文：
6: 时间紧，任务重，我们避开高温期，加班加点干的，否则我们不中暑，我们保质保量把活做好。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3: 铜山区加快建设农业强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浪漫七夕，共赴千年鹊桥之约，我市举行形式多样的七夕主题活动，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文化的独特魅力。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7: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

0: 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2: 近年来，铜山区锚定建设农业强区目标，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区农业农村发展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走进唐张镇江苏中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育苗大棚，一排排育苗盘整齐排列，西红柿、辣椒、黄瓜等各类菜苗清脆茁壮，长势喜人。据了解，该基地年育苗量达800万株以上。目前该基地培育的优质种苗已覆盖河南、安徽、山东等多个地区，辐射带动周边蔬菜产业发展。江苏中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鲁雷：
3: 针对于这个夏季高温、强光、闷湿啊，我们主要是依托我们这个标准化的这个设施，还有我们这个精细化的管理团队啊，克服这个夏季的高温的这个难题，育出高品质的苗。壮苗来满足这个老百姓的种植需求，我们一批一个月可以覆盖到1500亩。
2: 近年来，铜山区强基础、保供给，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累计建成及改造高标准农田41.7万亩，新建涉事农业超5000亩，粮食总产从83.6万吨提升至85万吨，蔬菜总产300万吨，生猪出栏110万头。累计投资133.4亿元，实施313项农业农村重点工程，实现天然气阵阵通、路灯村村亮、水冲公厕村村有、城乡一体化供水户户通、行政村双车道四级公路全覆盖，创成特色田园乡村、和美乡村51个，2+3+N 农文旅体融合发展布局更加完善，乡村游客接待量占全市80%。
1: 8月18号傍晚，云龙湖畔的彭城芳华码头，荷香氤氲，灯火初上，良辰七夕，入梦芳华，古风夜游活动如约启幕，祈福、相会、亮灯、姻缘、游园、巡游等6大体验次第铺开，游客们在湖光夜色中沉浸式感受一场宋韵七夕的浪漫与雅趣。记者苗丹、孙然报道。傍晚6点，码头入园处已排起长队，游客依次领取许愿卡，系上红绳，在卡片上写下各自心愿。花鼓舞台上，你比划我来猜默契游戏热闹上演，参与游戏的情侣们玩得开心，围观的人们也跟着笑得开心。园区中演员们不时穿行快闪起舞，游客们纷纷加入大方同舞，投壶、蹴鞠、对诗等游戏点位前同样围满了人，欢笑声此起彼伏。宋韵七夕的市井烟火季在晚风微微的云龙湖畔升腾而起。泰州游客印女士：
4: 我是第一次来徐州，可能这边的景区或者说这个彭城芳华的这个景区目前的这个活动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我以为只是来看一个演出，但是没想到它能够结合咱们的景区，结合咱们的历史，能够结合咱们的七夕节，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不虚此行。
1: 宿迁游客莫先生：
5: 今天正好带着家属来看这个彭城芳华。

0: 一直听说，听说那个徐州这边普通话特别好啊。你看我们，而且还正好今天还是七夕专场啊。啊，我们一进来，就看到这边有做七夕相关的祈福，还有鹊桥相会，我们还一起看了那个有快闪快闪活动啊，所以说感觉体验感觉还特别好，我的就是不愧啊，徐州啊，不愧是有两千年文化的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了。
1: 夜色渐浓，游客们登上观眼游船，缓缓驶离码头。3.3公里的水上航线徐徐展开，人在船中坐，跃进云龙山水；船在画中游，领略彭城古韵。湖畔灯光与水面光影交织，一幕幕沉浸式演出渐次上演。岸上的热闹与湖心的画卷遥相呼应，为这场浪漫的七夕之约奏响最动人的乐章。彭城风华营销部副经理李玉阳。
2: 将穿针起脚、投壶蹴鞠、对诗游远、竹筏情景演绎等宋代七夕民俗体验集中呈现，游客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入局者。从入园许愿到提灯游园，从鹊桥相会到快闪共舞，六城七县环环相扣。我们希望用一场沉浸式的宋韵夜游，让传统节日在云龙湖畔拥有可感可及的全新回响。
3: 8月15号，由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全山区人民政府、徐州市公园管理服务中心联合主办的“良缘七夕且徐行”主题活动在云龙公园燕子楼前启幕。活动依托徐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融合国风演绎、古礼还原、花船巡游、民俗体验等多元内容，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跨越千年、古今交汇的浪漫盛宴。随着悠扬的国风曲乐徐徐响起，悬挂的灯火投影到连连的水波上，好似点点繁星，和岸边的鼓楼廊檐相映成趣。游客说，
4: 尤其我们可能自己也身着汉服，所以更有这种沉浸式还有体验感也更强一点，所以感觉期待我们有更多这样的活动。
5: 我是从连云港来这个咱们徐州游玩的，这次到徐州之后呢，也发现了这次七夕且徐行的活动，来到现场之后，我感觉这种形式呢非常新颖，将这次汉文化和传统的七节相结合。
3: 活动现场身着传统制式汉服的汉服爱好者完整还原了传统乞巧古礼的流程，和参与者共同完成拜织女、拜魁星之礼，再现了七夕节承载的传统民俗内核。现场还设置了七夕民俗游戏体验区，投壶、飞花令等传统游艺项目，让市民游客在互动游玩中直观感受到传统节日文化的独特魅力。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文旅推广科副科长孙雅然。
4: 我们这次在云龙公园打造良缘七夕且徐行沉浸式国风新场景，把燕子楼、内湖、花船这些实景变成可以参与的舞台，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下，以节日赋能古建，以场景激活文化，让汉文化从历史走向生活，持续擦亮国潮汉风，快哉徐州的城市品牌。未来我们将持续丰富此类的文旅业态，让游客在徐州慢下来、留下来、还想来，让汉文化真正成为这座城市最动人的文旅名片。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3: 睢宁县庆安镇莲藕丰收季，藕农采收忙。
1: 柳新镇2026年姑妈趣味篮球赛暨男子篮球争霸双赛嘉年华活动举行。
6: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3: 眼下正值早熟莲藕集中上市时节，睢宁县庆安镇莲片藕塘迎来丰收季。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采收新藕，保障市场供应。小小的莲藕不仅成为带动农民增收、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的富民产业，也为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动能。睢宁县庆安镇莲藕种植户张旭：
7: 我这几年种了800多亩莲藕，主打的品种呢是鄂莲6号，我们现在亩产呢大概2000多斤。我们因为是早午嘛，现在这时候的产量也还可以。我们主销的呢这个河南、河北、山东，现在的价格也都是2.6块起，行情还可以，小路也不用愁，有不断的有客户来下订单。

0: 遂宁县庆安镇水土条件是以浅水藕生长，是我市重要的莲藕产区之一。当地早熟莲藕商事早，品相佳，在北方市场广受青睐。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目前全市莲藕种植面积稳定在10万亩左右，主要分布在遂宁、沛县、邳州等沿河湖低洼地区。经过多年培育，我市莲藕产业逐步走向规模化、标准化，既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也进一步优化了全市农业产业结构。徐州市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园艺科科长张洪勇：
1: 这段时间正是早熟采收关键期，我们组织农技人员下针一线，一方面指导农户科学采收、轻拿轻放，保证上品率；另一方面帮助做好采后保护、保险和产销对接。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农技推广服务，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延伸莲藕深加工产业链，让小莲藕真正成长为富民大产业。
2: 迎栏而上，求愿柳鑫。8月17号，柳鑫镇2026年姑妈趣味篮球赛暨男子篮球争霸双赛嘉年华活动火热开启。记者陆伟、赵峰报道，当晚8点，随着一声哨响，姑妈趣味篮球赛正式开赛。据了解，这一赛事起源于贵州省黔东南州，因参赛的多是外嫁返乡的女性，因而得名姑妈篮球赛。此次共有来自柳鑫镇各乡村的23支代表队参赛，主办方还打破正规篮球赛的吹罚标准，允许抱球跑动且无走步为例，用包容的规则让女性群体从灶台边田埂上走到篮球场，在安全的前提下玩得开心快乐。参赛球员王娟：
3: 作为魏庄村代表队的一员，我们会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认真对待每一场比赛，也希望通过这次比赛，大家都能够加入全民健身的这个舞台上来。
2: 参赛球员江明：
4: 大家老少爷们就是乡村里面的都热闹热闹，所以这感觉挺好的，对，带来一些欢乐嘛，带来一些生活上的，下班了到家，然后呢看个观个篮球比赛，然后业余生活都丰富了吧。
2: 在赛前的开幕式上，乡村文艺爱好者还表演了村民喜闻乐见的歌舞节目。比赛之外还设置了非遗文化市集，为充满激情的篮球运动增添了一抹烟火气。铜山区柳鑫镇党建办工作人员李连苏：
5: 柳鑫镇党委政府举办这场篮球赛，是为了践行乡村振兴战略，推动镇村文化繁荣与全民健身，促进文体旅融合发展，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运动的快乐。我们希望通过举办这样的赛事，留住乡愁，传承热爱，让体育运动真正融入本性日常生活，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0: 记者李明亮、李冠南报道。为规范道路交通秩序，保障群众夜间出行安全，近日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甲汪大队联合区治安派出所、巡特警等多警种力量，联合开展飙车炸街专项整治行动。行动开始后，民警依托日常摸排线索，提前做好整治部署，各部门通力配合，依法开展路面查控工作。很快，两辆非法改装的电动车被查获。
6: 你咋了？
0: 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甲汪大队杜斌：
7: 当天晚上的整治共查获5辆非法改装电动车，这些电动车均存在车辆电池、电机、控制器非法改装的情况，驾驶人均是未成年人。我们采取现场查扣涉案车辆，有效震慑辖区飙车大街违法乱象。针对涉事未成年人，甲汪大队坚持教育与惩戒相结合，同步督促监护人履行监护责任，开展约谈警示与普法劝导，从源头防范未成年人再次发生交通违法行为。
0: 下一步，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甲汪大队将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

0: 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强化交通安全宣传，共同守护辖区良好道路交通环境。
1: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0: 商务部表示，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活跃县域消费。
1: 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
0: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俗话说，立秋不是秋，天凉白露后。虽说已经立秋，但该有的燥气还是一点没少。特别是有些中老年朋友，一到换季，眼睛分泌物增多，一大早起来眼睛就黏糊糊的，特别难受，出门见风见光还流眼泪，甚至眼前总跟下大雾似的，看手机电视都模模糊糊。要是你也有这些困扰，赶紧记好电话 400-855-8282。秋燥伤筋，肝血不足，眼睛失去滋养，肝色模糊，流泪刺痛等问题自然层出不穷。其实眼睛想舒服很简单，就是给眼睛补充营养。现在正是调理的好时机，赶紧打 400-855-8282， 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眼贴精选十几种珍贵草本，人参补足气血，蜜檬花润燥明目，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帮您深度滋养眼睛。贴完您可以对比看看，眼睛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现在打 400-855-8282 购买，人人都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前十分钟打进来的还能升级为幸运听众，额外再送您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三重超值好礼，仅限十分钟，抓住机会，现在就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4: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7: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2: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

0: 汉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5: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6: 在国务院新闻办18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针对不同县域地区发展水平、人口规模精准施策，推动各地走出各具特色的县域发展路径。针对人口密集、经济实力强的县域，重点在提质和引领，可以对标城市消费品质，推动商业体系提档升级，引入区域首店、高品质综合体等高能级消费载体，留住本地的中高端消费需求，同时鼓励创新引领、先行先试，主动培育符合县域特点的新业态、新模式，争取形成示范效应。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6: 近日发布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我国将构建约6万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以普通国道为主体，按照总体骨架保持稳定、重要区域拓展支线、局部路段多元路径的原则，形成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6: 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规划提出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水平，提高基金抗风险能力和使用效率，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按程序直接发放给参保人。
1: 今年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国执业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2025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106亿，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6: 继今年春季学期首次实行春假之后，江苏省秋季学期的假期安排多地现已确定，各中小学可根据教学进度和季节特点，在10月到11月期间自主安排为期3天的秋。

0: 与周末连休。
1: 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德国政府18号在德国航空航天中心科赫施泰特基地启用新的无人机安全技术中心，重点开展无人机安全运行探测和防御技术研发与测试，并推动相关技术更快投入实际应用。
0: 加拿大联邦政府18号通报说，目前全国共有582起活跃野火，其中31起处于失控状态。受高温和干旱影响，未来数周该国野火风险仍处于较高水平。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热线回复：70岁以上老人高龄补贴如何发放？
1: 热线回复：自闭症儿童能正常入园吗？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2，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311贾汪路口、国道310新洲北路口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减速慢行，注意安全。施工方面，因养护施工的需要，自2026年8月23日至2027年1月23日，对国道633、省道251睢宁县凌城镇部分路段实行交通限制，半幅封闭路段，半幅封闭施工，半幅双向通行。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及行人按照交通标志指示减速慢行，确保安全。如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一对一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3: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5: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6: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7: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8: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5: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

0: 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 主流视野，
2: 时代情怀，
1: 聚焦新闻前沿，
2: 服务百姓身边，
1: 生动徐州。
3: 徐州市社保中心参与杭丰热线栏目时，市民任先生打进电话咨询，他已年满70周岁，想问一下高龄老人补贴何时发放。
4: 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住在鼓楼区，咱们这个70岁以上高龄补贴是怎么发的？
3: 徐州市社保中心待遇审核科科长王海霞回复说，要等今年的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调整文件规定出来以后，才能参与70岁以上的高龄增资。
5: 我用一下去年的文件给您解释一下，你比方说2025年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调整的时候，它是截止到2024年的12月31日，年满70周岁的老人，在普涨部分的基础上，它会有一块那个高龄倾斜。这个高龄倾斜呢，这一块调整呢，它是要以退休审批的时候咱那个档案年龄来确认的。如果说您的档案年龄也是和这个一样的话，那是25年的2月份，到年满70周岁，那么呢，要等今年的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调整文件的规定文件出来以后，才能参与这个70岁以上的高龄增资。
1: 近日，市民庄女士向杭丰热线栏目反映，她家住在永安街附近，孩子发育迟缓，有自闭症，哪个公办幼儿园能接收？
6: 这个孩子呢，就是稍微发育有点特殊，我们叫4岁的该上幼儿园了，就是咱有没有哪个公办幼儿园能够接受这样的特殊的孩子的？俺也不想上民办，俺想上个公办，看有没有什么哪个幼儿园能够接受的。
1: 随后，记者联系了泉山区教育局学前与社会教育股科员孙敏，他解释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为了全面保障特殊儿童平等入园的权利，实行了普特融合、就近方便、应收尽收的原则。
7: 我们每一个办事处都有一所这个幼儿园，作为特殊融合教育资源中心，其中我们的这个星光实验幼儿园和机关幼儿园，作为这个融合教育的示范园。多年以来呢，已经为多名的特殊幼儿提供了这个专业的指导，联合我们区特教中心为儿童制定了个别化的这个教育方案。这个我们呢是坚持全纳普惠、公平优质，确保每一位这个特殊儿童能够就近入园、应融尽融。如果咱们幼儿园目前还有学额的话，是完全可以入园的。没有学额呢，我们全区呢就是每个办事处都有，我们可以给他就近协调其他的这个融合的教育的幼儿园。
3: 听众关先生向杭丰热线栏目反映，他是沛县陆楼镇基庄的村民，近期自家的几十棵5年树木被人恶意毁坏，已上报镇里的相关部门，但至今没有明确的处理结果。沛县陆楼镇人大主席王燕告诉记者，接到反映之后，第一时间与环保办、农业农村办公室负责人以及陆楼派出所民警一同前往基庄村实地了解树木受损情况。据了解，由于关先生种树区域无监控设备，且该村民无法确定树木受损时间，无法获取相关信息来佐证关先生反映的情况。
8: 这个村民呢，他有的三排树，大约有20来棵，部分出现那个落叶枯萎情况，村民他怀疑有人故意损坏，说是用药剂所致，但树梢呢惹外发新芽，目前的情况，而且我们把他的树皮磕开，里边是鲜的，不能判定树死亡。我们根据现场的树叶的情况呢，疑似是杨小洲病害所致。而且周围呢，其他树木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们这个技术人员呢，他出外学习，周一回来，然后我们要求他进行现场勘查，也用科学的认命。
1: 近日，中国联通徐州分公司参与杭丰热线栏目时，市民沙女士打进电话咨询，她老公有个联通靓号，现在想过户给她儿子，但两人目前均不在徐州，想过户必须要回到徐州吗？
9: 啊，你好，是这样的，因为我老公有个尾号是7777，3个7的联合号码，我现在想过户给我儿子用，但是他们俩呢现在在上海住，不在咱徐州，我想问一下这个过户能。

0: 办吗？还是必须到回到徐州才能办？
1: 对此，记者联系到中国联通徐州分公司市场部高级总监曾杰，他回复说，办理过户在本地或者异地都可以办理。
2: 我们的手机号码过户呢，是要求双方本人持身份证到我们联通的营业厅办理，但至于是在本地还是在异地，现在这两种服务我们都是提供的。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俩能回到徐州办理，就可以直接到我们徐州的营业厅去办理，但如果不方便回来的话，在异地办理呢也是可以的。
1: 但如果手机号码是靓号，客户想要过户则会多一些操作环节，曾杰总监说。
2: 但是因为咱这个号码呢，刚说尾号是三个七。三个七呢，在我们这个体系里面呢，它还属于一个靓号。靓号过户呢，可能就是稍微我们要开放一些特殊的权限。这样呢，为了您能一次办理成功，建议在靓号的异地过户之前呢，您先到这个当地，就是上海那边的客服去做一个申请。然后上海的客服，您申请以后呢，上海的客服会跟我们徐州这边的客服去做联系，去做对接。我们双方提前把所有的权限都给先释放好，这样呢能保证您到时候去的时候一次性的就办理成功。
3: 近日有听众向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栏目反映，他家住邳州市运河街道运水湾小区，该小区上房已经两年了，配套的地下车库却一直没有对业主开放，业主停车难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4: 我现在住的这个小区啊，就是运水湾 B 区还有 ABC 区，他们那个地下车库一直不给我们用，现在已经上房两年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3: 接到听众诉求之后，记者第一时间对接了项目开发企业恒润集团，针对业主的疑问，恒润集团资产部部长顾全做出了回应。
5: 这个小区呢，为恒润集团开发建设的安置房项目。我们这个原来设计呢，是以普通住宅来设计这个地库消防安全。现在呢，我们新能源的车辆呢比较多，在于供电部门呢安装这个充电桩的时候啊，他们都在地库里安装，这样呢给我们现在的生活安全里面增加很多难题。我们在原来的普通住宅的消防安全基础上，新增加了一些消防的一些安全设备，这样呢耽误点时间。
3: 不少业主最关心的还是车库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正式投用，顾全也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节点和后续运营方案。
5: 这个小区的地下空间使用权呢，按照物权法相关规定呢，权属为集团的所属资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国有资产。我们计划呢，在各项安全设施啊最后进行调验完毕之后，于九月中下旬，最迟呢也就在十月一日之前，面向业主呢提供有偿的租赁服务。
1: 近日，市民陈先生向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栏目反映，铜山区美地天域小区上房两年来，四期地下车库积水问题久拖不决，路面非常湿滑，业主常有摔倒的情况，物业就放置了几台除湿机，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6: 每年一到夏天，地下室四周的墙面全是水，业主走上去特别滑。业主不说每天吧，反正多多少少都会摔倒，无论是骑电车还是走路，最低都有几千个平方。物业是摆放了三四台除湿机，不从根源上去解决这边潮湿的问题。就美的天域小区呢，整个地下车库是在一起的，三期呢它地面就不滑，它没有环氧滴瓶，五期他们应该有喷了那个防滑的涂层嘛，是他们可能不滑，只有四期。
1: 记者将这一问题反映给了铜山区住建局物业科科长蔡露露，他解释说，之前也接到了业主的投诉反映，质监站工作人员判断是冷凝水现象，目前已经要求物业采取了一些措施。
7: 然后我们跟这个我们局里面的那个质监站咨询过，他们的那个意见呢，当时正常验收的，是每年的这个七八月份刚上房，可能因为地下潮湿，这个一个物理现象冷热对流，说这个形成一个冷凝水的问题。物业呢，针对这个反水问题呢，也是在增加了这个清水车，包括这个除湿机，包括他们那个现场这个消防的这个喷风机，也是一直24小时都在开着呢，同时也设置一些这个机械。
1: 蔡露露表示，下一步他们将和质监站的工作人员一起到现场查看，争取帮助业主从根本上解决路面湿滑的问题。
7: 下一步呢，我就再跟质监站这一块到现场再去核实一下，有没有这个质量问题，看这个其他问题是怎么做的，参考一下能不能把这个问题彻底的这个解决掉。如果真的有房屋质量问题，如果在质保期内呢，我们可以找开发商进行维修。
3: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徐州市水务局副局长刘佳将带领水资源管理科、排水科、生态河湖科、供水科、市供排水管理中心、市河湖管理中心、市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项目科。

0: 临摹改的细节刷屏军迷圈。片中核心仿真坦克道具是由江苏军博科技有限公司打造，该企业位于邳州市赵墩镇临港产业园，是一家专注于智能机器人研发、工业机器人制造、数学模型及教具制造等领域的企业。公司深耕智能装备制造，在大型仿生机器人、影视道具等细分领域积累了扎实的技术实力。据江苏军博科技销售部总经理黄贵康介绍，剧组前期联系多家供应商，产出样品均未达拍摄标准，找到企业时工期仅剩28天，仅有基础图纸参考，要求打造1:1比例具备实地行驶能力的 M1 主战坦克。企业迅速联动周边多家配套企业分工协作，炮塔浇筑、负重轮挂胶、履带加工等工序同步推进，最终按期交付。整套装备自主设计、自主加工、自主组装，不依赖国外技术与模具。黄贵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过去国内制作大型影视道具时，部分产品需要进口，复杂项目还需要国外团队参与。如今依托国内机械加工和供应链配套能力的提升，一些过去需要从国外寻找供应商的道具已经能够在国内完成。欢迎来龙餐馆的爆火是影视匠心与工业实力的双向奔赴，期待未来更多邳州造硬核产品走上大荧幕，向全国展示本土制造业的强劲活力。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刘金丽、蒋华、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7点钟我们再见。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5: 邮储银行消费大